0: 害求法，这个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哦，这也就是明心见性。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连玉霞讲师他要开新班喽，他的班级在新营道场。我们现在欢迎连玉霞讲师。连讲师，阿弥陀佛。
1: 法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善信大德以及同修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新营道场连玉霞讲师。我在台南市新营区皮寮里皮寮98号开一经风水学初级班，那我上课的地点 Google 都可以搜寻得到。我的上课地点正后方是我们台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然后我的左后方是台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我的左后方是我们新营天鹅湖公园散步的一个好景点。那如果呢，我上课要来我上课这边皮寮教室这边，如果从我们新营服务区下来的话，大约抵达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如果 Google 搜寻不到新营道场皮寮教室的话，那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台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一定会搜寻得到。然后保安大队到的时候，我们的前面就有插旗子、招生的旗子，很好找的，机车、汽车都很好停放。
0: 太好了，讲师，请问报名电话几号？
1: 0937-769-717，0937-769-717，
0: 这是讲师自己的号码吗？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住在新营附近的地区呢，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打电话到0937-769-717，找我们连玉霞讲师。我们连讲师呢是非常亲切而且热情热心的人。我们认识很久，一路以来我都看着连讲师做法工，做各种服务，一路上来。
1: 对，
0: 所以呢跟各位观众朋友推荐我们的连玉霞讲师的班级。接下来我们要请连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您进到宗门的这个因缘是什么。
1: 这个话就要从民国98年开始。那民国98年1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有耳闻说，盐水地区要开一经风水学初级班。那时候我对一经都不懂，我那时候很纳闷，什么叫一经啊？风水学的话还普通说得过去，因为我常有听老人说。人啊，死就要找一个风水地理来埋葬，那个可以庇荫后代的祖孙哈。所以风水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一经呢，所以就由于产生好奇之心，所以我由16届我们的郭师姐引进去报名参加我们的初级班。那报名了之后，民国99年，我们王禅老祖就圣诞法会，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法工，也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仙佛寺。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仙佛寺真的人山人海，我们王禅老祖神威这样超大的，而且最让我赞叹的地方是，这么多人都出来当法工。捕捉啦，摘饭啦，挑菜啦，煮菜啦，这样子无畏师的布施，他们愿意把时间贡献出来。那时候我由心中的不由的感动与赞叹，然后我说，我们王禅老祖，本来我是以好奇之心进来，然后我看到了神威力量，然后呢，我内心就是一直想要跟师父亲近。第一次也是在我们的禅机山，第一次见到师父。那我看到师父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跟他亲近，然后我想要亲近他，可是我说不上原因，我一直要哭出来，我一直想要哭，但是呢，再怎么讲， 这么多人，我在那边哭会丢。

0: 多年，所以我把它控制了啊，但是眼泪还在我的眼眶，然后我就一直找师父，要跟师父合照。那师父，我发现师父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哈和蔼可爱，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我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直想要追随师父，想要跟从师父，想要亲近师父，那个理由我真的说不上来。是这样的，
1: 所以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他的功德力、威德力，让我们很多贤士同修心心相印，心里有感触，所以呢，进到这个宗门来，在服务的时候，同时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护佑庇荫。接下来呢，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呀、一步一步的学习，慢慢自己改善了，也慢慢的开始帮助别人了。像我们连玉霞讲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接下来我们要请连玉霞讲师来分享，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持续的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
0: 好的，然后开始当了法工了之后，法喜，整个充满法喜，然后1999年有出现一批流浪教师。那好，那时候刚好我女儿在已经在私立学校教书，那教书人总是有往上爬嘛，就想要考个国立的教师嘛，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的王禅老祖的启发智慧大神咒就请回家了。那请回家了，就请我女儿又就一直念这个。要读书之前一定要念我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然后真的奇迹出现哦，公布之后，我女儿真的国立高中学校第一名。那第一名7月底她就是通知8月底就要报到，那这个短短的一个月的期间，我们太匆促了，我们在私立学校还要办离职，然后我们就在网络上找住处租屋，然后到了8月底之前，我们就赶快我帮我女儿搬家到台北那个 租屋那边。结果的第三天进去了，第三天我女儿打电话回来，他说他一直睡不着觉，心情浮躁，然后心情浮躁的时候他又坐安不下心，晚上又睡不着觉。哇，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真的起伏不动，然后我就赶快问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是什么情况，老师说哎呦看看说啊，你那一天是犯到三煞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我说老师啊，怎么办？什么说啊，那边要闹改管。老师就说换什么说，我们就依什么说来解法。那我们就用我们师父的妙法。那我们师父的妙法，那一天当然我就请那个我们老师帮我重新择日。那重新择日之后，我们就是我叫我女儿把那个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拆。都拆掉，拆起来就集中在我们的他的客厅的中央，然后等到我择日吉时的时候，我再往台北上去，然后我带着金刚砂啦、金刚符咒啦，还有金咒啊，一寡吼，那时候烧金咒无够金到遐严重，那时候我还有带金子去，然后依照我们师父的妙法，我就自己处理。结果呢，我打电话去问我女儿。OK 的，全部都 OK 的。那当下的情况，我非常感恩我们维新圣教，那也非常感恩老师帮我处理，帮我择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当时我也有皮肤的问题，我是想说，那既然都已经开口了嘛，那既然就开口了，那再请老师再帮我占个卦。我跟老师讲说，我现在有皮肤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在心灵地区我都一直看不好，那个不晓得怎么样，好的又开始，反正就是看不好。然后老师就帮我

0: 难过哦，他说：“哎呀，我的天一方是在我住家的西南方。”然后老师说：“你要去往西南方看呐、啊，但是你要诵《天德经》呐、啊，尤其第五天宫，你要特别强调啦。”哦，我听话照做，我诵《天德经》，然后第五天宫，我就是开始一直背：第五天宫为西南天龙，姓名朱龙王。新北公给顶不亮，民书心神斗众灵，我背得超熟的，超熟的，我每天都练，每天都练。结果呢，我的皮肤已经解决掉了。我现在你看，我现在皮肤光泽，你看都没有皮肤的困扰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下的感恩之下，然后我就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执会长。那执会长。我当了执会长，当然是要去招叫人家来进来参加嘛，参加我们的会员哈。那要去站，就有一次，我就是准备要去哈，我妈妈常去给她洗头发的那个大姐，我去跟她招加入我们维新圣教的功德基金会的会员。然后这个大姐哦，一口气哈就答应了，没有犹豫，也没有说。不高兴的意味就很高兴，而且哈、哦，他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他钱这样子哦，师姐感恩，然后我收据写完拿给他，他有哦感恩你呢，他就一直很感恩，而且哦法喜充满，很高兴，看不出一些很勉强的意味。然后我介绍他看我们130台的维新。电视台他也感恩，然后我引导他来诵天德经，他也感恩，然后叫他写文书，他也感恩，从头到尾一直感恩感恩，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出来门口也感恩，总共感恩了十几句。当然我那时候车上都会放我们王禅老祖的法相，然后哈，我就自己自言自语啦，我就跟我们那老祖讲说：“阿老祖啊，啊，这个师姐也是咱的会员呐，啊，伊对头到尾拢一直感恩，一直感恩。哦，我有一点啊不好意思呢，但是迄种的感觉吼真好，安尼啦吼。我讲迄种的感觉，因为他很恭敬，都是90度。我讲哦，这种的感觉吼真好呢，但是吼我何德何能？老祖，你看我安尼敢承受会起啦吼？”然后那是我自言自语嘛，到了停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的头脑突然闪说：“哎，不对呢，嘿，我今天他满心欢喜的吼来对我感恩，是因为我引领他进来跟我们王禅老祖结缘，跟我们师父结缘，让他有行功立德的机会。当然他感恩，那我确定他是修行人，他有在修。”好，然后我一直在想，那他就是我的借镜，他是我的镜子，他在告诉我，我往后在维新圣教这一条路，我一定也是要这样子对待人家。那我就是反省说，哎呀，他已经在告诉我，我们本来学易经就是学道，我们 就学道就要知道道德真理，学佛拜佛还有修心，我们学佛拜佛就是要放下那些傲慢之心，不可以共高，然后我们要有一颗善良慈悲心，然后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然后习缘系缘再增缘，像这一条路走下去，我们修行才有这个力道。然后呢，我是想说，哎呀，我真的他是在给我，那我应该要感恩、哦、我引进我进来那个国师节。后来我就说，老祖啊，我终于体会到吼、哦、啊，阮师父讲的吼，阮师父讲的吼、哦、8句真言吼、哦，做人处事可安心啦，大家来学易经啦，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合家。哦，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修行路上可见成。我终于体会到我们师父哦的8句真言的意义含义所在。哦，那我真的哈、哦、这一条路，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是这样的啦。
1: 是，
0: 所以我还要想继续， 在这一条路。

0: 我要努力精进，然后再我把我们师父的妙法再尽量广传下去，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2: 是, 是，
1: 我们莲讲师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刚才莲讲师有先分享妙法，在入宅的时候，就算是宿舍，如果遇到三煞日不小心入宅怎么办呢？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有妙法可以解决，把你的家具通通靠墙的家具通通搬到中间，房子的中间重新的来入宅，这是一个妙法。另外莲讲师也因为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妙法，那老祖师尊的天威，而且真正帮助到人，让他觉得太妙太好了，所以呢一心来弘扬妙法，发愿要帮助更多的人。莲讲师，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也跟我们在一起上面啊，风水要怎么学啊，到底老师会怎么上课呢？你可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维新圣教讲究的三宝是易经、风水、宗教。易经是宇宙大条理的真理，那我们用易可以趋吉避凶。我们维新圣教万法维新就是真理大道，学无止境。那我们教务处，我们的教务处已经有帮我们整理我们的易经心法讲义，总共有四册，我们会慢慢的引导你，教给你。然后还有我们的师父哦，妙法这么厚的一大本，里面有很多都可以帮你解决困难，减轻痛苦，所以我们的妙法都在里面，我们也会一一的传给你。那风水呢？风水是我们宇宙万法的根源，我们讲究山川灵气融入大自然的哲学。我们的易经大学教务处也帮我们准备了风水学讲义，总共有四册。那四册我们都可以慢慢在这一段两年内的期间都慢慢传给你们。

0: 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教是把我们的灵性带回光明天，然后我们是个人，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反省、忏悔、实践。那实践我们是以八正道为主，实践六度婆罗蜜，然后在我们的宗门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让我们达到心安的境界，然后我们再利用我们诵经的方式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把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佛性、觉性、清净性全部都找回来，让我们的灵性展现一片光明。所以维新圣教值得你进来的一条路，那是我们人生的大道。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你不用怕说易经很难学了。我当过导览人员，我将会有白话文，因为师父说我们学易是生活易，简单的生活易，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化。那我尽量上课的时候，我尽量会把它白话文讲给你们听，然后会略带一些小故事带进去，让你们易懂，所以都不用担心。我只希望你们善心人士能够进来跟我一起研修，一起精进，那才是最重要。我把我的心得我都会分享给你的。
1: 是我们连讲师邀请我们台南新营地区的朋友来共修圣法。我们不是只有学怎么占卜、看风水、我们更重要的是宗教修行，来修养心性。我们自己心性光明，自己的气场很好，我们的家庭、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受到感染，他们。

0: 的气场，他们的精神也会跟着很好。刚才我们有谈到普圆禅师开示，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莲讲师学易经，是不是让我们家庭更圆满？
1: 是的，在我的身上真的受用无穷。本来是以好奇之心进来，我是坚持的。我觉得我这一条路走得没有错。这是我的康庄大道，所以我希望你们进来一起学习。
0: 是，讲师还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哦，那就是就是我去收费的时候，我有一个案例要分享给我们的观众善信大德就是我的会员，我有一次我要去跟他收文书。哦，就是我们有送天德经，我要去跟他收文书的时候，那刚好他女儿有回来，那女儿有回来的时候，我闲谈了之下，我才知道他女儿结婚好几年都一直没有办法受孕，那一直没有办法受孕又就是我所以他压力很大，就是说。她如果听到她婆婆跟朋友讲过："哦，啊，即卖少年呢，唔知啥物情形，啊，结婚几啊冬，啊，拢无爱生啦吼，啊，我讲过啊，拢无爱讲啦。但是她讲给我听的时候，她是真的没有办法受孕哦，不是她不想生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帮她用易占卦那占卦出来，我那一支卦是水风景，动了五爻变成地风生那地风生你知道吗？戌土辞巳。"然后带成蛇，又动了之后化亥水，化亥水。那四爻本身动，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他的诸孙伏藏在四爻之下，那自身伏藏在四爻之下，月休囚，日破，是真的日破。那我记得呢。我们师父曾经有开示，在维新电视台里面有《天下事》有开示过，诸孙破啊是都、就是代表诸公喜酒，那诸公喜酒的时阵导致没有办法受孕，所以我们师父传了一个妙法，他说压舌红，然后切切的倒碎，然后再加青壳的卵。内煎，大概用麻油内煎，煎煎，大概用米酒去翕啊翕，然后翕晚上要睡觉之前吃。然后如果你觉得饿的时候啊，你就吃一些饭，然后就改 A 类。所以啊，月经来世第七天，那就这样子我就把这个妙法传给我这个信众的女儿，然后她照做，而且我还叫她送普门品。祈求诸佛菩萨速吼，结果呢，听到了好消息，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呢，我们师父的妙法，这个妙法是超多的。你进来真的会让你减轻痛苦，减少不少的困扰。所以赶快进来，我邀请你们一起进来学习易经，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谢谢莲玉霞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寻找心安的方法。今天听完莲玉霞讲师的分享，有没有觉得在新营地区一定要来接这个法，一定要来报名呢？我们欢迎大家把握这次莲玉霞讲师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介绍你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来学易经，一起来得平安。今天谢谢莲玉霞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卫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元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陈济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

0: 请到的是邱沈莹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讲义班22届邱沈莹哈。
0: 师兄好。
1: 好，
0: 那师兄，其实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也蛮丰富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在进入到宗门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进来宗门以前，我以前是这个用的供庙，供庙服务啦，因为服务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你后向人都发生这个身体恢复不爽快，但是按照这个供庙服务，供庙嘛真难帮忙。去倒一个山摕青草回来食，我那么拢有参悟啦吼，我那恢复的精神，到尾也是安尼，怎啊平平，无啥物进展。了后我看师啊伫咧台西，你讲这个已经洪水吼，经过阮师姐那鼓舞吼，也安尼鼓励吼，怎啊来参加这个。
0: 维新教哈，
1: 一进风水哈，
0: 来
1: 初级班哦，开始从就来这个上课
0: 啦。是是。
1: 了后家己的心态是讲来上课了后可能作为为力啦哈，看当渐渐来改善。所以讲，伊开始进入来专门，这化工我无欠缺的啦，拢无欠缺的，反正化工拢就有出门开始了嘛是安尼，无啥物有效果出来啦吼、本来是拢安尼平平安尼，还阁时常去大医院，迄阵啊时常去大医院，我就我嘛时常去大医院，每年的七月份拢伫病一过。然后每年的七月份拢伫病一过，农历啊，七月份拢伫病一过。过来我嘛是安尼，迄心诚坚定。我对这宗教的心是真坚定啦，无论讲伫宗庙里拜，这敬这神明，我嘛拢照安尼足认真去做啦。过来安入来这维新宗，我嘛是想按着佛光安尼做安做，袂定啊，拢做补相嘛，袂定啦吼，安心啊，
0: 有一个开天补量，
1: 有一个基台啦吼，这个基台就是讲看安尼会当安尼较平静吼，怎啊？身体好，因为这个身体全省所有人别的所在，我拢有经过啦。但是拢无一个，反有一个感觉讲，有一个效果出来吼。嘛，真侪人帮我食药，二三十当前有人帮我食半药啊，开这多钱5万，一个食一礼拜就大赢啦。没有笑，
0: 上脑筋啊！
1: 所以我嘛是唔敢去找书啊，反正我嘛无想安，唔敢去找书啊，安来尽量会当做安就做。
0: 自己先努力。
1: 先努力。到一天是迄个法会啦，到一天即个阿弥陀佛法会，诶，中间咱伫即个伫咧教室遐坐听师父讲课啊，我坐甲。这脚拢已经拢会疼，艰苦。我从啊雄雄起来，因为我伫这个入宗门之前，我那有去善老师吼，想要请教迄个善老师诶万法师啦吼。讲迄阵啊有咧看嘛，结果我去，要入去底下等，真啊不拢无法师去底下来看。
0: 我真正
1: 给你考验哦！一下了，做我等到延平法师啊，所以第一结缘就是延平法师啦。延平法师，我给你找看看呢，等于足热心吼，找无讲，我给你看。延平法师讲，我给你看，从我底下结缘来啦。从延平法师讲，延平法师搞看了，我才上课，人伊嘛请来关心呢。叫个请教者，甲迄个延宗讲师讲吼，等下甲我请问看人有较好啊无安尼吼，了后嘛是拢安尼平平啦，反正无啥物，无啥物进展去安尼啦吼，无啥物进展，我嘛无讲来放弃这个宗门啦，嘛是阁继续，我人就对这個信仰较坚心，开始个上上，改革我会讲

0: 即几年啊，正常嘛，即几年啊，从我伫即、这个，伫即个还未发生即个水事啊，正常吼。迄阵我先为了皮肤好，食药啊吼，食药已经引起个心脏无出问题啊。出问题，即、这个生态医师甲我讲，爱开刀啊。开刀啊，咱两个选择，看要是，用弓还是打桥啊？吼，但是我算算的，伊讲我的筋络无解好，我可以打桥。但是讲你阿看下结果，退后，我现在是化工，就会现在是化工转来，我清醒拢做茫茫，要转来，安尼开刀啊。过一日，阮去坐游览车去，要转来坐游览车转来，转来到阮德仁德家属无人知影我安怎了呐？我坐庙内底，伊也是坐个人就昏去啊，嘛无人知影我昏去啊。
1: 就是你困去。
0: 嘿，昏去啊！哦啊，规阵啊，我也精神，精神了我也点点，我拢无讲啊。但是我精神离开，等于到阮厝，我一支电话机来敲成功，先代助理医师。我讲这班人像安怎？啊，医师真的，你这么谁来？我就随去啊处理。但是开刀的过程，我感觉一个。心内真安稳的所在啦吼，迄阵当时咧开刀这样，哦，时间也足久嘛吼。了后爱住伫九号病房，我一个感想来讲，人袂使白做，啊，你有对生命、对幸福服务一定的保障的哦。所以我问我伫咧九号病房，变成目睭安尼客气，就是有人带去游山玩水，拢是个花山花蕊，到处拢足水。就坐啊，去看看，就是，因为我普通时啊，对这些命的悔过，我真重啦，真重视。哦，前十五啦，讲个悔过，我拢啊足重视啊，吼，拢有安尼有咧敬。哦，安尼伫内底住两三礼拜，我安尼加感受，哎，逐工目睭来客气，就是有人坐咧去游山玩水啦。我想，当然我嘛安尼感觉讲。安尼
1: 真嘛是
0: 真心色啊吼！啊，这嘛上唔知啥物人诶吼。但是我安尼想，啊，你就是讲，啊，到有人要传去，原来温水嘛好呢吼，对不对？后头讲传你去看
1: 者，
0: 对安尼，你嘛看唔到人听，哦安尼啊，这是讲是我讲这个病情诶迄个啦吼。啊，你啊，我讲我找来找师傅了，师傅叫我转来讲，你怎样先自己拔自己挂，挂。厝体吉祥，哦，话厝体吉祥安乐，伊讲写只诗了，厝体吉祥，我只挂保，我睇下书啊，哦，书啊，看看讲，安尼好，我看法会结束，我去甲你看，所以讲，我唔知影当时，我所以讲我未当甲袁老师来报告讲当时书啊要来，甲书啊咧催我诶时阵，我甲讲，哦。阿叔阿来，伊讲看看，入去看看，伊就讲讲，行行，伫遐坐，行行，用湘西公妈啦，出自湘西公妈，啊，湘西公妈，因为这公妈会调整，伫事啊进行，那我就请袁隆老师去哦，有去内底这个白鸭龙，佮整理过啊啦。哦，安尼啦，哦，那些叔啊来，伊伫遐坐，坐了半点钟吼，就安厝啦吼，安尼坐安讲啊。叔啊要来，我就甲所有的心，甲姑妈逼，哦，我人较虔诚啊。恁有啥物话，有事情，有啥物话，叔啊，达教的时阵，你会当甲叔啊，哦，甲叔啊讲吼，啊，大家当看唔看怎这代志能解决。阿叔阿就讲，意思是话，现在公妈已经伊讲来，足济拢讲，足济人，足济拢伫遐等啊。哦，因为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每一摆发挥，我拢去做这個发挥，拢做大摆做哦。发挥也要到，我暗时爱困，目睭也开，安尼好。足济人拢伫遐咧踅来踅去，踅来踅去。我早讲，我阿未去报名啦，哦，阿未去报名，去报名报报吼，阿讲明来。

0: 报好啊，甲恁公办拢报好啊，详细吼，拢报好啊。就迄阵毋知人，迄阵毋知人讲爱报详细，拢报公办，拢做，我拢即个做我超苦超生即个祖先尔啦。啊了后，事来阿公也袂使啦，爱做详细，拢爱做，拢爱甲做大牌，我咧从啊做事阿公了，我咧拢无休困啊，逐天拢照安尼做啦。做到即卖，还阁继续做，反正拢无休困就对啦吼。安尼，就安尼，所以我去，当时啊，伫即个进程哦，咱唔敢我迄阵人啊，安人啊，较无咧许，唔敢讲咧问事啊。我伫外口等来做台办事啊，我都唔敢。伫板桥车头啊，等来事啊。我往去找，伊嘛说啊，参事啊，什么啊，就我嘛唔敢啊，唔爱个，唔敢讲这个代志啊。哦，经过十多时间开始找事啊，我伫外口等啊，事啊等，我做一摆，那个一个机缘呐吼，安尼啊，但是了，我甲事啊讲，事啊讲，哟，伊嘛事啊讲，哟，事啊伊反倒讲一句话，讲一句话爱记的，讲入这专门，这代志就无法当解决，你唔免来入这专门啦。拢是这专门，这代志来袂当解决啦，就免了，你就无必要来这专门啊，安尼啦。啊，但是恁头啊，下代先忙，袂使要什么代志来找师傅啊，师傅也无用啊，好是不是？是安尼来啦。啊，所以我进安利啊，我拢真鼓励阮那班的学员，诶，师兄师姐，大家吼，爱认真学啊。阮那班虽然讲年岁拢较济啊。大家拢讲差无啦，但是我拢一句话，读偌济算偌济啦，读济平安健康身体啦，健康就好啦。我拢是甲恁阿讲，大家互相鼓励嘛，无伊大家拢有年岁啊，别听。迄呾迄个恁治疗迄嘛呾破袂，怎做挂针啊？怎做？我嘛想讲伊袂当来，一个人伊嘛过来啊，对不对？所以讲，即个人的坚心，我感觉是信仰是人的坚心啦，吼啊嘛有一个。坚信就自然坚信就好处啊！尤其即卖阮教室也有请这个一尊老祖来遮奠定，互大家学员心会较在啊！我阿公嘛讲，阮那学员会当有熟悉的遮，所以说恁来有啥物事课程，你也使个老祖病啦。老祖上真哦，你食白病老祖嘛会甲你帮忙啊，袂要卖啦！我因为我是。按以前即伫即个，我着得按本地得搞拜神明，我着作虔心，作虔心的人啊吼。啊你安尼，所以讲吼，来到这专门，我拢无咧休困啊。迄阵啊，安怎，除非讲大院啊，我拢有来上课啦。对对，我嘛甲师傅讲，师傅讲，我平日笑个拢是病去过啊。安尼啊，阿水叔啊，阿也感觉奇怪了，是安尼去讲，我来归来厝看卖啦。
1: 是。
0: 开，无因大家嘛是讲未少，未到讲叔来去阮家搞看。是。安尼，当时伊看看一寡缺点，是即个严忠老师上课时阵会当改缺点，是拢头个拢改过啊，拢改好啊。

0: 咱厝去拢有证件，吼、哦，证件厝拢做厨房啦，吼、哦，迄厨房吼、哦，啊，洗衫机啦，吼、哦，啊，拢大部分拢用了无够理想啦，大部分拢无理想个，所以拢阁经过安尼来调整吼、哦。啊，因为头前我是楼下新民福社区一楼啦，本来三楼买，我卖白啊。改了就楼卡，吼楼卡啊楼卡，就市民看，人市民安尼行，人输起输啊嘛，讲安尼使啊，这拢使。干那买一个书包高空，买一个后壁门啊。
1: 后壁门。
0: 哎，后壁门，俺厝无后壁门啦。嗯。哦，因为书包高讲一句话，我嘛是安尼，人书包嘛作起咪安尼讲，讲伊当时较早书包，书包的书甲家书讲甲家讲嘛是讲。无后壁门啊，叫遐顾一空后壁门安尼啦，顾一个记号做后壁门啊，下后壁门安尼有这个号安尼啦。啊，但是
1: 有形必有其理，
0: 对对对，有其形必有其灵安尼啦吼。啊，但是了后，我的边啊有搁个围墙，我有搁个开一个门啊，哦安尼啊，搁开一个后壁门，顶管好通顶管去安尼啦，哦，啊，就是说啊，讲这个是就是这个缺点尔啦，意思啊，话讲。啊，就剩这缺点尔啦。哦，啊，剩的迄个门呢，诶，文工桥，尤其门的文工桥无下，我拢改过啊啦。哦，为文工桥拢文工桥，迄阵做唔知影，拢讲红字了，为拢伫关哩吼，关过哩吼。哦哦哦，对不对？哦，所以
1: 门咧。啊，客家呐，用到这道。
0: 无法度啊！啊，你较早人看袂做诶，人敢做，你也无法度人要啊。哦，啊，迄个。厝头前我拢全部翻修，迄门向门第一点大门就门向全部拢改，拢一个过改啊。我过来已经了，安尼家庭就较平静啊。
1: 对啦，安尼咱就分享较彻底嘞，就是讲，到底这红字吼是爱安怎掠啦，较平安，啊适合咱来徛家
0: 啊。对啊，对啊，啊所以讲。这红字最后拢伫宅吼，拢伫宅人安尼啦吼。大部分吼安，人啊厝边隔壁所谓朋友啊问，我拢阿讲，拢袂晓讲白红字啊。伊个主要看点宅了好个啦，吼、嗯哦、宅本好个啦，主要看宅本两字，剩下你蛮可以看啦。
1: 吼，
0: 足济内底大红字就是伫个官贵人啊，官贵人啊，吼、哦、对不对？但是若无足好个朋友，咱绝对唔敢开嘴啊。开嘴讲，比如讲啦吼，讲一个跟我小隔壁，吼、哦，迄、那个有一个李先生啦吼，啊，伊就原来离开伊啊，早早离开啊，啊，因太太，李太太迄阵我伫要违章的时阵哦，因先生伫，我唔敢违，无爱违章，伊话啦吼，大家会加减的话小开壁，伊离开人因太太了，讲安啦，拜托话你用来啊。因一边咧流水啊，叫我来去遐处理下呢。哦，我去因家看，因是乐高的，哦，因是乐高，唔是咱个。你甲伊问，咱个讲伊就袂听啦。哦，伊伫个眠床边，眠床，因个眠床吼，眠床个边啊是浴室嘛吼，一间。伊去伫个眠床头一个开一个门套一间啦。
1: 好好。
0: 他浴哦浴室啦，我讲这个门叫拆开，哦，因为我。看个囡仔吼，伊有生一对吼，看个囡仔后生吼，不大理想啦吼，伊去读册，读高雄医学院，两冬就倒来伫因厝，我看拢无啥来找，
1: 安尼，
0: 咱家建议嘛听下咯，哦，到目前嘛是安尼啦，哦，拢无入来啦，啊，伊讲因性格无哩。无咧信迄啦吼，安尼无啊多啊嘛，啊无当伊好伊，我要去厝，我要去个时阵变小话，吼安能好伊安落，安嘛会当家建议就家建议，哦，但是以我做人我袂敢讲，咱唔知影咱袂样讲啊，所以因内底吼，即系莫打有诶无诶，伫我咧改装个时阵，我一直拢改哦。
1: 哦，
0: 合法安尼吼，哦，好病拢全部改良病，哦，重诶啥拢改改改用用安尼啊，所以人啊嘛是对咱真好啦，无毋对啊，是讲咱心内一个较无许讲，啊，家建议讲即个来甲拆开，下间啊门你去甲开开，啊，你诶囡仔问题了，迄囡仔甲即卖也是安尼， 中央也袂当上好，拢规间拢伫内底安尼，伊听袂落啊，因入教的就是听袂落，啊袂落，你啊，伊请来有啥物，因因身上无滴，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那嘛是讲啊，小明出面隔壁啊，去啊处会当处理就甲伊处理啦吼，这是我的宗旨啦，啊。了后吼过来，即马一挂朋友，大家知影讲我入来是专门啊，所以来去拜拜，拜无论拜公妈、拜地，即马大家都来问啦。哦，啊，我是拢叫咱庙啊普传，师傅传庙啊普传，哦，甲因讲，哦，对不对？哦，所以大家拜地基主，拢咱古早啦吼，甲因即马同款，拢入去后壁面顶灶卡后壁面咧拜，哈，安专门是头前门入来拜。所以实在

朋友来问的，我阿公人因拢有照安尼做，拢、有照安尼做吼。啊，我要安尼人讲，我拢照庙后补传啊，其他咱唔敢讲啊，咱也无比人较敖，安尼唔敢讲。我照庙庙后补传阿公，能要即个来问，即个问，再问啥？我万一我也安尼讲啦吼，大部分拢问即个拜拜的物件啦，拢问拜拜。

0: 了，
1: 佛度有缘人呐、
0: 算有缘人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讲，我伫遐安尼了，哦，人咧，人甲问个，咱捌啦，一定会讲，我一定会讲讲啦，哦。啊，有重要代志，哦，那某人甲我拨一支卦，咱拨来看无甲理想，我拢会甲建议两点。第一点，你来找阮老师，严冬老师。第二点，你会使去找严信法师，哦。因为咱知影迄款问题起来挂较无介理想，咱讲话行较袂遐，吼，较讲袂遐好势啦吼。
1: 是。
0: 所以我拢会建议，哇，你来去找阮严冬老师，还是来找严信法师，哦，叫我给你拨一支卦，看卖安尼吼。
1: 这是问题梳理更清楚。
0: 嘿，哦，安尼无，咱要人讲，人来问咱，咱我袂讲体啦吼，安尼咱。我这个做失败的是拢袂晓讲体啊，所以什么代志做失败？我搁做行规，我是做水电的行规吼，我搁较无闲，人来搞我请，我就讲好，你了哦啊，明仔载拜托搞我看一段桥啊，要倒啊靠前上，半暝三点要出发，我就三点头先出发，等下暗时啊十一点啦，我嘛去，要雷山有诶无去，去半路有啊崩山吼，我所以讲。我一步袂晓，我体我是原来算个足吃亏啊！人敢请，咱拢讲，现在有够无用，咱嘛讲好，来，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讲，伫阮遐边啊人，大家拢对我袂歹，我这熟悉的啦
1: 吼。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这样。
0: 要安尼啦，啊，就我就要专门，就是讲第一点，我原来对这个易经风水吼，我能对。我家己的印象中啦吼，咱要看风水无遐简单啦。因为我未入这专门了，未入这专门，就涉及一个风水的老师傅，伊是往经大陆书啊学的。但迄阵我的心无想要学这个风水啊，伊要出门，请下来招我，伊一家八十几岁吼，乌头木面啊，吼，对不对？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迄阵我拢常会参伊出来，就讲伊一生有救人，无害人吼。所以迄阵咱无想要恶，无想要恶啦。所以伊招了参伊出，招了参伊出哦。咱当咱想要恶的时阵哦，咱迄个时间已经要离开啊啦。哦，人伊个人做甲讲，打电话甲伊讲，伊后生讲啊，某人得要转去哦，伊老要来甲看，你就赶来哦。人也看啊，讲伊今年也无离开，后年就离开吼。人也家己也会当安尼吼，安尼就讲做人袂歹吼。啊，了后迄阵吼，我阿小龙凤安尼入来，这学易经应该好歹。但我入来，我总之是讲，这风水会较好看啦。咱看是拢咱目睭唔该看的吼，所以我会对易经，我拢对这个八卦易经吼开始较认真读啦。什么代志？对八卦去决定这个风水啊好歹哈，迄是我家己本人的想法。我虽然讲阿咪学风水未入来，我认为风水足深啦，唔是讲咱看的安尼迄种表面的啦。哦，所以讲我拢会去用卦里头了开始看，唔知啊请教老师啦哈，唔知啊请教老师，哦啊有当时啊捌去请教元心法师，哦拄着啊去请教元心法师。哦，啊！就即卖专门诶法师，大家拢足亲切诶啦。哦，伊请教大家拢足亲切诶。哦，所以我感觉入这专门对我来讲受益真多啦。哦啊，我朋友人有困难，咱会当甲帮忙诶，尽量甲帮忙啦。
1: 是以妙法广结善缘，这样。
0: 对，广结善缘。哦啊，第一点咱也是讲要入专门学这個，咱也无第一点来诶，就是讲咱无想要趁钱。会当服务就好啊，因为我是捐了十几单，嘛无一人收这啦，红包人头拢嫌人啊，我无一人收，安尼会当人到帮忙，哦，啊就是安尼，有饭人吃就好啦。我讲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我也真感谢师父啊教导啦，哦啊师父啊，即卖，迄阵拢请来拢出来上课嘛，啊请来感谢师父啊教导，啊感谢严冬老师。啊，严信法师嘛，拢请来来指导啦，吼。
1: 是。
0: 哦，这真感谢啦，这是讲人生吼，会当进这宗门嘛，是这个机缘啦。
1: 是。
0: 哦，啊，人生来改变啦，哦，我从进了这宗门了后，人生拢改变， 分酒堂拢盖啊，

0: 看袂出来，
1: 对不对？哦，我刚食两包，分酒拢全无解，哦，对对。
0: 真好，真好。
1: 哦，所以嘛，感谢安卫生中，啊，感谢师傅，感谢蔡老师哦，逐个教导哦，袂歹啦，吼。啊，我是感觉咱专门的诶，工作法师大家拢真亲切啦。
0: 感谢师兄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分享。从这个双姓祖先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宗门最擅长处理的几个项目之一啊、哦。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您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您也可以临近的这个分寺道场来请法，或者是来到教室，我们有老师们来帮大家转达。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收获。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
1: 观众朋友啊，
0: 谢谢
1: ，我们走，
0: 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想神职人员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具有这个代表性。不一定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外在形式就叫做修行，在家修行也非常的殊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先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严以校长、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司训处处长袁纪法师，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司训班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维新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防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

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范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解用易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她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她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好，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那我女儿呢，就到我们的大安市参加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给我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师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去一个月去学啥？”我说：“无啊，早早就起床哦，恐惊啊，上经啊，跪拜啦。啊，不过足有趣味的是吼，有学习到吼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够，就是什么小羊仔，哎，困的位置吼，如果错了，读无册。”啊，当时那个马师姐也没有很在意呀、啊，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一个科博后，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好，然后就这个因缘，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结果一租的所在是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一层，啊，入面吼拢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她租的房间是3个人一起睡，然后她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指导他？”我说：“很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很简单呢，那你先交100块，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
其他宗教信仰就罢课，他

0: 听的就可以了。他说啊，那我给我们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支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哈。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支会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好，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 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我们祖先的建议，想不到光线较好诶，阿妈在厕所边呢，要不要出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阳宅的那些基本概念，好，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辞世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一颗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辞世，而且他是虚年生，他有翁不好，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啊，今麦读的是财税科，以后的是要目标的是要一科公家，好，啊，那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一，好，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心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哎，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要让家里的生活安定，所以他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那个法师就很慈悲的跟他说，好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挠与考验，啊，你要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你才会金榜题名哦。好，这是马师姐的命卦，所以他是四爻有金子孙辞世，有金辞世的人，有当下理念是比较坚持的，点扣扣。好，来听他讲完，我就跟他爸爸也变成就是他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说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七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的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

开始要来诵经，哈，一定要诵天德经，还有普门品，哈，我就鼓励他诵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诵经，而且哈，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兴道场去参加那个诵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兴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哈，原主法师讲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哈。啊，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哦，要去三宝寺哈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啊，你有个有时间哈，那我们师父够开心哦，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也讲我们师父开心。欸，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啊，你要考状元哈，要丢你得爱去拜台东的老祖。啊，够哦，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哦，啊，你嘛爱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哈。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三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好，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兴道场，哈，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哈。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好，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哈，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两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稽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哎，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哈，我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好，那六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好，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哈。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哦，我说好，我帮你占卦哈，用意占说，哎，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哈。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好，天火同人之小序。好，那用意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哦，辰巳通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序，那离宫属火。好，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第三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二爻丑土，子孙动画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四爻呢又有兄弟动画未土子孙。好，三爻亥水官鬼呢，四亥冲又月破，对不对？那虽然日有旺，那应爻呢是虚土子孙寡月旺，好日凶。我们师父开示，啊，那要做公家机关，最怕子孙，对不对？那他应爻又刚好是子孙，好，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卦，应爻子孙是不是克四爻官鬼？好，那就是凶。好，再来四爻无火兄弟，动画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叫忌神、从神、同斗。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

0: 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会计室的那个左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巳爻戌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巳印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客。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化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化六合。那这时呢，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左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好，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生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有来生，是巳生印。然后呢，午爻兄弟动化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吉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好，我们再占。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好，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得的卦叫雷地狱，好，震宫属木。好，我们来卦象分析，它巳爻呢，未土七财，我们为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午火子孙，好月旺日休，那应爻来生巳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巳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它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巳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就清冷得位，好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六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哈。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师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组员。

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姿态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基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哈。那依我们事务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是当左员，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基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基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 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基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但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扣到那个单位，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那是多少人要扣都扣不入去的，那回缺你不要去。哇，那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 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他去哦，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哈。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回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第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说好啦，这样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岛主的圣杯来指示，所以他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计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是其实就用意占卜进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的9月，好，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场面哈。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人物初级6班的试听会。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耐不住了，一直来啊，来的时候呢
他举手发问哦，他不是坐在那边哦。

你们都说哈，你们的风水哈，堪舆很厉害。那我女儿哈，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哈，口角炎，就平常就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气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拢未好，好几年了。哎、啊，会好吗？我来读会好吗？你有啥妙方吗？你师父啥妙方吗？我的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哦，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哎，他真的就来了，隔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哈，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特别看讲啊，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却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啊，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哈，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哎，得切一个工，回去下个礼拜来说。啊，你讲有影响？温到吼，安尼上下的床下面的是瓦斯炉，啊，你有遐大影响吗？好，我得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好。好，就这个因缘，我讲阿弥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移开，对不对？啊，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他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哎，我昨天哈，今晚没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他说：“阿弥陀公，嘿，文成没让在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吗？伊讲，我昨天哈，免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中，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想办法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哦，这个阿弥陀佛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 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哦，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好，他就占了这个卦哈，然后。用意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哈，戊申月丁亥日，哈，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恒，好，正宫属木，它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哦。巽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好，土来生金，日辰哎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好日破。那卦中的酉金是巽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午爻申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意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好，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巽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它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卯木官鬼动化乙木官鬼，又临勾辰，午爻呢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哎，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我就想说，哎，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

0: 母又动画兄弟，父母动，我就想，哎，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啊嘛，可能有祖先求度哦，伊嘛听无，伊说拢唔知，好，拢唔知无要紧。我说啊无，你到底有啥物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叫管鬼，对不对？管鬼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啊，好、哦，癌症，然后再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以为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哦，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哦，是何以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哦，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你第四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第四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也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吹的对，好，再来卦中有两二爻乙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乙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渡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哦，六爻呢，巳火子孙，动化戌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渡，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她跟她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她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席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渡的问题啊，既然是有求渡的问题，另外问有没有阴灵的问题，她说没有。好，那没有的话，依我们师父传，我们会建议她设灵位来超度，对不对？两位胞兄。叫做妖王儿，因为他有出世哈。好，那秋他先生的命卦哈叫水三蹇，那四爻刚好隐身兄弟啊，那一年呢刚好是乙年，是不是隐身冲？然后生的话是不是在七月？所以他在七月已经进出至少2次医院了。那时候，哎，这是他的分享哈。好，再来我们就来占。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占哦，不是我帮他占哈，请他亲自占。好，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好，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在艮宫。

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世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尘土兄弟为敬神，哎，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巳火父母日破，巳亥冲日破。我说，哎，你们还是有祖先求度的问题哈。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哎，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莲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意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再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妖王儿，好，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哈，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哈，五位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好，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哈，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是不是虚土七财？好，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哎，又是寅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哦。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巳，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想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哎，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究结果。我说哈，这个要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又再占一个卦。好，因为占卦他说，下你要个上经，上经好，你要个尖，要个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组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啊，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魔虎的祖先，还有妖王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吉凶，用意日期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五位空亡。好，占得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四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哎，四爻父母很旺，对不对？哈，那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五未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莲位？说老师你哪里栽？我说没有啊，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哎，一条路遐尼远，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他怕他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仙佛寺设莲位，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走囝，好一起上来，好来超度这些莲位，好，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仙佛寺来设这个莲位了。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仙佛寺参加这个莲位，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
想来

0: 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她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哈，哎，当下有一段时间她没有跟我联络，因为她一直在照顾她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她说她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哈，好，然后我就鼓励她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她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她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她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哈。所以这此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啊哈，世界哈那哈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嬷做伙诵经，哈。所以她。05年就是今年，你知道他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他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袂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哈。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哎，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哎，现在都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哈，好，我告诉他说：“啊，乙巳年的经过阿伯搞哈，啊，请你继续诵哈。”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诵哈。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诵，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哈，无形的贵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好，他的视力模糊，好，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太太，好，是我们教室的志工，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怡然自得，很自在，嘿呀，生活快活。他在癸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嘿喽，你无用，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接来个叫一个。”所以他就邀他老公来。好，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就很赞叹那个他老公愿意陪他来哈。然后呢，我用了一招我以前在招募会员的那个方法，我就这个手势。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发表的时候有讲过，这上面艺术，我就问他先生说：“你敢有一百块？”然后先生就说：“哎，讲师，你一百块要创啥？”我说：“啊，你口袋敢有一百块？”伊就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摕一百块就好。”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说扣底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那巴隆合理，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哈，好，啊，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伊讲老师。我老公眼睛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不好。然后我建议他说：“你用一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就用一张卦了。好，那这张他视力退减是合一哈。来，这样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月丁丑日申酉空亡。占卜的卦象叫火风顶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

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巽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画兄弟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画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画生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要不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流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画七财临玄武，玄武的话以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我家没动土，不过隔壁的围墙在动土，这样有算动土吗？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石坡还是会受影响。他说哦，那有动土，哦，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不过已经两三天他就永好啊，两三天他就永好啊。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那我们师父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遍洗米水，好，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家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哎，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没啊，没有动。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 很准确。结果他老公跟我说你老师在说的那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每天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从来就在那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就笑笑说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就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 所以我是这样的把它处理。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遍洗米水洒净嘛。好，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阴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就花心担任我们人武初级八班的会计，好，让我在教室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好，那目前我们人武初级九班也开课中，欢迎辖内有缘的大众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29届的班导师。好，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她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他就问我说他经营有三家超商
想跟公司解约。

不知道换掉哪一间，或是哪两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他说他现在很心很累哦，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一张卦，我当下就说应允他说好，我帮你来用一，好，我们用一张卦，我们去。

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哈。经营事业，我们师父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奇才。好，那是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虚土官鬼有动。再来四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月日都休，就生出嘛。那应爻虚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动画兄弟，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人气还不错。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午火七财，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支遇卦，同一个时间占的。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哈。四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之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四。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兄弟动来生事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他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他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冲则散，所以吉事逢冲则散，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送卦，艮宫属土，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哦，走在冰上面了。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大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卦中又七财又伏藏于五爻，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哈。第一间超商得的水雷村，水雷村之上帝波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送卦，第三是雷地狱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送卦。好，那事后我跟这位师姐说，三间我都没建议你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20年的那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刚跟我说满20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是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元品。我是85年，那么进入宗门，进入我们第三届来研习易经风水学，直至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成立的因缘，那么我们要追溯至民国94年，那时候师父呢就开始要我到八德地区觅得一块地，或者是一间可以当作道场的房子。那么一直到了96年，有一次呢，我们春酒的时候呢，那结果师父来了，看到他满心的欢喜，他说原品啊，但八德吼爱有一间道场，所以你要积极的去寻找。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惶恐的，八德地区那么的宽广，那到哪个地方去寻找呢？师父就指示了，八德道场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那我就跟我们的同修呢，那一起就是在公园的附近，那么来寻找这个土地，或者是人家已经盖好的房子，适合我们成立道场，也这个跟我们比较有缘的。那一直呢都找没有。那有一天刚好呢有一个这个土地，那就要出售。那我就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找不到公园前的土地啊，但是哦，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小型工业区，不知道可不可以。那师父就哈哈大笑，可以可以可以，连三个可以。结果就开始了这个土地的购买。那购买呢，我们在96年的时候11月29号，那农历呢是这个10月20号，终于把我们道场成立了。那一个月的时间整地跟起建一个铁皮屋的道场，时间很快也很短哦。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满心欢喜的到了我们现佛寺，请师父呢把老祖师尊开光点眼，我们八德就8个壮丁去把老祖给请回来。那有了第一个道场，我们也就开始了这个在八德地区转老祖师尊的法轮。到98年春节哦，那天我们的市长何正生何市长来了之后，他就一命法师，你不要盖哦，因为那时候已经快2年了，96年取得嘛。那我就准备酒，这个图也都画好了，你不要盖哦，因为我们八德地区的65公顷的土地要重划。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这个都市重划区里面，所以你就不能盖。盖的话以后会比较麻烦。国历呢2月18号那一天，我们八德地区65公顷的土地呢就开始重划了，12个工地同时举行联合破土典礼。那我们就到了长兴路去承租了一间120平的房子，继续转老祖师尊的法轮。那也感恩师父，感恩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努力，把我们36平的这个房子呢，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老祖师尊呢，就恭请到这个120平的这个临时道场里面。好，在那边就等到土地发放下来，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起建属于我们的八德道场。到了104年，那我们呢，老祖正式安坐。也有了现在这么一栋宏伟的道场，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我们师尊师父，帮我们八德道场呢，那么起建的这么的好。

啊，当下乙未年八月十五日，啊，维新圣教，啊，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桃园市

0: 德区。
1: 丰田二路。
0: 142号。起建八德道场。好，八德道场的建设因缘是充满的历史性的考验和给我们的淬炼。啊，从无到有到现在来8年，我们建设的过程有3年，三坝为棚，啊，这是天理的数，啊，所以当下我们今天啊，在延平法师他的辛苦，一个女人大菩萨嘞，他花心建设了八德道场这么庄严，啊，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你们的护持、构建，啊的给予的鼓励，啊，我们地方树生的鼓励，本来修道是充满的考验和磨练，因为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受者就是众生，众生的烦恼无边，我们发愿要度众生的烦恼，啊，众生的苦难多得不得了，恩恩怨怨情仇，考验磨练太多太多太多，说不完的，分分秒秒都在发生，所以花院要建设一个道场，为当地辖内啊家家户户啊安魂立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入头入尾，山河大地辖内三界万灵，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以法会心，用宗教的法仪才能圆满。所以啊，黄山老祖师尊从民国71年6月19日的倒驾慈航到现在来整整33年了啦，33年从无到有，老祖的慈悲，用易经八卦三元吉地三阳开泰起家，到现在来我们有40座的道场，有无量数无边无量无边的心庙，家家户户的大小道场，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在21世纪的当下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来了解，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与一般宗教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又圆满了，啊，八德道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道场，啊，那我们八德道场的建设未来是守护当地的平安，啊，所以今天大家共同同心同德把它圆满了，啊，由各个同修们你们出钱出力把这一个道场，啊，把它安定了，把它建设起来。此后的路还很长，到未来千秋万世，八德道场的啊法脉永永远远薪火相传，啊，所以在这里我除了谢谢我们延平法师，啊，因为你住持菩萨呢，你的慧心啊，那能够接受各种的磨难和考验呢，啊，那在这里呢。啊，我感谢延平法师，还有感谢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啊，你们呢出钱出力，也感谢了我们功德基金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们，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勉励，啊，要有这么多宽广的心，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的一桩大事，所以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学们，啊，你们应该体谅，继续护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0: 零，所以今天呢，也已经圆满了，也把王禅老祖请进来，坐在里面了。圆平法师说，老祖的流浪了好多人，好多年呐、啊，心很疼啊，那是老祖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呐、啊，我们要给圆平法师一个最大的鼓励啊。
1: 各位我们的贵宾，各位我们的董事，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今天让我很感动，那我也很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在我们历经了八年，从1996年10月20号，那么老祖安坐在我们的旧道场，那这个经过了从化，那个跑到。那个请老祖师尊呢，那么到外面去租个房子，6年半的时间，那么终于今天回来到我们的道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在我们八个道场里面，大家不要退道，好好的把修持我们八正道。八德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大家尽心力的来这个学修，好不好？
2: 好，
1: 跟随着我们老祖，跟随我们师父，大家共同往我们世界和平之路迈进。祝各位阿弥陀佛。

巴德道场，我们从前面来讲起，如同师父在1996年所开示的，巴德道场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放眼看去，号称3800坪的公园，这个也是如师父预言的，我们巴德道场的人，这个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一进门，我们有两棵松树，就是师父所开示的要有五叶松。哦，恁道敬雄么？我咱巴德道场敬雄。那再来是有三支的旗子，一支是我们的老祖旗，一支是我们的国旗，再来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旗。那会的树立这个三支旗子，是源自于我们道场的右手边，师父开示有一个将军在那边驻守着，所以我们就这个把旗子树立起来，也让我们巴德道场要去平安。再来进入我们道场的大殿，大殿供奉的主神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一看我们大殿是这么的宽广，那师父就指示我们老祖师尊的这个法座一定要又高又大，所以呢就用了一个米白色的大理石刻铸成的天德经，那么树立在我们的大殿之中。老祖呢巍巍然然的坐在那上面，俯视着我们所有的信众，所有的弟子，也对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供奉我们中华三祖，还有玉皇大帝、33天王，还有阿弥陀佛、福德正神。同时我们有供奉太岁灯、药师灯、文昌光明灯、事业光明灯、阖家平安灯，所有我们的建事功德主那个灯都常年的照在这边。我们感恩所有的功德主，

八大道场的起建源自于我们师父这个一声令下，我们八大道场所有学员大家呢出钱出力来完成。那我们总共有四层楼，那第一层就是大殿，老祖所在的地方。那再来后面就是办公室，就是现在我所坐的这个位置。师父对我们的期许，要学习佛的心，心存善念，就是八风魔考要念佛，德高望重修真言。有一次我就跟师父报告，啊，师父哦，你哦把我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要我要念佛要修真言，好苦啊。师父说，咱做斗牛助骑就是要好好的来修忍辱恨。所以从这那时候开始，那我就心里面就想，哎呀，师父对我们八德道场对我的期许是这么的高，那除了尽心尽力以外，还是尽心尽力将老祖的法、师父的法在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弘扬出去，这也是我一心一意所想要做的。那么在我们电梯的门口，有个师父呢，是给我们八德道场的第一层楼，就是一化开天立八德。二楼电梯一出来，二化辟地修八德。三楼的电梯门口出来，就是三阳开泰正八德。那么四楼的话出来，就是四维八德皆圆满。我好惶恐，师父呢对我们八德道场的期许是这么的高，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因缘能够来我们八德道场，那么看到师父亲笔挥毫的这一些期许的话。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二楼就是我们正期班的教室，还有一间就是初级班的教室。要进去初级班教室呢，师父在1997年的时候，就是戊子年，那么给我们八德道场的这个八句真言：忠恕为人，行骗天下皆逢春；孝道由心，祭祀祖先出贤人；人心从礼，待人相敬永光明；爱心无滞，长留人间即是佛；信心永生，千家佛智见自信；意气长养，天人合一皆成佛；和平合作，心灵交流大欢喜；平心静性永福，家道得圆满。所以天地人三才都圆满了，我们要成就佛道，从我们的这个家庭开始，那么能够圆满众生，庄严自己。那我们现在来到三楼，三楼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大教室，它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在三楼教室里面，除了我们讲台也做得高一点，那以便师父来上课的时候，那么居高临下，大家我们所有学员弟子都能够瞻仰师父上课的情形。在教室里面，我们有放置了师父书写的《金刚经》墨宝，总共有15片。大家呢都很期望师父每一次的到来。继续，我们再往上走，到四楼，四楼一间就是师父的休息室。那在前面呢，现在还控制着，有预备把它规划成龙藏。那在四楼到五楼之间，我把它规划了一个我们的疗法。如果要来做活动，我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来八德道场，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可以来提供，这样子。八德道场每年的正月15号。就是举办开灯仪式，接受各善信大德我们学员大众

的这个点灯报名，师父开示，在我们每年做太岁、冲太岁者，需要点这个元神灯跟诵经。每个月朔望都有举行消灾祈安法会，那为我们这个点太岁灯、元神灯的所有信众同修，仰仗老祖的威德力，然后护佑他们的平安顺遂。比较大型的法会就是第一个，每年都举办了一个中元普渡的盛大法会，在于周年庆法会呢，每年的8月15日，天上人间都圆满的时候，就是我们八德道场的周年庆法会。我们有超度祖先、个人累劫亲债主、地基主、英灵，还有普桌等等。那再来的话，每天早晚课，其目的就是为大众来消灾祈福，仰仗老祖的威德力，让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呢，大家都平安。八德道场每个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来解疑，凡事可问，师父所传授的择日的方法，我们一样都有在帮信众来处理。我们的这个入念范贝班的贤士同修都会非常热衷于对往生者来助念。八德道场从96年成立至今，首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的师父。师父的宏愿就是在全省各地那么广建道场，广纳有缘的信众同修学员弟子能够来听经闻法，把老祖师尊的妙法传遍整个世界。所以师父现在跨足到了国际，从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基本面开始往外拓展。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予我们桃园八德地区有这么一个宏伟的道场，能够广纳所有贤士同修听经闻法。感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在我们道场起建的时候出钱出力，所有的工作大家都能够圆满的达成。在这么多年的日子走过来，让我深深的感悟到，唯有学习正法，那么才能够帮助有缘的信众大德，唯有学习正法才能够帮助自己利益他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就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是师父的本愿，也期许我们大家都能够目标一致，那么往前迈进。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啊，我们想询问一下，师兄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工吗？
1: 对。
0: 那请问一下，你们是做什么样的法工项目呢？
1: 就是早上过来，然后今天是全程法工，就是早上有摆普桌呀，然后包括下午结束，然后收普桌这样子。
2: 收普桌。
1: 嗯，对，嗯。
0: 那师兄师姐啊、今天天气这么热，会愿意发心来做我们法工哦？那请问一下，你们两位是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的呢？是怎么什么缘分进来我们维新宗？
1: 哦，这样子就是说来话长了哈，因为我们两个是属于两岸婚姻。
2: 哦，两岸婚姻。
1: 对，因为我是在就是那个大陆云梦山那边。
2: 哦，你师姐在云梦山。
1: 对对对，然后我先生就是我是从云梦山就等于嫁过来的，是这样子，老祖先的缘分啦。
0: 师姐是在云梦山做法工吗？还是我们注重？
1: 就不是注重，就是法工，就是如果有法会什么的话，就会去做法工这样子。
0: 那所以师姐是跟师兄是在云梦山结识的。
1: 对，
0: 哇，好难得的缘分哦！等于这师兄师姐的婚姻是我们老祖牵的线。是，那想询问一下，你们就是跟我们宗门结识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殊胜的缘分，很有感应的？
1: 其实很多啦，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则，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哦，其实就是，我先生是他是从小哈就跟老祖有结缘，然后我的话就是在云梦山那边，也是就是师父大概就是在那边建设，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缘分，然后去到云梦山八卦城，然后其实就是在我是在就是没有认识师父之前，就是有几次就。

0: 会梦到师父，是这样子，很神奇。
1: 梦到师父。
0: 对对对，要师父的那个法相啊什么的，然后到后面见到师父才知道，哦，这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师父。就是很神奇就对了。
2: 那师姐现在跟师兄这边，就是基本上只要我们维新中有办这个义工法会都会来参加。那请问你们参加过几次法会？就是除了二月二龙抬头，我们中门有三大法会，水陆法会
0: 有啦，水陆法会有，还有九九法会，然后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法会，嗯，反正都会有参与到，嗯。
2: 那师兄可以我们分享一下，您就是据师姐说，就是从小就跟我们中门就结缘的啊，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殊胜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3: 怎么讲，就是小时候都是我跟妈妈还有我弟弟啊，就是在师父这边结缘，在五百罗汉嘛啊，就是已经很久了，嗯啊，小时候回忆过去嘛啊，那时候就是妈妈困难的，对，因为妈妈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小还在念书啊，妈妈有困难的时候都会去找师父，她的工作的事情啊，公司的事情什么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哎。啊，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要谢谢师父了，嗯，啊，有时候师父不在也会很想，因为常会看到他的照片就会很想掉眼泪，就那种了，就舍不得啦，嗯，啊，这么讲他都我都他要我叫他阿公，就是说什么师公啊，啊，就是有点舍不得，很感动啊，嗯，好，谢谢。
2: 那师兄跟师姐算是我们宗门非常典型的维新家庭，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师父已经舍报原籍了，那有没有什么话呢想对师父说？
0: 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师父我们很想你，很感恩，就是说这一生能遇到师父，能遇到老祖，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报，真的
3: 就是说我都很不得舍不得师父了，哎，啊，就是很感动啊，就是所以啊，在这边他都从小看到他，我说啊，有时候我参与水陆法会都是，法工我是很少都是进去那个内坛嘛，还是外坛都是这样啊，就是还有送圣也有吧，哎，就是这样啊，九九法会我就是很少参与，就这样，就是水陆法会我参与比较多，哎。啊，有时候我参与水陆法会，有时候是我特休就是有来，啊，有时候没特休，我就是最后一个送圣我才来，就是这样。因为送圣是最后一个圆满嘛，哎呀，啊，圆满就完就回家，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哎呀，啊，本来那时候分尸道场人走的时候，有一次师父在大雄宝殿嘛，啊，我本来想跟师父说再见，但是他在忙，但是呢我没刻意去跟他说再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哎呀，啊，就感觉就舍不得就。就看到阿公就是真的很舍不得他，就是这样啊，他也要谢谢他帮忙，也是这样牵着这个姻缘啊，对啊，虽然他事情是真的太多了，就是这样子啊，哎呀，好，师姐欢迎，谢谢
2: 师兄师姐的分享哦，非常令人感动，就是维新家庭哦，谢谢你们师兄师姐，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师兄阿弥陀佛。师兄，请问您是哪台中道场哪一班的？
1: 我是台中道场三十二届。
0: 正旗班三十二届。
1: 正旗班三十二届。
0: 师兄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工。那请问一下，师兄是做什么样项目？

0: 的法工？
1: 是排捕捉跟说捕捉的法工。对。
0: 好，那师兄会愿意进来这么热的天气哦，会发心来做我们法工，一定有什么缘分进来我们维新宗。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则？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我在大概民国大概八十几年就跟师父有一点因缘认识，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我的侄子，他要结婚的时候是师父帮他们两个夫妻证婚的，在三宝寺。这个是一个因缘，但是那时候只是知道师父的这个有师父这个维新宗，但是那时候不深入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在民国大概过了几十年啊，再过这样经过有二三十年以后，一个因缘际会，就是一个师姐就是跟我说，以前的医院的同事，他跟我说，他在读易经，读易经我本来就很有兴趣的，然后他就跟我易经怎样怎样，然后他大概有介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师姐就是品仙师姐，他是我店里面的，住在附近，是大家好朋友，他也跟我说送我一本那个儿童学易经，我这样，然后他送我很多那个师父的那个 CD 片给我看，那时候我就我觉得我很有兴趣，然后就是自己在看师父的一些影片或者师父的节目，后来一个因缘机会，然后就袁毅老师在开八十一班。初级八十一班，而且校长开的，然后一定很赞，然后就来学易经初级班，就一直上来到三十二届正期班这样。
0: 所以师兄是一路从很早八十几年就有听过我们师父的名字法号，然后透过很多殊胜的因缘，师兄师姐的转介加入我们维新宗，那一路辗转师兄有没有特殊的，就比方说透过占卦用意，有没有什么有改变您的人生，或者是有协助到您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好，这个呢，我刚要进入宗门的时候，第一个心里存着很多的疑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跟神？那么我上课的第一节老师就问了举手跟校长老师问说：“世界上有没有鬼？”老师就跟我说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有没有鬼，但是他跟我说他跟师父去夜辉庙的一个故事，一短暂的故事，就是说那个夜辉他有在他的写的毛笔在刻在墙壁上，苍劲有力，然后师父就走，师父就说。这个苍劲有力，但是有勇无谋。这个笔劲有勇无谋。然后老师就跟着师父讲有勇无谋。然后他们就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游览车上，老师就觉得，卡扎片那痛干呢？那下去有紧下掉啊呢，足痛的。就忍到回到饭店，受不了就问师父。我去遐回来，那即马脚在偏来痛干呢？然后师父就跟老师说：“你拄啊底下讲啥？”用无啊，我等下对你讲，迄、那个毛笔叫做有勇无谋啊，老师就讲，师父就甲老师讲：“你赶紧去甲那个叶辉跟他说对不起，因为你唔知影，所以对讲然后那个我老师就。跟师父说，你也可以说，希望我也不可以说。然后师父就跟老师说，我是老师呢。结果那个我老师真的去，赶快就坐车回去跟叶辉那个说对不起，因为他不懂，马上就。

0: 好的，哦，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对我来讲，我本身是开药局的，但是以前是比较有跟喝酒的习惯。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常常喝完酒以后，早上起来一刷牙，喂，一吐就会有吐，好像是吐出来的痰液会有血。啊，也没有很在意，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没有喝酒，只要感觉很奇怪，吐出来就血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老师说凡事要沾啊，那我那时候刚学会一点点，我自己就沾了一个卦，看原来是这样，那一个灵感，这应该是老祖加持的一个灵感。他说，我在想啊，这个加塞的后期呀。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药来吃，当天吃，第二天就好了，到现在就 OK。好，这是第一个验证的奇迹。第二个，这是在我入中以来，那时候的精神比较不济，元神比较不足，感觉啊，大行拢安尼，很容易惊慌。但是到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随时都自己可以决定判断的事情比较正确。然后我们平常有一种叫肠燥症，跟同学们分享，这我想也是老祖加持的一个方式。有一天，我是常常喜欢吃肥猪肉的人，但是吃了以后常常会有一天那一天会比较很多次的那种排泄会像类似拉肚子，然后会拉不干净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有一天呢就感觉为什么什么药吃的都没有效，包括保健品啊，包括一些益菌都没有效果，然后感觉可能是从我的口腔来的，只要把口腔漱干净再吃东西就 OK 了，那是一个灵感来的，然后我就照做了，就只要我每一次要吃饭之前，要喝东西之前就做这个动作，把口腔里面用水或者盐水把它漱干净。这个症状就好了，这也是分享。如果大家很多肠道症都没有看得好的人，会常常会拉，尤其是吃完东西就会想上厕所，而且拉得不干净，会有稀便了。可以，这个方法可以，大家可以试看看。好，谢谢大家。时间都到，过个无。
1: 某阿伯，师兄真的分享了非常多的妙法，也是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那我们都知道师父已经圆寂，舍报。那有什么话呢？师兄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呢？
0: 非常的感谢师父，让我有这个缘分成为微心中的弟子，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幸运，在这里我的人生改变很正向，而且以前因为我是兄弟慈氏，所以我只要赚了钱，就被股票把我干掉了，融资断头3遍，然后自从加入中盟以后，我的水库库存里面渐渐看得到财，所以感谢师父啊，感谢老师教的一切法，让我渐渐人生更好。师父现在已经成仙成佛了，希望师父继续保佑所有唯心弟子，大家福慧增长，事业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赴彰化

0: 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办公室的金柜、金库啊，你一定要里面有要安财神，安财神。还有个上节跟各位讲了，用寿金一张，好，你写奉安财神到此干。啊，用黑的写，签字笔写也可以。那么你要写的时候，选一初一或15的子时。第二，好，你要诵经，诵经，诵什么经？老子经也可以，各些财神经，我们的玄坛元帅财神经，好，还有呢土地公经。这个都可以，或是普文品，啊，普文品，在佛家呢，啊，这个啊财神呢，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视为财神，啊，那我们诵老子经，你要诵经的时候，你选在子时前呢。好，你自己要很虔诚的，好，很尊敬、很虔诚的，好来诵经，然后奉请财神，啊，到此，啊，驾临镇宅，啊，财神镇宅，啊，这镇财库也可以，镇财库、镇宅、镇财库都可以，好，那么。送完了，你就把它贴在那里。那么贴上去，初一十五来诵经，来写，来书写，书写，这个好。然后呢，我们书写好了，你可以放在佛堂上，放在佛堂上。那么你要在接下来要占卦。占卦，好，安奉，好，财神，好，财神符，吉日，好，安奉财神符的吉日，好吧？那卦上卦中，好，七财爻之日。

啊，七财爻之日，汉日时。如果说地雷户，子水是七财，亥水是七财，那么你就选在子日、子时，或是生日长生，生日是属于长生。长生生日长生的子时，生日是长生，财爻是地旺时，长生旺时。那么你要安的时候，这张写好了，你这个写好的时候，这张写好了，这样，把你的真气，从丹田这点。走，点三点，加持开三点，再再这样，到这，二三，绕三圈。那这一张，你就先放在佛堂桌子上。你要按照扫好的时间，然后你再贴上去。贴到这个保险柜的上面正中央了，把它贴好，有效，有效。我们出外还是要。有很多的护法神将来守护嘛，无财难行道嘛，财也是一个续缘的方法嘛。这个呢，这个是写这个是从内在去发作出来，是你的守护神，这是你的守护财神，帮你在守护着。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用，大家可以用，你们要自己写啦，自己写，你们也可以在这里，是初一到了嘛，你们可以写一写，好了，你们再带回去也好，或者到家里你们要用才可以。若是家里没有用保险柜，没有金库，你再去专门放钱的那个柜子。你也可以用，也可以抽屉出来贴在抽屉的上面。有人问了，老师要不要拜？不要拜了。那么你每天的努力都就是在拜了。这懂吗？你们回去了，这个财神呢，也会跟着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了，财神会跟着你们回去。这个经呢，土地公经，或者财神经，或者普文品，或者这个老祖经，这个都可以用，都可以做任何一部经，都是在让我们加持。办公室的金柜可不宜向顺水流耗财。办公室的金柜呢，不可放在。明显的地方，财不露白，财不露白。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师兄，我进到他办公室，你怎么办公室？门一进去，口就向这边。不是啊，人家老师告诉我要是这么做方向，但是人家取财方便呢，他是这他的钱拿来存也方便呐、拿来的存着我的方便。我说去得快，来得慢。去得快，来得慢，就像这样来他就排在这边，门向这来，门一冲，他说他是什么命，所以财运要像这样来。那么你可以向这里，你可以排这边嘛。也是同一个方向嘛，
他不是啊，老师哦，我的办公桌在这边，需要在这边。

么方向是我的什么？生气方，生气啊，照到这声望气方了，结果只有两个字，会很常常会生气，啊，常常懊恼的生气。那么你进门这财不露白，金库，啊，不然你就可以像这样来。像这样还勉强比较好一点，但是这里还是不好，还是这里最好，啊，在这边，啊，这里面比较隐藏隐秘，好，如果水沟从这边来，你最好要像这样，像这样，好，水沟从这边来的话，你要逆水，里面要逆水，水从这边来，你按这里顺水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你按这边，当然这边好，但是呢，门一冲过来就不对了。若是你门在这边，门在这边的时候，门这进来，你按像这样来就没有问题，因为在隐藏的地方，啊，隐藏室啊，在台中，我们有一位家具界的。非常高级的家具界的老板，好，他有一天呢，突然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好，几乎要发狂。后来呢，他就躲在房间，走不出来，暗暗的在房间走不出来。好，我去到他的公司看一看，公司没有问题，然后到他住家。啊，住家，啊，去看一下，住家风水没问题。我说奇怪了，好，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有这种毛病？突然间我灵感一下，哎，我看你的金库，看他的金库，啊，金库呢，他是这样，来不及厕所，他金库呢？他就排了他的金库，很大的金库，门就往这边开。好啊，他卧室床位睡这样，人家告诉他说，你门进来不能看金库，哎，没有错，100%正确。啊，放在厕所这里。好，他自己就没有再问下去，他把自己金库放这边。你看，好，放那边没有多久呢，开始和朋友之间的来往啊，好，汇了一条，在民国72年的时候汇了一条很大的钱，很大的钱呢，好，开始心里惶惶不准。好，那我去看了。就是金库像厕所，臭宅臭宅臭宅，好，问我怎么办呢？我说拿出来嘛，那么条子，拿出来放其他你的客厅就好嘛，不一定要卧室啊。好，你这好，你放在客厅就好了吗？后来呢，我说你把这个移到客厅来，真的移过来了，啊，移过来呢，我当时呢，我就把它用。寿金写着“安财神的福”，财神符呢？啊，很简单的这个祈福啦，啊，给他赶快贴，贴了，哎呦，没有多久，那个朋友呢，啊，他也拿钱拿了80%回来还给他，好，问他的朋友呢，他说你怎么有钱还给我？啊，他说原来那些钱他也给朋友那边也拖下去。啊，一条线拖了好几个人，后来就安过去回来了80%了，啊，80%了。他问，跟我说老师，如果有一天你要盖庙的时候，我一定会那20%呢拿来布施。我说好，我等你。现在20几年了，也没有看到人。哎，对，我当时不是要他了，他100%的拿，大家拿回来了，是吧？啊，那但是他精神很不好，化解他的起慌张，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我是在上面一个弥勒佛。啊，你早上起来，你这弥勒佛这头上这笑一笑啊，肚子缩缩的。啊，中午呢，你都给他缩缩的，晚上缩缩的，头摸一摸，恢复摸一摸，恢缩缩的，搓一搓的，哎，没有多久了，他这头脑精神呢。好，全部就清醒起来。啊，以后呢，啊，他就掉一些很多弥勒佛送给朋友，好，送给朋友呢，啊，笑佛啊，啊，财神啊，啊，叫朋友，哎，摸一摸头，摸一摸，摸一摸，摸一摸，啊，像我们，松涵呐，他家那个弥勒佛是站起来了，你要走，肚子大大了，啊，肚子大大了，好，啊，坐的稳稳的。好，那个来摸才不会巧奔到，啊，你那个不能摸，一摸了会有时候会趴下去。好，那这个我们这财神爷，啊，如果我们要选，开一个公司，如果大家心情都很不快乐，最好呢，我们要出去的这样，这个大的这个弥勒佛啊，笑一笑了，叫原始。那个上班的员工呢，来了，头摸一摸，啊，这些走了也摸一摸，啊，前面呢放个元宝呢，啊，叫他们你们10块钱、1块钱都可以，你可以放上去，让你布施，拿了那一些钱呢，拿来做功德，拿来做救济，哎，很有效哎，好，你们七哥的公司啊，好，他的那个，原来呢，大家气氛不是很好吧？我说你买个弥勒佛给大家摸摸头啊，10块钱、5块钱、1毛钱都可以，你反正放在前面布施啊，一个啊那个桶子，拿着摄影就放下去，哎，没有几天呢，整个大家员工气氛都改变了嘞，啊，气氛大家都很和谐，啊，这个也是用眼睛啊来看到好、啊、欢喜的事情啊。那办公室镜子不可充正文，也一样，啊，是非多，啊，办公室镜子应安放在光线暗的地方。办公室如果哪一个地方比较暗，你可以把镜子放在比较暗的地方，可以化解这个公司的霉气。啊，那动线。我们要舒畅了，好，那么大家都没问题，好，办公室的，这些办公桌颜色尽量明朗，比较浅一点的，好，不要太暗，这外门尽量安在龙边，办公室大门安在虎边，很讨厌，好，安在虎边呢，好，常常呢，兵妻族、奴妻族，包括公家机关也一样。好，你办公室安的门安在虎方呢，这一个办公室的气氛很不和谐，很不协调。好，这个，哎，我们要注意嘿。啊，办公室的水族箱不要安在白虎方。啊，我们最好就要安在龙方，这一点很容易疏忽。我看过一位，我们的也是公家机关，在台中县的某一个乡镇而已。好，他呢喜欢养鱼。好，他办公室呢刚好右边有个空的，他呢安了一个很大的水族箱，右边他比

他整个办公室是这样，好，也基本上他在做平通了。啊，是办公区整个在这里的人最倒霉，常常出祸，因为这种水族箱在他的湖边，整个在这一区的湖边，几乎二分之一的都是倒霉，这边就比较好，啊，出去不是。

你车撞了就撞车，啊，家里小孩有一大堆。有一天我到这个公所去的时候，我说：“哎，乡长，你怎么水质监控那边？是啊，这边哈，哎，给客人来了洽工的人，你能够做哈，疏解他们的无聊。我说他们无聊，你们也是会无聊哎。”啊，你们这个会有血光之灾哎，很多很多嘛，意外的血光哎，啊，他们坐在里面的小姐，对呀，当时我们跟乡长讲，他就不信，很认为说，哎呀，不要迷信，啊，这个环境改善，结果环境改善那边命运改善，啊，这里面有十几位职员呢，无论男男女女的职员呢，哈，他们都是几乎每月都有受伤啊。好啦，我说，哎呀，移过来好了啦。他这里做一个贩卖部，啊，这个你随时给各机关，平常那个厂商会来做一些贩卖的，就我说你把它放到里面来就好了嘛，阿弥陀佛啊。后来改过来了，那你又不方便，不然拿掉嘛，鱼不要养嘛。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你有人活着被死东西把你戏弄了，活不来。后来就拿掉了，平静下来。但是在这里的住在这办公区的冤枉的人呢、啊，哎，一大堆。啊，我们做主管的啦，或是要帮人忙的，记住，水族箱绝对不要在湖边，它24小时在都还在动，呼噜呼噜呼噜。好，这个气呢，经过耳朵里面。在耳朵里面呢，哈，它呢传入我们脑海，脑海呢，然后电波丝乱的，常常会突然间就断，会断掉。车子开了一秒钟，如果一秒钟空档的时候，也许一秒钟你就车祸。好，所以这个呢，好，说右边就不要水族箱，哈，如果要水族箱，不要有马达，不要有马达就比较小事，但是没有。马达随时死水也没有用，啊，办公室啊，办公室的动线

好了，这个在办公室不可靠近湖边，会宾妻子办公桌，还有我们很多，看过一些公司，一个主管，比如是这样来，他就靠在这边，你的部公司的员工，你的部下主管，如果这样，他的业务推不动，业务推不动，好的，如果再隔一间。这样来的话，你能在这边，你业务就可以推动。这两边完全是180度的，所以这个是凶，这吉。再来坐正中央当然是最好。正在这吉，好，这凶，这个很明显的，很明显。在刚好今年年初吧，然后到有一位我们的师兄的家，他开的是专门那个钢刀啊，制造钢刀，测这个钢刀，从德国呢进口了一部非常好的机器，专门在做工业的刀啊，结果他的办公室呢，他做这样。做这样，因为原来是做这样，是做正中间，原来就是做正中间。他买了机器那一本贸易商是那个的。哎呦，你的，他也研究一点嘛，你的这个画起来，你的本命工在这边，他就移到这边来做，刀子、机器买进来了，做了生意，做没有什么生意，而且所有的刀子呢。

都会变质，退货了一大堆。我说你最好改掉，你把门啊，比喻把这个门换到这边来。好，你办公桌移到这边来。啊，移到这边呢，这龙有力呀、啊，龙有力。过没有多久嘞，就来了一张很大的订单。现在笑眯眯，哎，1个多月前呢，啊，这个道歉博士来了，好，他笑眯眯的，老师啊，一张桌子怎么那么厉害？好，因为桌子呢，这个是。是这样的，你看到这边龙有力，好，这样龙有力，像一个缺口就夹住了。如果你在这边来，这白虎过岸，这白虎过岸呢，龙无力，好，兵七主奴七主，那调整过来了就好了嘛。这个例子，我们发生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在，差不多7、8年前吧，啊，7、8年前，我们一位师兄，他专门做瓷器，在卖瓷器。卖瓷器原来他的座位呢，他坐的地方呢，龙靠着龙边，靠着墙，啊，右边客人来，他可以笑眯眯的。啊，笑眯眯的，结果他就搬到靠湖边，客人来看不到，有时候被吓人，客人吓到，啊，他自己呢开始气挡住了，好，是这样。这边是市区，他原来桌子摆在这边来的时候，因为旺气从这边来。这边直接你就收到这个旺气，好，后来呢，他因为业务扩展了，好，他呢把这一个橱柜这边做橱柜，做橱柜的啊，他这边就整个的人在进来呢，做换卖了，他桌子就移到这边来，移这边整这个墙啊，把整个的旺气都挡住了。挡住了，而且白虎逼生，一过来生意就开始就赢了呀。再加上呢，他也是喜欢谈道，啊，学习去拜南岳大师了。他每朋友来的时候，谈到了那一天，生意做不到500块。很奇怪哦，他认为谈到的话，以为生意会做好。事实上，各位，以后你们回到家乡，不要到人家生意那个做开店的去跟人家谈到。你一谈到灵界、法界，他们会来听，会来听，就进来这门口听。好，那么灵魂界呢，法界众生呢，他会就把要来的客人都赶走。你们不要来，我们要听到。你生意你就会有冷冷清清，哦，他太太做生意，那天太太呢，他就不住坐在桌子上，他在里面随着椅子坐着，哈，生意一天做好几万，啊，换每次换他做生意的，啊，都做不到几百块，也能谈到，所以我们以后回去了，你的信徒，啊，你的亲戚朋友。生意场，你不要去跟他谈到，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帮他忙？你要谈，来到我们的自己的小道场啊，请他来这里谈到，这次一个很机会哦。我们很多人啊，做生意的，尤其呢，我们一位师兄，他在丰原，他开中医，开中医耶，他的中医医术很好，啊，很多大师们呐、都喜欢去给他把脉。开药，他来了就开始谈道，一谈了那一天他很高兴，跟师傅来了，跟师傅谈道，结果那一天都，这都
给师傅要布施以外的哈，啊，要供养师傅以外的，那一天都没有收入。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呢，啊，他花姐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啊，为什么生意不好了？我说你是不是最近很多师傅去？对，哦，师傅很多喜欢来这里跟我谈开示啦，啊，一开示那一天都很，哦，很安心的听，结果生意都没有。我说以后事要谈到，啊，你到隔壁，这些找个咖啡屋去谈到，好，后来还谈到，你不要在你里面占你的店谈到，如果你谈到，你就会生意就完蛋。后来呢，师傅来了，就带到旁边去，去谈，不要在店里面，哎，这正好人家买药啦，这药的就很多，这也是个要领，因为法界众生。当你他在听了师傅谈到的时候，他就不会容许其他的人再进来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高于动手，高于十方神之识，咱合掌恭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久久发慧，啊，护国摄斋大相，诸众圣灵众等。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啊，学习，啊，这个贵国先师《天地经》，《天地经》之殊胜，咱爱实在去了解。咱啊已经讲到呾，已经有98集。到后节咧，99集完完，哈，98集中间咧，哈，顶98天，哈，中间咧，我拢咧讲解着，哈，这个机法，所以33天呐，拢是法。咱若修到这个境界呀，咱就我到到天公的境界世界去啊，咱就袂坠落娑婆世界。啊，真侪修行家咧，伊讲啊，咱唔好到天公的世界，咱爱超出天公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一个轮回的世间，我讲请问，何人有修到天超过天公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竹，最起码，哦，佛的境界是台北，啊、哦，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那么经过这个过程，根本就无可能成为天公的境界啊。所以你要读个大学，要摕博士，若无经过硕士的阶段，无可能摕到博士同款的道理。所以咱真侪人修行人吼，家己爱稍啊谦虚咧，无啊天公的世界，天公的境界我歹去啊，迄个下过来轮回，我你已经轮回啊，你都已经轮回啊，现在当下轮回，哦，是不是咧？咱一个人，哈，当下是。想中可能开始当下立足点，就是真真正正修行成就的不二法门。那么你当下成就不二法门，什么门？易经心法，嘿，没有第二条路。易者一善一恶，你那么徛在善呢？一卡善一卡恶，到底要向一边要向？哎呀，难啊难啊！但是要向东好啊，向西好啊。结果东西都无行，我常常徛遐，徛遐后边人嘛爱入来。爱叫咧，你有啥唔行？甲你不能边去，你都要喘。你过一年后、十年后，你嘛要一个喘。所以啊，咱真就装修地主啦。哇，哈、啊，老师家无啥物法，我来世界东西南北各国种来求法。阿弥陀佛，我家你也求无法，你别个也求无法啦。我你讲，你放心啊。师傅，老早家来求无法啦，你别个求无啦，老早的法。贵国先师一经之法，你若求有，你了解一下一善一恶，善恶是非时间空间一阴一阳，你了解我到真正三世中道，那无者，你永远到苦苦中啦，魂游四海啦，哈、啊，得天诀啦，昨天绝啦，得天诀，得天诀是啥？得天诀是啥？那是只无头好神的苦苦中，中到尾你就崩溃嘛，苦苦中就崩溃了嘛。得天官嘛，那么咱的卦象叫做有风脱网嘛，有风脱网嘛，网啊，吼、哦、去啊，风网着，啊，这风去网啊网着，未走，结果咧，吼、哦，夹者咧，哈、啊，惊一条咧，酷酷撞，哦，东西南北酷酷撞啊，哈、哦，四界飞咧，飞到尾啊，你嘛是要死，搁当个原地休息，较快活。所以老祖几个神书在咱记录顶有一句话。天人杀仙人杀王一箩筐，你有去读无？恁吼可能足侪人无去了翻。仙人杀爬网一箩筐啊，一下人啊，咱拢走袂开这网啊啦，你放心嘛，是不是？所以这网是啥？《易经》88、64卦，老祖也就佛典易是易易嘞啊，两仪两仪四象八卦八卦三百八六十四卦384爻。
演化无边无量的法，啥人你嘛无走过，一直都落后走，好嘛？好，你若悟到咧，好，你若要过总统无要紧，好，不过将会切一发挥爱办到完，哈哈，是不是咧？好，好啦，咱继续过来啊，三十三天王圣号啦。啊！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天公之德，可以三十三天王圣德而修，日念出宝果，供养出宝果。啊！即是生居三十三天宫中，哈、啊！日夜与玉帝相伴，听闻玉帝慈悲教诲，哈、啊！并与诸天王同在。好、哦，当顶正顶正觉之位啊！贵国先师随即开始三十三天，各国天王报告妙法呀！哦，三十三天王，各位三十三天王拢有妙法咯、哦。啊，顶一节啦，咱抽下，恁抽下是不是？好、哦，咱就第六天啦。好、哦，我迄个皮肤哪歹，你一直念迄句，啊，卡缩咧，你生病就好呀。所以咧。迄、那个生皮蛇伫大腿咧，甲脚咧，甲缩到脚盘，啊缩到脚盘咧，迄只咧就安尼个，遐皮蛇甲咪你脚盘，啊唔出哩，还要变怎？你着阁继续阁两个背出哩，啊说好个咧，好、哦，这是法。所以今日现在要传妙法，予各位恁爱注意听，好。啊！玉皇大帝居南天呐、啊，顶首光明无顶轮呐，念念光明无遮障。普诸公普照三重天，三阳开泰万圣尊啊！天德诸公照众生，不分贵贱皆普施啊！当顶当正大团圆，天公一心看偌大。天公诶，伊无分众生，无论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啊，伊拢是甲众生来甲照顾普施。三三天公有天王啊，天王圣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啦，尽职尽职得无穷啊！那开始哦，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圣名最正王，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雾润万民。那么求智慧诶，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咱。

0: 着念，一直念。哈，咱来念这四句啊。第一天公，地北方，天王，圣名最尊王。哈，那么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露，润万民，这呢叫智慧的。要读册要有智慧的，你念这句四句偈，时时来念，哈，你会叫智慧。过来，第二天公当北方啊，天王圣名好用，身为显赫父母分啊。哈，这个慈悲度因何重生？哟，咱啊要共受惊，囡仔，吼，着惊着，你要受惊咩啦？你一直个念这句的辛苦，一直个热，一直热，你念这四句的受惊，伊会好，心魂自在。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好嘛，好，再来了哈。第三天宫在东南嘛，天王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人如玉皇。那么做建筑业的人。做建筑业的人，你要求生意啦、求智慧啦、等等啦，咱无希望大家拢求，咱修这个法，修这个法，哈、哦。咱来第，哈、哦、第三天宫啊，在东南嘛，哈、哦、天王圣名土龙王，哈、哦。那么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过来第四天宫极南方天王圣名阎龙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光普照弥勒人。咱若厝囡仔自闭症的人，哈、啊，本身自闭的，哈、啊，咱就叫去认真念遮，或者咱厝，哈、啊，咱来一心一意，咱来用着念，用着念，求咱这个叫做第四天宫啦，哈、啊，这个阎良王啊，哈、啊，求天公，你求天公来个到伊的身体自闭症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天公就派阎良王来给你。好，囡仔伊灵性本性都加持。好，再来第五天宫咧，为西南啊，天王圣名朱龙王。好，心别好，光洁真不染啊，民族心善度众生啊。咱啊闹皮肤病，好生皮蛇啦，其他奇奇怪怪咧，调节恁较快，恁调节恁较过来说咧，哈，一直念咧，不要要过来说咧，啊，说你爱提爱单调诶，你若无提这个单调吼，如果到时就愈大粒。好、哦，咱来看辛苦啦，咱来佩服咧，咱念念就甲背出来，甲发挥。好、哦，过来第六天宫，第六吉天亨啦，天王圣名金龙王，威震北方无灵比啦，束缚众生灾不好灾、哦、不灵啦。咱这嘛开智慧，一个开智求智慧，一个开智慧开智慧为囝来开智慧。为大众来开智慧，你用将一个伊的名甲写咧，你合掌起来，你一心一意咧，哈，你就念这句偈的时啊，哈，这个囡仔咧智慧嘛会渐渐会开，好吧，好，这妙法咯嘿，哈，个咧第七天宫啦，哈，基北上啦，天王圣名最龙王，破降五路利众生啦，万物生花积积功，哈，咱呐。哎，要记落雨，哈，记这雨神甲水神的时啊，哈，咱用念这四啊，这句记，啊，再来，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圣名文昌。

0: 同哈，莫非同名，地无上大帝，圣辉应光明。即咱若要考试的人，哈，咱考试咧，要会当达成你的愿望。考试考了以后咧，会当服务大众，哈，会当好啊，普度众生，帮助万民的事。你要考试，你用时时念即句偈，哈，地久天长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任辉煌啊，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好，咱来修炼咱的身体。咱身体若无用，咱就做无好头路。有的人啊，老师啊，你拢讲遐，拢讲身体，哎哟，拢讲无心法，即个心法啊，无你的身体，你若落课落课，行一路拜卡拜卡，嘿啊，我嘛毋知有啥方法，我方法有效。你甲侬讲，我的心无啥效，你会只有效，有效你先拜卡，对无？啊，是安尼，你不要较侪岁，不要较老。哦，那我还比他少年，是不是？哎呦，所以足侪法啦，唔是讲哎呀，十三天地话，当下爱做，当下当下你无帮我食爱煮饭，那像现在咱这食嘛，我来请咱的厨房，吼、哦，今日煮用个暗顿，吼、哦，煮一锅面，煮一锅饭，大概腹肚天一哩，刷了那爱演练，这是当下想要紧的，你腹肚要，哎呦，阿弥陀佛啦，佛祖啊，老祖，我腹肚咧枵了。你修行哦，修无行啦，骗人诶！哦，大家当下该做人做人做好安怎啊？诶，第十天将调北斗啦，吼、哦，天王圣命金狮王，金狮何方说善法啦？方法离生不是路，咱啊口业爱注意，讲一寡话爱讲好话，吼、哦、啊！第十一天将北西宫啊，天王圣命朱亮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缘众圣众成西方。咱要念佛，咱念佛嘞，哈、哦！十二天将西北上啊，天王圣命天龙王，空性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莫生怨天怨地啊，咱爱有欢喜心，爱有欢喜心。哈、哦！十三天将啦，贵水远啦，天王圣命保人王，有生治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咱要治国家、治家，哈、哦！咱时时念这四句偈，哈、哦！咱对大家咧，咱一个家庭会更加圆满，治国嘛较圆满。十四天王啊，正宫上天王圣命甘露王，天恩啊，天恩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亦有解。做医生也有解，哈、哦、哈、啊！十五天王天一宫，天王圣命任力王，福至东升照大地啦，哈、啊！礼义道生智廉耻啊，哈、啊！家和万事兴，哈、啊！国和那么万业万事那么兴啊，家和万事兴，国家和的万嘛会兴旺，莫在吵吵闹闹无效，嘿！啊，一寡哈、啊，我民意代表，闽人足欢喜的。啊，即摆咧，什么非常光碟、光碟，拢我都接受。你讲人，人都我都接受；人讲你，我怎么接受？对不？这是足奇怪众生，哈、啊，足奇怪众生啊！无读《天定经》，十六天将智慧位啊，哈、啊，天王圣命、光明王，圣德之天最光明，遍照消极虚空性啊！咱要消极种诶。十七天将坤德远啊，天王圣命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池啊。咱三宝师得到功德，啊，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宝师咧，咱就得到功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

2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搭白天光啊，四靠天啊，天龙姓名啊，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救灾苦，嘿嘿，灾苦，这上好了，我嘛就爱，好、哦，好啦啦，这里吼、哦，你要救灾苦，迄种好金苦拍灰，吼、哦、啊，你这里吼、哦。你要写在的手机嘛好啦，啊是安那方法啦吼，你家己凭我讲过诶，VCDVD 的袋子，吼、哦，骗着你来看就知。咱经过拍开，咱手合掌，咱持这个酒108遍，那卡好360遍，好、哦，咱来持好咧，然后门甲关起来，吼、哦，你三更无拍开，嘿，你的金库渐靠财。咱做生意也渐渐会较顺势，吼、哦！今日这句上加一听吼，哎呀，啊，财为众生生存之本嘛，吼、哦！但是出爱财有道，爱财啊，大家拢爱，出之有道，取之有道，好、哦。19天罡，龙得天啊，天龙姓名风神王，好、哦，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创行永无休，好、哦，那么解除烦恼。下一个妙法，20天罡，四正天，天王姓名天机王，哈、啊，星光道教也贵人，不是落苦叫天明，咱无畏布施的人，要做无畏布施，哈、啊，21天罡啊，天雷天啊，天王姓名信修王啊，天地正气观音明啊，四时何有世间人，咱要求五国皇帝，咱做食啦，做禅啦、啊。或者即正常的啦，我讲啦，求无咧，咱认真念这四句，用着念这四句咧，哈，你的五国会丰登。22天罡，尊德天，天王姓名光辟王，万物兴发顺其德啊，哈，顺天吉祥逆天亡啦。咱要做事业的人，咱这四句记爱念啊，顺天做啊，你只要咧念的是天公会赐福予你啊，会赐福予你，嘿。23天罡啦，吼，火得天，天王姓名庄贵王啊，一中九洞至中央啦，无偏无倚，万千万年，千万年。咱呐好谈啦，还要跟人好谈啦，要做生意呀，啊，咱要比如啊，我生意红手气啊，吼，想手气咧，啊，介绍人都比咱啊无较好。定定的是啊，那么你就认真念这四句偈，好、哦，咱来请这玉皇、大地天公做主啊，地主做什么生意啊？啊，最近生意也较歹，吼、哦，感觉安怎怎人在抢我生意啊？好、哦，请你注意啊，你就时时你就爱念这四句偈，但是你念这四句偈会记了，你工课嘛爱做哦，未使个念无做哦，迄个不对哦，好、哦，你要念，你嘛爱认真去拍拼。你认真做，天公会给你转法轮，给你束缚，你自然事业一直顺势起来。吼、哦，这是对大众一种妙法。24天罡啊，天中天啊，天王姓名天主王啊，力行布施修善行啊，方正善道扩大天，好、哦、法师行道。过来25天罡啊，净空天啊，天王姓名梵音王。啊，起现妙地，满世间啊，众生闻声见自性啊。那么个办教育人，哈、啊，发悟方法布施，那么开始，哈、啊，咱这里咧，哈、啊，要讲开始，要讲恭敬者，哈、啊，恭法者，恁爱念这四句偈。过来26天罡，南北天啊，天王姓名天现天王啊，哈、啊，中道行正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断善恶之分。断善恶之分的分别心咧，咱照安尼来读，好来想，你会当爱你做布施，你的心安理得。再来，20天罡，万九天呐、啊，天王姓名天为王啊，三德通气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咱修道

的上天修道，咱修道，哦，我修差不多，差不多啊。我跟你讲，你呐，这个道，你呐，我都照安尼去，三足通气啊，贯古今的事啊。我跟你讲，你有的马上就成道啦。但是要修到安尼呢，嘛是要去正道。再来哈、哦，啊，二别天公赐予天呐、啊，天王圣命光辉荣，啊，统一人五行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混。

有一个威信，有一个威仪，甲威信，哈，哈，二到天宫，李上天啊，天王圣命，诸神王，哈，到人啊，甲人行善多积德啊，一朝一日可超生啊，哈，广施广，迄个道众行道，道众要行道，我讲老师啊，我道众啊，道袂叮当，你认真念以上即句，就一定道会叮当啊，再来咧，哈，哈，那么禅定诶。啊、哦，三十天将三界天啊，天王圣命自在王啊，观心内照自性心啊，好顿悟无明降生机，咱禅定心未定咧，你一直念这句，这是三十天将咧，你心就定落啊，歹困个念你嘛定落嘿。三一天将神人天啊，好、哦、天王圣命金身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禄寿喜得成果，定修之妙法。当《西游记》办法，大家拢希望食到一千岁，但是你无妙法，唔代表一千岁，要食过一回就真困难。所以啊，大家咧吼，咱时时念这三十一天宫，哈啊，过来三十二天宫啦，至圣天啦，天王圣命大圣王，老尽无生也无尽啦，身心哈自在最清明。哈，咱的啊修行啊，哈具足圆满一道。啊，修继续圆满之道，直到最后来咧，哈、啊，三三天将啦，哈、啊，光明王、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显中显啊，顶首光明三重天，请问各位，哈、啊，以上三十三天，你做咱做会到无？咱若做会到一天，你着做天王都袂歹啊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妙法难闻。啊！你出一个来修持，你就是天公啊呢，嘛天公祖啊，天公的化身，天公的代表啦。所以咱今日呢，传这好的妙法，咱一只呢，吼、哦、各位，哈、啊，咱要一只呢，就是九十九集的圆满，哈、啊，咱一只呢，啊，祝福各位，大家福慧增长，头脑清醒，哈、啊，智慧增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

0: 那请我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代表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15615姓氏之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重等，这一节我们继续再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物与不物而已。若是你物，你有修行有修道，你一物，欢喜心法喜川流不息呀。在昨天我们把风水真经全部开示一遍的时候圆满了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子圆五法师呢早上古龙说师父昨天你把风水真经全部开示完毕之后，突然我心开意解，这是很欢喜的，很高兴的。早上到现在，昨天都一直欢喜，很欢喜的，因为你悟了，悟了，那么你的欢喜就川流不息。昨天我在我住家附近一家摩斯去买了汉堡那遇到我们一位很帅的年轻人看到好高兴哦，叔叔叔叔叔，我小时候都被你拍头他很高兴，自从被我拍头以后，现在从台中进修院74年、75年到现在来，才有机会碰到我很高兴从派头的人加持灌顶以后呢，他的突然间开窍了读书省一中台大医学院现在呢是国内非常有名干细胞的博士，很高兴讲了给我听，说那时候原来读书都懵懵，奇怪书归书他归他现在来呢那时候开始呢智慧向前涌，就川流不息吧。我说好，你好好为医学界来奉献。他是专门研究干细胞，现在最新科技用自己的血抽出来，然后加上医学的大智慧呢那你能够再打回去，你有什么病可以治疗什么病，干细胞嘛，只有智慧了川流不息呀。那我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我们一位弟子呢柯景文，他也是大智慧的电脑里面的资料掉了被刷掉了，他能够把这个又找回来这个真的不得了咧， 在国内还找不到这一种优秀的人才，他在加州为很多解除烦恼，而让所有烦恼的人解除烦恼，让他们有希望，也是川流不息耶。所以你有智慧，除了自己华喜川流不息以外，也可社会各界大众们希望川流不息，这就是风水嘛。啊，曾经也一位企业家，啊，经营事业经营还不错了，啊，有一天他就要换一家工厂，啊，他原来的工厂小小的，只有100多坪，但是他的事业已经达到巅峰，啊，他的订单做不完。那就去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那个地将近有2-3千坪。他每天在想着那块地怎么规划。而一个因缘呢，那时候我们在台视早上6点到6点半，易经风水面面观，他看了很高兴，就要来找我，没有找成。啊，他就请了一些大师们为他设计新的办公室，啊，那大楼，啊，他工厂，啊，那个写地形呢，啊，他的工厂就埋在这里。水从这边出去，哦，所以地理师呢跟他赞成，这一块地200%这九曲水，哦，很高兴他就买了。啊，过了一段时间来把图拿来给我，我说你这个错了啦。这是铅笔水，往外铅出去拖出去，这错了啊！你这样来你会完蛋。他人家说这个九曲水啊，对啊，九曲来潮，去之玄，九曲来潮来。大富大贵，九七去水，铅笔水，啊，败得一塌糊涂。哦，他就不以为然。啊，过了几天，他又去问一些有修行的人：“哎呀，近水着花啦！”哦，听到近水着花，前面这条水又那么漂亮。他就不理我了啦，认为我讲的电视上会讲而已啊，实质的

0: 不了解。好了，要盖着了，电脑。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带着愁眉苦脸的来找我，到西红柿来，刚好我在。我跟他说："怎么样，赚大钱没有？"哎呀，师傅，我现在法院要拍卖了啦，啊，什么都一塌糊涂了。啊，自从搬到那个工厂以后，新的工厂就是诚如你说的，铅笔都是被牵着走，利润也没有，倒都倒，跑都跑。现在换了我要跑，那我是英国嘛？你在这里不是川流不息呀、啊，烦恼川流不息。啊，问了怎么改？改变观念，那么拍卖就拍卖掉了。啊，这做事。啊，这有人买的这块地的人，你一定要这样做，把这个路改到这边来，门改到这边来。啊，你从这进来，前面有水，这样你就会平安。你原来你向着这边，铅笔水，啊，那川流不息的往下，烦恼来。你改这样的川流不息过堂，啊，你会发财。那问了怎么办？能不能买回来？我你没有钱可以买了啦，缘分已尽了啦。哦，那但是我这里我是盖了一大栋的办公楼在这边呢，在龙边工厂是这样嘛，啊，这龙边盖办公楼，我这里办公楼盖在这里。第一，白虎昂头；第二，背水一战。那你不倒也都倒啊！我说你的烦恼川流不息了啦！哎呀，师傅啊，怎么办呢？我说来生再讲吧，这一生爬不起来了，亏了好几亿，你怎么还？哎，所以社会上呢，实施啊。啊，你们不要游戏人间，啊，很多啊，这众生啊，没有本钱跟你们玩，啊，你们要把正法教他们，也希望你们要学得好。所以，我们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同修们，我讲到虽然讲这个不是讲故事，讲真事，啊，你若是为人。啊，服务正确的妙法，啊，人来找你，就是川流不息耶，啊，请你帮忙川流不息呀、啊。所以一念之间，那就是禅，你不悟，你就会禅了啦，你悟了，你就会心安自在。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法师们。好好将王禅老祖的妙法学好，你绝对功德川流不息，法喜川流不息。尤其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哎呀，师父，我怎么开课第一次啊？第一节有30个，最近招生了，怎么只剩5、6个？你要忏悔，你没有教好，没有学好，啊，关起嘴。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人，世间的满满片片啊，乌龙水都看多了啦。哦，所以你要真学啊，要妙法真学，你才能够结到川流不息的好法缘。安听有无？啊，做生意也一样。你要做良心事业，不要满满片片，啊，做技术的更要坚守你的道德，啊，你这样呢，你的事业赚钱川流不息，是100%的。除了做人处事以外，
好，那风水学非常重要。风水你进入房子内，若是你错误了，心烦气躁。若是你做对了，你修正如法了，进去心平气和。相对的风水，我们身上也是有风水，五脏六腑、心脏啦、脾脏啦，各种的五脏六腑，你风水都对了，心情舒服，很快乐。若是风水错了，气和血你错了，不顺畅了。我告诉各位，进入房子心浮气躁，这是100%的真理。好了，这些我们继续讲下去毛华为草木，毛华身体上的我们的毛华为草木，大地的毛华为草木，草木清脆，表示这个地方空气风水好若是到处都凋零，表示都孤和贫，那这在这个也就不好住。你必须要有水，有如现在这个外国以色列吧，或是阿拉伯沙漠，就孤贫嘛。草木不生啊。后来他地下的有钱哦，然后把造造这个水灌溉的系统让水进到沙漠里面，开始培养这个是植物，结果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这个都是这需要水嘛，这气和血能顺畅，草木才种得起来，何况是人呢那好，再来。至于五腑六经，我们的身体上每个人五脏六腑啦五腑六腑亦属乎五行，也属五行毛孔等乎星辰故有36000神将以礼行堂

修们，我们的住家就和我们的身体相互回应，因为这个家是我的，也是你的。那么家里面的布置，门、路、窗，或是水塔、灶位，

人为这个各种的设备，厨房、瓦斯炉等等六室里面的路，里面的住家里面的气能不能顺，关系到一个家里的平安。因为家里是我的，所以我家的风水气不通，我一定百病都来，滋味也就没有了吧。昨天我去看过一家民宅，楼上二楼、三楼，嗨，那个巷子那么小，又装潢也木兽。里面走道又没有灯，难怪事事不顺嘛。前面住家前面

住家的前面呢，刚好这里右边有个这个店呢很大的，像这么大的。电信，刚好在右边，右方，这里上面有大楼，白虎昂头压下来了，这个刚好伤在肝脏，肝的胃，肝病就来了，年龄三煞荒道，这一家的主人呢？开始肝脏硬化，刚好有其形压在他的肝位置，照他的宿命论来讲，不应该会生这种病，就是前面有那个大的电变电的一个桶，两个出去拳头进来了，说百事不顺嘛。再加上房子内的光线暗得不得了，这是风水学嘛，就等于自己的身体内的影响。所以各位，你们把风水学十方算性大道，你们什么教都要去按照自己的本教教主去修行才能成圣成贤。但是你还没成圣成贤以前，你的住家风水你绝对不可以忽略，若是忽略了，你拜再多的神也没有用，看太多了啦。我不是否认你们的拜很多神的功德，而是拜很多神你要有更多的智慧你拜王禅老祖，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风水学的智慧，易经的智慧。你拜土地公，你也应该知道土地公谦卑的种种行为。所以任何一位神都离不开风雨水气血的问题我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你们社会大众朋友们，你们原来所拜的神绝不能违背，然后你需要我们维新圣教的妙王禅老祖的妙法，我们可以帮你忙大家以这个来续缘，能让我们服务，我们很高兴我懂了，提供意见给你，大家一起共创和谐的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嘛，那有什么不好呢？那我们再讲下去。我们的身上的毛孔就是星辰，有36000神将，以礼行。

囊，我们的毛孔，身体上的毛孔接受。哦，毛孔，现在不要看小看小小一只毛，这小小一只毛，它通往你现在所住的地球周围的恒河沙数形成的引力磁力，我们才能平衡。哎，若是一个人整个身上都没有毛孔，他的病一定很多，没有办法排汗嘛，啊，没有办法接收整个宇宙，啊，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人生的宇宙的平衡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以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等事，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

0: 佛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怡真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20届李怡真。
0: 我想就从您的这个经验开始，就是您在分享的时候跟我讲说您跟鬼谷子特别的有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我先生是个穷小子了，都没有房屋了，
0: 是，
1: 都没有房屋。他的阿公是目睭青盲，在讲寿命啊，后生就生这个鬼谷子，啊，大家拢给伊请到来说说，他们说说，搁再请起来呢。我感觉是这样经过的。然后我一直布施到那个初级。要再出去啊，在那个大会场的时候，我一进去坐着，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已经3、4次。然后我有一天晚上，那个鬼谷子在我家客厅拿一个佛顶，白色佛顶，一阵我看到，从我爬窗去，赶紧拆起来，然后爬去迄个艺术，硬卡一堆废纸啊出来。然后我隔天我就去都没讲话嘛，就隔天我就去找那个关头师，伊用迄个药，迄个穿天华胶，胶我拿喝起来，拢爱讲话。然后我就看电视，看那个台南道场，那个显明是那个完禅老祖呢，我就去看。然后是完禅老祖，我就进去啊，进去我就说啊这个。就想要上课了啊，然后原先嘛是伫个大桥遐吼，伫台南大桥遐，已经上课唔知偌久啊，我阁去找无，即马迄个因就甲我讲啊，迄、那个仁德教授吼要开班，你去啊，啊去，迄个老师就讲啊，我定时要开，我就伫遐等延东讲师开，我就留下安尼，一直上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吼。都不结婚，人家假如介绍，我一直开口哈，我孩子啊就把我轰出去了。然后我就说，不然老师你到我家看我的那个祖先的光妈板，看是安那我的囝开，奶奶介绍弄个好出去。老师就讲啊，你这无写，我们本来只个写迄个一百多千安尼啊。然后老师就甲用用诶。写写用然后，阮兜的门光票，我外门光票很坏了，那是那个先拜而后贼，然后我的改革
0: 就是没有符合这个财本，就是
1: 对对对，我就把它改好啊，改好我家一直顺到现在，

0: 相对的就比较平安的，
1: 哎，
0: 对，较顺气啊，那样。
1: 我女儿订婚的时候，我用了喜饼到先头去拜拜，
0: 是
1: 啊，然后摕喜饼给师傅讲，安尼，哎，啊，然后我女儿就突然有了，我女儿43岁，突然就怀孕，要说我哎，我孙子要，他甚至要来出事的时候哈，他都开了，他就不开，啊，然后已经40周了。那个医生说：“哎，这个孩子要抱，要用薄物抱起来的啦，不然不可以啦。”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请师傅看个日子把他抱起来。”我就去请师傅。
0: 您说的抱起来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哎呀，我就那个打电话到那个仙侯师，啊，我问说：“阿达师，那个师傅有没有在这里啊？”师傅说：“有有有。”那我就赶快过去啊，去老师傅把他看日子，把他修一那个休息位哈。
0: 加持一下，
1: 家属休息会啊，就是讲等水泡，哎，我女儿，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安排医院，
1: 哎，对，不是那个，那是小田的医院，改伊讲给准备麻醉剂啥物，等水泡去，很棒哎，
0: 是，就已经满周数了啦，
1: 对，
0: 但其就是还在那边，
1: 不可以了，
0: 啊，是，所以就上从台南特地专程到仙佛寺去，然后请师父来加持，这样，那师父也说，欢呼的是讲等起来，哎，都对，当水泡起来呢，哦，真的很殊胜哎，
1: 对，
0: 很棒，对，很有福气。那平常您有诵经的习惯吗？
1: 哦，为了鬼水天德经。
0: 鬼谷先师天德经啊，
1: 好多诵
0: 啊，每天都诵吗？
1: 对啊，
0: 那大概诵几部啊？每天
1: 不一定啊，
0: 一部
1: 哎，
0: 太少。哦，最高纪录都诵几部啊？
1: 大概一天啊，
0: 嘿呀，
1: 10部，
0: 哦，有10部，那这么
1: 最少还有一部啊，因为我早上要。准备那个早餐啦、啊，因为我孩子要上班啦、啊，我要准备早餐给他们吃啊。所以我早起来就有多送啊，时间到了就煮一部。
0: 其实《鬼谷先师天德经》呢，还有一本它的辅助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册子哈，但是它也是经典的精神在里面哦，因为它的全名叫做《鬼谷先师天德经修持法要》。就是告诉我们，里面33天王、33个天宫呢，每一个天宫都有一个功能。对，当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就念那个天宫那位天王的四句偈，一定可以有加倍的一个加持的效用。
1: 我在诵的时候，我第一处我就那个《天德经》就36处，那个八那个。天地一正感坤，我也是送36处，第一次我就是这样送。好，然后再一次一次这样再送的。
0: 哇，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方法跟原则。
1: 对，我就是这样送的。
0: 好，那您的易经风水课堂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易经的部分，那现在就轮到风水哦。在就是教室里面我们学到的这些风水的这些生活的法则啊，你有用在你家里面吗？有吗？
1: 有，
0: 那帮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你的桌子刚好可以先把它瞧一下，不一样的方位还是什么？
1: 我家里面有放2桶水，啊，那个红水放那个龙边，啊，桌子放那个湖边这样子，
0: 是，
1: 我都这样放。
0: 你都叫这个
1: 那个水塔是龙边，
0: 水塔也是放在龙边，
1: 对，在那个楼上啊，以前我这个。我肩膀很痛，啊，看医生都看不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水塔，一尊水塔是祖先的上面，祖先的国妈放在上面，我把那个水塔搬过去，我肩膀就好了，突然就不用这样，我第三天去上班，啊，那个，抓第二车吼，对后面给它弄下去，弄起来吼。伊个迄个树啊，树头烤起来，啊变烫，拢变成拢迄落去。
0: 好。
1: 啊，然后迄抓着个车就看着敲电话因个公司，啊公司就来啊叫救护车来，公司唔好阮女儿坐救护车，因派因个迄个业务来载阮女儿去医院，奇美医院，结果再去奇美医院，医生甲伊翕一小光翕翕，啊在迄个看我病历。 以前嘛无家己教，听咱无用迄落迄结果家己空的，空空的家己讲，啊你等等明仔载过来看了，啊然后用许用我的药孙啦，药孙家己抱起迄个囡仔，我迄个囡仔小时候抱来，我唔敢甲带伊，因为我用接到，我唔知咩处理啊，等下叫阮女儿请客人车，等下叫阮女儿去迄个天光庙，用迄个厝的护头来解解，啊然后回家晚上了。晚上咧，我尊主就有人过完吼，我就带阮女儿去，因为阮遐有迄个上帝公吼，伊上帝公啊，迄个叫咧问迄个四天经问数吼，我就迄个因就起来解用迄伊就阮女儿坐咧，啊，因迄个业主公就来解，他去迄个上帝公的顶馆遐，啊，上帝解讲，哦，你这个大难不死吧，解解解解解，隔天我就赶紧去阵小姐法会。了解法会，我就赶紧传真过仙河寺啊！啊，我仙河寺都我用星期六，因为我星期六唔免摇紧啊，我星期六我就赶紧坐高铁去仙河寺，啊，坐客人车了，去用人等阮女儿讲：“哎，妈妈，哦，有感觉嘞！”从安尼等下，阮女儿脚吼都，等下住院等下，唔免食药啊。嗯，然后等下医生看，渐渐唔敢讲，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咪讲迄是去倒用。啊，然后就一点顺利就好起来，都不用补药。
0: 哇，这也真的是一个非常真特殊的经验啦，吼。
1: 啊，因为见到书的时候，养好出来吼，哦，真的很幸运的，因为书姐吼，从仙罗树开车出来，那我一路上在行，来讲书姐书姐，啊，你刚坐咩高铁？我系啊。但是别个我几载，我要经过高铁，我坐哪坐高铁呀？我得讲，要真感恩。
0: 那师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冥冥当中都是因为您跟师兄两位因为诵经非常平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很多事在无形当中就是大事化小。在这个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曾经经历过一些实际的状况，就是遭遇过先生。就是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当时去给医院检查，发现其实是射护腺的状况，对不对？那个部分的例子，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因为进去那个切片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先生在里面切片的时候，他一直练顽强刀组，顽强刀组。啊，我在外面，我也是在请顽强刀组，我先生在里面哈，啊，你把那一。他的病医好，我也住在喊那个地藏王菩萨，菩萨讲这样，这样就这边的切片都没有事，都平安。啊，然后在见那个何属共树那两个
0: 何属共树共振的时候，
1: 也多数平安的树，因为我现在住练完成老祖，因为在外面我也在家属，又在完成老祖家属，就这都没事。然后再不挂，没有病啊。那一直诵经是说都没有病，那现在很好。
0: 所以这个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易经风水哦，我们一时之间表面上看到的是易经风水的学习，可是在这个底下呢，延伸更广泛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修炼。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有年龄的这个挂碍，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8岁、2岁，还是88岁更多的年纪，通通都没有分别，也没有职业的分别、宗教的信仰的分别都没有。易经风水是大家的，欢迎您一起来学习。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像您一样开心来学习。谢谢您，谢谢，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上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台南仁德教室。那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林炳尧师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第22届的林炳尧。
0: 师兄好，师兄好，
1: 大家好。
0: 师兄好，
1: 嗨。
0: 今天真的很难得啊，咱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哈，国语、台语拢会通啦。
1: 哦，嘿，拢会通，嘿，都可以，嘿。
0: 其实呢，在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哈拢对四面八方而来，大家人拢有伊的这个人生过程跟他的故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呢？一旦来到家，大家做会，您个人的经验啊，这个过程是安怎？咱来分享一下。
1: 我是伫即个厝边啊，吼，一个詹师兄、詹顺祥师兄，伊去我遐找我，是怎甲我讲即个易经风水好处，有啥物好处？佫不但有好处，佫会当利用即个易经风水来加减啊做寡功德。所以讲，我会感觉讲安尼真好，所以我就来参加这个，易经风水上课安尼，头啊以前拢毋捌接触着这所以讲算做完全外行安尼，就老师安尼咧讲，咱就加减啊听，加减啊听，就渐渐听，就渐渐有迄个有感觉着着，
0: 是。
1: 老师咧上课，老讲讲风水安怎好，对也安怎好，老师讲到对，我着厝内着家己甲改到对也着对啦，吼，哟，啊，哟，啊，所以讲，着老师讲啥咧讲讲，好惊动，好病就惊动，凉惊臭，凉病就惊臭，所以讲咱厝人，就是讲，希望讲大家讲变数拢来放在好病后边呢，凉病呢，就是讲用迄个啦，凉惊臭，毋茫放凉病，凉病就放电视啦、冰箱啦、即个莫大啦，拢放个，拢放个凉病安尼，对咱诶风水学较符合就对啦，应该是有好无歹安尼，
0: 所以咱就讲莫打，还是讲冷气机啦，
1: 电视机，拢甲
0: 变
1: 放个
0: 声
1: 凉病，
0: 啦，
1: 甚至水族箱，咱拢甲放个凉病安尼，
0: 还是讲车库啦，出出入入吼，逐工安尼吼，咱就会叮当的尽量伫凉病安尼。
1: 普通咱若对咱内底面看出来，看对外口大路出去，正手边就是好病，倒手边就是良病。人良病就是讲大病，就是良病，好病就是小病，咱的好病尽量爱好较安静嘞，卖安尼卖伫好病啊，像有音响啊，啥个啊，啥个啊，多吵吵闹闹，等到影响到迄个咱的风水。
0: 要注意就对了。所以首先你就分享你家己厝内底。

0: 情形吼，嘛是有一个例，就是讲好病都不如法，对无？迄阵啊，厝内底的情形是安怎摆？
1: 那照我买厝的时候，好病伊是伫后壁是正常着啦。但是这个莫大吼，有伫后伫好病啦。因为我上课了吼，我着叫水电的来，甲刷伊量病啊，哦，拢甲刷伊啊，莫大啦，冰箱啦，电视啦。哦，冷气啦，拢伫两边。
0: 哦，本来即个下叮当诶，拢伫两边，诶，拢伫后边安尼样。
1: 部分尔。
0: 部分
1: 尔，因为较早诶人毋知影嘛，都伊个水电都伊都上课伊都做，伊不管你安怎，咱都既然发现着，就甲改好过安尼样，吼，改过了就较袂。还没有这个风水的问题啊，那样。
0: 那您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一次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老祖请出来，
1: 对对，
0: 一直恭念南无王禅老祖，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在头前，对吧？
1: 对。
0: 那咱分享迄个故事，好不好？
1: 因为较早还没安尼做的时阵，我捌骑动物车。想有当时啊，那听到声啊，挖头，捌挖一个头呢，十八刀。较想着讲这无车是命来帮忙袂使，
0: 做危险的啦，真
1: 正。落尾了有车事的时阵，为下怎毋捌发生代志？
0: 较安稳了呢。
1: 较安稳。迄届七月古。甲顶五月尔嘛，七月有人讲鬼月嘛。
0: 农历七月
1: 份。嘿，我迄日就是讲，迄日较晚出门，我拢若要去骑车运动，我拢差不多三四点。迄日吼，想讲迄日都无代志做，顶厝工过做，甲六点外爱阵了了了阵暗啦。出去了吼，都毋知安怎。就大，唔知走到底去啊！愈骑愈远，愈骑愈远啊！愈骑愈远个时，阮太太是电话一直催啊，催。
0: 本来骑得好好，结果骑得迷路个呢，
1: 吼。伊伫唔敢讲我伫底个，我就甲讲，我就唔知咯。他不相信啦，他以为我输。
0: 好佳哉，恁太太敲电话
1: 个呢。伊想讲，我都知唔知咯？我讲够可怜，你有当去找阿妹啊讲话咯？安尼啊，哎呦，阿德妹，临赶来啊吼，他想着讲哪座，请哪座，那么我先哪座师尊十二遍，我咧请拢请十二句来个加持弟子吼，我就迄日就甲讲，
0: 真正我即摆徛到台，我家己拢唔
1: 知影。我即摆。出来运动，人徛起到对，也拢唔在位啊！你车哪做？你甲我带转去阿伯厝，带转去阮厝，安尼啊！帮你啊，俩都知影通讲去问人啊！本来拢唔知人问。
0: 你迷路，唔知徛到偌久
1: 诶？嘿呀，人讲，人因个讲说，去有魔神那么样，哎呦！
0: 无注意拄着啊！
1: 有，
0: 紧火车诶，
1: 都为火车挪座，挪座可能挪座有听着，来甲我带，带去到，我搁安尼弯来弯来我去，看，甲秘书讲有看到一个卡板哦，迄我捌看过，甲
0: 秘书熟悉的招牌
1: 啊！对，甲房主甲老多甲你讲，你看迄个卡板，你就知影。看到了，我讲这个卡板我捌看过。若去继续行吼，会愈远。拄仔弯头，我拄仔顺顺到厝。
0: 您觉得易经风水的学习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跟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或者是您是家里的很重要的长辈
1: 哈？对，
0: 您以自己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子。

0: 孙，
1: 哎哎，对
0: 对
1: 对，
0: 对，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在易经风水学习里面，让您获得更好的方法来照顾下面的这些子子孙孙呢？
1: 我是尽量哦，诵经哦，
0: 诵经。
1: 哎，诵经。

0: 分享，获得一些就是来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我们来勉励他们大家好吗？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1: 好、哦、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了哈、哦、啊，易经风水哦，对我们帮助不小了哦啊，如果能够可以的话，那拨一些时间出来学习学习哦，会更好哦，这样子。
0: 谢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打开频道130或者是140，或者是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随时就可以收看我们24小时一直轮播的这些易经风水专业的内容，聆听师父或人禅师来讲经，还有传承王禅老祖的智慧心法。非常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也非常感谢师兄您的智慧分享，谢谢您，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0: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希望每一天都有满满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宏源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宏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宏源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世间万物看起来复杂多变，但根源其实很简单。都起源于心的动念。在唐朝，有位禅师名叫慧能大师，他还没有正式出家的时候，有一天在寺院里见到很多修行人聚在一起争论，争论的题目很有趣。看着外面风吹的帆，有的说帆在动，有的说风在动，而慧能大师就坐在旁边笑一笑。然后说了一句话，一语惊人。他说：“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开示这一段话。
1: 啊，这个在于我们易经所开示的动。和静，啊，动就是为开始。啊，各位看《黄金错月》，动为开始，好，变为终，这是整个的禅机。慧能大师，他。还没出家，啊，他在道场，有一天，啊，看到很多的同修师兄一起在那边争一个帆在摇，啊，有的说是翻动，有的是说是。风在动，慧能大师他呢笑一笑，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所以已经动了所有啊在家修行的人，所以万物它的动。都是有因缘，变也是有因缘。
0: 易经所说的神机照于动，只要你心动了，天地之间就会产生对应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吉有凶，有祸有福。念头是因，变化是果，所以修行就是要学会观察和控制自己的念头。有位师兄来自后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习气，特别喜欢喝酒。有一天，他决定要改变自己。就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希望在这个清净的地方，用修行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戒酒。我们来听听这位师兄与混元禅师的故事。

0: 我是变，动必有变。你心动，师父也心动。我是动了，让你烦恼解除，变为好事。那么你当下你说好，我心动，我绝对不喝了，他就绝对不喝，但是很难过，怎么办？我很简单，那时候我们大殿还没盖啊，还没盖呢，就在现在的事务部那里啊，老祖供在那边，阿弥陀佛供在那边。我说你到老祖阿弥陀佛前面烧个香哦，老祖啊，我来下，我来下好不好？哦，我做大声的，老祖啊，我来下酒，我来下好不好？啊，伊就甲宝贝，我哩爱宝贝哦，把就哭起心杯，吼、哦，伊就足欢喜啊了，他心念就变了嘛，啊，所以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喝。
1: 师父说的变，道出了修行最核心的密码。当你的念头一转，从我要喝酒变成我要戒酒，天地之间就会开始帮你变化。师父的心也动了，用加持的圣水来帮你，整个护法神的力量就动起来了，都在支持你这一念的转变。三个多月以后，仙佛寺的工程开始了。师兄问师父说：“能不能再喝一点点酒啊？”师父很幽默地跟他说：“好啦，可以喝啦，但是不要喝太多啦。”结果师兄喝了太多，隔天去钉模板的时候，他的力气竟然大得不得了，竟然把一根很粗的铁拉断了。他从高处跌下来，护法神为了教训他，让他一个礼拜动弹不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最后他才真正明白，念头一动就必然有变化。当你念头往忏悔走，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当你的念头往欲望的方向走，就会有灾祸。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易经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能够预先看到你念头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有位当兵的信徒来找混元禅师问说，近期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混元禅师帮他占了一卦，结果是风山剑。卦象告诉我们有动摇，而且动化鬼。师父很严肃地跟这位当兵的信徒说，你最近要注意，不要脱队。信徒不信师父谏言，他说，我们部队行军怎么可能会脱队走错路呢？我们都是整队走的，不可能脱队。但是师父告诉他，易经绝不欺人，卦象动化鬼就是会脱队的意思，会恍恍惚惚地跑到林子里面去。到底是什么样让他脱队了呢？让我们来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0: 啊，就是这个话，风三剑，这是归魂卦，好，啊，四爻，祖孙爻，好，那么父母爻，啊，兄弟爻，啊，这个兄弟爻，父母爻，啊，这个呢，官鬼爻，这个爻动，动在次爻，动化卯木为鬼，你怎么行军呢？啊，对，那么你行军呢，在生日或四日。生与巳，好，对，我们四日那一天开始行军，行军到元年那里是对抗，刚好就生日，啊，你晚上走路不要走错路哎，啊，不会啦，我们部队行军怎么有可能走错路呢？好，为什么我说过老祖啊用意开示，你会动化鬼，动化鬼，化官鬼啊，所以你四爻你会脱队，这个六爻在部队在前进，这是代表你这动了变鬼，动变鬼啊，你开始会脱队，练功功心情呢，早已拿来练一笔啊，卯木嘛，拿来练啊，因为刚好可能啊，那么一路下行啊，等到实对抗到园林那个地方呢，让你吹无平啊，那机关走多去啊，啊，前段暗时的行的行军。咱拢有经验嘛，啊，就是困咧行，一二一哈，啊，你就闪到边仔去啊，闪到边仔去，就盲目化鬼，你就走去看看，遐么吓死伊啊！哦，跳较精神起来咧，原来啊，遐同事啊，阿兵哥同事咧，甲跟伊，迄个边角啊，地休困啦，差点吓死。他好像弄在外国去抓，变贵差一点死翘翘。
1: 信徒回来以后，跑来找混元禅师，师父说：“你看，你不相信卦象，卦象中动就是脱队了，然后变出去变鬼，就会有灾祸。”这位师兄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易经不是神秘的学问，而是对人生最准确的预告。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要占一个卦，看卦上有没有动摇，动摇是吉还是凶，一切就了了分明。又有个故事，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先生，他开着车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跑。有一天他去问混元禅师，问说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混元禅师帮他占了一个卦，结果是水天虚，动出爻，动化为兄弟，而且青龙动。师父马上告诉他，你要注意桃花劫啊，子日那一天特别要小心。这位先生听了有点不信，他说我每天都在渡船边开车，怎么可能会有桃花劫呢？他说他愿意打赌，如果师父的预言不准，他就要宣传说师父不厉害，如果预言准的话，也会来告知大家。他想验证一下师父的话，结果子日那天

0: 会怎么样呢？
1: 刚好到了主日那一天，他进车开到彰化，要回去西湖的半路，在福兴的半路那里呢，有一位小姐呢，穿得啪里啪里的，两脚飞箱，就进车砸了一直落啊，落来呢。都给他关起的呀，关起是好意呀、到这个西湖车站那里有一个客栈，立下，小姐都给他讲，你帮我提这个皮箱起来，一足重的，我好啊，客车差嘞，都给他关起的，关起进入客栈的时啊。门口就关起来啊，那还是什么动作都来啊，一夹就结果外号里面两个大汉，门开开，管你是对他怎么样，对莫怎么样，他说吼，他们找一警察局，因为说兄弟兄弟住厅厅是二，两个兄弟回头客回头客，我看送掉了呀。到尾啊呢，去警察局回偌久呢？到尾再告到法院，了钱消灾，袂当紧呢。再来甲阿妈讲，老师啊，你的嘴足毒的啊！我嘴毋是毒啦，我神不欺人，人自欺。道是一个很大公无私的。所以这位先生呢，木桥三四个为了法院的结果，才刷呀，用钱和解。
0: 师父告诉我们，卦动摇，必有近期之隐忧与喜事。易经之所以准确，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现在的念头动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凡事都可以占卦，看动摇是吉还是凶，就能未卜先知，趋吉避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有位做挖土机工程的信徒，他要去承包一个工程，也来找师父胡元禅师请示了卦象。师父看到了卦象，马上告诉他要注意哦，这个工程如果没有注意，一定会压死自己的人，或者压死你自己。但是这位师兄没有当一回事，结果他后来在雾峰山区做工程的时候，挖土机竟然掉下去了，自己也被压在挖土机底下，当场身亡。他的太太伤心欲绝，来问胡元禅师怎么办。师父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做工程的时候一定要拜当地的土地公。太太说，他们拜的是佛啦，他们不拜这么小的神啦。师父开示，卦象显示山水蒙洞出窑，白虎洞，白虎洞来克世窑，白虎就代表着灾难，就代表着我们要来礼拜当地的土地公和护法神。我们来听听胡元禅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1: 我就讲，你做工书，当地的土地公一定要拜，不要开玩笑，因为白虎星动嘛，白虎星动来克世爻，就是动出爻，引白虎，这是土主生世爻。白虎动化，这里祖孙化出不管，动了白虎北后动来克世爻，是动必有吉凶，必有祸福。动本身的吉凶以外是相形，动了来克世爻。所以他老婆就来问我说，怎么办呢？我给你打电话怎么办？把你说你不相信，叫你去拜托你公。我说我安公，我一拜佛的不会拜他谁行啊。我说他是拜佛，不会拜那么土地公鬼啊。好啊，土地公鬼就挺土地公鬼，看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修行不要分说谁是谁非，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啊。
0: 师父说的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说出了修行中最重要的秘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能分别谁是谁非，谁的神位高，谁的神位低。大神当然有力量，但小神小鬼也很难缠。特别是当你要去人家的地盘工作时，经营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恭敬的当地的土地公。师父教我们早上起来拿个香，在当地拜一拜，说声本敬土地公啊，我今天在这里工作，拜托让我平安。在这个过程，花不到十块钱的香和金纸，就能化解掉许多无形的灾难。师父开示，如果卦中白虎星动了，在维新圣教的法门，就是要诵经来趋吉避凶、消灾化劫。这就是用意利人天的智慧。不是要改变神明，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心念，用恭敬的心、谦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你的念头清净了，自然就能感应到护法神的保佑，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要如何实践修行的方法？第一，观心。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变化，从现在开始，开始观察自己的念头。当您升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停顿一下，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往光明走，还是往黑暗走？往善走，还是往恶走？因为您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随之而来的变化，选择权完全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第二，凡事皆占。决定前先问卦，不管是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投资、搬家、换工作、出远门，都可以试着占一卦。如果您还不太了解六爻，也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直杯问一问神明是吉还是凶。这样做的好处不是让你迷信，而是让你停下来好好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该做。往往在占卦的过程中，您的智慧就被启发咯。第三，尊敬。用恭敬的心面对世界，无论您去哪里工作，无论您走进什么环境，都要带着恭敬的心，恭敬当地的土地公，恭敬周围的人，恭敬这个世界。这个恭敬不是虚伪的作态，而是一种内在的谦虚。当您有了这一份谦虚，自然就能化解许多无形的灾难。亲爱的各位，这一集浑元禅师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念头里，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这不是算命师在说预言，而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运，但好运从哪里来呢？不是来自命运的安排，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念头转变。当您决定要戒掉一个坏习惯，您的念头就动了，天地之间所有的力量都会帮您。当您决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念头一转，所有看不见的护法神将都会来帮您。浑元禅师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学易经，不是要我们成为算命师，而是要我们用易经的智慧来认识自己，来改变自己。知己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当我们用易经来看清楚自己的念头，看清楚自己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正确的念头去创造更圆满的人生。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

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善心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

0: 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也不一定要找到很有名的老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在良心之外找名师，就是心外求法，这个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咯，这也就是明心见性。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连玉霞讲师他要开新班咯，他的班级在新营道场。我们现在欢迎连玉霞讲师。连讲师，阿弥陀佛。
1: 法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善信大德以及同学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新营道场连玉霞讲师，我在台南市新营区皮寮里皮寮98号开易经风水学初级班，那我上课的地点 Google 都可以搜寻得到，我的上课地点正后方是我们台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然后我的左后方是台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我的左后方是我们新营天鹅湖公园散步的一个好景点。那如果呢，我上课要来我上课这边皮寮教室这边，如果从我们新营服务区下来的话，大约抵达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如果 Google 搜寻不到新营道场皮寮教室的话，那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台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一定会搜寻得到。然后保安大队到的时候，我们的前面就有插旗子、招生的旗子，很好找的，机车、汽车都很好停放。
0: 太好了，讲师，请问报名电话几号？
1: 0937-769-717，0937-769-717，
0: 这是讲师自己的号码吗？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住在新营附近的地区呢，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打电话到0937-769-717，找我们连玉霞讲师。我们连讲师呢是非常亲切而且热情热心的人。我们认识很久，一路以来我都看着连讲师做法工，做各种服务，一路上来。
1: 对，
0: 所以呢，跟各位观众朋友推荐我们的连玉霞讲师的班级。接下来我们要请连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您进到宗门的这个因缘是什么？
1: 这个话就要从民国98年开始。那民国98年1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有耳闻说，盐水地区要开易经风水学初级班。那时候我对易经都不懂，我那时候很纳闷，什么叫易经啊？风水学的话还普通说得过去，因为我常有听老人说，人啊，死得爱找一个风水地理来埋葬，那个可以庇荫后代的祖孙哈。所以风水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那易经呢？所以就由于产生好奇之心，所以我由16届我们的郭师姐引进去报名参加我们的初级班。那报名了之后，民国99年，我们王禅老祖做圣诞法会，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法工，也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仙佛寺。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仙佛寺真的人山人海，我们王禅老祖神威这样吼，超大的，而且最让我赞叹的地方是，这么多人都出来当法工。普桌啦，斋饭啦，挑菜啦，煮菜啦，这样子无畏师的布施，他们愿意把时间贡献出来。那时候我由心中的不由的感动与赞叹，然后我说，我们王禅老祖，本来我是以好奇之心进来。

0: 然后我看到了，哦，神威力量。然后呢，我内心就是一直想要跟师父亲近。第一次也是在我们的禅机山，也是在我们禅机山第一次见到师父。那我看到师父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跟他亲近，然后我想要亲近他，可是我说不上原因，我一直要哭出来，我一直想要哭，但是呢，再怎么讲，这么多人，我在那边哭会丢脸，所以我把它控制了啊。但是眼泪还在我的眼眶，然后我就一直找师父，要跟师父合照。那师父，我发现师父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哈和蔼可爱。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我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直想要追随师父，想要跟从师父，想要亲近师父，那个理由我真的说不上来，是这样的。
1: 所以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他的功德力、威德力，让我们很多贤士同修心心相印，心里有感触，所以呢，进到这个宗门来，在服务的时候，同时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护佑庇荫。接下来呢，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呀、一步一步的学习，慢慢自己改善了，也慢慢的开始帮助别人了。像我们连玉霞讲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接下来我们要请连玉霞讲师来分享，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持续的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
0: 好的，然后开始当了法工了之后，法喜整个充满法喜，然后1999年有出现一批流浪教师。那好，那时候刚好我女儿在已经在私立学校教书，那教书人总是有往上爬嘛，就想要考个国立的教师嘛，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的王禅老祖的启发智慧大神咒就请回家了。那请回家了，就请我女儿又就一直念这个。要读书之前一定要念我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然后真的奇迹出现了，公布之后，我女儿真的国立高中学校第一名。那第一名七月底她就是通知8月底就要报到，那这个短短的一个月的期间，我们太匆促了，我们在私立学校还要办离职，然后我们就在网络上找住处租屋，然后到了8月底之前，我们就赶快，我帮我女儿搬家到台北那个 租屋那边。结果的第三天进去了，第三天我女儿打电话回来，他说他一直睡不着觉，心情浮躁，然后心情浮躁的时候他又坐安不下心，晚上又睡不着觉。哇，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真的起伏不动，然后我就赶快问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是什么情况，老师说哎呦看看说啊，你那一天是犯到三煞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我说老师啊，怎么办？三刷那边要弄改管，老师就说换三刷，我们就依三刷来解法。那我们就用我们师父的妙法。那我们师父的妙法，那一天当然我就请那个我们老师帮我重新择日。那重新择日之后，我们就是我叫我女儿把那个所有的哈我的工具，所有都拆掉，拆起来就集中在我们的客他的客厅的中央，然后。

要等到我择日及时的时候，我再往台北上去，然后我带着金刚砂啦、金刚符咒啦，还有吼金咒一寡吼，那时候烧金咒无够金个遐严重，那时候我还有带金子去，然后依照我们师父的妙法，我就自己处理。结果呢，我打电话去问我女儿 ，OK 的，全部都 OK 的。那当下的情况，我非常感恩我们维新圣教，那也非常感恩老师帮我处理，帮我择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当时我也有皮肤的问题，我是想说，那既然都已经开口了嘛，那既然就开口了，那再请老师再帮我占个卦。我跟老师讲说，我现在有皮肤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在心灵地区，我都一直看不好，那个不晓得怎么样，好的又开始要，反正就是看不好。然后老师就帮我占卦哦，他说：“哎呀，我的天一方是在我住家的西南方。”然后老师说：“你要去往西南方看呐、啊，但是你要诵天德经呐、啊，尤其第五天宫你要特别强调啦。”哦，我听话照做，我诵天德经，然后第五天宫。我就是开始一直背第五天宫为西南天龙姓名朱龙王新北宫给顶不亮民书心神斗众灵，我背得超熟的超熟的，我每天都练每天都练。结果呢，我的皮肤已经解决掉了，我现在你看我现在皮肤光泽，你看都没有皮肤的困扰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下的感恩之下，然后我就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执会长。那执会长，我当了执会长，当然是要去招叫人家来进来参加嘛，参加我们的会员哈。那要去站，就有一次，我就是准备要去哈，我妈妈常去给她洗头发的那个大姐，我去跟她招。加入我们维新圣教的功德基金会的会员，然后这个大姐哦，一口气哦就答应了，没有犹豫，也没有说不高兴的意味，就是很高兴。而且哈、哦，她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她钱这样子哦，师姐感恩，然后我收据写完拿给她，她有哦感恩你呢，她就一直很感恩。而且哦，法喜充满，很高兴，看不出一些很勉强的意味。然后我介绍他看我们130台的维新电视台，好，他也感恩。然后我引导他来诵天德经，他也感恩。然后叫他写文书，他也感恩。从头到尾一直感恩感恩，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出来门口也感恩。总共感恩了十几句。当然我那时候车上都会放我们王禅老祖的法像，然后我就自己自言自语啦，我就跟我们老祖讲说：“阿弄做啊，啊，这个师姐也是咱的会员呐，啊，伊对头到尾拢一直感恩，一直感恩。哦，我有一点仔不好意思呢，但是迄种的感觉吼真好，安尼啦吼。我讲迄种的感觉，因为他很恭敬，都是90度。我讲哦，这种的感觉吼真好呢，但是吼我何德何能？老祖，你看我安尼敢承受会起啦吼？”然后那是我自言自语嘛，到了停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的头脑突然闪烁，哎，不对呢，嘿，我今天他满心欢喜的吼来对我感恩，是因为我引领他进来跟我们王禅老祖结缘，跟我们师父结缘，让他有行功立德的机会。当然他感恩，那我确定他是修行人，他有在修。好，然后我一直在想，那他就是我的戒经，他是我的镜子，他在告诉我，我往后在维新圣教这一条路，我一定也是要这样子对待人家。那我就是反省说，哎呀，他已经在告诉我，我们本来学易经就是学道，我们 就学道就要知道道德真理，学佛拜佛还有修心，我们学佛拜佛就是要放下那些傲慢之心，不可以共高。

0: 好，然后我们要有一颗善良慈悲心，然后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然后惜缘、惜缘、再增缘，吼，像这一条路走下去，我们修行才有，吼，才有这个力道，吼。然后呢，我是想说，哎呀，我真的，他是在给我，那我应该要感恩，吼，我引进我进来那个国师节。后来我就说，老祖啊，我终于体会到，吼。啊，阮师傅讲的吼，阮师傅讲的吼，八句真言吼，做人处事可安心啦，大家来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合家哦，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修行路上可见成。我终于体会到我们师父哦的八句真言的意义含义所在哦，那我真的吼、哦、这一条路。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是这样的啦。所以我还要想继续在这一条路，我要努力精进，然后再我把我们师父的妙法再尽量广传下去，有这样的想法。
1: 我们莲讲师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刚才莲讲师有先分享妙法，在入宅的时候，就算是宿舍，如果遇到三煞日，不小心入宅怎么办呢？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有妙法可以解决，把你的家具通通靠墙的家具通通搬到中间，房子的中间，重新的来入宅，这是一个妙法。另外，莲讲师也因为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妙法。那老祖师尊的天威，而且真正帮助到人，让他觉得太妙太好了，所以呢一心来弘扬妙法，发愿要帮助更多的人。莲讲师，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也跟我们在一起下面啊，风水要怎么学啊，到底老师会怎么上课呢？你可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唯心圣教讲究的三宝是一经、风水、宗教。一经是宇宙大条理的真理，那我们用意可以趋吉避凶。我们唯心圣教万法唯心，就是真理大道，学无止境。那我们教务处，我们的教务处已经有帮我们整理我们的一经心法讲义，总共有四册，我们会慢慢的引导你，教给你。然后还有我们的师父哦，妙法这么厚的一大本，里面有很多都可以帮你解决困难，减轻痛苦。所以我们的妙法都在里面，我们也会一一的传给你。那风水呢？风水是我们宇宙万法的根源，我们讲究山川灵气融入大自然的哲学。我们的易经大学教务处也帮我们准备了风水学讲义，总共有四册。那四册我们都可以慢慢在这一段两年内的期间都慢慢传给你们。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教是把我们的灵性带回光明天，然后我们是个人，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反省、忏悔、实践。那实践我们是以八正道为主，实践六度波罗蜜，然后在我们的宗门是解缘、

0: 自解、消灾、化解，让我们达到心安的境界，然后我们再利用我们诵经的方式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把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佛性、觉性、清净性全部都找回来，让我们的灵性展现一片光明。所以唯心圣教值得你进来的一条路，那是我们人生的大道。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你不用怕说易经很难学了。我当过导览人员，我将会有白话文，因为师父说我们学艺是生活艺，简单的生活艺，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化。那我尽量上课的时候，我尽量会把它白话文讲给你们听，然后会略带一些小故事带进去，让你们易懂，所以都不用担心。我只希望你们善心人士能够进来跟我一起研修，一起精进，那才是最重要。我把我的心得我都会分享给你的。
1: 是我们连讲师邀请我们台南新营地区的朋友来共修圣法。我们不是只有学怎么占卜、看风水、我们更重要的是宗教修行，来修养心性。我们自己心性光明，自己的气场很好，我们的家庭、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受到感染，他们的气场、他们的精神也会跟着很好。刚才我们有谈到混元禅师开示，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连讲师，学易经是不是让我们家庭更圆满？
0: 是的，在我的身上真的受用无穷。本来是以好奇之心进来，我是坚持的，我觉得我这一条路走得没有错，这是我的康庄大道，所以我希望你们进来一起学习。
1: 是讲师，还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那就是我去收费的时候，我有一个案例要分享给我们的观众善信大德。就是我的会员，我有一次我要去跟他收文书，就是我们有送天德经，我要去跟他收文书的时候，那刚好他女儿有回来。那女儿有回来的时候，我闲谈了之下，我才知道他女儿结婚好几年都一直没有办法受孕。那一直没有办法受孕就是我所以他压力很大，就是说他如果听到他婆婆跟朋友讲说现在的少年不知道什么情形，结婚几十年都不爱生了，我说到都不爱说了。但是他讲给我听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受孕哦，不是他不想生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帮他用易占卦。那占卦出来，我那一只卦是水风景，动了五爻变成地风生。那地风生你知道吗？戌土持世，然后带成蛇，又动了之后化亥水，化亥水。那四爻本身动，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他的诸孙伏藏在四爻之下。那自身伏藏在四爻之下，越修求日破，是真的日破。那我记得呢，我们师父曾经有开示，在维新电视台里面有天下事有开示过，诸孙破还是就是代表诸宫虚弱，那诸宫虚弱的时候导致没有办法受孕。所以我们师父传了一个妙法，他说压舌红，然后切切的倒水，然后再加青壳的卵来煎，再个用麻油来煎，煎煎再个用米酒去吸啊吸，然后吸晚上要睡觉之前吃。然后如果你觉得饿的时候你就吃一些饭，然后就改下来。所以月经来世第七天，那就这样子我就把这个妙法传给我这个信众的女儿，然后她照做，而且我还叫她送普门品，祈求诸佛菩萨速后。结果呢，听到的好消息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呢，我们师父的

0: 妙法，这个妙法是超多的，你进来真的会让你减轻痛苦，减少不少的困扰，所以赶快进来，我邀请你们一起进来学习一经，大家来学一经，阿弥陀佛。
1: 我们今天谢谢连玉霞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从日

0: 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来学易经，一起来得平安。今天谢谢连玉霞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啊，我们想询问一下，师兄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工吗？
1: 对。
0: 那请问一下，你们是做什么样的法工项目呢？
1: 就是早上过来，然后今天是全程法工，就是早上有摆普桌呀，然后包括下午结束，然后收普桌这样子。
2: 收普桌。
1: 嗯，对，嗯。
0: 那师兄师姐啊，今天天气这么热，会愿意发心来做我们法工哦？那请问一下，你们两位是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的呢？是怎么什么缘分进来我们维新宗？
1: 这样子就是说来话长了哈，因为我们两个是属于两岸婚姻。
2: 哦，两岸婚姻。
1: 对，因为我是在就是那个大陆云梦山那。

0: 边。
1: 啊，你师姐在云梦山？
0: 对对对，然后我先生就是，我是从云梦山就等于嫁过来的，是这样子，老祖先的缘分啦。
2: 师姐是在云梦山做法工吗？还是是啊、我们注重？
0: 就不是注重，就是法工，就是如果有法会什么的话，就会去做法工这样子。
2: 所以师姐是跟师兄是在云梦山结识的、
0: 哦、对对对，
2: 哇，好难得的缘分哦，等于这师兄师姐的婚姻是我们老祖牵的线。是，那想询问一下你们，就是跟我们宗门结识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殊胜的缘分很有感应的？
0: 其实很多啦，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则，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0: 哦，其实就是我先生是，他是从小哈就跟老祖有结缘，然后我的话就是在云梦山那边，也是就是师父大概就是在那边建设，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缘分，然后去到云梦山八卦城，然后其实就是在我是在就是没有认识师父之前，就是有几次就会梦到师父，是这样子，很神奇。
1: 梦到师父。
0: 对对对，要师父的那个法相啊什么的，然后到后面见到师父才知道，哦，这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师父。就是很神奇就对了。
2: 师姐现在跟师兄这边，就是基本上只要我们维新宗有办这个义工法会都会来参加。那请问你们参加过几次法会？就是除了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宗门有三大法会，水陆法会
0: 有啦，水陆法会有，还有九九法会，然后二月二龙抬头这次法会，反正都会有参与到。
2: 那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就是据师姐说，就是从小就跟我们宗门就结缘的啊，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殊胜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3: 怎么讲，就是小时候都是我跟妈妈还有我弟弟啊，就是在师父这边结缘，在五百罗汉嘛啊，就是已经很久了。嗯，啊，小时候回忆过去嘛，啊，那时候就是妈妈困难的，对，因为妈妈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小，还在念书啊。妈妈有困难的时候，都会去找师父，她的工作的事情啊，公司的事情什么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啊，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要谢谢师父了。啊，有时候师父不在也会很想，因为他会看到他的照片就会很想掉眼泪，就那种就舍不得啦。啊，这么讲他都我都。他要我叫他阿公，就是说什么师公啊，就是有点舍不得，很感动啊。好，谢谢。
2: 那师兄跟师姐算是我们宗门非常典型的维新家庭。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师父已经舍报原籍了，那有没有什么话呢想对师父说？
0: 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师父我们很想你，很感恩，就是说这一生能遇到师父，能遇到老祖，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报，真的。
3: 就是说我都很不得舍不得师父了，就是很感动啊，就是所以啊，在这边他都从小看到他，我说啊，有时候我参与水陆法会都是，法工我是很少都是进去那个内坛嘛，还是外坛都是这样啊，就是还有送圣也有吧。就是这样啊，九九法会我就是很少参与，就这样，就是水陆法会我参与比较多。有时候我参与水陆法会，有时候是我特休就是有来啊，有时候没特休，我就是最后一个送圣我才来，就是这样，因为送圣是最后一个圆满嘛。圆满就完就回家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本来那时候分寺道场人走的时候，有一次师父在大雄宝殿嘛啊，我本来想跟师父说再见，但是他在忙，但是呢没刻意去跟他说再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感觉就舍不得，就看到阿公就是真的很舍不得他，就是这样啊。他也要谢谢他帮忙，也是这样牵着这个姻缘啊。对啊，虽然他事情是真的太多了，就是这样子啊。好，师姐欢迎，谢谢。
2: 谢谢师兄师姐的分享哦，非常令人感动，就是维新家庭哦，谢谢你们师兄师姐，谢谢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桃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 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

0: 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师兄阿弥陀佛。师兄，请问您是台中道场哪一班的？
1: 我是台中道场三十二届。
0: 正旗班三十二届。
1: 正旗班三十二届。
0: 师兄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工。那请问一下，师兄是做什么样项目的法工？
1: 是排捕捉跟说捕捉的法工。对。
0: 好，那师兄会愿意进来这么热的天气哦，会发心来做我们法工，一定有什么缘分进来我们维新宗？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则？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好，我在大概民国大概八十几年就跟师父有一点因缘认识，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我的侄子，他要结婚的时候是师父帮他们两个夫妻证婚的，我在三宝寺。这个是一个因缘，但是那时候只是知道师父的这个有师父这个维新宗，但是那时候不深入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在民国大概过了几十年啊，再过这样经过有二三十年以后，一个因缘际会。就是一个师姐，就是跟我说以前的医院的同事，他跟我说，他在读易经，读易经我本来就很有兴趣的，然后他就跟我易经怎样怎样，然后他大概有介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师姐就是品仙师姐，他是我店里面的，住在附近，是大家好朋友。他也跟我说送我一本那个儿童学易经，然后他送我很多那个师父的那个 CD 片给我看，那时候我就我觉得我很有兴趣，然后就是自己在看师父的一些影片或者师父的节目，后来一个因缘机会，然后就。袁毅老师在开八十一班，初级八十一班，而且校长开的，然后一定很赞，然后就来学易经初级班，就一直上来到三十二届正旗班这样。
0: 所以师兄是一路从很早八十几年就有听过我们师父的名字法号，然后透过很多殊胜的因缘，师兄师姐的转介加入我们维新宗。那一路辗转哦，师兄有没有特殊的，就比方说透过占卦用意，有没有什么有改变您的人生，或是有协助到您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好，这个呢，我刚要进入宗门的时候，第一个心里存着很多的疑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跟神？那么我上课的第一节老师就问举手跟校长老师问说世界上有没有鬼，老师就跟我说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有没有鬼，但是他跟我说他

0: 跟师父去月辉庙的一个故事，一短暂的故事，就是说那个月辉他有在他的写的毛笔在刻在墙壁上，苍劲有力。然后师父就走走走，师父就说：“哦，这个苍劲有力，但是有勇无谋。哦，这个笔劲有勇无谋。”然后老师就跟着说，跟着师父讲啊，有勇无谋。然后他们就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游览车上，老师就觉得，哎，卡扎片那痛干啊呢，哇，那声气有紧下掉啊呢，足痛的。哦啊，就忍到回到饭店。受不了，就问师父：“我去遐回来，那今嘛脚在偏来痛噶呢？”然后师父就跟老师说：“啊，你拄啊底下讲啥？”用无啊，我等下对你讲，迄、那个毛笔啊，叫做安尼有勇无谋啊，吼、哦！啊，老师就讲，师父就甲老师讲：“你赶紧去甲那个叶辉跟他说对不起，因为你唔知呀，所以对讲啊，然后。”那个我老师就跟师父说：“嗯，啊，你也塞讲，希望我来别塞讲。”然后师父就跟老师说：“我是老师呢。”好、哦、啊，结果那个我老师真的去，赶快就坐车回去跟叶辉那个说对不起，因为他不懂。哎，马上就好了。哦，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对我来讲，我本身是开药局的。但是以前是比较有跟喝酒的习惯，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啊，常常喝完酒以后，早上起来一刷牙，喂，一吐就会有吐，好像是吐出来的痰液会有血，啊，也没有很在意，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没有喝酒，只要感觉很奇怪，吐出来就血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老师上课老师说。凡事要沾啊，那我那时候刚学会一点点，哦，自己就沾了一个卦，看哦啊，原来是这样，那一个灵感，这应该是老祖加持的一个灵感。他说，我在想啊，这个假塞的后期呀，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药来吃，当天吃，第二天就好了，到现在就 OK。好、哦，这是第一个验证的奇迹。第二个，这是。在我入中委来那时候的精神比较不济，元神比较不足，感觉啊，每行拢安尼，啊，很容易惊慌。但是到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随时都自己可以决定判断的事情比较正确。然后我们平常有一种叫常照症，跟同学们分享。这我想也是老祖加持的一个方式。有一天，我是常常喜欢吃肥猪肉的人，但是吃了以后，常常会有一天那一天会比较很多次的那种排泄，会像类似拉肚子，然后会拉不干净、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有一天呢，就感觉哎，为什么什么要吃的都没有效，包括保健品啊，包括一些益菌都没有效果。然后感觉哎，可能是从我的口腔来的，只要把口腔漱干净再吃东西就 OK 了。那是一个灵感来的，然后我就照做了。就只要我每一次要吃饭之前，要喝东西之前，就做这个动作，把口腔里面用水或者盐水把它漱干净，哎，这个症状就好了。这也是分享。如果大家很多肠道症都没有看得好的人，会常常会拉，尤其是吃完东西就会想上厕所，而且拉得不干净，会有稀便了。可以这个方法可以，大家可以试看看。好，谢谢大家。时间有够，过过无？
1: 无阿伯。师兄真的分享了非常多的妙法，也是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那。我们都知道师父已经圆寂，那舍报，那有什么话呢？师兄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呢？
0: 非常的感谢师父哈啊，让我有这个缘分成为微心中的弟子啊，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幸运，在这里我的人生改变很正向，而且以前因为我是兄弟慈氏。所以我只要赚了钱，啊，就被股票把我干掉了。

0: 融资断头三遍，然后自从加入中盟以后，我的水库库存里面渐渐看得到财，所以感谢师父啊，感谢老师教的一切法，哦，让我渐渐人生更好。师父现在已经成仙成佛了，啊，希望老那师父继续保佑所有维新弟子，大家福慧增长，啊，事业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常说呢，病从口入，其实很多时候许多健康的问题往往都会跟消化系统息息相关，从胃痛啊、腹胀啊、便秘，或者是胆结石、阑尾炎等等的这些胰脏肝脏相关的问题，我们常见的这些不适合不舒服的症状当中呢，其实背后很有可能还需要一些我们的外科医师来介入的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有哪些常见的消化外科疾病，到底会有哪些。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院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我们的黄汉斌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外科医师黄汉斌。
0: 是我们的黄医师的一听口音就很特别，是我们来自国外的医师来。
1: 其实我也是台湾的孩子，也是台湾女婿。那因为我妈妈本来就台湾人，

0: 那我出生地的话是在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长大。不过的话，妈妈管教严格，所以台湾规矩，台湾规矩，所以要认真，面对很多 的生活细节。
1: 是，就是觉得跟黄医师在对聊的时候，有他的一个特殊的幽默感。那今天呢，讨论到我们的健康话题，就是主要呢，想要请问我们的黄医师，肝胆消化外科呢，泛指他的医疗范围大概会有哪些？
0: 其实外科哈，说白了就是开刀治病 的一个科别。
1: 嗯，
0: 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问说，哎，黄医师，那消化外科到底是看什么病哈？严格来说哈，我们的只要是消化系统的都看，
1: 也就是说，中间这一段吗？
0: 从嘴巴到肛门，
1: 哦，
0: 这沿途只要负责消化、负责吸收、负责代谢，这个都归我们管。
1: 嗯，
0: 所以它嘴巴到肛门都是消化外科的涵盖范围。不过因为的话，现在的年代哈，次专科分科越来越细，
1: 是，
0: 所以变成说大家很容易来去接触到，那你就讲个什么器官，我们就是说啊，基本上哈就是肝胆胰肠胃都归我们管辖。那还有另外的话就是装这些消化道哈，腹壁也算是消化系统，像疝气
1: 啊，是。
0: 那很多人看到只有外面嘛，腹壁啊有碰一包东西出来，或者熟悉部碰一包出来啊，这个的话是疝气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消化外科可以去处理的。除了这个以外，看不到的疝气有吗？也有哦。我们知道横膈膜把胸腔跟腹腔分隔开来嘛，哈，
1: 是。
0: 相信有不少的民众的话会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1: 哦，有
0: 呀。Yeah，进一步去做胃镜的话，就会发现，哎，你有合并横膈疝气，意思是说啊，我们的食道下去以后，在横膈膜这个裂口因为松开了，所以的话变成说，我们的胃会往胸腔这边顶，
1: 嗯，
0: 以至于说的话，胃食道逆流的病人进一步去检查，假设有合并横膈疝气，其实也算是我们消化外科要去处理的疾病。
1: 嗯，像一般呢，在讲说消化疾病当中，我们可能习惯就可能是胃痛啊，或者是腹胀啊，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等等呢。其实呢，在我们现在一般民众当中，我想请教黄医师，我们民众现在大约大多会有哪些症状会来寻求医疗？
0: 基本上来说的话，消化道的疾病绝大部分都是以肚子痛来去表现。那当然的话，很多民众只要肚子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这个肚子好像只有装一个胃，我胃不好，我胃不舒服。
1: 对，是。
0: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刚刚说的肝胆胰肠胃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器官需要去做考量的，不只是胃而已。那当然的还有一些譬如说胃食道逆流，因为现代化 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让很多民众的话也会压力大啦，还是说饮食不正常啦，嗯，会合并有胃食道逆流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来的话是排便不顺，
1: 嗯，
0: 或者说排便太顺，三不五时的话就焦虑起来，就开始会拉肚子。
1: 是，
0: 对，太顺不顺好像都不太好，就刚刚好就好了，刚刚好就好。
1: 那也想问说，黄医师，其实最常遇到的就是，哦，医师，我肚子好痛哦，我不知道当下我应该挂哪一科。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扰，甚至我自己的小朋友说，妈妈，我肚子好痛，肚子好痛，那我们先去挂小儿科。那医师通常这样，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该怎么处理？
0: 是，很多人的话会分不清楚的，反而是消化外科还有肠胃科，我应该要去看哪一个医师？如果都搞不清楚的话，不然先去看加医科好了。那或者是以年龄来区分，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小朋友肚子痛，当然就是看小儿科。
1: 嗯，
0: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加医科、肠胃科跟消化外科，也许我们看的病会是一样的病，会是一样的病，比如说肚子痛，但是呢，我们要去区分的问题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举个例子来讲的话，譬如说很多人会有胃溃疡，出血，或者是有胃食道逆流相关的疾病的话，我们需要做胃镜，进一步的话来去做鉴别诊断。那要做胃镜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时候，我们会找到肠胃科，肠胃科。那至于说我们外科，消化外科一般来说都是需要开刀的病。那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开刀呢？说白一点的话，就是大出血，或者是穿孔，有肠胃道的穿孔，或者说我们有阻塞，很明显 的阻塞。那譬如说有长肿瘤啦，还是说我们的胆道里面有结石，然后之后的话整个黄疸很厉害啦，阻塞的问题。再来的话就是严重的发炎，严重发炎的话甚至会导致坏死，以至于说我们需要开刀进一步把这个病灶移除掉的，这些的话都是我们

0: 外科需要去做处置的一些疾病，所以以至于说、哦、来看到外科的好像都不是很简单的病，好像都比较复杂会要人命的病哦。所以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在、病人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先会去看肠胃科、
1: 是
0: 但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时候就会转到我外科来了，
1: 感觉转到外科是不是就事情大条了、
0: 哦、要开刀都是大事不管大刀小刀就是人生大事、那当然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说既然我去看肠胃科以后啊，结果看起来是要开刀又要转到外科去，我不就要缴两次的挂号费吗？所以到这个时候很多会斤斤计较的病人的，那我干脆去挂消化外科就好了啦。所以的话当然也遇到不少这样的病人，一来到的时候哦，你这个是胃溃疡的问题哦，怀疑的话是要去做胃镜的，所以又会再转到去肠胃科、还是挂号费挂两次啊。
1: 但是对于我们病人来说呢，其实也是心里会很紧张，那到底要怎么做，全部都是听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的建议来做一个转诊。那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详细的来跟医师沟通你的病症病灶是什么。那想要问说黄医师，就是通常呢我们在送真的很不舒服，肚子很不舒服等等之类，在送医之前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通常可以怎么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我觉得这个在不舒服的部分来说，在台湾，因为大家都拼经济拼生活，所以导致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奇迹。不过相对来说的话，也因为这个经济奇迹啊，很多人会延误病情。举个例子的话，肚子痛，如果同一个位置的话持续在痛，一般来说最好不要痛超过3天。
1: 3天
0: 我就有遇过的话，肚子痛痛超过3天了，甚至超过1个礼拜。那阿嬷哈动不掉啊。
1: 长辈好像都这样，
0: 长辈都这样，都喜欢自己去这边捡一些药，那边抽一些药来去吃啊。结果的话持续痛了超过1个礼拜，进一步去检查，他说啊自己的胃很不舒服，胃不好，就检查出来是坏死性的胆囊炎，已经拖的时间太久了。那为什么我说肚子痛好像要及时就医？那怎么样叫及时就医？为什么要在三天？因为在胆囊发炎来说，只要我们的症状持续超过3天，根据国际的分类，严重程度的分类来讲，它可以会从轻症恶化成中间的 中症。那如果你还不管它，我还是再吃个药试试看，搞到的话已经败血症、败血性休克的时候，甚至可能要住到交互病房去，那就已经变成严重的重症。那一般来说愈后死亡率相对来讲呢都是更不好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哈，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王道。假设肚子同一个地方在痛，持续没有改变，不然我第二天去看医生好了，不要拖超过三。既然黄医师讲3天哦，我是不是可以忍到2天半，我再来去看医生？很多时候的话，如果持续同一个位置的话，可能还是要及时就医会比较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话，就是我这个就是有一点不舒服，闷闷的，然后说啊，好像也是同一个地方。不过也没有严重到大痛到会冒冷汗啊，还是哇缩成一团的样子。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再忍久一点再吃个药好像会好呢？
1: 是，
0: 有时候的话不吃东西给他休息一下好像又会改善一些。如果像这些比较温和的症状，一般来说不要超过3个礼拜。
1: 3个礼拜。
0: 不要超过3个礼拜。那超过3个礼拜的话会怎么样呢？当然的话不要说3个礼拜，黄医师讲3个礼拜，那我1个礼拜其实就开始就恶化了，都是那个黄医师告诉我说要等3个礼拜。其实只要有一个持续的症状，还是会建议及时就医。那当然呢，很多很皮的病人他就是要拖啊拖，那有 好一点的就 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一般来说的话就不要超过3个礼拜，可以的时候 有空的时间就赶快都要去看医生，嗯，这样会比较恰当。
1: 是
0: 至于说要看消化外科、肠胃科还是加医科，

0: 我认为，只要是跟消化道相关的症状，其实这三个医生都可以看呀。那如果是需要到外科的，我相信加医科跟肠胃科也会把病人再转接到我们消化外科来。那当然的话，会到消化外科就是，是不是需要开刀了？
1: 这就断掉了，对不对？其实我身边也有几位长辈呢，常常会觉得哦，胃不舒服，胃食道逆流，然后冒冷汗等等，就是不去看医生，觉得休息一下就好，过两天就好。但是其实往往这是不好的示范哦。我们电视机前面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千万不能这样子学。那想要问一下黄医师说，在我们的科别当中，很多人会分不清楚说。内科治疗跟外科治疗，它中间的差别在哪一个时间点之下？哎，真的是要动刀了。
0: 我觉得在内科的部分来讲，大家对于内科还有外科哈，一个很大的误解的话，大家都觉得说，哎，外科是外服药的意思，所以外科应该是开药给我吃的意思。实际上，外科哈就是要开刀的科，那内科的话才属于是吃药开药的专科。
1: 是，
0: 所以当然现在的次专科我刚才有说过了，现在的次专科的话，很多的内科系其实有很多的侵入性治疗。以肠胃科来讲的话，我们常见的像胃镜、大肠镜这些，其实就是内科他们在执行的业务。那是不是说哈，到内科就一定只有开药而已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对保健、对预防医学越来越重视，所以的话会有做健康检查，做胃镜啊、大肠镜，在里面的话有发现息肉，是不是要做息肉切除呀？你看，在切除的部分，看起来内科又可以帮上大忙喽。所以，在做健康检查的部分来讲，假设里面有息肉，要去做息肉切除，其实肠胃科一样是可以帮上忙的。那至于说，大家还有提到另外一个科别的话，大肠直肠外科。我们知道哈，大肠癌一直以来是台湾十大癌症排名前3名的。所以，如果说哈，跟大肠相关的，譬如说我排便习惯，跟之前不太一样，怎么都细细的，然后大便的话搞很久，它才会出来。那相对来讲呢，像这方面的症状，我们也可以找大肠直肠科进一步来去做评估。
1: 是在有一些长辈呢，其实在整个新陈代谢变慢呢，或是饮食改变呢，会造成在排泄上也都会有一些困扰。那有时候会比较稀，或是比较出不来，或是一直出来等等，这些呢，在肠胃相关的科别都可以来做就诊咯。
0: 对，那当然的话，来到消化外科是不是跟大肠相关的？我们又要转到大肠直肠外科呢？一般来讲的话，我认为术业有专攻，所以在不同的疾病底下，我们还是会转接到不一样的科别去，这样的话是最恰当的。
1: 是，那又加上呢，现代的饮食以及生活步调很紧张，然后大家为了拼经济，要不然股票怎么3万多点的，对不对？但是在现代人当中呢，最容易造成消化相关的外科疾病，大概会有哪些呢？
0: 其实我常常说外科的感冒，为什么要把它形容成感冒？因为感冒的病人最多嘛，
1: 哦，
0: 所以在外科的感冒就是外科的感冒就是每个都要来开刀的哦，意思是开的刀数最多的，其实其中最重要的哦，应该还是胆囊结石、胆囊发炎。那当然的话，阑尾炎3不5时也还是会看得到，这也算是常见的。疝气，我刚刚说的肚皮的怎么砰一包东西出来，这三个手术的话，算是外科最常见的手术之一。那当然的话，也因为台湾已经超过40年，恶性肿瘤癌症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十大死因之首，所以对于很多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我好像体重越来越轻，我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那这个症状其实也没有很严重啊，我是吃不下，好多人都想要变瘦，我只要吃少一点，我食欲不振，他体重的话减轻实在减轻太多了，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晚期的癌症，所以预防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发现自己的体重明显减轻，然后再来的话，食欲怎么开始变得不好，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要开始注意的。那恶性肿瘤也是我们外科开刀的主力之一。那当然呢，以消化外科来说，就是胃癌啦，我们的肝胆胰的癌症，包括的话肝癌、胰脏癌， 胆管癌的话比较少，那胆囊癌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容易忽略 的疾病，
1: 是，所以会在这几样。其实连自己我家的妈咪呢，她有一阵子胃很不舒服，然后常常吃胃药，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胃药吃了好几个礼拜就是不能好，最后才发现是胆结石，最后也是寻求我们的外科医师来做帮助。那也想要问一下说，其实在现在的手术当中常常会听到微创手术，那在微创手术跟我们传统手术比较上来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它的优缺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因为的话，哈，刚好在我的训练里面的话，跨过了这两个世代。过去的话，总是觉得要开大刀，伤口开得越大，然后做大面积切除的手术，很困难的手术，这个才是大医生。但是的话，哈，近代来说，其实病人自己也会做挑选。我们会发现说，很复杂的手术，其实用微创手术、用腹腔镜或者是用机器手臂手术来说，其实都可以完成。所以以至于说现在的话哈，很复杂的疾病，病人自己也会询问我可不可以用微创手术，伤口小一点，比较不会痛，住院的时间可以短一点。那当然，以现在来讲，有很多的非常严重的疾病，比较复杂的手术，其实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去做完成。
1: 所以在我们治疗之前呢，也询问医师说，可不可以那种伤口小一点，赶快好，赶快出院的手术方法这样。
0: 是，那我刚刚说的比较复杂的手术的话，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恶性肿瘤，我要做切胃手术，我要做切肝手术，甚至的话胰脏、胰尾切除，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开完刀过后大概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出院的。那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是胰头12指肠切除术，因为呢它涵盖了吻合重建的部分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手术的困难度其实又更高。连那么困难的手术，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腹腔镜，甚至的话机器手臂来去完成的。
1: 在黄医师您治疗的这些病患当中，有没有比较难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经验？
0: 我觉得恶性肿瘤哈，因为的话它是我们的头号杀手，所以以至于说的话，我们花了很多的心神在消化道癌症的部分。那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个病人哈，他一开始诊断的话是大肠癌，但是他在大肠癌的同时，之前外院的医师的话就诊断说，诶，他胆管看起来也怪怪的，所以的话后来进一步去做开刀，发现说，诶，他的胆管哈已经有阻塞，而且的话已经是一个比较晚期的胆管癌。那同时的话，他大肠也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啊，那个是比较明显、更可以确诊的。所以一个病人身上有两个癌症，那开完刀也没有把它切除，因为看起来已经是比较晚期，所以只能姑息性疗法给他绕道，让胆汁可以流，然后让大肠可以通就好了。那甚至说，这个病的话哈，可能存活率不会很高，大概半年。结果后来的话哈，半年的时间到了，病人吃面就吐面，吃饭就吐饭。就觉得啊，糟糕了，我可能半年时间到了，我差不多了，但是我精神还很好哎，所以的话就挂急诊过来。那进一步去看的话，是因为他的胆管癌已经长得太大了，把他的胃出口都压迫住，所以变成说哦，他是吃什么就会吐什么。那当然呢，当时看一看以后，大家觉得说，这个的话也只能姑息性疗法，给他做个绕道手术，让他吃，最起码的话，就算是愈后不好，最起码可以吃。那当然呢，病人后来进一步的话也同意了。那开完刀过后哈，后来再进一步问病史，你会发现说，诶，这个病人的话，怎么家里面好几个家庭成员其实都有癌症？

0: 所以在进一步细问以后的话，发现说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家族性癌症基因 的携带者，
1: 是，
0: 所以后来再进一步的化验就发现说，哎，他家族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所以后来也因为精准医疗，我们有找到这个基因的话，相对应哪一些药物是有用的，所以病人开完刀现在应该已经也超过4年了，yeah, 所以当初的话就，哎，黄医师，我本来以为我只有半年而已，那现在的话，他都医院还可以拍拍照，哎呀。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个案例的话让我记忆印象深刻。我们很多时候外科医师哈，开刀就是看到一个病人，我们就把这个病人治好。但是的话，像我刚刚讲到的案例的话，是当我治疗这个病人的同时，我要想到的是他背后的整个家族。那当然呢，我们希望既然已经知道有这个基因的存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早发现说，哎，他的家庭成员有哪一些有潜在比别人更早就会产生癌症的可能性，我们要更早的去做预防性医疗，譬如说他有大肠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的话可能从20岁开始就要开始做大肠镜，因为的话当我们有这个遗传基因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说啊，一般人的话大肠癌不是40-50岁才有吗，那我到那个时间点的话再来去做健康检查就好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的话它是有携带这个癌症基因的时候，遗传癌症基因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更早，根据国际上的建议的话会是在20岁开始就开始要做大肠镜。那当然呢，也有人讲说，哎，黄医师，你这个危言耸听啊，会不会啊20岁就要做大肠镜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有症状再来看病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的话，当你有症状再去看病的时候，往往你的癌症可能已经是第3期、第4期，已经是开刀也会开不干净的阶段。
1: 是，
0: 如果我们的话可以更早去做筛检，在他第1期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那开刀过后的话，愈后相对来说是好太多太多，甚至的话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的。
1: 是，
0: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的话是。因为我们目前社会上大家还是会有一个排斥，我比较不想知道，黄医师，我不想知道我有没有那个基因。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知道更多不是要去害怕，知道更多的话，知道怎么去面对，甚至要去更早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鸵鸟心态，
1: 是
0: 我到有症状痛的时候再去看医生，可能就好了。这样相对来说的话，发现也比较晚，要处理起来的话也会更棘手、更困难。那不只是对医疗团队觉得困难。对于病人，对于家属来讲的话，这个都是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
1: 所以在这个关键点呢，其实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家庭有这相关的基因的存在的话，不是说不想知道就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它不会存在。那医师能够看到的就是后面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些遗传基因的一个风险性。那在外科医师当中呢，我们从一个病人看完之后会延伸到整个家族的一个考虑点。还有另外呢，其实在外科当中呢也要考虑的一个是病患开刀完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血液的部分是不是足够？
0: 没错。那我刚刚也说外科就是开刀治病 的科别。很多时候的话，我常说的是外科开刀就是一个出血的治疗，
1: 是，
0: 只是我们在设计好的范围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置。那血品对于外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都重要。因为血品这个是用钱也买不到的资源，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善心人士然后来去付出，然后就主动的来去挽袖捐血，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物资。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因为年轻少子化，年轻人变少了，再加上的话年轻人一般来说比较不愿意去做捐血的动作，或许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也要呼吁大家其实只要自己的体能上来说是符合条件的，可以来去主动挽袖捐血，因为的话有这样子的医疗资源，我们才能够达到救命救更多人的一个目标。那当然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病人有时候来开刀不是因为我们开刀他的出血量多，很多时候他本身的疾病就在出血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血品先维持住他的生命迹象，我们才有机会进一步来去开刀把这个问题根治。
1: 是，
0: 所以以至于说血品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嗯，所以

对，希望的话，大家看到这个部分的内容，可以更主动、更踊跃的，除了自己要去捐血以外，我们还可以呼吁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知道的话，自己一个人去捐血，或许我最多也只能捐个500 CC 而已。

0: 好，谢谢王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高于动手，高于十方神之心，咱合掌恭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久久发慧，啊，护国摄斋大相，诸众圣灵众等。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啊，学习，啊，这个贵国先师《天地经》，《天地经》之殊胜，咱爱实在去了解。咱啊已经讲到呾，已经有98集。到后节咧，99集完完，哈，98集中间咧，下顶98天，哈，中间咧，我拢咧讲解着，哈，这个技法，所以33天呐，拢是法。咱若修到这个境界呀，咱就我到到天空的境界世界去啊，咱就袂坠落娑婆世界。啊，真侪修行家咧，伊讲啊，咱唔好到天空的世界，咱爱超出天空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一个轮回的世间，我讲请问，何人有修到天超过天公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竹，最起码，哦，佛的境界是台北，啊、哦，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那么经过这个过程，根本就无可能成为天公的境界啊。所以你要读个大学，要提博士，那无经过学。

0: 度的阶段，无可能摕到佛祖共法的道理。所以咱真侪人修行人吼，家己爱小啊谦虚咧，无啊天公的世界，天公的境界我歹去啊，迄个下过来轮回，我你已经轮回啊，你都已经轮回啊，现在当下轮回，哦，是不是咧？咱一个人，好、哦、当下是心中可能开始当下立足点，就是真真正正修行成就的不二法门。那么你当下成就不二法门，什么门？一经心法，嘿，没有第二条路。一者一善一恶，你那么徛在善的，一卡善一卡恶，到底要向一边要向？哎呀，难啊难啊，但是要向东好啊，向西好啊。结果东西都无行，我常常徛遐，徛遐后壁人嘛爱入来，爱入来，你有啥唔行？甲你不能边啊去，你都要窜。你过一年后、十年后，你嘛要一个窜。所以啊，咱真就装修地主啦，哇！哈、啊，老师家无啥物法，我来四界东西南北各各种来求法，阿弥陀佛。我家你也求无法，你别个也求无法的话，你讲，你放心啊。师傅，老早家人求无法啦，你别个求我啦。老早的法，贵国先师一经之法，你来求，你了解一下，一善一恶，善恶是非，时间空间一阴一阳，你了解，我都真正三十中度，那无的。你永远到苦苦中啦，魂游四海啦，哈、啊，得天官啦，遮天诀，遮天诀啦，得天官，得天官是啥？得天官是啥？那是只无头好神的苦苦中，中间尾你就崩溃嘛，苦苦中就崩溃了嘛，得天官嘛。那么咱的卦象叫做游风脱网嘛，游风脱网嘛，网啊，好、哦、去啊，碰网着。啊！你胖叫忙啊忙着，未走，结果咧，吼、哦，夹者咧，哈、啊，惊一条咧，哭哭肿，哦，东西南北哭哭肿啊，哈、啊，四界飞咧，飞到尾啊，你嘛是夭死，搁当个原地休息，较快活。所以老祖几个先师在咱极乐殿有一句话：天人杀，仙人杀王一箩筐。你有去读无？恁吼、哦、可能足侪人无去了法，仙人杀爬网一箩筐啊，一下人啊。咱拢走袂开这网啊啦，你放心嘛，是不是？所以这网是啥？《易经》886卦，老祖也就佛典易是易易咧啊，两仪两仪四象八卦八卦三百八六十四卦三八八十四爻演化无边无量的法，啥人你嘛无走袂，一直都落后走，好嘛？好，你若搞到咧，好，你若要过总统马进，好，不过。将回去一发挥，爱把它玩玩完，哈哈，是不是了？好，好啦，咱继续过来啊。三十三天王圣号啦，啊，若有众生欲成就欲得之德，天公之德，可以三十三天王圣德而修，日念出宝果，供养出宝果，哈、啊，力行出宝果，啊，即是生机三十三天宫中。哈！日夜以玉帝相伴，听闻玉帝慈悲教诲，哈，并以诸天天王、诸天王同在，哈，当顶正顶正觉之位啊！贵国先师随即开始三十三天，各国天王报告妙法呀！哦，三十三天王，各位，三十三天王拢有妙法咯、哦！啊，顶一节啦，咱抽下，咱抽下，是不是？好，咱就第六天啦。好，我迄个皮肤若歹，你一直念迄句，啊，卡缩缩缩嘞，你生病就好呀。所以呢，迄、那个生病蛇伫大腿嘞，甲脚嘞，甲缩缩缩甲脚盘，啊，缩甲破脚盘嘞，迄只嘞，就安尼个，遐皮蛇甲咪你脚盘，啊，唔出哩，还要变怎？你都阁继续阁念个，背出哩，啊，说好个，好、哦，这是法。所以今日现在要传妙法，和各位恁爱。注意听，好啊！玉皇大帝居南天呐、啊，顶首光明无顶轮呐、啊，念念光明无遮障，普诸公普照三重天，三阳开泰万圣尊呐、啊，天地诸公照众生，不分贵贱皆普施啊，东顶东正大团圆，天公一心发偌大，天公诶，伊无分众生，无论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啊，伊拢是甲众生来甲照顾普施。 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姓何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啦，尽职尽职得无穷啊。那开始哦，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姓名最尊王，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雨润万民。那么求智慧诶，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咱用着念，一直念。好，咱来念这四句啊。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姓名最尊王。好，那么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雨润万民。这呢求智慧诶，要读册爱有智慧诶，你念。即句四句句，时时来念，哈、哦，你会求智慧。过来，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姓名何用？身为显赫父母分啊，哈、啊，这个慈悲度运何重生？哟、嗯，咱啊要讲受惊，囡仔，吼、哦，着惊着，你要受惊咩啦？你一直个念这句的辛苦，一直个热，定热，你念这四句的受惊，伊会好，心魂自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好嘛，好、啊，再来嘞哈。第三天宫在东南嘛，天王姓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人如玉皇。那么做建筑业的人，做建筑业的人，你要求生意啦，求智慧啦，等等啦。咱无希望大家拢求，咱修这个法，修这个法，哈、哦。咱嘞第，哈、哦、第三天宫呢，在东南嘛，哈、哦、天王姓名土龙王，哈、哦。那么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过来第四天宫居南方，天王姓名阎罗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光普照弥勒人。咱那处囡仔自闭症的人。啊，本身自闭诶，哈、啊，咱就叫较认真念者，或者咱处于哈，咱来一心一意，咱来用着念，用着念，求咱这个叫做第四天宫啦，哈、啊，这个阎良王啊，哈、啊，求天公，你求天公来个到伊的身体自闭症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天公就派阎良王来甲你，好囡仔伊的灵性本性就加持。好，再来第五天宫呢，为西南啊，天王姓名朱龙王，哈、哦，心别，哈、哦，光洁顶不染啊，民族心善度众灵啊，咱啊脑皮肤病，哈、哦，生杯蛇啦，其他奇奇怪怪嘞，调子恁看看，恁调子恁较过来说嘞，哈、啊，一直念嘞，要过来说嘞，啊，说你啊提啊单调诶，你要无提这个单调吼，如果到时就愈大了。好，咱来卡辛苦啦，咱来佩服啦，咱念念就甲背出来，甲发挥。好，过来第六天宫，居来居乾坤啦，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灵比啦，束缚众生灾不灵，好灾不灵啦。咱这嘛开智慧，一个开智求智慧，一个开智慧开智慧为囝来开智慧。为大众来开智慧，你用将一个伊的名给写嘞，你合掌起来，你一心一意嘞，哈，你就念这些句的事呀，哈，这个囡仔嘞，智慧嘛会渐渐会开，好吧，哈，这妙法咯嘿，哈，个来第七天宫啦，哈，基北上啦，天王姓名最龙王，破降五路李众生啦，万物生花吉吉光，哈，咱那。哎，要记落雨，哈，记这雨神甲水神的事啊，哈，咱用念这四啊，这句记，啊，再来，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哈，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这咱若要考试的人，哈，咱考试咧，要会当达成你的愿望，考试考了以后咧，会当服务大众，哈，会当好好啊普度众生，帮助万民的事。你要考试，你用时时念这句经。好，第九天宫 上当然嘛，天王性命人非王啦，性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戒掉完。好，咱来修炼咱的身体，咱身体若无用，咱就做无好头路。有个人啊，老师啊，你拢讲遐，拢讲身体，哎呦，拢讲无心法，即个心法啦，无你的身体，你若落课落课，行一路拜卡拜卡，嘿啊，我嘛唔知有啥方法，我方法有效。你甲侬讲，我的心无啥好，你也叫有好，有好你先拜卡，对不？啊，现在你比较较济，比较较老，好、哦，那我比较较少年，是不是？哎呦，所以足济法啦。唔是讲，哎呀，十三天地话，当下爱做，当下，当下你无帮我食爱煮饭，那像现在咱这食嘛，我来请咱的厨房，吼、哦，今日煮用暗顿，吼、哦，煮一锅面，煮一锅饭，大概不到天一哩，刷了那爱演练，这是当下想要紧的，你不得要，哎呦，阿弥陀啦，佛祖啊，老祖，我不得你要了，你是有行无？是无行啦，骗人诶，吼、哦。大家当下该做人做人做好安怎啊？哎，第十天宫调北斗啦，吼、哦、天王姓名金狮王，金狮何方说善法啦？方法理性不失落，咱啊口业爱注意，讲一寡话爱讲好话，哈、哦、啊！第十一天宫北西宫啊，天王姓名朱亮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缘众性相成西方，咱要念佛。咱念佛的哈，十二天宫西北上啊，天王姓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莫生万天万地啊，咱爱有欢喜心，爱有欢喜心。哈，十三天宫啦，贵水远啦，天王姓名波林王，柔性治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咱要治国家，治家哈，咱时时念这四句偈哈，咱对。大家咧，咱一个家庭会过较圆满，治国嘛较圆满。十四天王啊，正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啊，天恩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医药界做医生医药界，哈、哦、哈、啊。十五天王天一宫天王姓名仁烈王，福至东升照大地啦，哈、啊，礼义道生治廉耻啊，哈、啊，家和万事兴，哈、啊，国和咱嘛。万业万事，咱卖兴啊！家和万事兴，国家好诶，万嘛会兴旺。莫在吵吵闹闹，无效。嘿，啊，一寡吼、哦，我民意代表，骂人足欢喜诶。啊，即摆咧，什么非常光碟、光碟，拢我都接受。你讲人，人都我都接受；人讲你，我怎接受？对无？这是足奇怪众生，哈、啊，足奇怪众生啊！无读《天经》经，啊啦，哎。啊十六天宫智慧位啊，哈天王姓名光明王，圣德之天最光明，遍照消业虚空性啊，咱要消业障诶。十七天宫坤德宫啊，天王姓名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啊，咱三宝师得到功德，啊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宝师诶，咱得到功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八天宫啊，四库天啊，天龙姓名啊，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救灾苦，嘿嘿，灾苦，这上好了，我嘛足爱。好、哦，好咱啊，这里吼、哦，你要救灾苦，迄种吼金库拍灰，吼、哦、啊，你这里吼、哦。

哎，你用写在的手机嘛好啦，啊是安那方法吼，你家己凭我讲过的，是VC、DVD 的带着，吼、哦，骗着你来看在，咱经过拍开，咱手合掌，咱持这个酒100空八遍，那卡好360遍，好、哦，咱来持好咧，然后门甲关起来，吼、哦，你3天无拍开，嘿，你的金库渐渐靠在。咱做生意也渐渐会较顺势，吼、哦！今日即句上解听吼、哦。哎呀，啊，财为众生生存之本嘛，吼、哦！但是出爱财有道，爱财啊，大家拢爱，出之有道，取之有道，吼、哦！十九天宫龙得天啊，天王圣命封神王，吼、哦！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创行永无休，吼、哦！那么解除烦恼。下一个妙法，二十天宫肃静天，天王圣命天机王，哈、啊、星星光道教也贵人，不是落苦叫天明，咱无畏布施的人，要做无畏布施。哈、啊，二一天宫啊，天雷天啊，天王圣命信修王啊，天地正气观音明啊，四时何有世间人？咱要求五谷丰登，咱做家啦，做禅啦、啊。或者遮种田的啦，五谷啊，求无咧，咱认真念即四句，用着念即四句咧，哈、啊，你的五谷会丰登。日日天降尊德天，天王圣命广庇王，万物兴发顺其德啊，哈、啊，顺天吉祥逆天亡啦、啊。咱要做事业的人，咱即四句去爱念啊，顺天做啊，你只要咧念的是天公会赐福给你啊，会赐福给你嘿。二三天宫啊，吼、哦，火得天，天王圣命尊贵王啊，一中九洞至中央啊，无偏无倚，万千万年，千万年。咱若好谈啦，还要甲人好谈啦，要做生意呀、啊，啊、哦，咱要比如啊，我生意红手气啊，吼、哦，想手气咧，啊，介绍人都比咱啊无较好。顶顶的是啊，那么你就认真念这四句偈，好、哦，咱来请这玉皇，大帝天公做主啊，地主做什么生意啊？好、啊，最近生意也较歹，好、哦，感觉安怎怎，人在请我生意啊？好、哦，请你做弊啊，你就时时余你就爱念这四句偈，但是你念这四句偈会记了，你工课嘛爱做哦，未使甲你念无做哦，迄个不对哦。好、哦，你要念，你嘛爱认真去拍拼。你认真做，天公会甲你转法轮，甲你束缚，你自然事业一直顺势起来。吼、哦，这是对大众一种妙法。二是天公啊，天中天啊，天王圣命，天主王啊，力行布施修善行啊，方正善道可达天，好、哦、法施行道。过来二五天公啊，进天进封天啊，天王圣命，梵音王。啊，起行妙地满世间啊，众生闻声见自性啊。那么个办教育人，哈、啊，发悟弘法布施，那么开始，哈、啊，咱这个呢，哈、啊，要讲开始，要讲恭敬者，哈、啊，讲法者，恁爱念这四句偈。过来，日落天宫南北天啊，天王圣命天现天王啊，哈、啊，中道行净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断善恶之分。断善恶之分的分别心咧，咱照安尼来读，好来想，你会当得爱，你做布施，你会心安理得。再来，二是天降万寿天啊，天王圣命天为王啊，三德通气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咱修道会上天修道，咱修道、哦，我修什么道？什么道啊？我你讲，你呐，这个道，你呐，我都照安尼去，三德通气啊，贯古今的事啊。我你讲，你有就马上就成道啊啦！但是要修到安尼呢，嘛是爱去正道。再来哈、哦、啊，二别天宫属于天啊，天王圣命光辉荣，哈、啊，统一人我行信心啊，法界天人皆忘分。哈、啊，咱做一个领导者，你要做公司的头家，各位啊，这句话足重要哦。你要做讲师法师啊，哈、啊，你要做领导啦，这句。话啦，嘛是即句偈非常的重要，时时念，时时念的，恁会当度着真济真济有缘的人。恁做头家念这个即句四句偈咧，哈，恁有一个威信，有一个威仪，甲威信，哈，二到天宫，理想天啊，天王圣命，诸神王，哈，到人。

啊，个人行程都接得啊，一朝一日可小心啊！吼、哦，迄个道上行道，道上要行道。有人老师啊，我道上那道袂叮当，你认真念以上即句，一定道会叮当啊！再来咧，吼、哦，好，咱要禅定诶，吼、哦，三十天宫三界天啊，天王圣命自在王啊，观心内照自性心啊，吼、哦，顿悟无明降生机，咱。禅定心未定咧，你一直念即句，即是三十天宫咧，你心就定落啊。歹困甲念，你嘛定落。嘿，三一天宫神人天呐、啊，吼、哦、天王圣命金仙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禄寿喜得成果，长寿之妙法，长寿之办法，大家拢希望食到一千岁，但是你无妙法，毋知要来一千岁，要食过一回就真困难。所以啊，大家咧吼、哦，咱时时。念这三十一天宫，哈、哦、啊！过来三十一天宫啊，至圣天啊，天王圣命大圣王，老尽无生也无尽啊，身心哈、哦、自在最清明。哈、啊，咱的啊修行啊，哈、哦，具足圆满一道，哈、啊，修具足圆满一道，直到最后来嘞，哈、啊，三三天宫啊。哈、啊！光明王、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显中显啊，顶首光明三重天。请问各位，哈、啊！以上三十三天，你做咱做会到无？咱若做会到一天，你着做天王都袂歹啊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妙法难闻。啊，你初一日来修持，你就是天公啊呢！嘛，天公祖啊，天公啊，会化身天公的代表啦。所以，咱今日呢，传正好的妙法，咱一只呢，吼、哦，各位，哈、啊，咱要一只呢，就是九十九集的圆满，哈、啊，咱一只呢，啊，祝福各位，大家福慧增长，头脑清醒，哈、啊，智慧增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祖上各善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世完成借主，啊，各位家中地基主。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咱先共同咱来供养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赞记。阴阳一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今日献奉观世音菩萨圣诞，又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咧。咱举办39天的法会，吉安法会，又天皇咧，上天啊，旨意啊，本人咧来弘扬这个易经心法，咱中国圣贤古圣先贤的妙法，就是易经心法。那么咧，咱这今日遐拄好咧，咱都讲解个易经心法的讲座，心法讲座咧，那。对啊，这书文呢，书文呢，对啊，一个段落，最后点钟，对啊，这个第二五

0: 啊，第二五集嘞，啊，就是讲咱这个，易经的卦辞，啊，文王，伏羲，文王，啊，周公，好不好？啊，到将这个咱易经嘞，甲整理，好、啊，甲做一个进入系统，依照咱的天道的循环呐，依照天道的循环嘞，啊，这个简单嘞，甲各位来解释。好、哦，易经的源头因缘果，这节上完以后呢，咱就后节呢开始就要来讲解易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这易经六十四卦的听书啊，讲起来是非常奥妙。这六十四卦，是真好学习，真好研究。若是咱我大家提来用在日常生活呢，每个人都是弥陀圣旨。但这弥陀圣旨是哪一种呢？不是一般人所讲，哇，我要算命呀呢？不是，了解咱每个人的内心，了解咱每个人，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接的是啥？啊，接的是陷阱，还是坎坎，还是障碍？或者接的头前是西方净土，进一步是啥？退一步还是啥？这已经呢，咱的控制啊。啊！甲周公文王诶，主宰圣贤啊，甲咱讲啊真详细，啊讲啊真详细。那么今日咧，本人啊顺着即个上天啊，老祖庇佑神师啊，做圣贤的交代，诶，事实啊，我当然啊，尽着我所办咧，会来甲各位共同来探讨、来研究咱圣贤的心法。易经者，就是咱的心；易经者，天心。易经者，万物的心，易经者，就是信佛的心。所以，那么信佛的心，和咱的心，叫做会啦。咱心啊，即是佛，佛即是心啊，佛即是心。这点啊，各位常常听到咱一个修行家，即心是佛啊，即心即佛啊，即心是佛的道理，就是这样。那么咱直接的哈，要来讲解易经的卦辞，易经这个卦辞。咱易经卦辞嘞，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排列嘞，咱是后节嘞，再要甲各位来讲，安那排列法，安那来排列法。现在嘞，我请大家，咱嘞就简单来介绍大家六十四卦的卦辞。这六十四卦安怎排嘞？咱后节以后，我才会详详细细甲各位讲，易经易卦是安怎排的，安怎排？六十四卦是安怎排来的？要安怎排？足简单排的，要安怎记？足简单的。无讲一般所讲的啦，哇，十三天地外，未足简单的。因为我咧学习易经啊，我五八年外。啊！刚才向我一讲，才去阿五着，五八年外才五着。啊，五了以后咧，我发觉对易经咧，开始兴趣得来。希望各位啊，对圣贤的物件，对各位的心的物件啦，嘛会有兴趣。那么现在咧，咱来读这个《孔子自性先书》，甲咱开始诶。这易经卦辞宝呀，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山水蒙，水天师，天水上，地水师，水地比，风天扫帚，天定地，地天泰，天地厚，天会动，人会天大，有地三谦，雷地移，定雷随，山风过，地定临，风地观，火雷泄压，山火焚，山地北，地雷轰。雷天大众，三天大畜，三雷兮。即空大过，坎为水，离为火，离为火。那叠山寒，叠山寒，风雷逸，天山遁，雷天大众，火地震，地火明夷，风火加人，火地魁。水山坎，雷水解，山叠顺，风雷逸，叠天决。天风向，地震，地风生，地水困，水风正， 火极火风顶，震为雷，震为山，风山尖，落雷得归外，雷火风。火山里顺为风，地为敌，风水犯，水敌劫，风敌中夫，哈、啊，雷山啸谷，水火既济，火水未济，这总共有64卦。64卦，好，那么我对头，我来念一遍，哈，希望各位会当我念一遍，各位对阿念声。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山水亡，水天息，天水上，地水疏，水地闭，风天消息，天定立，地天泰，天地休。天会动人，飞天大勇。第三签，雷电仪，电雷随，三风鼓，地定林，风地观，飞雷射压，三飞盘，三地八。地雷轰，天雷无妄，三天大跳，三雷起，疾风大过，坎为水，离为火。德山寒，雷风行，天山遁，雷天大壮。火地震，地火明夷，风火加人，火地魁，水山坎，雷水解，山地顺，风雷应，地天发，天风向，地地准，地风生，地水困，水风正。地火极，火风顶，进为雷，进为山，风山尖，雷地归脉，雷火风，火山里，顺为风，地为地，风水犯，水地震，风地中。雷山啸谷，水火既济，火水未济。以上这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都是咱天道的循环，天道的循环，天理的循环，咱人生的一条路。

0: 就这个几条路。那么那个西瓜呢？来得几条西瓜呢？得给人开始啊！上台看一天，哈，困一天，看一天是啥意思呢？伟大一天，困一天，哈，度量包容万物一天，一困一天。那么看一天困一天呢？已经开始，就是讲咧开始讲天地两仪，天地两仪啊。所以你讲呢，有天有地以后呢，必定要开发，要开发了。天地以后开发，开发以后呢，山水蒙蒙者，咱的思想呢，咱一切的代志都要真无明，要真无明啊。无明以后呢，追天师，天追上。好，无明以后呢，吼，咱为着生存。好，为了生存呢，需要各种的万物的滋润。啊，因为为了生存，所以天水上啊，人啊人中间呢，集作一阵啊，为了生存啊，需要去结成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以后呢，天水上人多，嘴就多，人多人多，为了生存呢，就开始会这个争相、互相、相结成冤的，为了家己利益啊。好，就开始咧，伊会来成群结党啊，成群结党咧，开始咧，伊就会来集结做一堆。好啊，所以为着会烧钱，因为人拢为往往为着家己的目标、家己目的咧，所以烧钱。地水师者，因为不管是塑像还是真像烧钱的时啊，哈，就开始地水师人咧开始会集成成群结党。成群结党，先从我、你成群结党开始来，一修正，地水输者输者兵也兵也修正啦。一旦修正的时啊，就开始会修弊。要修弊修正的时啊，爱相亲相扶啊，相亲相扶。哎，我靠我，你靠你，互相相扶。相扶以后呢，开始结成两兵、三兵、四兵一党，个人的团体。哈，个人团体，个人团体结以后呢，开始就会比，比讲我较勇，比较我较勇，好，会开始会比较，咱人生的事业嘛是安尼，嘛是安尼，好，开始比较以后呢，风天小畜，咱一旦比较呢，先分结党以后，哈，小平小小意外以后呢，开始呢，风天小畜，小小都有一挂积蓄，哈，小小都有一挂。这里叫做村一挂，哈、哦，开始有村啦、啊，开始有个人一个小小一个势力，开始会集结势力，哈、啊，势力咧集结势力以后咧，啊，有诶咧，开始人咧，伊就开始会冒险到伊咯，开始会冒险，哈、啊，啊，开始冒险了，啊，但是咱人一旦啊，小寡有礼貌诶时啊。小寡有一寡小条，就小小的积条，小小的积蓄啊，小小一寡这个存一寡，开始有所成就的时啊，天地里咱人就爱有礼貌，战战兢兢，事业才留一条，啊爱有礼貌，有礼貌以后呢，地天台，当一旦一个人啊，好有礼貌以后呢，地天台天地高台，伊的事业贵人。啊，种种咧内外方言呐，所以伊自然咧，咱人咧吼，有一挂成就开始咯。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地天台，啊，地天台以后就天地后，因为呢，咱这些人呢，小可有成就，开始有所，感觉真正有成就以后呢，咱人往往就疏忽去啊，咱人往往就疏忽家己的立场，疏忽家己责任，往往就疏忽我家己本来啊，开始呢，往往就开始这个叫做。开始有成就以后呢，天地晓呢，以后呢，开始刷了呢，哈，都有这里、个，往往呢太大意，大意的一含的一贪的，所以咱这人啊，成就以后呢，哦，感觉空过啊，空过以后啊，好、哦，所以这个人呢，伊的思想，伊的思想呢，好、哦，都开始呢，闭塞，他掉了呀。啊！大别人拢无要参考啦，别人讲话拢无算啥啦。天地晓，阴阳不交，好、哦、阴阳不交，好、哦、阴阳不交以后咧，好、哦，这个啊，就擦掉了呀，好、啊，就擦掉了嘛。咱这人啊，成功以后咧，真无容易接受人的见解。好、啊，我嘛是会安尼，我嘛犯着这毛病。哎呀，我已经是演得袂歹啊！啊，有只太太在讲我，哎呦，你爱创啥咯？啊，啥爱吃的无爱食嘞？哎呦，我紧嘞，我甲你知知嘞，嘿嘿，变袂起来才知知嘞。啊，到尾好啦，来找医生啦，来，甲你算看觅药啊，伫倒位啦，爱食才好。缘分伫倒位，哦，修自信呀，人会修自信呢。好、哦，咱人是可怜的自信。好、哦，第天台就是讲咱啊，真正感觉顺势以后嘞。太过于安，居安思危，居安爱思危，爱想这个危险的事啊，所以咱往往拢有这毛病，哈、哦，所以结果呢，咱袂顺失啊，哈、哦，袂顺失以后呢，当一个人袂顺失啊，以后呢，哈、哦，咱就爱开始过来天悔动人啊，哈、哦，咱啊开始爱检讨咯。太检讨了，我是到底是安怎一个未顺心？咱就爱开始照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啊，咱爱甲人共款。哎哟，我是检讨，我是毋是脱俗去啊？我甲你控股去啊，傲慢去啊，人家甲你相咬去啊。哦，所以啊，咱就爱甲你检讨，是毋是倒位甲人无共款？无共款者，咱爱继续去检讨，爱个回归咧，甲人共款，天悔动人啊！甲有成就的人，甲心胸开朗的人，咱爱甲有，会小可比较看法咱嘞，哈、哦、啊！一旦比较以后嘞，咱呐，哈、哦，发觉家己毋对去啊，毋对，咱改进改过，过来飞天大有啊，哈、哦，飞天大有，咱都会当如果得到咱的缺点伫倒位，所以咱个改过个一个努力以后嘞，飞天大有，哈、哦，第二届的。成就第一届的失败了，检讨以后呢，咱就哦，我缺点伫倒位啊？缺点伫倒以后呢，咱就要拍拼，拍拼又过飞天大有，就是有成就啊！过来第二届有成就的，人就较谦虚啊。第三谦呢，人就爱搁较谦虚咧，人爱搁较谦虚咧。好、哦，第三谦呢，谦虚以后呢，雷第一啊，雷伫涂骹平起来，迄震动个位就对啦。这样办呢，苗多天空底咧。所以一旦呢，咱啊已经有成就以后咧，哈、哦，咱啊有成就第三签，咱就签起以后咧，咱就会当得到人共同个共个应付，继续人共个应付。所以咱一个人需要成功以后咧，爱愈谦虚。谦虚以后咧，人会个甲咱扶持，雷第一啊，咱呐，增加损失，咱呐，但是，听到怎个，咱看一个人，伊做损失，做有成就啊，咱后壁就后面跟着他走，后面屁

一直跟，一直跟后面哦啊，巴结啦，创啥啦，哦，伊关起来，我都只干一天到，一旦若算无条嘞，糟糕无半只了啊！哈哈，人看到唔只嘞，所以甲恁讲啊，咱若得瑞水欢喜，甲咱对人卡通会的人哦，做危险未？好、哦，所以这人成就以后嘞，有足济人一对，后边真济人一对哦。哦，都对哦，对哦，对哦，吼、哦，那成就嘞，都有成就、成功啊，真有面子啊，真有面子的事啊，啊、哦，都人都对啊。甲咱对人的人啊，三凤果，三凤果，外面穿甲西装、吹吹水啊，内底啊，专行尿尿骚，无实在，无实在。三凤果就是讲无内涵，无内涵，吼、哦，三凤果就无内涵，啊、哦，所以啊，咱若无内涵以后嘞。哈、啊，咱就无内涵嘞，欢喜有随随，现在随对别人啊，表示咱的心无健全，家己无去努力，家己无去打拼，家己无去创造家己人生，所以啊，这叫做三凤果，哈、啊，叫三凤果，哈、啊，那咱嘞，果子就是树呀，有树如何扩大，树有一年呐、啊，果子都是大枝，无实在，哈、啊，外面好看，对树无辨别，哈、啊。有事以后咧，代志就大啊！咱呐一旦检讨咱家的缺点，检讨咱家的内心的缺点，咱来伫倒位。检讨缺点以后咧，咱又过一回咧，又过成就起来，还个成就起来。相对两行，这两行解说哦。这个解说，咱有成就以后，后壁会做侪人会甲咱对啊。甲咱对以后咧，人一个歹习惯，人呐侪人对咯。咱就未记你家己，未记你家己好不修心养性，未记了，真容易。咱若对了，哦啊，行路出门有风，破破塌塌，啊，迄阵的面子就足大，足大就未记你家己啊咯。敢会外口又好看，内底阁生痰，内底那个螺丝阁锁未掉啊。好、哦，所以你锁未掉的是啊，爱注意咯，爱注意。好、哦，咱啊，假使知影这个缺点。知影我啊，咱若有成就者，幸福比真侪人会来对跟随，跟随以后咧，会予咱开始搁行落山个，啊，所以咱第一年，第一年咧，啊，咱来咱检讨自己实施了我家己啊，咱就念啊，居高临下，地主人啊，居高临下，对观看下卡，好看咧，受之一观。一旦咱若有成就以后咧，啊，咱就会当。居高临下嘞，好，咱就会当看一切，看一切，好，看一切地世新世间的人事物，啊，人事物看一切以后嘞，但是诶，咱会真健全，会健全，健全嘞，所有的众生嘞，变成别人拢会过来家里个诶，做你做模样，家里做模样要过来参观啦，要过来甲你参观。参观个哦，我人丢我哈，你先有先啦，再有先就是安啦。我来参观啦，好、哦，我来参观的是啊，哦，就开始啊，乌起嘎嘎吧，哎呦，我赞叹啊，哦，老师啊，大师啊，啥，你做好哦，哦，你做啥哦，嘿嘿，花蕊细鸭，花蕊细鸭的吹气的小波，叽叽嘎嘎，叽叽嘎嘎的，这吹就这样，喂就这样，喂就这样，那么咱做啥呢？一个成功的事业者，一个人啊，周围所有一切，甲你赞叹，甲你诽谤啥，拢是种因缘，种因缘的。你个看到因缘尔，是种过程。你心未用叫白的，心未用白的，好、哦，所以毁于色啊，合者合啊。所以毁于色啊以后咧，人想要过来甲你哦，要甲你夹啊。哎呀，你这间足大间公司，我甲你夹起，我甲你负责个帮你福气。哦，你做好，我帮你福气，开始要来小夹啊！哦，花蕊细鸭啊，我来对，五起夹夹了以后，就要来说，要甲你夹啊！要来夹嘞，咱有个人说好哩，哦，我实在成功啊，卫生工厂真济啊，开始就要来夹啊！要来夹嘞，三花盆，啊，三花盆嘞，落一般嘞，咱哦，咱真济人要甲来夹我来夹我好，哦，我就开始啊，开始得意洋洋。好、哦，外面就搁死啊个，结果伊搁看到表面的尔，山迄山花盆，山花盆只死啊个，好、哦，山花盆就外面好看尔，好、哦，外面好看，好、哦。

画面的下哦，做好滑，好、哦，这又不是嘞，好、哦，但是诶，咱啊，这里一旦啊，要搁甲人讲，哎，那么嘞，哇，诶是啊，三月份你爱重视文书，文书，

0: 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怡珍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20岁李怡珍。
0: 我想就从您的这个经验开始，就是您在分享的时候跟我讲说，您跟鬼谷子特别的有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我先生是个穷小子了，都没有房屋啦，
0: 是。
1: 都没有房屋。他的阿公是目睭青盲，在共相命啊，后生就生这个鬼谷子，啊，大家拢甲伊请到来说说，他们说说，搁再请起来呢。我感觉是这样经过的。然后我一直布施到那个出地。要再出去啊，在那个大会场的时候，我一进去坐着，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已经3、4次。然后有一天晚上，那个鬼谷子在我家客厅，拿一个佛顶，白色佛顶，一阵我看到，从我爬窗去，赶紧拆起来，然后爬去迄个艺术，硬卡一堆废墟出来，然后。我隔天我就就去，都没讲话嘛。就隔天我就去找那个关头师，伊用迄个药，迄个穿天华食，食食我然后喝起来，然后会讲话。然后我就看电视，看那个台南道场，那个显明是那个完山老祖呢，我就去看。然后是完山老祖，我就进去啊，进去我就说啊这个。就想要上课啦，然后原先嘛是伫个大桥遐吼，伫台南大桥遐，已经上课毋知偌久啊，我搁去找无，即马迄个因就甲我讲啊，迄个仁德教授哦要开班，你去啊，去，迄个老师就讲啊，我定时要开，我就伫遐等等延东讲师开，我就留下安尼，一直上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吼。都不结婚，人家假如介绍，那我一直开口哈，我孩子啊就把我轰出去了，然后我就说，不然老师你到我家看我的那个祖先的公妈板，看是安那我的囝卡，奶奶介绍弄个好出去，老师就讲啊，你这无写，公妈板我写个写迄个一百多千安尼啊，然后老师就给他用用的。写写用然后好，阮兜的门光票，我外门光票很坏的，那是那个先拜而后贼。

0: 然后我的改革
1: 就是没有符合这个彩本，就是
0: 对对对、嗯、我就把它改好啊，改好我就我家一个一顺到现在，
1: 相对的就比较平安的，
0: 哎，对，
1: 较顺气啊，那
0: 样。我女儿订婚的时候，我用了喜饼到先头去拜拜，
1: 是
0: 啊，然后提喜饼给叔叔家，安尼，啊，然后我女儿就突然有了，我女儿43岁，突然就怀孕，要叔叔啊，我孙子要，他甚至要来出事的时候哈，他都开了，他就不开，啊，然后已经40周了。那个医生说：“哎，这个孩子要抱，要用薄物抱起来的啦，不然不可以啦。哦”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我讲师看着就把他抱起来，我就去讲师。
1: 您说的抱起来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哎呀，我就那个打电话到那个监护室，啊，我问说：“阿达叔，那个叔有没有在这里啊？”叔叔说：“有有有。啊”那我就赶快过去啊，去老叔叔把他看住，就把他休息那个休息位哈。
1: 啊，加持一下，
0: 加持徐秀伟啊，所以讲等水泡，哎，我女儿，哎，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安排医院，哎，
0: 对，不是那个，那是那个小田的医院，改伊讲给准备麻醉剂啥物，等水泡去，啊，很棒哎，
1: 是，就已经满周数了啦，
0: 对 对，
1: 但是就是还在那边，
0: 不可以啊，
1: 是，所以就上从台南特地专程到仙佛寺去，然后请师父来加持这样，那师父也说欢呼的，就讲等起来，哎，都当水泡起来呢，哦，真的很殊胜哎，
0: 对对对，
1: 很棒，很有福气。那平常您有诵经的习惯吗？
0: 我鬼那个鬼水天德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啊，
0: 好多诵，
1: 啊，每天都诵吗？
0: 对啊，
1: 那大概诵几部啊？每天
0: 不一定啊，
1: 一部，太少，哦，最高纪录都诵几部啊？
0: 大概一天啊，
1: 嘿呀，
0: 八十部，
1: 哦，有10部，那这么
0: 最少还有一部啊，因为我早上要。准备那个早餐啦、啊，因为我孩子要上班啦、啊，我要准备早餐给他们吃了。是，所以我早起来就有多送啊，时间到了就读一部。
1: 其实《鬼谷先师天德经》呢，还有一本它的辅助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册子哈，但是它也是经典的精神在里面哦，因为它的全名叫做《鬼谷先师天德经修持法要》。就是告诉我们里面33天王33个天宫呢、每一个天宫都有一个功能、对，当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就念那个天宫那位天王的4句偈、一定可以有加倍的一个加持的效用、
0: 我在送的时候我第一处我就那个天德经就36处那个八那个天地精神感坤，我也是送36处，第一次我就是这样送。好，然后再一次一次这样再送的。
1: 哇，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方法跟原则。
0: 对，我就是这样送的。
1: 好，那您的易经风水课堂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易经的部分，那现在就轮到风水哦。在就是教室里面我们学到的这些风水的这些生活的法则啊，你有用在你家里面吗？有吗？
0: 有，
1: 那帮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你多啊，刚好青花桥这里不一样的方位啊。
0: 我家里面有放两桶水，啊，那个红水放那个龙边，啊，都是放那个湖边这样子。
1: 是，
0: 我都这样放。
1: 你拢叫这里
0: 那个水塔是龙边，
1: 水塔也是放在龙边。
0: 哎，对对，站在楼上啊，以前我这个。我肩膀很痛，啊，看医生都看不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水塔，一尊水塔是祖先的上面，祖先的国妈放在上面，把那个水塔搬过去，我肩膀就好了，突然就不用这样，我第三天就去上班，啊，那个，抓到车吼，对后面给它弄下去，弄一下吼，伊个迄个树啊，树头烤起来，啊变烫，然后变成当迄落去。
1: 好。
0: 啊，然后迄抓到一车就看到打电话因个公司，啊公司就来啊，叫我车来。公司唔好，阮女儿坐叫我车， 因派因的迄个业务来载阮女儿去医院，奇美医院。结果再去，再去奇美医院，诶，医生甲伊翕一小光翕翕，啊，伫迄个看我病历，医生嘛无甲伊加贴拢无，用迄、那个诶，照个甲伊看诶，看看诶，甲伊讲，啊，你等等明仔载较过来看了。啊，然后因许另外咧有孙啦，有叔家抱起迄个囡仔，我迄个囡仔小时候抱咧，我唔敢甲带伊，因为我向接到，我唔知咩处理啊。
1: 是。
0: 等下叫阮女儿，请客人车，等下叫阮女儿去迄个天光庙，用迄个厝个火台来解解。啊，然后回家晚上咧，我尊主老人过完吼，我就带阮女儿去，因为阮遐有迄个上帝宫吼，上帝宫啊，迄个叫。在问那个西天街问事吼，我着迄个因着起来甲伊用迄遗嘱，阮女儿坐咧，啊，因迄个遐主公着我甲伊，他去迄个上帝宫个顶馆遐，啊，上帝甲伊讲，哦，你这个大难不死啊，甲伊改，隔天我着赶紧，迄阵九九法会，我着赶紧传真过仙河寺啊，啊，我仙河寺都我用千条料，因为我千条料唔免摇紧啊，我千条料。我就赶紧坐高铁去仙河寺，啊，坐客车了，去永安等阮女儿讲：“哎，妈妈，哦，有感觉嘞！”从安尼等下，阮女儿脚吼都，等下住院等下，唔免食药啊。嗯。然后等下医生看，常常唔敢讲，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咪讲迄是起作用。啊，然后从一点顺利，从好起来都不用补药。哦。嗯。
1: 哇，这也真的是一个非常。真特殊的经验啦，吼。
0: 啊，因为见到书的时候，养好出来吼，哦，真的很幸运的，有那个书姐吼，从仙河寺开车出来，来，我一路上在行，来讲，书姐，啊，你刚坐咩高铁？我系啊，啊，来别个我几载，我要经过高铁，我坐，然后坐高铁啊，我就讲，要真感恩。
1: 那师姐，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冥冥当中都是因为您跟师兄。两位因为诵经非常平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很多事在无形当中就是大事化小。在这个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曾经经历过一些实际的状况，就是遭遇过先生，就是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当时去给医院检查发现其实是射护腺的状况，对不对？那个部分的例子。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因为进去那个切片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先生在里面切片的时候，他一直练完成刀组。啊，我在外面，我也是在请完成刀组。我先生在里面哈，啊，你把他的病医好。我也住在喊那个地藏王菩萨，扶着两个，这样就里面的切片都没有事，都平安。啊，然后在见那个何属共数，两人的
1: 何属共振的时候，
0: 也多数平安的数。因为我现在就练完成老祖，因为在外面我也在家属，完成老祖家属，这当然是，当然再不光没有病啊。那一直诵经是说都没有病，那现在很好。
1: 所以这个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易经风水哦，我们。一时之间表面上看到的是易经风水的学习，可是在这个底下呢，延伸更广泛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修炼。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有年龄的这个挂碍，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8岁、2岁还是88岁更多的年纪，通通都没有分别，也没有职业的分别，宗教的信仰的分别也都没有。易经风水是大家的，欢迎您一起来学习。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像您一样开心来学习。谢谢您，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台南仁德教室，那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林炳尧师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第22届林炳尧
0: 师兄好，师兄好，
1: 大家好，
0: 师兄好，今天真的很难得啊，咱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吼，各语台语拢会通啦，
1: 哦，拢会通，都可以，
0: 其实呢，在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吼拢对四面八方而来，啊，大家人拢有伊的这个人生过程跟他的故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呢？会当来到家大家做会，您个人的经验啊，这个过程是安怎？咱来分享一下。
1: 我是伫这个厝边啊，吼，一个詹师兄、詹顺祥师兄，伊去我遐找我，是怎甲我讲这个易经风水好处？有啥物好处？佮不但有好处，佮会当利用这个易经风水来加减啊做寡功德，所以讲我会感觉讲安尼真好，所以我就来参加这个易经风水上课安尼，头啊以前拢毋捌接触着这吼，所以讲算得完全外行安尼，就老师安尼咧讲，咱就加减啊听，一加啊听，就渐渐听，就渐渐有迄个有感觉就对。
0: 是。
1: 老师咧上课，老讲讲风水安怎好，对也安怎好。老师讲到对，我就出力，就家己个改到对也就对啦。所以讲，就老师讲像你讲讲。好惊动，好病就惊动，凉惊臭，凉病就惊臭，所以讲咱厝人，就是讲希望讲大家讲病所拢来放在好病后边呢，凉病呢就是讲凉迄个啦，凉惊臭，唔通放凉病，凉病就放电视啦、冰箱啦、这个莫打啦，拢放个。拢放个凉平安尼，对咱诶风水学较符合就对啦，应该是有好无歹安尼，
0: 所以咱就讲莫打，还是讲冷气机啦，
1: 电视机，拢放个凉平，甚至水族箱，咱拢甲放个凉平安尼，
0: 还是讲车库啦。出出入入吼，逐工安尼吼，
1: 对，
0: 咱就会叮当的尽量在两边安
1: 尼。对，普通吼，咱若对咱内底面看出来，看对外口大路出去，正手边就是好边，倒手边就是两边，人两边就是讲大边就是两边，好边就是小边，咱的好边尽量。哎呦，较安静嘞，

0: 卖啊咧，卖伫好评啊，小有影响啦，啥个啊，啥个啊，多吵吵闹闹。哦，等到影响到迄落咱个风水，
1: 要注意就对了。啊，所以师兄，你着分享你家己厝内底的情形吼，嘛是有一个例，就是讲普遍都不如法，对无？迄阵啊，厝内底的情形是安怎摆？
0: 那照我买厝的时候，普遍伊是伫后壁是正常着啦。啊，但是这个莫大吼，有伫后伫后边啦。啊，因为我上过了吼。我就叫水电的来，甲刷伊两遍啊，哦，拢甲刷伊啊，莫打啦，冰箱啦，电视啦，哦，冷气机啦，拢伫两遍。
1: 哦，本来遮会叮当的拢伫两遍，拢伫好遍安尼遐。
0: 部分尔。部分尔，啊，因为较早的人毋知影嘛，啊，都伊个水电的都伊都上好伊就做，伊不管你安怎，啊，咱都。既然发现着，啊，就甲改好过安尼哟，哟，啊，改过了就较袂有这个风水的问题安尼啊，哟。
1: 那您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一次也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老祖请出来，
0: 对，
1: 一直恭念南无王禅老祖，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在头前，对吧？
0: 对，
1: 咱来分享迄个故事，好不好？
0: 因为较早也未安尼做的时阵，我捌骑动安车，啊，上有当时啊，那听到声啊，挖头，啊，捌挖一个头呢，十八刀，较少了讲啊，啊这。坐无车，市民来帮忙袂使，哟，啊个，
1: 落尾吼，危险的啦，真正，
0: 哟，啊，落尾了有车时的时阵，为下怎啊，唔捌发生代志，
1: 较安稳了呢，
0: 哟，较安稳，哟，啊，迄届七月古，甲顶有一年嘛，七月份人讲过夜嘛，
1: 农历七月份，
0: 嘿，啊，我迄日就是讲，迄日较晚出门。我拢若要去骑车运动，我拢差不多三四点。哦，啊，迄日吼，想讲迄日都无代志做，啊，点厝工过做，啊，六点外爱阵了，了了阵暗啦。啊，出去了吼，啊，都唔知安怎，都怎，唔知走到倒去啊。啊，愈骑愈远，愈骑愈远啊。哦，啊，愈骑愈远个时，啊，阮太太是电话一直催啊。啊，吹！
1: 我来骑得好好，结果骑得迷路的那
0: 个。哟，啊，伊我讲我是对的，我就甲讲，啊，我就唔知咯。啊，他不相信啦，哦，他以为我输。
1: 我家在恁太太敲电话的
0: 呢。嘿，伊想讲我，讲我就知唔知咯，我讲够可怜，啊，你有当去找阿妹啊讲话咯，安尼啊，哟，阿德妹，灵感来啊吼，啊想着讲啊，老早。请老祖，哦，那么我先老祖师尊十二遍，我咧请拢请十二句来个加持地主吼，啊，我就迄日就甲讲，
1: 真正我即摆徛到台，我家己拢唔知
0: 影。嘿，啊，我即摆在出来运动，啊，人徛去到对也拢唔在位啊，啊，你请老祖，你甲我带转来阿伯厝，带转来阮厝，安尼啊，阿伯你啊了都。就知影通讲去问人啊，哦，本来拢唔知人问。
1: 哦，你迷路唔知徛到偌久诶？
0: 嘿嘿啊，人讲人因讲讲话说去有魔神那么模样，哎呦，
1: 哟啊！无注意拄着啊！
0: 哟哟，
1: 啊，经火车诶，
0: 啊，都会火车老坐，啊，老坐可能老坐有听着，啊，来甲我带，啊，带去到。我个人，我去，看，甲秘书讲有看到一个卡板哦，迄我捌看过。
1: 甲秘书熟悉的招牌
0: 啊！对，啊，甲凡事甲老多甲你讲，啊，你看迄个卡板，你就知影。哦，啊，看到了，我讲啊，这个卡板我捌看过。啊，若去继续行哦，会愈远。啊，拄啊弯头，啊弯头，我拄啊顺顺顺顺到厝。

0: 有，阿雷亚。
1: 您觉得易经风水的学习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跟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或者是您是家里的很重要的长辈哈，
0: 哎哎，对
1: 对，
0: 对，
1: 您以自己能够去照顾
0: 嗯，
1: 自己的子孙，
0: 哎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在易经风水学习里面，让您获得更好的方法来照顾下面的这些子孙呢？
0: 啊，我是尽量哦诵经哦，
1: 诵经。
0: 哎，诵经
1: 是，
0: 啦，啊，回向佛了，反正家族安尼啦，哟。
1: 那都是大概都一次送多少步？一天一步，还是说您有您自己的安排？
0: 一次都是送3部，
1: 一次送三步。
0: 每一次都送3部，哎，
1: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分享里面，也希望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也就是还在电视机前面跟我们结缘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借由每一位来宾的分享，获得一些就是来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我们来勉励他们大家好吗？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0: 哦，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了哦，啊，易经风水哦，对我们帮助不小了，哦，啊，如果能够可以的话，那拨一些时间出来学习学习，哦，会更好，哦，这样子。
1: 谢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打开频道130，或者是140，或者是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随时就可以收看我们24小时一直轮播的这些易经风水专业的内容，聆听师父或人禅师来讲经，还有传承王禅老祖的智慧心法。非常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也非常感谢师兄您的智慧分享，谢谢您，谢谢，谢谢，阿弥陀佛，感
0: 阿弥
1: 恩，
0: 陀
1: 谢
0: 佛，阿
1: 谢，
0: 弥陀佛。
1: 谢谢，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希望每一天都有满满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

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耳，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各位微信信教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干部、协会长等，大家阿弥陀佛，早安。咱今仔日微信信教上欢喜的一日，安怎讲？师父所留下二月二日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仔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天的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教的指示，我不敢怠慢。今天的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下面我就要来读这个誓文。微信信教丙午年二月二龙家头佳节，祭台湾平安消灾圆满喜文，呼吁佛力、法力、圣行力同随甲咱指引。你讲，我讲，圣叔公讲共吉祥来道场，甲咱斗护法。要去咱要来扶贫这个物件，咱输掉咱上云下愿禅师的训示，所以咱有一世天下南山宝洲，根据咱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库村中寿巷66号，微信信教，咱奉师尊，奉咱师父修因，奉上33部经。可见的丙午年二月二龙日头，台湾平安吉安消灾事宜。为甚信教法师呢？愿心愿方法师带领主持，专门的法师、讲师、上经师、干部、行师、协会长等，大家拢分咯吼，虔诚分享礼拜。要来上请到咱南天33天玉皇大帝天尊，上请到咱王禅老祖大天尊，上请到咱西方教主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上请到咱通天教主释迦牟尼佛，上请到咱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上请到咱幽冥教主大愿地藏王菩萨，上请到咱台湾祖师。上请到咱开天九大菩萨，上请到咱无极妖帝、大乘西方极乐大天尊，上请到咱诸天诸佛圣贤菩萨。咱请伊来了，咱唔敢怠慢，请过后，咱有意思要来甲遮个咱幸福宾客，请测量咱微信性格合会重点，咱拢伫为国修道哦，啊。咱拢伫为民祈福哦，为国际弘法，这重的责任，咱伫来执行。大家也知道这是重的责任。不过，咱执行过程有层层困难的所在。经过咱大家对书这个源流了，才知影讲啊，就是历史渊源才成熟啦，来伫看点。所以，咱的上云下愿禅师呢，有讲讲咱要来改弯设角，书定着。咱上云下愿禅师的愿力来化解、来排除啦，吼、哦！幸好呢，今仔二月二日龙家头的假日，甲圆满日，就以微信信教先佛是天团，分集咱各位行师，洗扫门庭，就去咧咱接水草的曼达拉，肯比古传。平行的 咱们来奉敬。奉上经典，不过咱每早不敢台湾，拢有应证，秉持着伟大天将，天地魔君，王禅老祖，开坛拜庄，上通天界，下达民主智慧，咱不敢台湾哦。我教书的知识，知识咱上通天界，下达民主智慧，咱嘛欠皮了，献上香花果品，所夺妙光。另外呢，咱来听见到上方十方三宝，万德千尊，王禅老祖上分下愿禅师，并去诸天佛法，贵往神奇，咱唔敢台湾。贵往神奇，若听到咱邀请，伊嘛会降临来遮。所以讲讲法言，虽讲未少，请慈悲观纳修哦，哈、哦。奉上为心献教三十三部经，加持着咱诸品秘密陀罗尼咒的真传。咱早暗课修中两时，早暗课上演真传，接待着咱只幽情，及历史恩怨征收诸灵，及四圣大帝幽情顿断何疑，六道沉魂赴金神入脱网，九传地辟坐宝法立定彼岸。昔日咱一百空八天的建功已经美满哦，咱要来回向菩提，时时恭敬咱华台，释放无遮蒙山小甘露法师，来助就到咱万圣祖灵，及天主帝王圣灵，及阿罗摩羯，福建、长春、昆明、南州、海南岛、北京、上海等81亿6000万信众，及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动上的苦逼之灵，及咱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动上苦逼之灵，来举琵琶，把咱阮的法味哦，听经闻法，过来领证经咒，肃立法众啊！大家要改完世界咯，逍遥自在，我无生法力来证咱菩提萨埵。咱呢要祈求风法雨波轮，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两岸和谐啊！哦，国泰民安，道业昌明，世事无灾，法治有庆，所求如意。咱要来祈求大功吉祥，所以咱赞话鸟语花香迎大节，甘露滋润焕灵清，安抚诸灵解冤结，心平气和迎太平。现在，现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开天40年，王禅。

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来，我怎个用国语来读一遍？哦，希望咱主人哎，咱慈悲纳受，以后各领各位，等来庇佑着咱有心性啊，都要聪明。韦先生叫2005年2月2日，龙抬头佳节，祈台湾平安消灾圆满事文，福以佛力、法力、圣贤力。同垂指印，日光、月光、星宿光共降吉祥，与其扶贫，虚张失训，人有一世天下，南山不周，今续台湾净土南投县郭姓乡福贵川长寿巷66号维新圣教奉师尊佛秀音。奉送33部经，起见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的佳节，台湾平安祈安消灾事宜，维新圣教法师圆心圆方法师带领了宗门所有的住持、法师、讲师、诵经师、干部、贤士、和会众等，都非常的虔诚，在这里。焚香礼拜，我们来上请33天王玉王大帝天尊，上请王禅老祖大天尊，上请上文下缘禅师，上请西方教主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上请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上请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上请幽冥教主大愿地藏王菩萨，上请开天九大菩萨，上请台湾祖师，上请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上请诸天诸佛圣菩萨，上请呢各位诸神佛降临降临之后，我们也非常的礼貌，各宝今年请您坐下。我们请你过来之后，当然我们有所要求。这两维新圣教和会众等，我们是为国修道，我们是为民祈福，我们是为国在国际弘法重责在执行呢、哦。因为在执行之中遇到层层的困难，追思因由，方知乃是历史恩怨情仇所牵缠。欲解忘解冤释结，须仗佛世尊上魂下缘禅师的愿力来化解排除。信逢2月2日龙抬头佳日圆满日，就以维新圣教仙佛寺天堂云集贤士，洗扫门庭，我们不敢怠慢咯，我们请你来，我们门庭也洗得非常尊敬庄严。我们主起曼达拉香坛，谦卑献前果状及虔诚奉敬，然后奉送经典。但我们奉送经典之前，早上我们有祝约，唯夺天降处置魔君王禅老祖上文下缘禅。

之排寒败转，上通我们就是上天阶，下达我们要需要名师智慧，前辈香花果品书夺妙供，入伍我们要呈现上方十方三宝，万德千尊，完成老祖上魂下缘禅师，并且诸天护法过往神奇，希望听到我们邀请来同享同沾法喜。光降法缘，垂见微尘，慈悲纳受啊！奉送维新圣教三十三部经，加持诸五品毗密陀罗尼咒真权，手中二十，早晚课诵演真权，接待友情及历史恩怨情仇诸灵及四生大地友情啊，顿断无疑，六道成魂服精神而脱网，九泉自破，其宝法已登彼岸。是日108天精功美满，我们回向菩提，是时重整法台，释放无者蒙山小甘露法师。我们做此法子做什么呢？要资助万姓族灵、天子帝王圣灵及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北京、上海等81亿6000万圣众，及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堂上考批祖灵，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堂上考批祖灵，来积续宝，宝昌法位，听经闻法，各领赞经咒，速入法掌，解冤释结，逍遥自在，悟无生法忍正破敌。我们也要祈求法雨普润，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两岸和谐，国泰民安，道业昌明，世事无灾，八节有庆，所求如意，大降吉祥。所以我们有赞曰：鸟语花香映佳节，甘露滋润焕灵醒，安抚诸灵解怨结，心平气和应太平。善哉善哉。经书上文：天运岁数丙午年，国历7月初5，农历5月20日，元兴元方及带领和会众等再拜上身。所以我们这次的龙头2月2龙抬头这个佳节，尤其是在圆心法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是非常的非常的圆满，所以弟子不敢怠慢，特别写了这个释文与大家来共享。有刚才没有讲到的地方或没有想到的地方，请各位站在这里用你的心祈祷到宇宙之中，同样的效果。因为有各位的力量，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有了维新圣教，才有我们上文下缘禅师的辛辛苦苦筚路蓝缕的精神来创造起来的。所以我们呢，更要不眠不休的跟随着他的脚步而上进。请各位，我仅仅以小小的身份与各位来共勉，希望各位朝这条路而勇往迈进。我们也祈祷所有在法会中所祈祷的众生，您听经闻法之后，速入外用德意格利贡，花种给罗现沙波，
无量无边功德多啊。

0: 要超前咱才够卫生净土。九年大半，你着内密度，弯可改不可改。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伦，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混元圣主，疏忽诸天佛菩萨圣神，还有我们梵呗学院的圆梦法
1: 阿
0: 师，
1: 弥陀佛，
0: 还有带领的所有的梵呗师，以及我们在场的所有法师、讲师、贤师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巍巍大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
1: 阿
0: 教
1: 弥
0: 务
1: 陀
0: 长
1: 佛，
0: 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成、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圆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圆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士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我们这些法会非常多的同修共同成就，我们也很感谢台中道场的圆阁师娘带领我们田根榜班长来护持，我们也感谢陈金座贤士他带领快乐志工来护持普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事务部宣佛寺事务部义经大学办公室师训处办公室还有出版社等等。单位的同修，在仙佛寺工作之余，他们也来护持这个坛城。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是所有人的，所有众生的，是维新圣教的。这里办的所有法会都是维新圣教宗门全体的，利益的众生是全世界的众生。名扬两利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在道场修行办这些法会，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在这个困难跟挫折之中消业障，消业障之外也累积福报、累积福德因缘。这样子的平台，混元禅师奋斗一辈子，奋斗43年，圆满正道，他成佛。但是法轮没有停止，由我们继续接续下来。我也很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路上这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都非常的合作和努力，可以看出我们维新圣教的团结心，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落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为众生执福结未来生的缘。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功德，非常的殊胜，非常难得。我们能够去哪里再找到这样子的因缘呢？下辈子是不是还要再续这些因缘呢？各位同修，下辈子要不要再续因缘？
2: 要。
0: 太好了，我们是维新家庭。我们圆义法师校长他都会说。

0: 说师父好像都没有家一样，每天都在为众生服务。师父的家很大，不是只有我们家，他的家很大，我的家人也很多。仙佛寺是我的家，唯心圣教是我的家，各位是我的兄弟姐妹，我非常的荣耀。我每次看到圆蒙法师的梵呗，他主坛，我都非常的感动。圆蒙法师跟随师父修行非常的久，而且他很内敛，又很稳重，而且非常的诚心，非常的忠心。我们唯心圣教能有这样子的圆蒙法师，真的是我们的幸运。那我最感谢的还是圆松禅师。圆松禅师作为我们唯心圣教的三师兄。第三位皈依普贤禅师座下的师兄，非常的资深，在佛学的造诣跟法仪的造诣都非常的深厚。在三师兄的这个帮忙跟辅导之下呢，我们法仪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定会继续前进，继续努力。所以我要跟各位贤士同修来报告。在经由请示老祖师尊后呢，我们唯心圣教第44年的开南天法会会在丙午年农历7月23号跟24号2天来举行。老祖师尊特别交代是2天，不是只有1天，而且一样在我们天坛唯心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仙佛寺天坛这边来举行，这个是老祖师尊给我们很明确的指示。这2天呢，为什么2天？因为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记得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功课没有交？乙巳年两岸和平的文书要1800万部，我们还没有交卷，还没有让师父带回去交纸。所以我们在第44年开南天的周年法会的时候，我们要交旨，在这里来跟提醒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定要把文书交回来。那如果你先前忘记填日期的，但是你记得步数，一样把步数交回来。我会拜托我们义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来协助大家，来把文书交回来。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我们的心念经由文书文字来表达出来，上达天听，这个是我们的福报。不要空过，把你的福德通通的禀报上天，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天下苍生。在此要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共同努力。每次的法会都非常的不简单，因缘要很具足，我们才有这个福报。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我们继续向前行。在此感谢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浑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这些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心法妙法，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混元禅师在丙申年地母至尊圣诞法会上开示，地母至尊天威掌管整个地球及银河星系，地球的尊贵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整个银河系中最适合诸佛菩萨投胎转世的星球。它不只是一颗星球，更是我们修行的大道场。地母至尊的力量掌控了地球的风水、气候、48节。我们在地球上长大、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设道路，地母至尊用这片土地养活我们，让我们体验人生，积累灵性的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带回天界。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但是有几个人真的去领悟感恩地母至尊呢？大多数的人来到人间，只知道执着于我有多少苦，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名利。一个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为人，就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我们展开了偷、骗、抢、拐、厮杀，造成世间的悲剧跟悲情。从来没有人去感恩这一颗地球，没有人去感恩地母至尊的慈悲。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开示。
1: 今日今时，丙申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地母至尊的天威啊，掌管整个的地球、银河星系。这块地球再说进来，这九大行星的地球最适合我们天上如来诸天圣神来到地球投胎转世的最好一个地球，最好的星球啊，地球的尊贵不容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上借着他的权势来强占与霸占。我们天上界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如来有缘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保护地球，维系地球。

0: 和他的清净，维系地球的它的风水，能够风调雨顺，世界就能平安。所以地母至真的伟大，曾几何时有人去领悟到地母至真的慈悲？这块地球，我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道路等等的建设，让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地球上能够走一生的。体验人生，然后将所体验的带回天上界，各个天上界，让我们的天上界眷属如来能够体验。啊，有几人能够这样想？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知恩，我们要报恩。知恩就知道地球当下我们的立足点。无论你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我们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要感恩。但是，我们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上为人的时候，往往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所以展开偷、骗、抢、拐、厮杀、战争，造成世间的悲情、悲剧、恩恩怨怨，已经无量劫了。我们应该忏悔，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人，你会遇到一位感恩地球、我们的立足的地方的恩的人，很少听到。
1: 懂得感恩，就知道我们的立足点在哪。无论我们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都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当我们开始感恩地球，贪心就会减少，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这一念转变，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了。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五缘禅师开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发生了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从最早的涿鹿之战开始，黄帝、炎帝联合打败蚩尤，这一场战争导致了什么结果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此之后的五千年，蚩尤地主在历史上被撰写为被污蔑为魔鬼，用各种语言批斗。后人读着历史书，

0: 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历史记载着，一直毁谤我们共同的祖先九黎蚩尤帝祖，一直在赞叹炎黄二帝。这是我们人类的无知，是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的愚痴。正因为这个历史的偏差和冤案，造成了后来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直到金门八二三炮战才算止息。这些战争造成了多少人枉死，造成了多少怨灵，这些都是因为祖先的恩怨没有化解。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认知是什么。
1: 我们当下的三族儿女们应该修行，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然后依教宗道，尤其要以宗教天道观、宗教观。好，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示了，本唯心圣教有五观：法界观、宗教观、人伦观、国际观和清净观。我们要以宗教的神道关怀来关怀我们的祖先和祖灵，总共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这是我们当下姓三族儿女共同应该有的认知啊。
0: 祭祖不是怀念，而是用宗教的神道关怀去超度我们的祖先，化解5000年来的冤仇。15,615个姓氏列祖列宗都需要被超度、被关怀，这是当下三族儿女应该共同的认知跟责任。我们要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依照中道，才能真正化解历史的冤案。祭祖不只是仪式，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深刻的超度。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自2004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20坛了。每一坛都有36,000代表参与，不只是华人在地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投胎转世在各国的华人血脉，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要参与这个祭祖大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超度所有的祖灵、冤亲债主，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会当中，法宴供养、斋转供养，这需要多少志工、多少香积祖的努力？我们这都是身体力行来供养祖灵。早供、午供、晚供，每一餐都是供养，让祖灵来时机、去时饱。这样的供养不只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关怀。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开示我们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在所有参与祭祖大典的36,000众代表一心奉送，一心奉送，临归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来接引，

0: 所以我们大家本着诚挚的心、诚信的心，与主灵有约，与祖先有约，与阿弥陀佛有约，务必超度各位的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我们在祭祖圆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本愿，故有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即是我们当下性的修行成就殊胜功德庄严啊。
1: 超度祖灵，其实在超度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开始放下执着，放下贪嗔痴，让自己和祖灵都能够心开意解，才能真正解脱。我们要一心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来接引，让祖灵了脱生死，这才是真正的孝顺，真正的修行。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倒驾慈航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无缘禅师告诉我们，王禅老祖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去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但现在科技文明发达，人心反而充满斗争和抢夺。在过去，万圣万教齐发也解决不了的世间困难、斗争、战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足，所以王禅老祖才倒驾慈航，而且诸天圣神都一起来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因为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感动了诸天圣神，这个护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过去2500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和至圣孔。

0: 现在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再次发愿，共同护持王禅老祖，来转动世界和平的法轮，让我们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
1: 所以王禅老祖在台湾指数的慈悲，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感动之下，才在倒驾慈航啊，啊，光降台湾净土，就是当下我们所供奉一生供养的王禅老祖大天尊，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已经时代不同，在过去上古人生人心存而且正，到当下性来科技文明发达，所以人心都一直在争斗在抢夺啊，所以万圣万教齐发，解决不了世间的困难，解决不了世间的斗争问题和战争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啊，诸天圣神啊，都一起来拱扶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也因为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感动了诸天圣神，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所以2500多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陀和孔子，至圣孔子，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啊，共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当下我们都有缘恭逢盛会，在台湾净土，而成为维新净土王禅老祖今年座下的门下弟子们，应该珍惜啊！啊，我们所有在座贤士同修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的列祖列宗也是与你们已有荣焉，那么我们当下法会坛上的各姓氏诸祖联盟，双华界万灵，也应该发心皈依王禅老祖为本师，共同发愿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为本净阿弥陀佛。这样的话，

0: 界绝对会和平，天下会太平。
1: 我们有幸当下成为王禅老祖金莲座下的弟子，亲眼见证这不可思议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与有荣焉，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殊胜的因缘，不负王禅老祖的期许。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可以从这四项心法做起。第一，开始感恩地球，每天早上想一想地母至尊给了我们什么。如果没有这一片土地，我们会无处栖身。感恩的心一升起，我们会开始珍惜身边的一切，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贪心就会减少。第二，认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了解正确的历史，认识中华三祖，明白祖先的故事，就是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第三，参与祭祖或自我超度，不一定要参加大型的祭祖大典，你也可以在家里诚心诚意的祭拜祖先，为祖先诵经回向。重点不是规模，而是心念的改变。一个人的诚心足以感动诸天。第四，停止怨恨，开始原谅。很多战争和家族的冤仇，都是因为一代一代的人记仇。放下怨恨，就是放下轮回的链条。原谅别人，其实就是解放自己。我们共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让我们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为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祷，为王禅老祖的愿力成就祈祷。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曾玉涵。恭逢丙午年起见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日暨周年法会，今日节目外景来到维新圣教大安寺，带着观众朋友一同参与盛会，共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护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息。还有更特别的是，在每年这个时刻，大安寺皆有举办易经心法大专暑期精进班，今年已经迈向第22届喽。活动中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也学习宗教法仪，实际参与法工的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今天就借由这个善因缘，一起记录维新圣教的活动吧。哇，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大安寺的大家长元德法师来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修以及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元德法师，可以说跟大安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也快将近40年了，你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了哈。哎呀，很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说在大安寺也是奋斗了很多年的啦。哦，成立在80几年嘛哈。哎，那时候整个道场的所有配备、所有交流、所有策立，都是我跟元道法师哈、承蒙老子的威德师父的功德力，所以在能够在80几年就这么就成立了。在成立之间呢，其实也是当不要说前果啦，应该是我们是很早期的，所以最早成立就是我们的显佛寺、三宝寺、大凡寺。那时候大凡寺到它只是呈现成立一点点，后面才在大凡寺在能够在蓬勃发展哈。那大安寺可以说也是在本宗门成立在大概排到第2位、第3位嘛。那时候就很早期了，早期也很多的故事了。
0: 对，那想要请问法师，就是我们大安寺的这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建造因缘的小故事，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
1: 好，就是元道法师是82年去跟师父学修的。那以前在就想要修行，元道法师一心就是想要修行，所以他就到了好多的佛寺去，他都觉得找不到他要的道场，然后就一个贤者啦，跟他说：“你真正的师父是在南投哦，那就是普贤禅师嘛，我们早就认识了，也是远房亲戚啦。”是远房亲戚啊，因为他，他是在做，他是本来是一个企业家嘛，后来转变，又是他的，可以说上天给他的职业就是要来服众生的，以法传法嘛。
0: 对，
1: 先佛寺好，那就我就知道了，他就咚咚咚就跑上去了，看到普贤禅师，你来做什么？我要跟你出家呢。那你带了什么来？没有哎，空无一物，我带心来。那就对了。你如果带心，如果带东西来，他其实到3个还是4个佛教道场去说要出家，而去了就3个月，4个月，2个月就都换了，一直找不到，就是无法安他的心呐、不是他所追求的名师了。然后我台北找了好多道场，缘分都不具足。那在这里看是不是有缘？那师父就讲去看嘛，你讲。那都丢了。我们是佛道双修的一个道场嘛，佛教跟道家不大一样嘛。佛家都是在讲那个因缘果报嘛，讲是未来世嘛，因果轮回就未来世嘛。见到过去都没有什么可以见到的嘛。在知道过去已经过去已无痕了，未来怎么策划嘛？所以那个也不是探究啊，我们是在探究当下生活。我们维新圣教是探究当下生活，如何做到不卑不亢呢？不离本心嘛，就是如何把心看好，心
0: 法，
1: 应用在我们自家的生活，我能够利己利他嘛，是这样，我们学的是这样。空就是有，所以你就做。

0: 下来，啊，你的衣服穿这样，我什么都没带呢，安尼好，康康来上好，哦，空空哦来，那满载而归，
1: 是，
0: 哦，他就留下来，就这样缘分是这样来的啦。
2: 那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万法唯心，我们唯心中的一个这个宗旨一样，其实只要有一颗就是想要修行的心，来精进的心，都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宗教的旅途这样子。
0: 信法是确实是要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标杆啦。
1: 对。
0: 你懂得知己知彼嘛，才能百善百胜嘛。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大家嘛，也给着自己长进嘛，增长智慧，增长福慧嘛，就利他嘛。是这样，所以他就到暹罗寺去以后啊，哦，就跟着师父就是互谈嘛，
1: 对，
0: 哎，谈了好几天，他就总觉得说他找到了，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跟着师父也将近40年了。
1: 了解，
2: 真的是很感谢圆德法师帮我们分享圆道法师这个求精进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也是因为跟我们师父这样子结缘，一个唯心的这个这样子结缘，然后来到台北，我们回到我们台北来创造这个台北道场的大安寺这样子。
0: 对呀、啊，为什么说那时候他是在暹罗寺跟着他的嘛？
1: 对，
0: 好才了解嘛。啊，就后来他进去修行了，才发现说暹罗寺原来是那么辛苦。完全都没有钱，无才能行道嘛，很辛苦，师父很辛苦。他就回来告诉我，哎，暹罗寺就没钱的呢，我没钱了，台北钱用卡巴的。那听了，台北人做事业家很多嘛，要比较慷慨嘛，那就邀请他来到台北来弘法了。
1: 对，
0: 我们是见机立机的嘛，所以说好，我来邀请。那邀请他，说要怎么去？好，那过，老祖马上就有办法，就很快就告诉说。那老祖说要到林口来弘法，叫他找一个好的地点，要多宽大多宽大，他在台北市找不到，他想到那林口最大嘛，林口的那个就是体育馆最大嘛，哦，这真的就哦看了要几万人呢，他说哦，师父胃口真大呢，要这么大，那要怎么办呢？哦，要怎么办？
1: 哎
0: 啊，他师父条件说一定要满座。开这个就是风水，好像风水讲座嘛，要满座，哎，弘法讲座，弘法讲座，哎，他说啊，先把时间定好啊，师父就指定要什么时间嘛，哦，那就很顺利定好，那样要40000多人才能够满座，40000多人是多大呢？他就好跟师父商量，那我负责一半，啊，你负责一半，哦。就是南部的中南部
1: 的新竹，
0: 因为我们都在台北嘛，
1: 对，
0: 啊，台北负责一半，我们以20000人为起跳，
1: 对，
0: 是这样。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说怎么哪里是哪里做的？袁大华说，你救那么多人，很多企业家，很多的政治家，你跟他说，我现在第一次要到台北去侯华，你包十辆游览车，你包20辆游览车，因为他为很多政治家做了很多，给他释疑解惑了，而且帮他们。他们都是在竞选中去求得胜利的嘛，都是师父给他一个方案嘛，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对师父很钦佩，也很感恩。他师父不要问人家说什么回报，所以讲你，哎，信徒这多，你搞这信徒讲哎，你主人，你负责两万啦，啊，我这吼，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一定非常奋力以力的，全力以赴的哈，全力以赴的了哈，哎，好，就这样师父。

0: 说说你负责两万人，我负责两万人，这样真的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开成，所以我们就八十三年嘛，还是84年哈，84年出的，啊，就在林口开了洪水讲座嘛，
1: 对，
0: 哦，结果爆满了，书差一丢呀，
1: 对，
0: 讲你这里太爆满，我无得办这人呢，我才来这都办下这，我安尼书你都有套出来了，你有加加描画了，
1: 对，
0: 哦，就是要怎么来邀请啊？哦，所以我想说，万事不难呐、啊，只能看你是否有这个决心呐、啊。
1: 是，
0: 不然台北我们也没有很熟悉呀、啊。
1: 对，
0: 哎，确实就很圆满。
2: 对，其实都是大家的缘分，然后因为混元禅师这样子，然后一起在这个大台北，然后借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可以跟师父结缘，成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弘法讲座，那也因此而后续有了这个大安寺的建立，这样子。
0: 就是那是一。一开法会来，举报的人，师父也吓了一跳，非常高兴，哦，一直握着我们的手，哦，很成功，很成功，
1: 很感恩，
0: 反正这段时间我们在台北又都没有开法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次就这么圆满，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不然这样，我们不要散掉这个样的人气了，那对我们不然来开个班。哎，所以圆道法师就很多想法嘛，啊是啊，那你就去筹备，啊我们就有信息了嘛，自己有信息，哎，我们的这所以我们就84年就开班了，所以叫第二届嘛，那时候第一届是台中嘛，师父第一届是开台中嘛，
1: 哦
0: 那时候要都没有学生嘛，第一届也没有多少人，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啊，哦所以师父其实人脉很广了，那就是。中部负责20000，我们负责20000嘛，啊，圆道法师很有办法的人嘛，哎，所以就这样开了。你知道第一句话通报说，那时候我们都用新生报嘛，啊，来讲，啊，布达这个说，啊，这次法会哦，大家都那么热烈，我们师父很慈悲，啊，体谅大家追求求法的心这么强烈，所以在台北要开那个就是易经研究班嘛，啊，要的人来报名，一报500多个。500多个怎么找教室？
1: 对，
0: 这也是大问题呢。
1: 是是是，
0: 哎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个也是一个，这都是因缘的，都是王禅老子跟师父的因缘。师父帮助了一个工业区的一个主任，
1: 是，
0: 他是原来在二队啊，啊、哦，宜兰的，哎、欸，也是基隆啊，宜兰奥迪啊，那一个地区的一位，也是一位领导了，啊、哦，他是工业区的主任。啊，他因为他家在板桥，所以他要想要回来都调不回来，很不方便，啊，就有人告诉他，你去请教文殊禅师了，啊，师父说是依附他的话嘛，啊，要依附他的墨宝给他，哎、欸，他就到，你用你挂了就好了，安尼都养等啊，挂不到一个月，哎、欸，他申请的就通过，可以调回来五谷工业区，他说这幅画真厉害呢。
1: 哦，
0: 那么好多朋友说，哦，你挂的心想事成呢，啊，那你是北大号啊？我想我要达到目标啊，我就送给人，人家爱笑讲，这是镇宅之宝，你要送给人，嘿嘿嘿，哦，所以这样是慈悲的心呐、
1: 啊，是，
0: 哦，就这样成功了，啊，所以他就啊那都欠师父一个情嘛，啊，我说学生要得这么多人报名要、啊、怎么办？500多个呢，找不到教室呢，啊，他就想到，啊，这工业区师父讲，啊，不，你是工业区的主任啦。哎、欸，我兄弟，你都搞不懂，我是混元禅师的弟子，我们要来租一个500个人能够坐得下的教室啊！我看你这个工业区范围这么大，你的办公范围很多嘛，你的那个大的办公厅哈、哦，借我们就是一个月上课2次嘛，借我们用哦，用啊，后、哦、我课面真多哦，一直在工业原油嘛，然后的久了，啊，工业区里边的他的办公厅很大嘛，所以用那大办公厅。再怎么大500个人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只剩下桌子，剩下椅子桌子都拿掉、才能够容得下500，
1: 全部都是只有椅子这样子、
0: 对，只有椅子，而且大家也是这样哦，满心欢喜，500多人呢，挤在一个可以说他们以前是做会客，好像是做他们的
1: 发表，
0: 哎，对，哎，也不是办公厅了哈，比办公厅还要大嘛、啊，但是呢。就是只有椅子、桌子碰下来都不能、啊，大家我就想到板，不然我每个人送你们，我来买那个画板呐、啊，挂在这里，
1: 对，
2: 那种手写板那一种嘛，对，
0: 啊，吊在这边呢、啊，就在前面讲课笔记。

0: 以前你什么都资料都没有出来呀、
1: 啊，对，
0: 没有，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嘛。那时候筹备不没有多久嘛，
1: 是，
0: 所以就这样很勉强，500多人在五股工业区，啊，因为一年以后他说我这是刚入去的办公厅吼，我不用长期就任了吼，啊，我拢无甲你提租金啦，啊，你第二年你都爱换位哦，哇，400-500也要去到位啊，啊，也很伤脑筋呢。
1: 对，
0: 我想想，现在最人气最夯的是林口那个观音庙啊，哦，啊，他盖了很多，人拢去先房地方用去啊，吼，哦，啊，也当可以临时做办公室安尼都对了，啊，所以后来就是说，我就恁一年都好啦，啊，一年到恁都爱耍，我这工业区吼内底未使讲招人，我嘛无该提租金吼，啊，恁都该可以催，所以又跑到林口工业林口的那个观音庙。啊，那下观庙是不得了呢。那个观世音菩萨他大展神威呢，啊，信徒有够多，所以到后来去进去以后，怎么样呢？每天都是下行，啊，这样很干扰嘛。那就附近呢，附近他都给我们就是两张啊会议厅嘛，啊合起来，因为500多个人嘛，哎呀，啊到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上课很干扰，无法专心，他每天都是下行，哦啊，那到后来。就勉强住了一年，再换所在，所以都其实起头难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到林口去哦，本来的很多学生也觉得很不方便。林口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个青山路啊，那弯弯曲曲的这样来啊，读到晚上回去哦，很多人都不方便，有危险，晚了，而且骑摩托车啊，后来很多女生先生都不给他来上课。所以就少了很多人，这样也不是办法，没有换地方比赛。所以其实，在创业期间哈，处处都有很多的困难呐、啊。那百事啊，创业维艰，收成更难呐、啊。这些箴言我们都体悟到了。所以其实要办一个这么能够，我们可以说也算是佛道双修的一个宗门呐、啊，能够发展到这样，都是可以说起先的发起哈，大家万事起头难。这个起头的人真的是也费尽苦心，也熬了很多的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把啊大安寺成立起来的，是这样，哎呀。
2: 原来我们大安寺成立的这个因缘是那么的殊胜，还有经历不同的这个故事跟缘分，才有这个。那他的很感恩我们师父跟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除了我们就是平常的信众传法以外，我们居然还有申办这个法会的部分，可以去共利我们民扬两界，让我们民扬都可以去有得到这个功德殊胜利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是在大安寺举办的这个观音菩萨得道的这个周年法会，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是这样，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那当然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小的道场哈，所以师父说，那就我们就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圣诞那一个日子，我们再来做登记会啊都丢了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定照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嘛啊，因为现在配合诵经师父哈，诵经师他的很多的 case 很多，常常会像重谈，所以我们就提前了，是这样。所以本来都是一定是6月19上下才要4天嘛，我们提前一个星期来，是这样的。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的都是我们与现实的生活，说你家为什么不平安，哦，你家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解决太多人的烦恼问题，我们知道这都是公妈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大家以前较简单啦，对公妈不在意吧，啊，这种人往生都跟现在跟下下的也没得了，到后来我们不怪就知道说家庭那家运不顺，而你不怪很多，哦，差不多七八成都是跟国贸关系
1: 是
0: 这样来啊，因为我们已经很普及在教课了，所以这问题大家慢慢重视了，
1: 有这个观念这样子，
0: 我们改了以后他们家就平安嘛，很多案例造成大家知道哦，国贸真要紧哦，啊，那国贸真要紧，你都要参加法会嘛，
1: 对，
0: 哦，这名扬两利的东西嘛，你那个冥界也快活哦，你那好有安身立命的时候，你就帮忙到咱养家人嘛，啊，无拢是家己的近亲嘛，
1: 哦，
0: 嘛不是要害你，因为他在住在那边很不舒服，啊，那公妈那边爽快，是谁不太爽快，你不会顺啊嘛，所以都是这样，这祸福相依嘛，所以你超度你的祖先啦，你的冤亲债主啦，你的地基主啦，还有很多。哎，有关系啊，大连内就关系到啊，这个人生活是他的公司，他的很多大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跟他就是给听他来听经，请你的祖先来听经文法啊，来收纳供养啊，华严在世，华严就是诵经嘛，啊，在言就是每三餐供养嘛，这样华严在言的供养，按他的心，也按他的。啊，人生的需求嘛，其实灵界也需要一个需求。我们吃的是有形的东西，他们是闻的是闻香而来嘛，是这样，所以要给他也保持五忌嘛，他们闻的就可以保持了嘛，所以就名扬两利嘛。啊，这个法会办起来也效果很好，哎，每个道场在法会期间都很热闹，
1: 对，
0: 啊，也觉得一种。大家一个善缘呐，啊，也喜气了，啊，确实也是利益众生的事嘛，啊，我们都是随喜的，所以其实啊，你看要多少钱你随便，所以我们中门这，因为本中门因为时间都定很长，他就要一个一定的定额哈，啊，以外都是三天四天嘛，
1: 哎，
0: 这样都跟人家随喜，师父非常慈悲了，哎，我们秉着师父的这慈悲心愿，我们一直。用这样的就是给大家来学习，随喜功德啊，哦，所以没有压力嘛，
1: 是，
0: 哦，那所以每一年也都很多人来报名，
1: 啊，
0: 因为都真的有改善，
1: 对，
0: 哎呀，
2: 就都实际很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感应，不管是家庭、个人、事业等等，都是借由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法会平台，有各种坛位跟我们的坛城来做这个心灵上面的祭祀，然后来保佑我们所有的平安这样子。那我们想请圆德法师帮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同修，这个是我们大安寺暑期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大安寺的特色，哎。
1: 对。
0: 我都常常鼓励很多道场，你们怎么不来办呢，啊？我没有场地的。其实这个缘起也都是要感恩圆道法师了。他自己学问很老，读书很多，他什么事情都会想到说啊，这些鞋子们为什么要开呢？他说啊，长期以来哈，我们都是亏大人的哈，那应该能够提升我们的更进一层的，这些比较探求学问的就是大学生嘛，我们来开大学生就是暑期大专班，这样一个动念来了，哦，也是那个徐延廷博士啊，他跟圆道法师是。非常知己的啦，
1: 哎，
0: 啊，他原来第一首先进入中门是圆道法师，跟着圆道法师结缘来，然后呢，才在一直投入这样的，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为国家平安喽，哦，哎，啊，所以就很有理啊，哦，所以我们就开了，啊，当时开哦，要开暑期大专班呢，
1: 对，
0: 说那暑期大专班要去哪里找？哎，海报出去，人要是说我们都在各大学发海报啊，那时候大热天哦，我就想到我们好，我们就一团12个人，一十六个，你是这个学校的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去发海报，到台北的大学都找通了，找遍了，大家回来都很沮丧，说哦，学校又不能进去，在外面搬，要那个我们的海报要给他，学生看都不看。 我说这是做生意的人啊，你哦，那不是办法，一大堆人去分啊，分不出，啊，我分分提提都无呀呢，这没有绩效，做个很热天热干呢，啊，因为学生拢中午出来吃饭，那叫我接袂到嘛，学校又不能说进去话，跑了大概两三天，觉得啊，这没有绩效，我就想到，不然就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有都是有本导师开会啦，
1: 对，
0: 我说我们本导师开会，我来把这个事情来讲述一下，由班各班分谁各道场的各班起去看，用这样来招生比较快。哎，我这动念器效果就很好，所以就各个
1: 来自全台
0: 各地方，哦有这样了，所以这样就第一届这样就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子很殊胜的这个缘分，然后反而是召集全台湾我们维新弟子的年轻的子弟一起来共襄盛举，学我们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的部分。那我们很感谢我们元德法师跟我们分享今天法会的这个分享，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洋。梵蒂冈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姓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义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义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的介绍有缘的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0: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啊。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呢，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啊，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0: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1: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圆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1: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

0: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钱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养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就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维先生要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啊，开店面啊。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更宽广，你认为赚钱，结果也不对，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平安、更光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我们请教圆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呢，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安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生佛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安啊。那师父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真的三分之一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区段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啦、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天呐、啊，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哈、哦。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0: 是。
1: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真的，你们进来呢，保证呢，所学的一定值回你们所。来学习的时间和金钱，你们不要怀疑，真的对我们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而且能够省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间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 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再给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希望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0: 是，各位观众朋友，浑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1: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

0: 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每天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读法，那结果我们的认真打拼，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的，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也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提醒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的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还有回馈里面呢，事实上神不欺人了哈。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易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易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就是易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的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

0: 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做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外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1: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0: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那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1: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0: 谢
1: 弥陀
0: 谢，
1: 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

0: 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代理。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我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
1: 谢
0: 陀
1: 阿弥陀佛，
0: 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今天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等事，即中宫修灶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

岛主。啊，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大凡寺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在八德

大凡是由圆朝法师带领各位一起转法轮。啊，我们这一个月的上课到今天为止，八月份我们继续为各位在空中传法，各自修行。啊，九月份若是各位同修，你们还希望我来的时候，我就来了。啊，若是说师父，若是同修说，师父你少好辛苦，你们慈悲就让师父休息，我就不来。不来也拍手，来了也拍手。来去之间都是在我们一念之间，所以念念相续，我们的好的念头连续相续啊，你就会很幸福、很快乐、很平安。若是一个人念念都是消极面，我告诉各位，一点弯弯你也弯啊。回顾在几年前我们台中道场啊，要开始奠基要建设，我缺钱啊，在仙佛寺一块块木板了，我写字签字啊，一个板子3000块。我们好多同修很热烈的来护持，缅甸法师、台湾佛教会理事长、缅甸法师害桃，都奇怪耶，你们的法门他在要护持，二句话不说就开始要护持啊，捐钱。那他们的法门的弟子都跟师父说，师父我现在很穷哎。师父说好啦，你穷就把你的愿，你喊穷就更穷啊。啊，我们的同修啊，很乐意护持，越有钱。所以好话要讲的要很小心啊，不要谦虚的，哎呀师父我很穷，那一定满你的愿让你穷。我教各位一个做神的方法，好不好？啊，若是有人说我做善的呢，你就爱我都好善，你才是神啊。你说哦，我要好呀，你就爱好伊好呀，起码才是神。老早老祖已经问我开示了，若是有弟子信众大德很高兴来说，老祖啊，我要平安，老祖一定给他平安，要发财给他机会去发财。若是讲我做善呢，你也爱弯越弯好善。所以土地公庙有那个
有求

毕业。土地公要有求必应啊！这个内底有禅机，一上光明消极，把光明的祈祷一定有求必应。消极的啊，祈祷一定满你的愿。土地公安有大无？同学啊，咱免做偌大，像土地公安尼就好啊。啊，刚才我们师兄，他原来家。风水错了，五煞煞，后来请延平法师去帮他看，该砍该砍，该改该改，之后就平静下来，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全家都是唯心弟子哎，这是光明面。那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法，各位同修，你们也是老祖的化身呢。若造化身，众生有困难啊，一定有他的可怜之处。除了做人处事消极以外，他的住家风水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学了之后，你帮他住家不如法的改善，一定会平安。往往改一个门，千金，储蓄六哎。哦，这个是我们法门和一般的法门不同。我们的法门就是风水，易经风水啊。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唐叔公。他为台湾一家早期的企业的公司，这家公司快倒了，银行借不到钱，到处碰壁，所以有人介绍去找唐叔公，唐叔公看一看。我要帮你忙，但是要40万块。哦，这一个董事长很不谅解，你怎么大狮子大开口？所以就没有找唐正一施工了。过了半年，又来了。你40万的带来没有？没有钱，给我欠好不好？不可以。啊，你回去抽40万来，我再帮你忙。哦，那一位老板很生气的。又爱又恨，啊！你这个外省人，狮子大开口。唐叔公他笑一笑，

0: 不知道我能帮你忙，不然你的公司好几千万了，好几亿，为了40万你垮下去，你划不来。只有我可以救你。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那这位老板听了以后就回去了，信心百倍，就是光明面，就是再借了40万了。过了几天又来了，唐叔公，你的40万拿来了？有，我拿来，支票我不要、哦，因为你的支票会跳票。啊，现金拿来放在神桌的案桌上，啊，像祖师报告说他钱拿来了。啊，唐叔公他就到他的公司，他的外大门的位置，内大门，内外大门悬空哀星来相贺，所以帮他改一个小门，只有42，啊，改一个小门气口，改了之后，他说这就好了。今后你出入从新的门，旧的门就不出入了。所以改到第三天应验了。那么唐叔公跟他改完，带他到银行，40万块钱，拿1万块钱当生活费，叔公的生活费，其他39万，跟他说：“你一直做生意，你不知道三界万灵、法界都是你的贵人，你不知感恩。”所以我要替你做功德，39万替你做功德，到银行一起将它汇到印尼，从印尼转入大陆湖南一个观音庙，正要再盖，没有钱，所以唐叔公跟他说：“我帮你做功德，这样回来了。”第三天，银行自动来找这位老板，说：“你要贷款，我全额贷给你，你好好做。”所以公司就起死回生了。这个道理，门清君，楚系谬啊。所以1/3命，1/3怕拼，1/3风水，有阳宅和阴宅。

0: 啊，这个才是整个圆满的。命每个人能来到世界是好命，踏平每个人都很努力。为什么踏平到尾啊？踏平没来，这是风水学风水的问题。风水有阳宅与阴宅，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啊。所以这一家公司现在营运还很好，我们所用它的材料生活必需品，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用。在这家公司董事长即使换了第二代的董事长，还是照常营运，那是风水学。那么唐世公帮他改风水学，改风水一内大门要望山望向，二外大门啊方位来深入，啊，在望山望向，啊，第三悬空哀星，外门生内门，外门生内门相生。啊，第四贵人相助，依照这三个原则。那这个三个原则必须要有实修，要学到正法。我传给你们的都是正法，啊，不是一些胡说八道，啊，歪道邪念邪思。若是人能够注意到以上三点，一命二打拼三风水的原则，牢牢记住，我们的人生一生你就会很平安与顺遂。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尽量来参与上课，来学到。即使你们今天听了一点点跟你无干，但是所说的内容都是对着你们的守护神、你们的护法神、你们的冤亲债主在开示呢，听不？在半个月前， 我们一位师兄二届的，那也很热心在做护持做义工，一段时间业力现前了，他就消极的思想来了，就我来这里上课，我听这一些与我无关的，结果他就退道了。过了三四年，身体开始病了，啊，弄成没有办法吃饭，呼吸困难，啊，就去开刀。开刀在半个月前就到大恩寺来，我说你哪变了呢？我师父，我想不过当然上课了呢，去读书哦，好不好？我想通了，我想回来，因为你现在很不平安，家家没累。脑啊吞不落，人直直散呢。即摆才体会到平安的重要性哦。啊，对了，我想回来了，好不好？你要回来，你二届已经结业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同修，咱当个读是当个读平安的啦。老祖不会亏待我们，老祖有吃恁的物件无？恁来拜拜是有吃无？老祖无甲恁吃啦，老祖甲恁吃无的，咱吃有的啦。咱拜老祖拜拜，咱嘛提顿的，咱吃有的，老祖吃无的。所以咱爱要修啊，恁来一起共修。来上课啊，听经闻法啊，咱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往往一句两句让他绕过去，但是很重要的，在你的身边有你的守护神，你听到啊，完全记住听到啊，放下了啊！在昨天，我收到两个来啊，一位信徒也跟我同龄了，寄过来上火啊，写了一张纸啊，师父啊，我很感恩。我在电视看你讲道，我悟了，改变我的一生。所以提两粒来啊，寄来给我，给我吃。在电视听了，也是会悟哎。在十年前，嘉义大学。两位教授

和王金平院长好朋友啊，这一位教授呢，洪教授夫妻开车子一天晚上要回嘉义，车子在古坑休息站，晚上了在那边休息啊，结果他从后视镜看到后面车子后面一位女孩子，全身穿白色，头发很长，还在那边听师父我在讲《金刚经》，说在车子里面听得很高兴。这个做太太的抱他的先生，你看后边呢？两位夫妻在一起不会怕。那我们回去好了，车子就开回嘉义了。在嘉义也要进入他家，这个女孩子在他门口站在那一边，我打之前还落啊。那好了，我们进去了，门打开了，他就进去了。进去就打开电视，还是师父在讲《金刚经》，还没播完。那一个女孩子坐在电视前面对面，他们坐的位置的后面，继续在看。哇，他是鬼啊，是菩萨啊！等到电视播完了，他不见了，走了。以后每天晚上播到我在讲《金刚经》，讲《金刚经》。这位女孩子都坐在那边看，她以后干脆就把电视打开来，让女孩子来在那边听经。等到过了几天，我《金刚经》快播完了，那就不见了。那请问同修，这一位是鬼，是不是鬼？是菩萨啦，鬼不会听《金刚经》啦，是菩萨。他来到仙佛寺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说恭喜啊，菩萨都跟在你身边。所以我们来学道共修，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你们接的华接回去了，你们身边有多生父母，身边有冤亲债主、指导灵、守护神，一起在共修哎。那么今天你们来上课，你们带了多少人来？带多少人来？带了多少菩萨来？在这个时代，正法出世间，名扬两界都同度。

0: 都一起来接华，阿条哦，所以我们的共修，大家爱尽量找时间。啊，除了很重要的时间不去做以外呢，没有比这个来接法更重要，因为你们带着祖先，带着指导灵，带着守护神，啊，带着万村借助，还有你们平时啊，在外工作所结的法缘，啊，五种的法缘圣灵，啊，来到道场来接法。刚才还没上课以前，延平法师说：“师父，你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哎，那我不来，你们就不高兴哦。哈哈哈，啊，不要太执着这样，我来，我们一起来会友，来会心，来会灵。哎，因为我有时候时间也会有受到限制，但是我不来，世上哎来了，啊，有一句名言，这武则天，她要请慧能大师到皇宫为她说法。啊，武则天很有修行的人，请了2次，慧能大师说我不去，第二次也说我不去，啊，第三次，武则天再请他的大臣，啊，去请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仍然说：“我不去。”啊，我回来向武则天报告，说慧能大师说他不去不来，把他拿来定罪好不好？武则天突然悟了。不来即来呀、啊！不来即来，他不去就是去了。有修行的人，他的心已经将要去的都放在心中了。啊，不来即来，反过来，武则天。他也回应慧能大师的大智慧，哈哈一笑，说不来即来。武则天当下顿悟，爱、啊、听有无？爱、啊、真正听有呢？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慧能大师他说我不去，不去一定有一个地方，一个点已经在心中了，所以我不去。武则天回应过来，不来即来，慧能大师说不来，武则天的心脑海心田啊，就已经有慧能大师啊，他的法相，不来即来，不来就是已经有慧能大师在武则天的心中，不来即来，即来就是我当下武则天，这个是高人在回应耶。所以各位同学啊，我们有修行的，有智慧的，还一般泛之辈，完全不一样。但是同学啊，现在是上课我来了，你们不要说我 不来即来了，也不要说我不去耶。啊，这是我们还在修行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播出很多时间回来到八德道堂，到大梵寺来接法。虽然两个道场在我心中讲这个道还是一，没有二，即使我们有五十个道场还是一耶，在我心中还是一，在各位的心中也是一，没有二。你听到了，看到了，感觉到了，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一，没有二。听有啊？我想说你也听无啦。啊，听有啊？唔敢讲。哈哈，最简单的谦卑吧，啊，谦虚啊。所以我们在道堂修行的，要记住一句话：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啊，知一切道。我们都在道中在过我们的日子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堂上课啊，禅解风水学啊，禅解我们光明面，就知一切法是光明面，消极面哎，一切法你不懂，所做的事情啊，就糊里糊涂了啦。门千金，楚细牛。门千金是光明面，楚细牛，你懂的话也是光明面。 若说不懂，楚西另会家你背面门拖到弯钩去抓，这是一定的道理。那刚才我们一位师兄啊，原来很婆派，看会做每天，结果最近的工程比较急，所以早上八点做到晚上三更半夜一两点啊，回来了瘫痪了，瘫痪了你找不到病因，人好好，看好好，人上中，那出不出来啊？这一个点在哪里？在后脑袋，脊椎上来有一个点，塌掉呢，所以辛苦早都无拉累啊！啊，无拉你要怎么办？爱食气候汤呢？加了几杯有水呢？芥姜水、芥中水，小小啊，一罐15块。啊，吃了气就会顺了、哦。啊，这个即是光明面呢。光明面就是普派，消极面呢。啊，人生中啊，需求就会长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学到。啊，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所以我们民间的小小啊偏一方，往往可以救人呢。所以我们学这个道。要知一切法，人在世间会发生的烦恼千奇百怪，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阳宅风水学三十则。啊，事实上是不止三十个法则，它是千变万化，也不执着在一，也不执着在二，更不执着在三十。这是大纲、大原则，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把阳宅三十则把它扩大放宽，层面把它放大，所以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有如今天早上我从台中一大早来啊，来到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啊，旁边的工程施工柱子要做高架桥的柱子，一支一支都竖起来了，我就联想到周围环境住家 几家欢乐几家愁，家家烦恼啊，莫名其妙的烦恼都来了，那怎么办？比如这样啊，这个都有那个柱子，好高的柱子，那么周围的房子出来蹦着跳啊，啊，这种会蹦着跳，那么这些房子住了不平安的一大堆来了，啊，这边也有房子，也是出去蹦跳啊，这边是蹦掉，那不是变成欢扫天下，大概胖的窜，甜的窜，那怎么办？台湾全国东西向的房子，那个道路那么多，弄有条啊起来，路边的厝，密里条啊卡，有的处理去拦条啊，那我偏偏算。啊，家里住的人琐碎事情就比较多，那你怎么办？公家建设不能移开，那只有我们自己跑嘛。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要跑也没那么简单。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在别的县市住到家头前都一支条仔起来，带去路桥的条仔角，下就出来的，很不平安。啊，来到台中道场，啊，问我。我说你那个房子不能住了啦，哇威啊，就搬到台中来。台中来呢，刚好捷运也在施工，啊，一大门口，搁块凳一支，搁块大支，哦，我是。唔知要安怎，烦恼到伊啊！我那遐歹运啊，政府拢跟我作对，你自己好运碰上了。那我说好啦，改门，把门的方向改一下，啊你就。

都平安了。比如一个住宿就拿去你家，啊，房子在这里，出去蹦跳，那么荒的呢？把它转过来。我不看你怎么喝，总可以吧？条啊，啊，转开了了，才平静呀。所以咱来好运的时，行到倒位都去拄着；拿来歹运的时，行到倒位拄着，唔知要哪套。所以我们全省现在到处在建设啊，真侪条啊拢一点点起来，那你怎么办？只有自己来扭转乾坤呐、啊，安尼才让趋吉避凶。在本法门啊的方法，是要我们要改变方位的时候，你的运都改过呀，扭转乾坤都过呀，又有如。台中市议长老议长叶清阶，向安尼处理是，大条路门向安尼处理，啊，这个和平抬头，啊，只要做生意，他摄影大师啊，拢做袂好势。我甲讲，你一个方法，做个玄关90度，不要看它，不要看它，总可以呀。啊，所以你这样改过来之后。他的影视事业做了一直发达，家里他平安，不然和平压头，啊，出去原来门出去，啊，刚好对面去对着对面的条啊。蒙出里对着对面的墙啊，这样一来解开不灵嘛，所以我告诉你改动过来面向壁啊，不看它总可以啦，盖过一下转稳定了，那叫做扭转乾坤。扭转乾坤，所以我们的法门都是在扭转乾坤，很多是前脚

你住在这边，门对出的长内杠，长内杠嘞。

0: 想想这只口熟是非像个火星啊，像个祭桃，祭桃渐渐下去吧，这是火星的倒地，倒地火星，这么倒地火星，从那下去吧，那怎么办？一个办法，这围起来，做个门啊，做个门在那里，多大呢？快42，这边42，啊，这个进来。这是42，这边42，啊，这边90度，我这边都平安了嘛，就很简单。我常常出去看到人家点名，要盖90度的，注意看。周围都有煞气下去来，门改过90度，啊，就平安了。这是我们的法门的强项，所以老祖从70年啊，要我以风水学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像台清华大学没对风水学要共转天下太平法轮，一天一天啊的来临啊，一件一件问题的发生啊，一件一件的解决，结果都平安了，得到华喜满世间，这即是老祖道教慈航。老祖在天上界发现世间界人的哀号，人的苦厄年年啊，所以才啊以风水学的上圣心法解决众生的问题啊，结果都应验了，有效的应验。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今天的论坛由第一位发表人渊南讲师，他是我们第十届的同修，他校长退休，他一直秉持的有教无类跟修身养性。在讲开课讲师培训班的时候，我很荣幸跟他是同学，虽然他。

他已经过于阿嬷，很多人的阿嬷了。但是我跟他相处到现在，他总是非常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总是非常的谦虚，礼让他人，礼让他人。所以今天我们。

杨校长，那我们二届博班的班长袁达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师训班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吴素然，师父赐给我的法名是袁兰。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思考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读过很多所的学校，请问你是否有留意一下学校的校舍建筑吗？那我们进入易经大学以后，跟着师父学习易经风水这么多年，尤其师训班这么长期的时间的休息，当你有机会接送你的小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到学校去就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的建筑呢？校舍的建筑，尤其是大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是不是龙柱高，或者大门有顶盖，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校园，没有校门。哦，那请大家思考啊，就是这个首先提到的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我们学习了易经风水学哈，啊，那我个人过去35年在国民小学服务，从职任老师开始，到兼任学校的行政，担任总务处主任，这时候要开始规划执行学校的校园建设。那刚好我在84年调到竹山镇的镇内的一所学校，镇内的学校，这个学校刚好外环道路在拓宽，整个学校是55年新建的。那在84年的时候，外环道路要拓宽，这个时候怎么办？刚好我调到这个学校接任总务主任，所以就开始改门换向，把教学大楼改成行政大楼，所以整个学校大改变。当然非常幸运的，我的校长，我的指导校长，他非常重视风水，他对风水非常有概念，我很幸运。那校长邀请了我们的师父到学校来指导，所以后续的执行工作就容易多了。那后来经过921的大地震，那南投县很多的学校，看着很多的学校校舍倒了，拆除了，重新改建了，怎么办？还好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先佛寺师父大慈悲心，跟县长那边沟通，然后县政府发文到学校来，请学校能够请教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师父大慈悲心，发动500位爱心团，我们元义校长也是爱心团之一，到各校去勘察。那学校经过重建规划以后，把设计图来请教师父，所以南投县的学校就是这样的重建出来了。那因为我进入中门，84年我接任总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中门，所以是依法奉行，依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风水的妙法来奉行。那进入中门了以后，接着研究论文，我开始探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经过师父指导以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短短的时间，我想把它简单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的报告还是一样的，不免俗的，有前言、文献探讨、实证的案例分析，当然重点是实证的案例分析，那结论参考文献。好，这个
我们说教育

0: 开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适应跟改善生活环境的学习历程。中华民国的宪法158条规定，教育与文化应该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的精神、国民道德、健全的体格、科学及生活的智能，这明文的制定教育文化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国民教育法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养成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国民为宗旨。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人民为教育权的主体，所以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民主的素养、法治的观念、人文的涵养，还有强健的体魄跟思考判断力、思考力，让他能够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现代国民。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要负协助的责任。好，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天道，是人类的明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天理，是万生万物生存的法宝，是人间净土的导师。所以师父勉励我们要成道，要圆满八德，要成道得道，还要正道。好，那我们进入文献探讨这个维新圣教。我想这个带过去啊，我们维新圣教在民国99年停公先正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维新圣殿啊，我们的大雄宝殿改成维新圣殿，我们正式的更名为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就是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僧王禅老祖，那我们的宗祖就是我们的师父。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宗教在内政部2015年的时候立案，正式的立案，那成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也就是台湾的第28个宗教。就是那风水真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风水，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万物没有风水就枯死无生命啊！这个是风水啊。好，再来，师父在风水学的奥秘里面也讲到，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的生命原动力啊，是生命的元素啊，也是人类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跟主宰者，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师父开示，学校除了传递文化知识教育外，对于硬体的建设布置直接影响教育的成败。所以师父的混元法语，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来论。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实际案例分析。好，我们先谈到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民国55年动土，56年完工，那是紫山五校，属于六运新建的，所以当时候是应该是双星到校。那我们看这个学校，55年、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设备没有那么完善，那么控都要半自动的，所以很多这个很辛苦。那据他们那些学长说，他们还需要从教

0: 旧的校舍里面把砖块搬到新的校舍来继续使用，所以早上搬一次，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搬一次，把旧的砖块都搬来应用，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时候要盖教室不容易，可是听说校长也蓝马控，他自己也亲自在那里倒蓝马控了，所以我们就有一栋三楼的建筑，每一层楼大概有15间左右，15间，每一层楼15间，三楼的建筑物在5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完工，开始使用，那就是那时候盖的。那这个，那可惜前面是一条巷道，6米的巷道。那游览车通常很多很多，老师要来参观，坐着游览车看到学校的，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前面是巷道。那后来在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黑漆麻屋的，大概85年的时候，我们把黑漆麻屋的这个瓷砖呢，都贴了二钉挂，阿伯阿伯混呐，整个黑黑的那个墙壁就整修过，就变成就贴了二钉挂哈。好，那因为这个学校这个是巷冲，所以在中间立了一个圆环，那以前都是盛行的国父铜像啊，啊中间也树立一个国父铜像。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开示，如果外门有冲煞的时候，我们可以校门的进口处入口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屏风或者大镜子，镜子上面可以书写校训，可以美化，也可以化煞。啊，那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穿堂，后面是操场，穿堂，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树立一个非常大的镜子，然后写着"整肃仪容"，整肃仪容哦，这个是这样哦，所以跟师父讲的不谋而合哈。好，那问题来了，因为84年外环路的拓宽，东面的外环路拓宽势必要改门换向了，这个时候怎么改哦？好，那我们看到哦。那师父过来指导的时候，他也讲这个学校的湖边有新盖的白色的个这个二层楼的建筑比较高，湖边高，但是他这个龙边呢是换处比较早盖的，所以比较低，所以会有白虎昂头的现象，会有奴欺主的现象，所以趁着学校要改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并的把它处理，把它改善哈。那我们怎么改善？我们来看哈。好，你看这个白虎高，那这边白虎昂头，那龙边比较低线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圆环拆掉，把这个国父铜像拆掉，好，就是后面。然后我们要改门换向，我们怎么样改门换向？我们来看哈。师父说了哈，说由子山五巷南北向的，坐北朝南的，改成坐西朝东的啊，让是面向着鹿谷地区的那个鹿谷地区，所以叫回龙故主，回龙故主哦。好，那个时候是84年在改门换向的时候，刚好是七运修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望山望下。所以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哦。好，那我们看大门由子山五巷改成这个哈，那我们看看这边的图。所以呢，大门一改，改门换向以后，明堂就宽广了，校园就脱胎换骨了，面目一新了哈。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大概70几年盖，这个不是55、56年盖的，因为这是东侧的一个校舍不够的时候就会在增建，所以这个大概是60几年的时候盖的。那墙壁已经是黑漆麻屋的。有一次我带着云林县的国教科科长从那里经过，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校可以当古迹了。”那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了哦，好，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因为 教室要改成行政大楼，大门要改到这个方向来。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拆掉重建，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费拆掉重建的，有一少了一间盖一间，少了一间盖一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直到地震以后的重建，那后面我们再谈。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改完了以后，虽然是旧校舍改建的，可是你看就不一样了，民堂非常的宽广，各位有没有发现龙柱很高，对不对？龙柱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师父开示，师父开示，因为前面我们的湖边我们的湖边有路桥，湖边的路桥很高很高，所以虎昂头啊，那很有常常师生老师学生在那个路桥下叫车祸了，哦，曾经是这样，所以师父建议说要改，要改哦，这个龙柱加高，盖一个龙柱加高，然后书写校名，哦，好，那么看这改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哦，好，那这个龙柱。啊，这个是风水真经讲的，为什么要龙柱高，龙边为什么要有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师父一直强调要龙柱要高，三层楼的高，因为对面的岸山有金山，非常漂亮的金山，那这个大龙柱就形成笔架，形成笔架啊，像笔架山这样的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哦，好，这个是学校哈，改建以后的新校门是这样，当然改建以后没有交通事故了啦，哦，家长上放学的途中接送学生都非常的顺畅，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了哈，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学校的面积 4.7 公顷，那附近东西南北都是居民，居民最喜欢的是应用学校的运动场，早晚他们一定要到学校来运动，所以他就建议学校左右前后左右都开门，前后左右都开侧门，所以方便他们进出，所以啊，学校就开了六个门，看就是这样，六个门，本来新旧校门在这边，改到这边新大门，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侧门？因为路桥在围墙的外面，所以路桥下来要进来教室也开一个侧门。那这个旧大门，那这边的侧门，这边活动中心还有一个侧门。里面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就要打开，平常都打开啊。那这个侧门就是我们启智班的交通车要进出，早晚接送小孩要进出啊。这个是后门的侧门，你看学校开了六个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当然师父还没有去指导以前我们 不清楚，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老师的意见不合啦，还有家长因为老师的管教问题告到县政府去的，所以纷争不断，很困扰，所以校长也发现这个缺点，所以请教师父，师父一语就划破了，开太多门啦，把门封闭，没有必要的门都封掉。好，那我们的旧大门就封掉。

了，就大门封掉了。那旁边做一个闸道，让这些居民进出方便。那后门旁边的侧门都封掉，只剩下前面的个大门。哦，那活动中心的后门就是有时候要里面开会的时候才打开。哦，有定时的打才打开。那大门的旁边那个侧门，第二年校长也想尽办法把路桥找了很多的规则法则，把路桥把我们的围墙移到路桥外面，然后让路桥直接就进入学校，因为那个路桥大概只有我们学生在通行，其他的居民很少很少走这个路桥，所以那个门也封掉了。好，所以封闭不必要的门，然后就减少了很多的纷争。好，改善以后当然学校一团和气啊，没有家长在告老师的问题发现的啦，家长对老师都非常的信任，而且呢这个学校对外的表现非常的亮丽，不管是老师学生的表现都非常好。那这个学校陆续出了很多位校长，很多主任都升任校长，包括去年还有主任升任校长，你看源源不断还在旺。哦，好，那我们看龙柱虽然很棒很好，可惜外面有个尖尖的触角，你看两个触角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那么远是别人的，是别人家的，我们没办法啊。师父开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妙法，那我们来看。哦，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图好了。那因为这个是教室改建的，格局很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将就使用。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改了以后，本来是一间教室，把它改成了两边贴瓷砖做布告栏，那这边的墙留下三分之二吧，那两边就通道，然后上面的天花板本来是油漆的嘛，把天花板贴的钢板。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设的九宫灯，你看这个九宫灯。好，那师父开示就是火，尖触角是火，火来克金，然后这个又九指火，哦，九指火，所以这样子就化煞了，化了这个尖触角，尖触角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碍眼了。哦，好，那当然是校园更平静了，哦，老师教学更顺畅了。哦，好，可是还有啊，还有很多缺点呢，啊，因为教室改了，有穿堂的问题啊。教室本来是教室，把它改成通道，就变成穿堂的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好，没问题，师父你看，慧眼就看出这么多的玄机。哦，好，那我们看，啊，那师父建议在这个墙上砌花岗石，亮亮的花岗石，然后上面我们就张贴着布置着校园的平面图。哇，这是不是没有穿心煞的问题了？好，就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化煞了。哦，这个是穿心煞的问题。好，那后面因为是整栋教学大楼没有楼梯啊，三楼的建筑没有楼梯上下，而且行政大楼改到这里，校长室也改到二楼，那要上楼梯怎么办？当然势必要增建楼梯，所以我们在这个墙壁的后面我们盖了一栋楼梯。哦，好，我们看增建的这个楼梯。哦，好，那这个是在那个花岗墙的后面盖了这个楼梯。那师父开示这个楼梯双龙土珠。哦，是不是？哦，从中间上来。哦，这样，然后往两边往两侧这样子，这所以师父开示这是双龙抱珠啊，这个楼梯是双龙抱珠，是吉祥的楼梯。哦，好，这是这个楼梯。好，再来教学大楼校长室行政办公室怎么安排，这也是一大问题，对不对？我们校长的办公室要怎么安排，
行政室要安排这。

哪里，这也是一大问题哦。好，那我们怎么安排啊？好，我们来看图，把总务处设在楼下的这边，教务处、训导处同一间在这边哦。那因为商人进来有时候要联系比较方便，就近，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那楼上，因为穿堂的楼上，有听师傅开示过，穿堂上面不能当主管的办公室，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穿堂上面的这间当作会议室，小型的会议室。那在会议室的旁边，校长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避免抬轿，避免校长室变成抬轿屋。所以改善以后，你看学校对外的表现都很好，陆续培育很多的主任跟校长，也是主任跟校长的摇篮了。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再来进到细部的校长室的摆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校长室呢，它有这些缺点。来，我们看校长室哦，这个图因为临时画的，不是我画的不是很好，请包涵了。好，校长的办公室电脑桌放这边，这里放个冰箱，冰箱门对着他，不懂啊，那时候不懂啊，师傅还没有过来之前是这样放的啊。好，那校长室的前面就摆了会客的沙发椅，挡住了明堂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学校也流行监控系统，所以校长室也设了一套监控系统在他的府边，认为在这边不会影响他出入，这边放了一个饮水机。好，那师父跟带着法师到办公室来了以后，笑笑然后就开始移了，开始动了，是马上动了。好，那你看师父建议把电脑桌移到这边来，这个冰箱改向，冰箱改向，那当然是在校长办公桌的龙边，没错，但是不能向着校长的座椅哦。好，那这个会客沙发椅改成这样 L 字形的，校长坐这里，主客在这里，然后主桌，然后客人这样。那这个监视系统把它往龙边移，往龙边移。哦，那包括当时是校长挂着一幅他的大作，这个瀑布图，师父也建议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龙边的上面瀑布图哦，那这个整个校长室就改变了。那后面，而且后面这个本来后面是空的，那师父说校长的座位的后面不可以坐空，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高柜，这个设了一个柜子，让校长能够收藏很多的资料啊。这是校长室的改变，校长室的改变哦。啊，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所学校，那这一所学校是921地震全毁的学校，校舍毁了。为什么它毁？因为它的校舍盖在波坎的旁边，波坎的旁边。那921因为当然也是地震带，所以921的时候一摇，校舍马上出问题，就重建，哦，重建。好，那时候重建的时候就是七运，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是双星刀向，双星刀向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平面图，学校的平面图。你看，好，这所学校是在民国65年新建的，比刚刚的学校晚了10年的。好，本来校舍是濒临波坎旁边，就波坎很深，然后这里就是坡道，很陡很陡的一个斜坡道哦，那学生上放学就必须从这个坡道上来，然后就是教室了，没有明堂，没有明堂。那刚好地震震毁了以后，趁着这个机会重建。那经过我们维新圣教爱心团跟师父的指导以后，我们改变了。那师父建议新的校舍要往后移，往后移。移到最后面，那因为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哦，往后移，然后前面盖个操场，哦，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看后面。

0: 面哦。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那你看这个学校后面的岸山非常的漂亮，有金星，有水星，有倒地的木星，哦，所以整个萧瑟往后移，盖在这个地方，明堂非常的宽广，有这个一个运动的大操场，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你看新建的萧瑟，后面的桃花心木也很漂亮，很漂亮。好，这是重建的学校，所以色彩非常的柔和，四平八稳，前面有吞吐，后面有靠，哦，所以符合师父常常开示的风水法则哈。好，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配合啊。好，你们看这个校园的龙边金星非常的漂亮，可是它的虎边是狮头山，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校门要怎么盖？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好我们有维新圣教，有师父。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盖。你看校园的金星非常的漂亮，站在操场上往这边看非常的漂亮，可惜虎边狮头山，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师父建议校舍的大门要往内缩，大门往内缩，因为前面是拨开，所以要往内缩，让明堂比较开阔，也要避开拨坎的一个阶梯的直线，不要一下去就直线下去，所以校门往内收，左边龙边盖着品字形的龙柱，这个龙柱高12公尺，宽为是1.27公尺，平衡虎边的狮头山的高。哦，那我们来看，这是师父的建议哈。好，我们看这个图来。就是这样品字形的，有看过这样的校门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校门，哦，品字形的校门，哦，好，亏师傅才想得出来，哦，好，高，然后往内缩，哦，就是平衡虎山的支区，哦，好，那就校门校舍没问题了啊，整个校舍的整栋的教室跟大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办公室了，校长的办公室啊，我们看这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旧的校长办公室，你看后面旁边有一个，因为校长喜欢写书法，旁边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法桌，这个是厕所在这边，然后会议椅在这边，沙发椅在这边，没有明堂，非常的拥挤。那这个学校有没有问题？有，我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学校纷争不断，家长告老师的啦，告到教育处，三两天就要到学校去辅导，三两天就要到学校辅导，非常非常的头痛，甚至于有家长密函到教育部。那学校就最讨厌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平息嘞，教育处也很头大呢，想不出什么办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小小的一个乡村的学校，为什么会这个样？好，那我们看，继续看啊，哦。那师父开始最理想的布置：青龙过堂抱鸳鸯，青龙过堂抱鸳鸯。哦，办公室的格局你看看，哦，

好，这个是师父的开示哈。好，我们看，看办公桌在这里，金童玉女，然后会客椅在这边，龙边的柜子高，然后门从这边进来。那我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就把校长室改，因为已经进入中门了。那跟家长、跟老师沟通以后，暑假的时候就开始搬移校长室啊，把它改哦。好，那我们看哦，你过来以后，我们利用旧有的办公桌椅哦，我们排列成青龙过堂的这个格局哈。然后我们的后山校长的座位改向，跟之前的旧办公室不一样，我们改向。那我们后山我们用狮头山当后山，我们后面当狮头山当我们的玄武方后山、哦、然后呢我们的青龙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象山、哦、青龙方是象山、哦、那龙边有力、哦、那因为是两间教室连在一起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用现成的矮柜把它隔成会议区，这边把它隔成会议区。那小学校有时候校务会议啊，或者家长座谈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的温馨，非常方便。那晚上成教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外籍配偶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村内的外籍配偶都找来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也大概在幼儿园的阶段。那我们说邀请他们大学校来玩，那老师教学，那校长就在这个地方陪伴着小朋友在那里玩。那第一次那个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拿了一盒彩色笔给他们画，居然不知道彩色笔要把它套子套好，整桌是凌乱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因为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使用彩色笔。也不知道彩色笔是要这样使用的。那慢慢的教他，等到他们入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校长是最熟的，孩子们跟校长是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在校长室里玩，所以有很多就学的问题、新入学的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都没有困扰了。这个是这个多功能的校长室是这样的改变的哈，青龙过堂。好，那因为这两边都有窗户，都有门，这边也有门。那我们用矮柜把这个门封掉，就不从这边进出了。哦，那我退休以后有一年没有派任校长，我们的主任代理校长，我们的主任教务主任来代理校长。那他很天真哦，他认为那个门没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入中门，所以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说这样他进出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发生什么现象？哎呀，家长嫌老师的管理不妥当，太凶了，家庭作业规定不好了，阿公家里都很多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妈对老师有意见，告到教育局去了。老师也对家长反感，认为这个家长没办法沟通，写信函也到教育部去了。你看之前八年都没有状况发生，然后因为这个门一打开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老师互相的打架的、争吵的、这意见不合的非常的多。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学校，那个主任就坐下来跟我谈，你说校长我告诉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自然的就发生了。他自己很惊讶，因为他不是我们中门的弟子，他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状况。我在位的时候，这个门是不打开的，他也。

没有问啊，他没有问，结果他一打开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师父开示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师父轻轻的带过，我们要重重的听，要重重的来应用。好，那我们再看九二一南投县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好，我们看我们总共国小有151所，有 80% 的学校需要重建，严重哦。所以有121所学校要重建。那国中有31所，只有2所学校不用重建，你看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些重建还好，还好有我们师父介入指导。那我们介入我们的规划小组，规划完了以后，校园重建规划完了以后，送给师父指导，然后爱心团实际到学校勘察，了解学校的状况、四周的环境，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建议。所以重建了以后，我们说最美丽的校园在南投县，最如法的校园也在我们的南投县。这个我们很敢打发票的这样子说。那到每一所重建的学校都美轮美奂，非常的方便。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企业团体介入来帮忙，来认养重建，因为重建的经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底下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些重建的学校。好，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的爱心团规划了以后，我们出了这本九二一灾后学校重建的纪实。很多重建的学校，当然没有每所学校都进来，有些学校没有提供。那大概有67所的国小提供的这些资料，那也有国中的我没有统计，还有台中县市有几所学校都在这本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发现这么多重建的学校当中，我去把它分析，我发现左龙柱左边龙边要高的校门的龙柱要高的非常非常的多。67所学校里面有35所师父建议龙柱要加高，

好，我们看举手哈。好，我们看这首麒麟国小，你看龙柱加高哦。好，这是这个新丰国小哦，这个国小因为大门对出去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白虎高，所以师父就建议把大门改建到中央来，大门一栋一栋，然后张南路内缩，门要内缩了，然后设台阶上来。台阶上来，然后这个龙柱也要书写校门校名，龙柱书写校门最错字、哦、好，这个是好。那我们看还有这个，这个学校也是玉凤国小，在水里的玉凤国小也是、啊、因为前面山很高，所以师父建议采开放式的门柱，门柱是开放式的，龙柱高六米，右龙柱左龙柱、右龙柱高 2.1 米，虎边 2.1 米、哦、那出去是大马路，所以这个门也内缩了、哦、这门也是内缩了、哦、好，我们继续看、哦、好，这个土城国小，这个就是草屯进来，草屯进来我们福贵的地方的左边、右边有一所土城国小，这个这所学校面对九九峰有开面的，非常的漂亮，前面的暗山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师父建议不做牌楼，可是因为他的龙边他有天桥，龙边有天桥、哦、所以这个不做牌楼，但是师父也建议龙柱立两个门柱，但是龙柱也要高，龙柱高五米，书写校名也是一样、哦、那刚好后面重建以后，学校常常希望说要建一个钟楼，所以他在虎边的后面这边，龙边在龙边的后面

这边建了一座钟楼，也是高，比门还高，对不对？所以变成龙边有力，龙边有力，非常棒的一个格局哦。好，我们看前面明堂宽广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所学校很特殊，在这水里国小，它比较低洼的地区哈，所以它大门出去，你看这边，哦，这边的大楼很高，而且很逼近，这边也是湖边这边大楼都是一样，都很逼近，所以没有明堂，很不开朗啊哈，很不开朗。师父开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所以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大门需向后来退，然后就会觉得开朗了。好，那这个大门呢就不加盖了哦，这个大门没有加盖，只有立两个门柱，左高右低，符合龙边虎边的法则哈。好，左龙柱也是书写校名。好，那这个左右门柱上面设了一个灯泡。这个是前面明堂宽的时候宽广，怎么样让前面的明堂更宽广哦？好，那这所学校是前面有鞍山中原国小做续山成像的，向着山城沙站家啦，然后它前面是山沙站家，明堂很好，又有鞍山相应，这个门它立的方向哦。好，我们再看下门有鞍山。那这个校门又盖了有顶盖的校门，我们来看平岭国小，因为校门依据师父开示的所规划，依师父规划的建造，然后是一个有顶盖的一个校门，有顶盖的校门有威，左龙柱高有威，又具文昌哦，好，所以后面九九峰为靠，后面有九九峰为靠山，所以前有照，后有靠，哦，所以非常的漂亮。师父开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好的发展哦。好，我们再看厦门避免路冲，你看层次不穷哦，都不一样，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所新庄国小，那厦门出去是一个巷路，所以是一条路冲进来哈。那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民宅。师父开示，这个民宅是文武的朝拜，左右两边都有民宅，文武来朝拜哦，所以也很特殊哈。好，所以因为这个路冲，所以在进来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这个时候就没有做圆环了啦，知道珍珠塞口，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没有再做个圆环，只是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来挡住这个路冲。好啊，很可惜的，因为有时候重建不见得能够样样都很顺利哈，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师父建议说最好这个学校盖这个顶盖哦，才有威哦，这个所以，但是这很可惜，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哦。好，我们再看，这个也是路冲，这个学校大家很熟悉吧？每天我们经过，我们来仙佛寺一定经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的旁边，富贵国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进来，你看路一进来，你看就看到这个龙柱，高高的龙柱，书写着校名。那这个学校呢，921的时候，它的围墙全部倒了，围墙倒了啊。那师父特别叮咛哦，要把这个旧的龙，这旧的龙柱把它留下来哦，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龙柱，那刚好挡住这个路冲。那这个学校后来就没有盖校门，因为你看它后面比较高。他没有盖校门，所以他们的出入就从左边的这边，左边这样上去就出入。那他们前面围墙倒了以后，他们改砌成花台式的，改砌花台代替围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学校小班小校

0: 各显神通了哈。那学校就后来又在墙面上装饰着那个瓷砖，哦，美化这个校门哈。那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仔细的瞧看看，看看他的校门，看看他的校舍，哦，就是我们邻近的福归国小哈。好，我们再看有顶盖的牌楼式的大门，哦，刚刚也有这样的案子。你看这所学校，你看师父也建立那个有顶盖的牌楼大门，有威。有些学校需要，有些学校就不需要，哦，啊，那我们看没有顶盖的大门也有啊，像北港国小，你看这所北港国小，因为就在我们的国姓乡哦。那它因为鞍山很漂亮，明堂很好，所以前面有天马峰，所以，哦，师父建议这样子盖，哦，好，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看。好，这所也很特殊，这所也是在草屯进来我们国姓的这个路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路高于校舍很低啊，所以本来师父建议说最好校门改向，可是他没有办法，后面的巷子比较小，那隔壁刚好是南开大学，所以他不方便，他没有改校门，所以他校门重建。可是他也经过师父的指导，龙柱高刚好他龙边也有路桥，所以呢书写校门。再来他门后退15公尺，那在10公尺的地方他又设个花台，让人员出入能够比较安全，就是路边。好，我们再看还有学校福建大门的嘞。好，我们看，哦，这个是新立乡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因为山形的关系没有必要建大门，所以他没有建大门。那师父建议他在龙边的那个柱子上书写校名，让人家知道说啊，这所就是仁和国小，这样就好了。福建校门还有一所，你看这个校门这个招牌是设在巷子口，外面的巷子口立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牌楼，书写校名，然后从巷子进来才看到学校。那学校的建筑，你看二楼的建筑钢构的建筑，哦，然后呢外墙贴的原木的墙面，哦，所以也非常的漂亮，哦，所以我们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啊，所以你看师父的风水法则运用于学校，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这是很好，自己很深的印证，哦，所以让学校校长办学有信心啊，老师教学很开心，家长参与很热心，儿童增智慧，前途更光明，哦，好，那么就参考文献。好，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洪兰教授的一个短文，哦，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洪兰教授是神经科学的专家，他一直强调品德教育，从小要养成好的品德教育，跟师父的人文观品德教育不谋而合，哦，好，所以我提出来，哦，这个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哦，说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许多孩子在整理书包的时候都不看联络簿，一堆课本没背着，一堆课本到学校该带的还是没有带，哦，那有一天洪兰教授想起了他在早期在中正大学任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面都是田野，哦，所以有一晚看见宿舍外的田里，啊，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他觉得很奇怪，原来是同事们的孩子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这些孩子晚上没有整理书包的习惯，等到要睡觉了，妈妈才翻开他的书包找联络簿，发现第二天自然课要带什么东西，要带一颗植物，一个矿物，一只动物，这么晚了怎么办？所以民雄地区处于偏僻地区啊，这些教授父母啊只好拿着手电筒到田里去找青蛙浇菜，隔天好给孩子浇菜。那有一个孩子哭着说，他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大家都带青蛙，我不要。 他的母亲气急败坏地说，谁叫你不早讲，不然把你弟弟 带去好了，把你弟弟带去好了，他也是动物。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1: 我们云南讲师果然是校长，他的论文跟他的报告写的都非常的井然有序，在报告中也引经据典，最后还不忘用一个生活展，对我们也是动物，来做一个 Andy。 我们谢谢我们的云南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办公室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主轴。办公室你错了。我们很多事业要做，确实是很困难。曾经发生在有一家的公司，

这工厂很大，将近有四五甲地，四五甲地哈，是这样的，啊，很大的一个汽车零件加工厂，啊，零件加工厂呢，它规划了后呢，好，原来的地理师呢，好，就告诉他说，你办公室要在这边，这边是龙边。好，这边是虎边，

你龙边办公室要在龙边才对哦，所以他就规划了在龙边，在龙边。我说你做错了，千错万错。好，那么他说啊。

啊，这种公司几乎快倒闭，啊，这个很纳闷，他也去问神，神说你们风水错了，没有错啊，100%是风水错了，啊，去问通灵的，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在作怪，祖先在作怪，所以要超度祖先，哇，拼命超度，花了很多的钱去超度，也没有用，后来嘞，我说好了，既然这样呢，去看了，去看了汉图画才完全一样，就在这边来，这边整个白虎方洞，白虎方一动了，而且继续这边动了，这边是主轴，这边是一种仓库，啊，叫存货区。我去看他这里存货很多，哦，你的公司很赚钱呢，货怎么存那么多？哈、啊，我们这信徒的爸爸呢，冒油干的，眼泪含着，老师，我几乎快不行了。啊，你是在笑我，或是在赞叹我？哈哈，我也赞叹你有那个本钱，可以积了那么多的财力还有货品。啊，也在笑你说你怎么？一点常识都不搞不懂，所以你这个问题，谁也帮不了忙。好啦，我说你应该办公室在这边才对。好，在这边呢是龙洞，好，你都改到这边来，办公室改到这边来，好，这边来的时候，好，你这边就是龙洞。龙洞呢？啊，这边你就当为一般的存货区也好，好啦，我们这信主的爸爸呢，老是会得罪地理师哎。我说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已经得罪了，他你还没有改啊，已经得罪了，你做不好就得罪了。啊，你等到有一天。你在爬起来的时候，去感谢地理师，原来你帮我，这样也很好。现在我改过来一样，好，还是要去谢谢。我说赶快改过来，不然你会倒闭。啊，就改过来以后呢，哎，稳下来。他现在他的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还不错，啊，存货呢？好，很快嘞，没有多久嘞，存货嘞，好，就写全部，啊，就写销售了，存货很少，这个是一个，凡是在办公室，你一定要在这个虎方龙边要动，你这里来，你就又主宰，你在这里不是主宰，你主宰是一个凶的。主宰，这是极乐主宰。平常这个法门，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一点。还有我们有一个在和美，他做的丝袜，

这是丝袜工厂。好，他办公室也是在这边，这是也是工厂，这边一个巷道，风很大，后面在河面呢，这个风很大，咻就过去了，所以叫做穿心煞。他办公室，他在这边二楼，这样来，在整个湖边全部都哩哩啦啦，这靠我噶，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声音是他的很好听，但是这里白虎全部都做的也几乎要倒闭。有一天他的老人家，他听别人讲，听别人讲呢，哇，很高兴呢，就来，我还那时候还在台中，还没搬过来，我去看了，哇，完蛋。

你叫白虎，好，这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当然就是在龙边，这、就是二楼盖起来。我说你这不行，这样你再下来你会完蛋，那怎么办？怎么改？要他再盖，这个距离很远，进来会冷冷清清掉，那怎么办？门改这边，这边就像舞狮卡通片，哪塞啊？是塞桃，嘴张开开来，这个舞狮调过来，舞狮哈站，改过来哟，我就这样把大门就改到这边来。好，这边纳的气口，这是舞狮子，一条狮子趴着。舞狮，好、哦，身是弯过来，好、哦，弯过来，很有力，改过来了，哇，那个生意哦，好的不了，不得了，后来也上柜了，啊，那个丝袜，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同修呢，应该都有穿过他们的丝袜，啊，这他拿了很多丝袜要给我，我又不穿。啊，给师母啊送了好几箱回来，哎，我说师母你自己留几双鞋，但是送给师兄，拿去送给自己的老婆，啊，我说以后你不要再送来的啦，那个我也穿不着，啊，你要拿给我只有几双就可以了，师母，啊，这个师母改过来了，好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以后你们碰到像这一类的。这个门能够改过来，像个狮子哭掉嘞。好，若是

若是这样来，这就不要改喽，这就不要改。好，这个只能说一条狮子过来，屁股转过来，一个尾巴。好，狮子睡狮，好，自己在睡着，很高兴的在玩自己有尾巴，这是叫财神狮，这个是这样来，啊，这个就不要改，你就改这样的话，改这样当然是可以，但是这里就不对，应该改这样来，机器让它动，机器全部动，嘿，大吉大利。好，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帮人家设计工厂，不大的工厂呢，你尽量把这个啊一些办公室移到这边来。嘿，是高招。我们一位师姐也在潭子，在大雅，因为他表哥来，跟他拿了很多钱。一直踩下去，做不起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讲：“表哥，表哥，我其实没有能力再一直在陷下去了，你这样做也做不好。”他表哥很无奈，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做，认真做就做不起来，钱也存不住，常常这个倒闭。他的工厂呢？也不是很大的工厂，他工厂就留在这边，办公室，这不是很大，这边都是机器的，press 的，他就坐在这边，好，这样来，背后咣嘣，哎，换小人。好啊，这边呢出来呢，这门出来呢，白虎全部动，虎动凶。好，虽然是那个龙门进来气没有用，你进来了，哐，前功尽弃。

他就跟他自己的表哥讲嘛，如果你不按照我这样改的话，我把资金收回来，你限你3天之内改，不然你3天第4天呢，你要全部把我钱还给我，就恐吓他表哥了，哈，然后表哥不得已就赶过来，在里面这个拆掉了，好，然后隔一下移过来，好，他还把他的设计了，再来。好啊，一改过来以后嘞，变成龙边了嘛，龙有利嘛，确实留着气口，水也是从这里来，啊，所以改过来没有多久，生意开始稳下来，他这那个普雷斯啊，冲床改好了嘞，啊，生意好起来了，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带孩子来给我驾驶，鼻子有问题。他师傅啊，我表哥他讲故事讲实在给我听，他现在有赚钱了，原来好不好？所以改过了以后，整个业务好转起来，好，这个办公桌不要靠白虎。奴妻主、宾妻主啊，办公桌左右不冲套房厕所门也一样的。嘿，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工厂老板呢、啊，就怕说，这个出去的好不方便，所以常常呢，很多办公室有厕所门、套房，但是很多人做的都不好，好，那一定要躲开，好啊，办公桌不可面对套房或公厕的墙壁，好，也不要。背靠厕所，背坐厕所，臭烘烘，哦，那个你坐一坐转一转呢，都变成赚臭钱，好、哦、那也不是办公桌也不压凉，啊，前后方也不冲，这个厨子脚，啊，有我们一位师兄啊，心肌一直痛，心呐、啊，啊，心肌脚痛。吃药也没有效，嘿，就是这样。大门进来，啊，这里隔一间。啊，矮的 OA，好，这是 OA 了，啊，OA 的是这个。放下去，而、啊、他这边呢？

橱柜，好，是这样。办公室整个大局配得很好，但是出来呢，他这里有个柜子，柜子门一出来呢，刚好冲着柜子一条线冲过来，和墙角一样的道理。结果冲进来呢，为这里射到了，开始心肌绞痛，常常是一天要绞痛一次两次，吃药没有效。有一天来呢，哦，他问我说：“老师，我常常心肌绞痛，你去哪里才绞痛？”我到办公室就绞痛。

哎，你一定有问题，你赶快把图画给我看。好，老师，你画给我都没有变啊，怎么会这样？我说，你再画给我看呐、啊。我原来画的没有错，你装潢的有没有问题？后来他画师这个长长的柜子，就直接往这边冲，这边射，这是柜子造成他心肌绞痛。各位，我们有很多人吃了闷亏都不晓得。好，那我叫他，你就移到这边来嘛，一边这个门呢，这边门呢、啊。这边的门你没有这个，因为这里空，要到厕所来。你门开的，这没有门。好，啊，移到这边来，你往这边出来就好了嘛。好，不然你就坐到这一间来。好，这一间呢也可以，但是这一间呢，任何人再来也会心肌绞痛，这个人很容易忽略了，很容易疏忽。还有一种呢。像这样，如果玻璃围的，这一壶，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办公室这边是隔一个屏起来，他办公室桌呢，他坐在这边，这个是玻璃的，一看过去，一条线射进来。我说你怎么坐得住？老师，我很少坐这里，我前公司的时候都在这里上班，在这里上班，把这个沙发椅当着办公桌，坐在这里坐不住，说不出什么原因来。为什么？玻璃这边呢，隔屏，这件毽子就往里面射，那怎么办呢？你把这一个制品。尾巴的就好了嘛，不要见到，你不要看到，好吧，围起来，把它定起来就好了。后来呢，我叫它定起来，就没有事了，就平静下来。这个人的眼睛，你看到的伤害不得了哎，所以他做的好像有什么事情，天下要塌下来，他就移开了，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办公室呢，很多，很多很多的，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最好呢，我们请人家看一下。你坐不住有原因的，坐了一直要想睡觉也有原因，坐了心慌意乱也是办公室有问题。那么，既坐得很稳，嘿，你就开始要赚大钱，办公室办公桌。办公后也不可左右，前后都有蚊虫，坐不稳，办公桌呢座位不可压梁，后方不能冲墙角，后方，在好多年前嘛，我到行政院。这个人事行政局，去看着这陈庚金，陈庚金呢，那时候常常有很多媒体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无中生有，弄成好像自己很烦，我就去看他，去看他嘞。一进到来，一位秘书就坐在这边，很客气的，很客气的坐这样来。我当把陈庚金呢，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来，前面呢有一个空调，冷气空调。他坐在这边，他在这边正前面，

是台做事的冷气机，那整个对面这里呼呼叫，声音很大，叫做扑面。扑面风，扑面风呢？口舌之灾，自己话常常会讲错。我说你这个，局长啊，你这不行，你这一定要改。好，因为在正面呢，这边是西边，西是属于对卦，对卦又属于口，对卦又属于口，啊，所以好，会有口舌之灾，一会。亥卯未，亥、卯、未，煞星。亥卯未煞星，一煞星呢，问题就来，每3个月就有一次出丑、出纰漏。我说赶快改过来，移到这边来，移过来就好了。好，后来呢，他有按照我建议的。在龙边洞嘛，然后移过来，哎，安静下来了。再来嘞，哦，这出来了，这秘书，我说秘书啊，你的女秘书嘛，我说秘书，你这里脊椎出毛病了嘞。老师啊，吼，我这个没有办法讲，痛得我很一塌糊涂，打针的没有药，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说你背后这个墙壁。这个刀子往你后边射，你整个这个是后来你会全方位的运动，全方位的看人。他说我几乎要这样来了，每天回去叫小孩子帮我按摩，去给人家按摩指压，没有效。我说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而且也会发生毛病，因为你后面这只刀子射到后面。他说：“哎呀，前任的。”啊，秘书坐在那边去住院了，后来这个单位呢就待不下去了。好，这个我来做了，我也一样，换别人做一样问题。这个我说移开嘛，很简单嘛，你移开，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开这个账单冲过来就好了。后来嚯，急急如律令，就哇，我一起帮忙搬，就把它搬过来了，这个留下来。在以后我再去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样？啊，老师谢谢，话搬过了，那天晚上就好睡，啊，再过来，我现在都很好啊，也没有酸，没有痛，所以各位你们后面后脑要小心呢、欸。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好，啊，这办公室后面不冲外他人的屋脊屋角，嘿，如果办公室这边。好，有屋角、屋脊，冲的时候，第一是小人，后面是火，本身后面是火星，火星我们这本身是乾宫，自己克自己啊，那火克金，这个行就屋脊是火星，所以火克金是小人，就换小人。4个9个官司跑不了，啊，4个9个呢，啊，黑喊你满天飞，嘿，我看过一位区公所的，哈、啊，他的区长啊，他后面坐了人家的屋脊很大了，一直冲过来，我、哦、哎，区长啊，你这个后脑，你开始要中风哎。是啊，我头就麻，头很麻，头麻，冲过来头麻，头麻开始会中风，火克金，因为我们金呢，背后金，前金是手，所以火克金伤手，中风嘛，里面长瘤嘛，哦，区长呢，现他有一个就。能不能现在马上改？我说能够马上改嘛，你改过来就好嘛，改过来，改过来了，好了，
所以风水学的问题，我们

环境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而且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前看后也看，左右都要看。好，啊，再来，啊，办公桌位不搞得太凌乱，很多人呢、啊，里面放 XO，啊，里面呢放了各种的东西，啊，很凌乱的、啊，啊，这抽屉底下的财神呢坐不住，里面的花美，那也不是很不，那是不好，啊，把天花板也要清爽。啊，清爽、舒畅，啊，也这个办公桌前不要有屏风，啊，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围起来，啊，前面就围个屏风，我告诉各位，那是媳妇的位，媳妇，啊，媳妇位，很多人呐、啊，啊，这个是办公室，比如说这样来，门这进来了，他在这边，他就把它围个屏风，或是这边就开始围着屏风。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好，不好的现象，好，我们把它打开了，让它很舒畅，好，让它很舒畅、很自然的，心情就开朗，心情一开朗，智慧就生，事业就顺气，就很顺利。不然前面平龙围着，就像媳妇的位，门一进来，怕人看到了，平龙你一挡住，也没完没了，哦，然后一挡住呢，气也不顺。好，眼耳鼻舌身，眼观也不好，这个是也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好，我们这节到这里，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高于同修，高于十方甚至说，咱合掌供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久久发挥和护国摄在大上诸上圣灵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和学习，这个贵国先师《天地经》。《天地经》之殊胜，咱爱实在去了解。咱啊已经讲到它已经有98集，到后节嘞99集完完。98集中间呢，顶98天，中间呢，我拢咧讲解着，这个技法。所以33天呢，拢是法。咱若修到这个境界呀，咱就我到到天公的境界世界去啊，咱就袂坠落三婆世界。真侪修行家咧，伊讲咱唔好在天公的世界，咱爱超出天公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一个轮回伫世间。我讲请问，何人有修到超过天公的世界？天公的世界，你要到台北，你一定爱经过新竹。最起码，佛的境界在台北，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那么经过这个过程，根本就无可能成为天公的境界啊！所以你要读到大学，要摕博士，那么经过硕士的阶段，无可能摕到博士，同款的道理。所以咱真侪人修行人哈，家己爱稍微谦虚咧。无啊！天公的世界，天公的境界，我歹去啊！迄个下过来轮回，我你已经轮回啊！你都已经轮回啊！现在当下轮回，是不是呢？咱一个人，当下是心中可能开始当下立足点，就是真真正正修行成就的不二法门。那么你当下成就不二法门，什么门？一经心法。没有第二条路，一家一善一恶，你那么徛一善呢？一卡善一卡恶，到底要向一边边？哎呀，难啊！但是要向东好啊，向西好啊。结果东西都无行，我常常徛遐，徛遐后边人嘛爱弱来，爱弱来，你这样唔行，家你不能边下去，你都要喘。你过一年后、十年后，你嘛要在那喘。所以啊，咱真就装修结束了，哇！老师家无甚物法，我来世界东西南北各国众来求法，阿弥陀佛。我这你也求无法，你别个也求无法了。我你讲，你放心啊。师父，老祖家来求无法了，你别个求无啦。老祖的法，贵国先师一经之法，你来求有，你了解一下，一善一恶，善恶是非，时间空间一阴一阳，你了解，我就真正三世中道，那无者。你永远到苦苦中啦，魂游四海啦，得天诀啦，昨天诀啦，得天诀。得天诀是啥？得天诀是啥？那是只无头好神的苦苦中，中到尾你就崩溃嘛，苦苦中就崩溃了嘛，得天诀嘛。那么咱的卦象叫做有风脱网嘛，有风脱网嘛，网啊，去把风网着。这胖叫忙啊忙着，未走，结果咧，压着咧，惊一条咧，苦苦中，东西南北苦苦中啊，四界飞咧，飞到尾啊，你嘛是要死，搁当个原地休息，较快活。所以老祖几个先师在咱极乐殿有一句话：天人杀仙人杀王一箩筐，你有去读无？恁吼可能足侪人无去了法，仙人杀爬王一箩筐啊，一黑人啊。咱拢走袂开这网啊啦，你放心嘛，是不是？所以这网是啥？《易经》88、64卦，老祖也就佛典易是易易嘞啊，两仪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卦三八八十四爻 演化无边无量的法，啥人你嘛无走过，一直都落后走，好嘛？好，你若悟到咧，好，你若要过总统无紧，好，不过将会去一发挥，爱办到完完满，哈哈，是不是咧？好，好啦，咱继续过来啊，三十三天王圣号啦。啊！若有众生欲成就欲得之德，天公之德，可以三十三天王圣德而修，日念出宝果，供养出宝果，哈、啊，力行出宝果，啊，即是生居三十三天宫中，哈、啊，日夜与欲得相伴，听闻欲得诸比教诲，哈、啊，并与诸天王同在。好，当顶正顶正角之位啊！贵国先师随即开始三十三天，各国天王报告妙法呀！哦，三十三天王，各位，三十三天王拢有妙法咯、哦。啊，顶一节啦，咱秋下，恁秋下是不是？好、哦，咱就第六天啦。好、哦，我迄个皮肤也歹，你一直念迄句，啊，卡嗦嗦嗦咧，你生病就好呀。所以呢，迄、那个生肥蛇伫大腿咧，甲脚咧，甲缩缩缩到脚盘，啊缩到破脚盘咧，迄只咧就安尼甲遐肥蛇甲咪哩脚盘，啊唔出哩，还要变怎？你着阁继续阁两个背出哩，啊说好个，好、哦，这是法。所以今日现在要传妙法，予各位恁爱注意听，好。啊！玉皇大帝居南天呐、啊，顶首光明无顶轮呐、啊，念念光明无遮障，普诸公普照三重天，三阳开泰万圣尊呐、啊，天地诸公照众生，不分贵贱皆普施啊，同顶同情大团圆，天公一心看偌大，天公诶、啊，伊无分众生，无论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呐，伊拢是甲众生来甲照顾普施。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啦、啊，尽职尽职得无穷啊。那开始哦，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圣名最尊王，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语论万民。那么求智慧诶，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咱用着念，一直念，好，咱来念。这四句啊，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圣名最尊王。好，那么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语润万民。这呢求智慧的，要读册要有智慧的，你念这句四句偈，时时来念，哈，你会求智慧。过来，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圣名好用，身为显赫伏魔分啊，哈，这个慈悲度运何重生？哟，咱啊要共收惊，囡仔吼着惊着，你要收惊咩啦？你一直个念这句个辛苦，一直个热，一直热，你念这四句个收惊，伊会好，心魂自在。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好嘛，好，再来了哈。第三天宫在东南嘛，天王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人如玉皇。那么做建筑业的人， 做建筑业的人，你要求生意啦、求智慧啦、等等啦，咱无希望大家拢求，咱修这个法，修这个法。好、哦，咱来第，好、哦、第三天宫啊，在当然嘛，好、哦、天王姓名土龙王，好、哦、那么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过来第四天宫极南方天王姓名阎龙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光普照弥罗人。咱若厝囡仔自闭症的人，哈、啊、本身自闭的，哈、啊、咱就叫去认真念经。或者咱厝里，哈、啊、咱来一心一意，咱来用着念，用着念，求咱这个叫做第四天宫啦，哈、啊、这个阎龙王啊，哈、啊、求天公，你求天公来个到伊的身体自闭症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天公就派阎龙王来给你。好，囡仔伊灵性本性就加持。好，再来第五天宫咧，西为西南啊，天王姓名朱龙王。好，心别好，公职顶不正啊，民族心性多种灵啊，咱啊脑皮肤病，好生白蛇啦，其他奇奇怪怪咧，调节恁较快，恁调节恁较过来说咧，哈，一直念咧，过来说咧，啊，说你爱提爱单调诶，你若无提这个单调吼，如果到时就愈大粒。好、哦，咱来看辛苦啦，咱来佩服咧，咱念念就甲背出来，甲发挥。好、哦，过来第六天宫，第六吉天亨啦，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灵比啦，束缚众生灾不好灾、哦、不灵啦。咱这嘛开智慧，一个开智求智慧，一个开智慧开智慧为囝来开智慧。为大众来开智慧，你用将一个伊的名字写咧，你合掌起来，你一心一意咧，哈，你就念这句句的时啊，哈，这个囡仔咧智慧嘛会渐渐会开，好吧，好，这妙法咯嘿，哈，个咧第七天宫啦，哈，基北上啦，天王姓名最龙王，破降五路李众生啦，万物生花吉吉光，哈，咱呐。哎，要记落雨，哈，记这雨神甲水神的时啊，哈，咱用念这四啊，这句记，啊，再来，地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哈，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盛辉应光明，这咱若要考试的人，哈，咱考试咧，要会当达成你的愿望，考试考了以后咧，会当服务大众，哈，会当好话普度众生，帮助万民的事。你要考试，你用时时念这句偈。好，地久天宫上当然嘛，天王姓名任辉煌啦，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好，咱来修炼咱的身体，咱身体若无用，咱就做无好头路。有人啊，老师啊，你拢讲遐，拢讲身体，哎呦，拢讲无心法，这个心法啦，无你的身体，你若落课落课，行一路拜卡拜卡，嘿啊，我嘛唔知道有啥方法。我方法有效，你甲侬讲我的心无啥效，你也只有效，有效你先拜卡，对不？啊，现在你比较较侪，比较较老，好、哦，那我比较较少年，是不是？哎呦，所以足侪烦啦，唔是讲哎呀，十三天地话，当下爱做，当下当下你无帮我食爱煮饭，那像现在咱这食嘛，我来请咱的厨房，好、哦，今日煮用暗顿。好，煮一锅面，煮一锅饭，大家腹肚填一下咧，刷了那爱念，这是当下想要紧的。你腹肚要，哎呦，阿弥陀佛啦，佛祖啊，老祖，我腹肚咧要了。你修行哦，修无行啦，骗人诶！哦，大家当下该做人做人做好安得话，诶。第十天宫调北斗啦，好、哦，天王姓名金狮王，金狮。何方说善法啦？方法理性不是路，咱啊口业要注意，讲一寡话爱讲好话，哈、哦、啊！第十一天宫北西宫啊，天王姓名朱龙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愿众圣众成西方，咱要念佛，咱念佛嘞，哈、哦！十二天宫西北宫啊，天王姓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莫生万天万地啊！咱爱有欢喜心，爱有欢喜心。好、啊，十三天宫啦，贵水远啦，天王姓名波林王，柔性帝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 咱要伫国家、伫家，吼、哦，咱时时念即四句偈，吼、哦，咱对大家咧，咱一个家庭会搁较圆满，帝国嘛较圆满。十四天王啊，正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啊，天恩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医药界做医生医药界，哈、哦。好、啊，十五天王，天你讲天王姓名人力王，福至东升照大地啦，哈、啊，礼义道生治廉耻啊，哈、啊，家和万事兴，哈、啊，国和那么万业万事那么兴啊，家和万事兴，国家和的万嘛会兴旺，莫大吵吵闹闹无效，嘿，啊，一寡哈、啊，我民意代表，每人足欢喜的。啊，即摆咧，什么非常光碟、光碟，拢我都接受。你讲人，人都我都接受；人讲你，我怎么接受？对无？这是足奇怪众生，哈、啊，足奇怪众生啊！无读《天经》经，啊啦，哎，啊十六天宫智慧位啊，哈、啊，天王姓名光明王，圣德之天最光明，遍照消极虚空性啊，咱要消极种诶。十七天宫坤德宫啊，天王姓名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啊。咱三宝师得到功德，啊，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宝师诶，咱得得到功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十八天中啊，四苦天啊，天龙圣名啊，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救灾苦，嘿嘿，灾苦，这上好了，我嘛就爱，好、哦，好咱啊，这里吼、哦，你要救灾苦，迄种好金苦拍灰，吼、哦、啊，你这里吼、哦。你要写在的手机嘛好啦，啊是安那方法啦吼，你家己凭我讲过的，VCDVD 的带着，吼、哦，骗着你来看就知。咱经过拍开，咱手合掌，咱持这个酒一百空八遍，那较好三百六十遍，好、哦，咱来持好咧，然后门甲关起来，吼、哦，你三工无拍开，嘿，你的金库渐较有财。咱做生意也渐渐会较顺势，吼、哦！今日即句上解听吼、哦。哎呀，啊，财为众生生存之本嘛，吼、哦！但是出爱财有道，爱财啊，大家拢爱，出之有道，取之有道，吼、哦！十九天宫龙德天啊，天龙姓名风神王，吼、哦！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创行永无休，吼、哦！那么解除烦恼。一个妙法，二十天宫四正天，天王圣名天机王，哈、啊、生天光道教也贵人，不是落苦叫天明，咱无畏布施的人，要做无畏布施。哈、啊，二一天宫啊，天雷天啊，天王圣名信修王啊，天地正气观音明啊，四时何有世间人？咱要求五国皇帝，咱做家啦，做禅啦、啊。或者这正常的啦，我讲啊，求无咧，咱认真念这四句，用着念这四句咧，哈，你的五国会丰登。二二天降尊德天，天王圣名光辟王，万物兴发顺其力啊，哈，顺天吉祥逆天亡啦。咱要做事业的人，咱这四句既爱念啊，顺天做啊，你只要咧念的是天公会赐福予你啊，会赐福予你，嘿。二三天宫啦，吼、哦，火得天，天王圣名庄贵王啊，义中求同至中央啦，无偏无倚，万千万年，千万年。咱呐好谈啦，还要跟人好谈啦，要做生意呀、啊，啊，咱要比如啊，我生意红手气啊，吼、哦，想手气咧，啊，介绍人都比咱啊无较好。顶顶的是啊，那么你就认真念这四句偈，哈、哦，咱来请这玉皇，大地天公做主啊，地主做什么生意啊？哈、啊，最近生意也较歹，吼、哦，感觉安怎？人在请我生意啊？哈、哦，请你准备啊，你就时时你就爱念这四句偈，但是你念这四句偈会记了，你工课嘛爱做，未使个念不做，迄个不对哦。哈、哦，你要念，你嘛爱认真去拍拼。你认真做，天公会给你转法轮，给你束缚，你自然事业一直就顺势起来。吼、哦，这是对大众一种妙法。二是天公啊，天中天啊，天王圣名，天主王啊，力行布施修善行啊，方正善道扩大天，好、哦、法施行道。过来二个天公啊，进天进封天啊，天王圣名，梵音王。哈、啊，起现妙地，万世间啊，众生闻声见自性啊。那么个办教育人，哈、啊，发悟方法布施，那么开始，哈、啊，咱这里咧，哈、啊，要讲开始，要讲恭敬者，哈、啊，恭法者，恁爱念这四句偈。过来，日落天宫南北天啊，天王圣名，天现天王啊，哈、啊，中道行正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断善恶之分。断善恶之分的分别心咧，咱照安尼来读，好来想，你会当哎，你做布施，你的心安理得。再来，二是天降万九天啊，天王圣名天为王啊，三德通气贯古今啊，四命永恒是天机啊。咱修道的上天修道，咱修道哦，我修什么道？什么道啊？我咧讲，你呐。这个道你呐，我都照安尼去，三足通气啊，贯古今的事啊。我跟你讲，你有就马上就成道啊啦！但是要修到安尼呢，嘛是要去正道。再来哈、哦、啊，二别天宫四维天呐、啊，天王圣名光辉王，哈、啊，统一人我诚信心啊，法界天人皆忘分。哈、啊，咱做一个领导者，你要做公司的头家，各位啊，这句话足重要、哦。你要做江苏法师啊，
好、哦，你要做领导啦，即句话啦，嘛是即句句非常的重要，时时念，时时念的。恁会当度到真济真济有缘的人，恁做头家念这个即句四句句咧，好、哦，恁有一个威信，有一个威仪，甲威信，哈、哦、哈、啊。日到天光，日上天啦、啊，天王圣明，诸神王。好、哦，教人啊，教人行善多积德啊，一朝一日可修成啊。好、哦，广施广。一个道上行道，道上要行道。有人老师啊，我道上咱做袂叮当，你认真念以上这句，一定做会叮当啊。再来嘞哈，好，那么禅定诶，哈，三十天将三界天啊，天王圣明啊，自在王啊，观心内照自性恶心啊，好，顿悟无明降生机，咱禅定心未定嘞，你一直念这句。这是三十天宫的，你心就定下来，歹睡到你也定下来。三一天宫神人天、啊、天王圣明金仙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福禄寿喜得成果，长寿之妙法，长寿之办法，大家都希望吃到一千岁，但是你无妙法，不知道要一千岁，要吃过一岁就很困难。所以、啊、大家呢，我们时时念这三十一天宫啊，过来三字天宫啦，至圣天啦，天王圣明大圣王，老尽无性也无尽啦，身心哈、啊、自在最清明。哈、啊，咱的啊修行啊，哈积聚万万一道，哈修积聚万万一道，直到最后来咧，哈、啊、三三天宫啦、啊，哈、啊、光明王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显中显啊，顶首光明三重天。请问各位，好，以上三十三天，你做咱做会到无？咱若做会到一天，你着做天王都袂歹啊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妙法难闻。啊，你初一日来修持，你着是天公啊呢？嘛，天公祖啊，天公啊的化身，天公的代表啦。所以，咱今日呢，传这好的妙法，咱一只呢，吼、哦，各位，哈、啊，咱要一只呢，就是九十九集的圆满。哈、啊，咱一只呢，啊，祝福各位，大家福慧增长，头脑清醒，哈、啊，智慧增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

再谈及三仙博士，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卫生圣教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干部、协会长等，大家阿弥陀佛，早安。咱今仔日卫生圣教上欢喜的一日，安怎讲？师父所留下二月二日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日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天的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教的指示，我不敢怠慢。今天的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下面我就要来读这个誓文。卫生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夜头佳节，祭台湾平安消灾圆满誓文，呼吁佛力、法力、圣贤力同随甲咱指引。你讲，我讲，先说讲，讲共吉祥来道场，甲咱斗护法。要去咱要来扶贫这个物件，咱输掉咱上云下愿禅师的训示，所以咱有一树天下南山宝洲，根据咱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库村中寿巷66号，为心献教，咱奉师尊，奉咱师父修因，奉上33部经。可见的丙午年二月二龙夜头，台湾平安吉安消灾事宜。卫生圣教法师呢，愿心愿方法师带领主持，专门的法师、讲师、上经师、干部、行师、协会长等，大家拢有咯吼，虔诚分享礼拜。要来上请到咱南天33天玉皇大帝天尊，上请到咱王禅老祖大天尊，上请到咱西方教主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上请到咱通天教主释迦牟尼佛，上请到咱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

上请到咱有名教主台湾地藏王菩萨，上请到咱台湾祖师，上请到咱开天九大菩萨，上请到咱无极妖帝、大乘西方极妙大天尊，上请。

0: 咱来执行，大家要知道这是党的责任。不过，咱执行过程有层层困难的所在，经过咱大家对书这个原理了，才知影讲啊，那是历史渊源才成熟啦，来咧看点。所以，咱的上文学院上书呢，有讲讲咱们的改弯设计，书定着咱上文学院上书的原理来化解。来排敌啦，吼、哦！幸好呢，今仔二月二日龙牙头一家日，甲圆满日，就以为新圣教先父是天团，分集咱各位行士，洗扫门庭，就去咧咱接水草的曼达啦，肯比古传，虔诚的咱们来奉敬，奉上经典。不过，咱每早唔敢台湾，拢有应征，秉持着伟大天将、天地魔君、王禅老祖开坛拜尊、上通天界、下达民师智慧，咱唔敢台湾哦。我教书的指示，咱上通天界、下达民师智慧，咱嘛偏皮了。献上香花果品，殊途妙境。另外呢，咱来听见到上方十方三宝、万德千尊、王禅老祖、上文下元禅师，并去诸天护法、贵翁神奇，咱唔敢台湾。贵翁神奇若听到咱邀请，伊嘛会降临来遮。所以公共法人虽干未少，请慈悲观纳收哦，哈、哦。奉上维新圣教三十三部经，加持着咱诸品秘密陀罗尼咒的真传，咱早暗课修中两时，早暗课上演真传，接待着咱只幽情，给历史温婉精修诸灵，给四生代替幽情，顿断何疑，六道沉魂赴精神立脱网，九传。地皮这部法律定彼岸，是你咱108天的建功已经美满哦。咱要来回向菩提，时时中正咱华台，释放无遮蒙山小甘露法师，来助就到咱万圣祖灵及天主帝王圣灵及阿罗摩羯福建。长春、昆明、南州、海南岛、北京、上海等81亿6000万信众，及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动上的苦逼之灵，及咱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动上苦逼之灵，来去去吧，把咱阮的法味哦，听经闻法，过来领奖敬酒。肃立华藏啊！大家要改弯设计咯，逍遥自在，我无生法力来证咱菩提萨埵。咱呢要祈求，风法雨波轮，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两岸和谐啊！哦，国泰民安，道业昌明，四时无灾，法治有庆，所求如意。咱要来祈求大江吉祥，受咱赞华鸟语花香迎大节，甘露滋润焕灵清，安抚诸灵解冤结，心平气和迎太平。现在，现在，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 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

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扶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来，我怎样阁用国语来读一遍？哦，希望咱主灵爱咱慈悲、慈悲纳受，以后各领各位回来庇佑着咱，为心信仰多业聪明。回心神教，2005年2月2日，龙抬头佳节，祈台湾平安消灾圆满事稳，辅以佛力、法力、圣贤力。同垂指印，日光、月光、星宿光共降吉祥，与其扶贫，虚张失训，人有一世天下，南禅不周，今据台湾净土南投县郭信乡福贵川长寿巷66号维新圣教，奉师尊佛秀音奉送33部经，起见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的佳节，台湾平安祈安消灾事宜，维新圣教法师圆心圆方法师带领了宗门所有的住持、法师、讲师、诵经师、干部、贤士、和会众等，都非常的虔诚，在这里焚香礼拜，我们来上请33天王玉王大帝天尊，上请王禅老祖大天尊，上请上文下缘禅师，上请西方教主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上请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上请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上请幽冥教主大愿地藏王菩萨，上请开天九大菩萨，上请台湾祖师，上请无极瑶池大圣西王西王金母大天尊，上请诸天诸佛圣菩萨，上请呢各位诸神佛降临降临之后，我们也非常的礼貌，各宝今年请您坐下。我们请你过来之后，当然我们有所要求。这两维新圣教和会众等，我们是为国修道，我们是为民祈福，我们是为国在国际弘法，重责在执行呢。因为在执行之中遇到层层的困难，追思因由，方知乃是历史恩怨情仇所牵缠。欲解忘解冤释结，须仗佛世尊上魂下缘禅师的愿力来化解排除。信逢2月2日龙抬头佳日圆满日，就以维新圣教仙佛寺天堂云集贤士，洗扫门庭，我们不敢怠慢咯，我们请你来，我们门庭也洗得非常尊敬庄严。我们主去主起曼达拉香坛谦卑献前果传及虔诚奉敬，然后奉送经典。但我们奉送经典之前，早上我们有祝约，唯夺天降主治魔君王禅老祖赞文下缘禅师开函拜传，上通我们就是上天阶，下达我们要需要名师智慧，谦卑香

花果品蔬铎妙供入伍，我们要呈现上方十方三宝，万德千尊，王禅老祖上魂下缘禅师，并请诸天护法过往神奇，希望听到我们邀请来同享同沾法喜。光降法缘，垂见微尘，慈悲纳受啊！奉送维新圣教三十三部经，加持诸五品毗密陀罗尼咒真权，手中二十，早晚课诵演真权，接待友情及历史恩怨情仇诸灵及四生大地友情啊，顿断无疑，六道成魂服精神而脱亡，九泉自破，其宝法已登彼岸。是日108天精功美满，我们回向菩提，是时重整法台，释放无者蒙山小甘露法师。我们做此法子做什么呢？要资助万姓诸灵、天子帝王圣灵及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北京、上海等81亿6000万圣众，及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堂上好批祖灵，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堂上好批祖灵，来积蓄宝，宝昌法位，天津文法，各领赞经咒，速入法掌，解冤释结，逍遥自在，悟无生法忍正破敌。我们也要祈求法雨普润，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两岸和谐，国泰民安，道业昌明，世事无灾，八节有庆，所求如意，大降吉祥。所以我们有赞曰：鸟语花香映佳节，甘露滋润焕灵醒，安抚诸灵解怨结，心平气和应太平。善哉善哉。经书上文：天运岁数丙午年，国历7月初5，农历5月20日，元兴元方及带领和会众等再拜上身。所以我们这次的龙头2月2龙抬头这个佳节，尤其是在圆心法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是非常的非常的圆满。所以弟子不敢怠慢，特别写了这个释文与大家来共享。有刚才没有讲到的地方或没有想到的地方，请各位站在这里，用你的心祷祈祷到宇宙之中，同样的效果。因为有各位的力量，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有了维新圣教，才有我们上文下缘禅师的辛辛苦苦筚路蓝缕的精神来创造起来的。所以我们呢，更要不眠不休的跟随着他的脚步而上进。请各位，我仅仅以小小的身份与各位来共勉，希望各位朝这条路而勇往迈进。我们也祈祷所有在法会中所祈祷的众生，您听经闻法之后，速入我用德语跟你说，花种给落现沙波，无量无边功德多啊！要超前咱这各位生净土，就连大半日的内密度，万可解不可解。好，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混元圣主，疏忽诸天佛菩萨圣神，还有我们梵呗学院的圆蒙法师，
1: 阿弥陀佛，
0: 还有带领的所有的梵呗师。

0: 师以及我们在场的所有法师、讲师、贤师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巍巍大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教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成 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圆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圆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师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我们这些法会非常多的同修共同成就，我们也很感谢台中道场的圆阁师娘带领我们天根榜班长来护持，我们也感谢曾经做贤士他带领快乐志工来护持普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事务部宣佛寺事务部、义经大学办公室、师训处办公室还有出版社等等单位的同修，在仙佛寺的在仙佛寺工作之余，他们也来护持这个坛城。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是所有人的，所有众生的，是维新圣教的。这里办的所有法会都是维新圣教宗门全体的，利益的众生是全世界的众生，名扬两利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在道场修行办这些法会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在这个困难跟挫折之中消业障，消业障之外也累积福报，累积福德因缘。这样子的平台，混元禅师奋斗一辈子，奋斗43年圆满正道，他成佛，但是法轮没有停止，由我们继续接续下来。我也很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路上这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都非常的合作和努力，可以看出我们维新圣教的团结心，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落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为众生植福结未来生的缘。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功德非常的殊胜，非常难得。 我们能够去哪里再找到这样子的因缘呢？下辈子是不是还？

0: 还要再续这些姻缘呢？各位同修，下辈子要不要再续姻缘？
1: 要！
0: 太好了，我们是维新家庭。我们园艺法师校长他都会说，师父好像都没有家一样，每天都在为众生服务。师父的家很大，不是只有我们家，他的家很大，我的家人也很多。仙佛寺是我的家，维新圣教是我的家，各位是我的兄弟姐妹，我非常的荣耀。我每次看到圆蒙法师的饭备，他主坛，我都非常的感动。圆蒙法师跟随师父修行非常的久，而且他很内敛，又很稳重，而且非常的诚心，非常的忠心。我们维新圣教能有这样子的圆蒙法师，真的是我们的幸运。那我最感谢的还是圆松禅师。圆松禅师作为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师兄，第三位皈依混元禅师座下的师兄，非常的资深，在佛学的造诣跟法仪的造诣都非常的深厚。在三师兄的这个帮忙跟辅导之下呢，我们法仪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定会继续前进，继续努力。所以我要跟各位贤士同修来报告，在经由请示老祖师尊后呢，我们维新圣教第44年的开南天法会会在丙午年农历7月23号跟24号两天来举行。老祖师尊特别交代是两天，不是只有一天，而且一样在我们天坛维新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仙佛寺天坛这边来举行。这个是老祖师尊给我们很明确的指示。这两天呢，为什么两天？因为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记得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功课没有交？乙巳年两岸和平的文书要1800万部，我们还没有交卷，还没有让师父带回去交纸。所以我们在第44年开南天的周年法会的时候，我们要交纸。在这里来跟提醒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定要把文书交回来。那如果你先前忘记填日期的，但是你记得步数，一样把步数交回来。我会拜托我们义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来协助大家，来把文书交回来。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我们的心念经由文书文字来表达出来，上达天听，这个是我们的福报。不要空过，把你的福德通通的禀报上天，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天下苍生。在此要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共同努力。每次的法会都非常的不简单，因缘要很具足，我们才有这个福报。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我们继续向前行。在此感谢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1 2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这些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心法妙法，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混元禅师在丙申年地母至尊圣诞法会上开示。地母至尊天威掌管整个地球及银河星系。地球的尊贵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整个银河系中最适合诸佛菩萨投胎转世的星球。它不只是一颗星球，更是我们修行的大道场。地母至尊的力量掌控了地球的风水、气候、48节。我们在地球上长大、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设道路，地母至尊用这片土地养活我们，让我们体验人生，积累灵性的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带回天界，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呐！但是有几个人真的去领悟、感恩地母至尊呢？大多数的人来到人间，只知道执着于我有多少苦，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名利。一个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为人，就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我们展开了偷、骗、抢、拐、厮杀，造成世间的悲剧跟悲情。从来没有人去感恩这一颗地球，没有人去感恩地母至尊的慈悲。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开示。
1: 今日今时，丙申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地母至尊的天威啊，掌管整个的地球，银河星系这块地球，再说进来这九大行星的地球，最适合我们天上如来、诸天圣神来到地球投胎转世的最好一个地球，最好的星球啊！地球的尊贵，不容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上，借着他的权势来强占与霸占。我们天上界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如来有缘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保护地球，维系地球它的清净，维系地球的它的风水能够风调

0: 地球，我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道路等等的建设，让我们维系维持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地球上能够走一生的体验人生，然后将所体验的带回天上界，各个天上界，让我们的天上界眷属如来能够体验，有几人能够这样想？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知恩，我们要报恩。知恩就知道地球当下我们的立足点，无论你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我们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要感恩。但是我们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上为人的时候，往往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所以展开偷骗抢拐厮杀战争，造成世间的悲情悲剧恩恩怨怨，已经无量劫了。我们应该忏悔，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人，你会遇到一位感恩地球我们的立足的地方的恩的人，很少听到。
1: 懂得感恩，就知道我们的立足点在哪。无论我们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都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当我们开始感恩地球，贪心就会减少，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这一念转变，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了。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无缘禅师开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发生了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从最早的涿鹿之战开始，黄帝炎帝联合打败蚩尤，这一场战争导致了什么结果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此之后的五千年，蚩尤地主在历史上被撰写为被污蔑为魔鬼，用各种语言批斗，后人读着历史书，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历史记载着，一直毁谤我们共同的祖先九黎蚩尤地主，一直在赞叹炎黄二帝。这是我们人类的无知，是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的愚痴。正因为这个历史的偏

0: 差和冤案，造成了后来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直到金门八二三炮战才算止息。这些战争造成了多少人亡死，造成了多少怨灵，这些都是因为祖先的恩怨没有化解。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认知是什么。
1: 我们当下的三祖儿女们应该修行，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然后依教宗道，尤其要以宗教天道观、宗教观。好，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示了，本唯心圣教有五观：法界观、宗教观、人伦观、国际观和清净观。我们要以宗教的神道关怀来关怀我们的祖先和祖灵，总共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这是我们当下姓三祖儿女共同应该有的认知啊。
0: 祭祖不是怀念，而是用宗教的神道关怀去超度我们的祖先，化解5000年来的冤仇。15,615个姓氏列祖列宗都需要被超度、被关怀，这是当下三祖儿女应该共同的认知跟责任。我们要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依照中道，才能真正化解历史的冤案。祭祖不只是仪式，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深刻的超度。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自2004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20坛了。每一坛都有36000代表参与，不只是华人在地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投胎转世在各国的华人血脉，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要参与这个祭祖大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超度所有的祖灵、冤亲债主，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会当中，法宴供养、斋转供养，这需要多少志工、多少香积祖的努力？我们这都是身体力行来供养祖灵。早供、午供、晚供，每一餐都是供养，让祖灵来时机、去时饱。这样的供养不只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关怀。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开示我们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在所有参与祭祖大典的36000众代表一心奉送，一心奉送，临归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我们大家本着诚挚的心、诚信的心，与祖灵有约，与祖先有约，与阿弥陀佛有约， 务必超度各位的祖先。

0: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我们在祭祖圆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本愿，故有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即是我们当下性的修行成就殊胜功德庄严啊。
1: 超度祖灵，其实在超度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开始放下执着，放下贪嗔痴，让自己和祖灵都能够心开意解，才能真正解脱。我们要一心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来接引，让祖灵了脱生死，这才是真正的孝顺，真正的修行。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倒驾慈航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五缘禅师告诉我们，王禅老祖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去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但现在科技文明发达，人心反而充满斗争和抢夺。在过去，万圣万教齐发也解决不了的世间困难、斗争、战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足，所以王禅老祖才倒驾慈航，而且诸天圣神都一起来供服王禅老祖师尊。因为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感动了诸天圣神，这个护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过去2500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和至圣孔子。现在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再次发愿，共同护持王禅老祖，来转动世界和平的法轮。让我们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

0: 所以王禅老祖在台湾指示的慈悲，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感动之下，才在倒驾慈航啊，啊，光降台湾净土，就是当下我们所供奉一生供养的王禅老祖大天尊，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已经时代不同，在过去上古人生人心存而且正，到当下性来科技文明发达，所以人心都一直在争斗在抢夺啊，所以万圣万教齐发解决不了世间的困难，解决不了世间的斗争问题和战争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啊，诸天圣神啊，都一起来拱扶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也因为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感动了诸天圣神，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所以2500多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陀和孔子，至圣孔子。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啊，共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当下我们都有缘恭逢盛会，在台湾净土，而成为维新净土王禅老祖今年座下的门下弟子们，应该珍惜啊。啊，我们所有在座贤士同修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的列祖列宗也是与你们已有荣焉。那么我们当下法会坛上的各姓氏诸祖联盟，双华界万灵，也应该发心皈依王禅老祖为本师，共同发愿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为本净阿弥陀佛。这样的话，世界绝对会和平，天下会太平。
1: 我们有幸当下成为王禅老祖金莲座下的弟子，亲眼见证这不可思议。

恣意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与有荣焉，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殊胜的因缘，不负王禅老祖的期许。师父浑元禅师开示我们，可以从这四项心法做起。第一，开始感恩地球，每天早上想一想地母至尊给了我们什么。如果没有这一片土地，我们会无处栖身。感恩的心一升起，我们会开始珍惜身边的一切，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贪心就会减少。第二，认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了解正确的历史，认识中华三祖，明白祖先的故事，就是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第三，参与祭祖或自我超度，不一定要参加大型的祭祖大典，你也可以在家里诚心诚意的祭拜祖先，为祖先诵经回向。重点不是规模，而是心念的改变。一个人的诚心足以感动诸天。第四，停止怨恨，开始原谅。很多战争和家族的冤仇，都是因为一代一代的人记仇。放下怨恨，就是放下轮回的链条。原谅别人，其实就是解放自己。我们共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让我们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为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祷，为王禅老祖的愿力成就祈祷。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办公室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主轴。办公室你错了。我们很多事业要做，确实是很困难。曾经发生在有一家的公司，

这工厂很大，将近有四五甲地，四五甲地哈，是这样的，啊，很大的一个汽车零件加工厂，啊，零件加工厂呢，它规划了后呢，好，原来的地理师呢，好，就告诉他说，你办公室要在这边，这边是龙边。好，这边是虎边。你龙边办公室要在龙边才对哦，所以他就规划了在龙边，在龙边。我说你做错了，千错万错。好，那么他说啊，他的爸爸叫某一位大师来帮他设计的，所以要在龙边才有利。过了差不多1年多以后，又来找了老师。我们那个零件加工呢，尤其是parking 这一类人，都会变质。不知怎么办，为什么都这样呢？到国外的时候常常退货，啊，这公司几乎快倒闭。啊，这个很纳闷，他也去问神，神说你们风水错了。没有错啊，100%是风水错了，啊，去问通灵的，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在作怪，祖先在作怪，所以要超度祖先，哇，拼命超度，花了很多的钱去超度，也没有用。后来呢，我说好了，既然这样呢，去看了，去看了汉图画才完全一样，就在这边来，这边整个白虎方洞。白虎王一动了，而且机器这边动了，这边是主轴，这边是一种仓库，啊，叫存货区。我去看他这里存货很多，我哦，你的公司很赚钱呢，货怎么存那么多？哈、啊，我们这信徒的爸爸呢，目油干的，眼泪含着，老师。我几乎快不行了，啊！你是在笑我，或是在赞叹我？哈哈，我也赞叹你有那个本钱，可以积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财力还有货品，啊！也在笑你说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搞不懂，所以你这个问题，谁也帮不了忙。好啦，我说你应该办公室在这边才对。好，在这边呢是龙洞，好，你都改到这边来，办公室改到这边来，啊，这边来的时候，好，你这边就是龙洞，龙洞呢，啊，这边你就当为一般的存货区也好，好啦。我们这信主的爸爸嘞，老是会得罪地理师哎。我说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已经得罪了。他，你还没有改啊，已经得罪了。你做不好就得罪了。啊，你等到有一天，你再爬起来的时候，去感谢地理师，原来你帮我这样也很好。现在我改过来一样，啊，还是要去谢谢。我说赶快改过来，不然你会倒闭，啊！就改过来以后呢，哎，稳下来。

他现在他的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还不错，存货呢，好，很快的，没有多久的存货呢，好，就写全部，啊，就写销售了，存货很少。这个是一个，凡是在办公室，你一定要在这个虎方龙边要动。你这里来，你就又主宰，你在这里不是主宰，你主宰是一个凶的主宰，这是吉的主宰。平常这个法门，啊，很少人去啊注意到这一点。还有我们有一个在和美，他做的丝袜。

这是丝袜工厂。好，啊，他办公室也是在这边，这是也是工厂，这边一个巷道，风很大，后面在河面呢，啊，这个风很大，咻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叫做穿心煞，他办公室。他在这边二楼，这样来，这整个湖边全部都哩哩啦啦，这靠我干，啊，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声音是他的很好听，但是这里白虎全部都做的也几乎要倒闭。有一天呢，啊，他的老人家，他听别人讲，啊，听别人讲呢，哇，很高兴呢，就来。我还那时候还在台中，还没搬过来。我去看了，哇，完蛋！你这白虎，好，这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当然就是在龙边，这、就是二楼盖起来。我说你这不行，这样你再下来你就会完蛋。那怎么办？怎么改？要他再盖。这个距离很远。进来会冷冷清清掉，那怎么办？门改这边，这边就像舞狮、卡通片，脑塞啊，是塞桃，嘴张开开来，这个舞狮调过来，舞狮哈赞，改过来哟，我就这样把大门就改到这边来。好，这边纳的气口，这是舞狮子，一条狮子趴着舞狮，好、哦，身是弯过来，好、哦，弯过来，很有力，改过来了，哇，那个生意哦，好的不了，不得了，后来也上柜了，啊，这个丝袜，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同修呢，应该都有穿过他们的丝袜。啊，这他拿了很多丝袜要给我，我又不穿，啊，给师母啊送了好几箱回来。哎，我说师母你自己留几双鞋，但是送给师兄，拿去送给自己老婆。啊，我说以后你不要再送来的啦，那个我也穿不着。啊，你要拿给我只有几双就可以了，师母。啊，这个丝袜改过来了，好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以后你们碰到像这一类的，这个门能够改过来，像一个狮子哭掉嘞。好，若是

若是这样来，这就不要改喽，这就不要改。好，这个神说，一条狮子过来，屁股转过来，一个尾巴。好，这狮子睡狮，好，自己在睡着。

很高兴的在玩自由尾巴，这是叫财神师，这个是这样来，啊，这个就不要改，你就改这样的话，改这样当然是可以，但是这里就不对，应该改这样来，机器让它动，机器全部动，嘿，大吉大利，好，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帮人家设计。工厂，不大的工厂呢，你尽量把这个啊一些办公室移到这边来，嘿，啊是高招。我们一位师姐也在潭子，在大雅，啊，约他哥他表哥来，跟他拿了很多钱，一直踩下去，做不起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讲。表哥，我其实没有能力再一直在陷下去了，你这样做也做不好。他表哥很无奈，好，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做，认真做就做不起来，钱也存不住，常常啊这个倒闭，啊他的工厂呢，也不是很大的工厂。好、哦，他工厂就留在这边，小办公室，这不是很大，这边都是机器的，普雷斯的，他就坐在这边。好，这样来，背后咣嘣，哎，换小人，好啊，这边呢出来了。这门出来嘞，白虎全部动，虎动，凶。好，虽然是那个龙门进来气没有用，你进来了，狂乾宫进去。哦，他就跟他自己的表哥讲嘛，如果你不按照我这样改的话，我把资金收回来，你限你3天。之内改，不然你3天、第4天呢，你要全部把我钱还给我，就恐吓他表哥了，哈，然后表哥不得已就改过来，在里面这个拆掉了，好，然后隔一下移过来，好，他还把他的设计了，这样来，好，啊，一改过来以后嘞。变成龙边了嘛，龙有力嘛，现实流的气口，水也是从这里来，啊，所以改过来没有多久，生意开始稳下来，他这让普雷斯啊冲床，改好了嘞，啊，生意好起来了，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带孩子来给我加持鼻子有问题，啊，师傅啊。我表哥他讲故事讲实在给我听，哈、啊，现在有赚钱了，原来好、啊、不好？所以改过了以后，整个业务好、啊、转起来，好，这个办公桌不要靠白虎，奴妻主、婢妻主啊，办公桌左右不冲套房、厕所门也一样的，嘿。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工厂老板呢、啊，就怕说，这个出去呢，好不方便，所以常常呢，很多办公室有厕所门、套房，但是很多人做的都不好，好，那一定要躲开，好啊，办公桌不可面对套房或公厕的墙壁，好，也不要背坐。背靠厕所，背坐厕所，臭烘烘，哦，那个你坐一坐，转一转呢，都变成赚臭钱，哦，那也不是办公桌也不压凉，啊，前后方也不冲，这个厨子脚，啊，有我们一位师兄呢，心悸一直痛，心呐、啊，啊，心悸脚痛，吃药也没有效。嘿，
就是这样。

大门进来，啊，在那隔一间。啊，矮的 OA，好，这是 OA 了啊。OA 的是这个办公家具，啊，他这边呢？

橱柜，好，是这样。办公室整个大局配得很好，但是出来呢，他这里有个柜子，门一出来呢，刚好冲着柜子一条线冲过来，焊墙脚一样的道理。结果冲进来呢，为这里射到了，开始心肌绞痛，常常是一天要绞痛一次两次，吃药没有效。有一天来呢，哦，他问老师："老师，我常常心肌绞痛，你去哪里才绞痛？"我到办公室就绞痛，哎，你一定有问题，你赶快把图画给我看。啊，老师，你画给我都没有变啊，怎么会这样？我说你再画给我看呐、啊。我原来画了没有错，你装潢了有没有问题？后来他画师这个长长的柜子，就直接往这边冲，这边射，这是柜子造成他心肌绞痛。各位，我们有很多人吃了闷亏都不晓得。好，那我叫他，你就移到这边来嘛，一边这个门呢，啊，这边门呢、啊。这边的门你没有这个，因为这里空，要到厕所来。你门开的，这没有门。好，啊，移到这边来，你往这边出来就好了嘛。好，不然你就坐到这一间来。好，这一间呢也可以，但是这一间呢，任何人再来也会心肌绞痛。这个人很容易忽略了，啊，很容易疏忽。还有一种呢。像这样，如果玻璃围的，啊，这一壶，好，我们一位师兄啊，好，他办公室这边是隔一个屏起来，他办公室桌呢，他坐在这边，啊，这个是玻璃的，一看过去，一条线射进来。我说你怎么坐得住？老师，我很少坐这里，我签公司的时候都在这里上班，来在这里上班，把这个沙发椅当着办公桌坐在这里坐不住，说不出什么原因来。为什么？玻璃这边呢，隔起来隔屏，啊，这件毽子就往里面射，啊，那怎么办呢？你把这一个这屏。尾巴的就好了嘛，不要见到，你不要看到，好吧，围起来，好，把它定起来就好了。后来呢，我叫他定起来，就没有事了，就平静下来。这个人的眼睛，你看到的伤害不得了哎，所以他做的好像有什么事情，天下要塌下来，他就移开了，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办公室呢，很多，很多很多的，好，自己，好，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最好呢，我们请人家看一下。你坐不住有原因的，坐了一直要想睡觉也有原因，坐了心慌意乱也是办公室有问题。那么，去坐得很稳，嘿，你就开始要赚大钱，办公室办公桌。办公也不可左右，啊，前后都有蚊虫，啊，坐不稳，办公桌的座位不可压梁，后方不能冲墙角，后方，啊，在好多年前嘛，我到行政院。这个人事行政局，去看的陈庚金，啊，陈庚金呢，那时候常常有很多媒体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无中生有，弄成好像自己很烦，我就去看他，去看他嘞。一进大堂，一位秘书就坐在这边。
很客气的，啊，很客气的，就这样来。我当把啊，陈更新呢，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来。好，前面呢有一个空调，冷气空调，他坐在这边。

他在这边正前面是台做事的冷气机，那整个对面这里呼呼叫，声音很大，叫做普遍风，普遍风，普遍风嘞，口舌之灾，自己话常常会讲错。我说你这个，局长啊，你这不行，你这一定要改。好，因为在正面呢，这边是西边，西是属于对卦，对卦又属于口，对卦又属于口，啊，所以啊会有口舌之灾，一会海卯未亥，卯未。煞灾，亥卯未煞灾，一煞灾呢，问题就来，每3个月就一次出丑出纰漏，我说赶快改过来，移到这边来，移过来就好了。好，后来呢，他有按照我建议的，在龙边洞嘛，他移过来，哎，安静下来了。再来呢，我这出来了。这秘书，我说秘书啊，你的女秘书嘛，我说秘书，你这里脊椎出毛病了嘞。老师啊，我这个没有办法讲，痛得很一塌糊涂，打针的没有药，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说你背后这个墙壁，这个刀子往你后面射，你整个这个是后来你会全方位的运动，全方位的看人。他说：“我几乎要这样来了，每天回去叫小孩子帮我按摩，去给人家按摩指压，没有效。我说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而且也会发生毛病，因为你后面这只刀子射到后面。”他说：“哎呀，前任的啊秘书坐在那边去住院了，后来这个单位呢就待不下去了，好，这个我来做了，我也一样。”换别人做一样问题，这个我说移开嘛，很简单嘛，你移开，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开这个让它冲过来就好了。后来后我急急如律令，就哇，我一起帮忙搬，就把它搬过来了，这个留下来，再以后。

我再去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样？老师谢谢，话搬过了，那天晚上就好睡，啊，再过来，我现在都很好啊，也没有酸，没有痛，所以各位你们后面后脑要小心呢。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好，啊，这办公室后面不冲外他人的屋脊屋角，嘿，如果办公室这边。好的，有屋角、屋脊，冲的时候，第一是小人，后面是火，本身后面是火星，火星我们这本身是乾宫，自己克自己啊，那火克金，这个行就屋脊是火星，所以火克金是小人，就换小人。四个九个官司跑不了，啊，四个九个呢，啊，黑喊你满天飞，嘿，我看过一位区公所的，他的区长啊，他后面坐了人家的屋脊很大了，一直冲过来，我哎，区长啊，你这个后脑，你开始要中风哎。是啊，我操！我就买头马，头马冲过来，头马，头马开始会中风，火克金，因为我们金呢，背后金，前金是手，手，所以火克金伤手，中风嘛，里面长瘤嘛，哦，区长的，现他有一个就。能不能现在马上改？我说能够马上改嘛，你改过来就好嘛，改过来，改过来了，好了。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啊，我们环境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而且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前看后也看，左右都要看，好。啊，再来，啊，办公桌位不可太凌乱，很多人呢、啊，里面放 XO，啊，里面呢放了各种的东西，啊，很凌乱的、啊，啊，这抽屉底下的财神呢坐不住，里面的花美，那也不是很不，那是不好，啊，把天花板也要清爽，啊，清爽舒畅，啊，也这个办公桌前。不要有屏风啊！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围起来，好、啊，前面就围个屏风。我告诉各位，那是媳妇的位，媳妇啊，媳妇位。很多人呐、啊，啊，这个是办公室，比如说这样来，门这进来了，他在这边，他就把它围个屏风，或是这边就开始围着屏风，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好不好的现象？好，我们把它打开了，让它很舒畅，好，让它很舒畅、很自然的，心情就开朗，心情一开朗，智慧就生，事业就顺气，就顺利。不然前面平龙围着，就像媳妇的位，门一进来，怕人看到了，平龙你一挡住，也没完没了。好，那我走，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曾玉涵。恭逢丙午年，起见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日暨周年法会。今日节目外景来到维新圣教大安寺，带着观众朋友一同参与盛会，共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护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息。还有更特别的是，在每年这个时刻，大安寺皆有举办《易经心法》大专暑期精进班，今年已经迈向第22届喽。活动中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也学习宗教法仪，实际参与法工的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今天就借由这个善因缘，一起记录维新圣教的活动吧。哇，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大安寺的大家长元德法师来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修以及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元德法师，可以说跟大安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也快将近40年了，你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了哈。哎呀，很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说在大安寺也是奋斗了很多年的啦。哦，成立在80几年嘛哈。哎，那时候整个道场的所有配备、所有交流、所有设立，都是我跟圆道法师哈、承蒙老子的威德师父的功德力，所以在能够在80几年就怎么就成立了。在成立之间呢，其实也是当不要说前果啦，应该是我们是很早期的，所以最早成立就是我们的显佛寺、三宝寺、大凡寺。那时候大凡寺到它只是先成立一点点，后面才在大凡寺在能够在蓬勃发展哈。那大凡寺可以说也是在本宗门成立在大概排到第2位、第3位嘛。那时候就很早期了，早期也很多的故事了。
0: 对，那想要请问法师，就是我们大安寺的这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建造因缘的小故事，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
1: 好，就是圆道法师是82年去跟师父学修的，那以前在就想要修行，圆道法师一心就是想要修行，所以他就到了好多的佛寺去，他都觉得找不到他要的道场，然后就一个贤者了，跟他说你真正的师父是在南投哦，那就是文殊禅师嘛，我们早就认识了，也是远房亲戚了。是远房亲戚啊，因为他是在做，他是本来是一个企业家嘛，后来转变，又是他的，可以说上天给他的职业就是要来服务众生的，以法传法嘛。
0: 对，
1: 先佛寺哦，好，那就我就知道了，他就咚咚咚就跑上去了，看到文殊禅师，你来做什么？我还要跟你出家呢，那你带了什么来？没有哎，空无一物，我带心来。那就对了。你如果带心，如果带东西来，他其实到3个还是4个佛教道场去说要出家，而去了就3个月，4个月，2个月就都换了，一直找不到，就是无法安他的心呐、不是他所追求的名师了。然后我台北找了好多道场，缘分都不具足，那在这里看是不是有缘，那师父就讲去看嘛，你讲。那都丢了。我们是佛道双修的一个道场嘛，佛教跟道家不大一样嘛。佛家都是在讲那个因缘果报嘛，讲是未来世嘛，因果轮回是未来世嘛。讲到过去都没有什么可以

0: 和信华，
1: 哎，
0: 对对，啊，应用在我们自家的生活，我能够啊利己利他嘛，是这样，是我们学的是这样，
1: 哦，
0: 啊，空就是空就是有，所以你就坐下来，啊，你的衣服穿这样，我什么都没带呢，啊，然后康康来想后，
1: 哦，
0: 空空而来，那满载而归，
1: 是，
0: 哦，他就留下来，就这样，缘分是这样来的啦。
2: 那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万法唯心，我们唯心中的一个这个宗旨一样，其实只要有一颗就是想要修行的心，来精进的心，都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宗教的旅途这样子。
0: 信法是确实是要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标杆啦。
1: 对。
0: 你懂得知己知彼嘛，才能百善百胜嘛。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大家嘛，也给着自己长进嘛，增长智慧，增长福慧嘛，就利他嘛。是这样，所以他就到暹罗寺去以后啊，哦，就跟着师父就是互谈嘛，
1: 对，哎，
0: 谈了好几天，他就总觉得说他找到了，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跟着师父也将近40年了。
2: 了解，真的是很感谢圆德法师帮我们分享圆道法师这个求精进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也是因为跟我们师父这样子结缘，一个唯心的这个这样子结缘，然后来到台北，我们回到我们台北来创造这个台北道场的大安寺这样子。
0: 对呀，为什么说那时候他是在暹罗寺跟着他的嘛？
1: 对，
0: 好才了解嘛。啊，就后来他进去修行了，才发现说暹罗寺原来是那么辛苦。完全都没有钱，无才能行道嘛，很辛苦，师父很辛苦。他就回来告诉我，哎，暹罗寺就没钱呢，我没钱了，台北钱用卡白的。那听了，台北人做事业家很多嘛，要比较慷慨嘛，那就邀请他来到台北来弘法了。
1: 对，
0: 我们是见机立机的嘛，所以说好，我来邀请。那邀请他，说要怎么去？好，那过，老祖马上就有办法，就很快就告诉说。那老祖说要到林口来弘法，叫他找一个好的地点，要多宽大多宽大。他在台北市找不到，他想到那林口最大嘛，林口的那个就是体育馆最大嘛，这真的就看了要几万人呢，他说师父胃口真大呢，要这么大，那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他师父条件说一定要满座。开这个就是风水，好像风水讲座嘛，要满座，哎，弘法讲座，弘法讲座，哎，他说啊，先把时间定好啊，师父就指定要什么时间嘛，那就很顺利定好，那样要40000多人才能够满座，40000多人是多大呢？他就好跟师父商量，那我负责一半，你负责一半，就是南部的中南部，
2: 中南部的新竹，
0: 因为我们都在台北嘛，
1: 对，
0: 台北负责一半，我们以20000人为起跳，
1: 对，
0: 是这样。唯心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说怎么了？你是哪里抓的？袁大华说，你救那么多人，很多企业家，很多的政治家，你跟他说，我现在第一次要到台北去侯华，你包十辆游览车，你包20辆游览车，因为他为很多政治家做了很多，给他释疑解惑了，而且帮他们。他们都是在竞选中去求得胜利的嘛，都是师父给他一个方案嘛，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对师父很钦佩，也很感恩。他师父不要让人家说什么回报，所以讲你信徒遮济，你搞些信徒讲的，你主人你负责两万啦，我这吼，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一定非常奋力以力的，奋力以斗的哈，全力以赴的了哈，哎。好，就这样。师父说：“师父，你负责20000人，我负责20000人，这样真的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开成。所以我们就八十三年嘛，还是84年哈，84年出的，就在林口开了，洪水讲座嘛，
1: 对，
0: 哦，结果爆满了。”

0: 熟差就对了。
1: 对。
0: 讲你这伫台北嘛，拢无去办这人呢，有在来遮都办遐这。我安尼书你都有透出来啦，你有加加妙法啦。
1: 对。
0: 哦，就是要怎么来邀请啊？哦，所以我想说，万事不难呐、啊，只是让你是否有这个决心呐、啊？
1: 是。
0: 不然台北我们也人也没有不很熟悉啊。
1: 对。
0: 哎呀，嘿，啊，确实就很圆满。
2: 其实都是大家的缘分，然后因为混元禅师这样子，然后一起在这个大台北，然后借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可以跟师父结缘，成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弘法讲座，那也因此而后续有了这个大安寺的建立，这样子。
0: 就是那是一开法会来举报的人，师父也吓了一跳，非常高兴，哦，一直握着我们的手。哦，很成功，很成功。
1: 很感恩。
0: 哎哎哎，反正时间我们在台北又都没有开发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次就这么圆满，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不然这样，我们不要散掉这个样的人气了。那哎哎，对，我们不然来开个班。哎，所以圆道法师就很多想法嘛。啊，是啊，那你就去筹备。啊，我们就有信息了嘛，自己有信息。哎，我们的这，所以我们就84年就开班了。所以叫第二届嘛，那时候第一届是台中嘛，师父第一届是开台中嘛，哦，那时候要都没有学生嘛，第一届也没有多少人，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啊，哦，所以师父其实人脉很广了，那就是中部负责20000，我们负责20000嘛，啊，圆道法师很有办法的人嘛，哎，所以就这样开了，你知道第一发通报说，那时候我们都用新生报嘛，啊，来讲。不打这个说啊，这次法会哦，大家都那么热烈，我们师父很慈悲，啊，体谅大家追求求法的心这么强烈，所以在台北要开那个就是易经研究班嘛，啊，要的人来报名，一报500多个，怎么找教室？
1: 对，
0: 这也是大问题呢。
1: 是
0: 哎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个也是一个，这都是因缘的，都是王禅老子跟师父的因缘，师父帮助了一个。工业区的一个主任，他是原来在欧地啊，哦，宜兰的，哎，一下基隆啊，宜兰，奥迪啊，那一个地区的一位，也是一位领导了，啊，他是工业区的主任，啊，他因为他家在板桥，所以他要想要回来都调不回来，很不方便，就有人告诉他，你去请教文殊禅师了，啊，师父说是依附他的话嘛。有衣服他的墨宝给他，哎，他就到，你用你挂了就好了，安尼都用等啊，挂不到一个月，哎，他申请的就通过，可以调回来五股工业区。他说这幅画真厉害呢。
1: 哦，
0: 那么好多朋友说，哦，你挂的心想事成呢，安尼你去北大好啊，我想我都达到目标啊，我就送给人，人家爱笑看，这是镇宅之宝，你要送给人。
1: 对。
0: 所以这样是慈悲的心呐。
1: 是。
0: 就这样成功了。啊，所以他就安尼都欠师父一个情嘛。啊，我说学生要得这么多人报名，要怎么办？500多个呢，找不到教室呢。啊，他就想到，啊，这工业区师父讲，啊，无你是工业区的主任啦。哎，我想嘿，伊就甲补讲，我是混元禅师的弟子，我们要来租一个500个人能够坐得下的教室啊。我看你这个工业区范围这么大，你的办公范围很多嘛，你的那个大的办公厅哈，借我们就是一个月上课2次嘛，借我们用哦，用啊，好，我肯定认真真多哦，伊都在工业原油嘛，啊，好多酒啦，啊，工业区里边的他的办公厅很大嘛，所以用那大办公厅。再怎么大500个人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只剩下桌子，剩下椅子、桌子都拿掉，才能够容得下500，
1: 对不对？只有椅子这样子。
0: 对，只有椅子，而且大家也是这样哦，满心欢喜，500多人呢，挤在一个可以说他们以前是做会客，好像是做他们的
1: 发表会，
0: 哎，对对对，哎，也不是办公厅了哈，就比办公厅还要大嘛，啊，但是呢。就是只有椅子、桌子碰下来都不能啊！大家，我就想到不然我每个人送你们，我来买那个画板啊，挂在这里，
1: 对对对，
2: 那种手写板那一种嘛，对，
0: 啊，掉在这边呢，啊，就在前面讲课笔记啊，以前你什么都资料都没有出来呀，
1: 对，
0: 没有，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嘛，那时候筹备不没有多久嘛，所以就这样很勉强，500多人在五股工业区啊，因为。一年以后，他说：“ 我这是刚入去的办公厅吼，我不用长期就任了吼。啊，我拢无甲你摕租金啦。啊，你第二年你都爱换位哦。哇，四五百也要去到位啊啦，啊，也很伤脑筋嘞。
1: 对。
0: 我想想，现在最人气最夯的是林口那个观音庙啊，哦，啊，他盖了很多，人拢去先帮地方用去啊吼。哦，啊，也当可以临时做办公室啊，那都对了。啊，所以后来就是说。我就恁一个一年都好啦，啊，一年到恁都爱耍，我这工业区吼内底袂使讲招人，我嘛无该摕租金吼，啊，恁那个可以催，所以又跑到林口工业林口的那个观音庙，啊，那遐观音庙是不得了呢，那个观世音菩萨大展神威呢，啊，信徒又够多，所以到后来去进去以后，怎么样呢？每天都是下行，啊，这样很干扰嘛。那就附近呢，附近他都给我们就是两张会议厅嘛，合起来，因为500多个人嘛，哎呀，啊，到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上课很干扰，无法专心，他每天都是小心，哦啊，那到后来就勉强住了一年，再换所在，所以都其实起头难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到林口去哦。本来的很多学生也觉得很不方便。林口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个青山路啊。那弯弯曲曲的这样来啊，读到晚上回去哦，很多人都不方便，有危险，晚了，而且骑摩托车啊。后来很多女生先生都不给他来上课，所以就少了很多人。这样也不是办法，没有换地方比赛。所以其实，在创业期间哦，处处都有很多的困难呐、啊。那百事啊。创业维艰，收成更难了、啊。这些箴言我们都体悟到了，所以其实要办一个这么能够，我们可以说也算是佛道双修的一个宗门啦、啊。能够发展到这样，都是可以说起先的发起哈，大家万事起头难。这个起头人真的是也费尽苦心，也熬了很多的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把啊大安寺成立起来的。是这样，哎呀、
2: 啊，原来我们大安寺成立的这个因缘是那么的殊胜，还有经历不同的这个故事跟缘分，才有这个。那真的很感恩我们师父跟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除了我们就是平常的信众传法以外，我们居然还有申办这个法会的部分，可以去供励我们民扬两界，让我们民扬都可以去有得到这个功德殊胜利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是在大安寺举办的这个观音菩萨得道的这个周年法会，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是这样，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那当然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小的道场哈，所以师父说，那就我们就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圣诞那一个日子，我们再来说东西会啊都丢了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定照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嘛啊，因为现在配合诵经师父哈，诵经师他的很多的 case 很多，常常会像重堂，所以我们就提前了，是这样。所以本来都是一定是6月19上下才有4天嘛，我们提前一个星期来，是这样的。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其实，因为我们的本宗门哈，对于宗教来带动的，都是我们与现实的生活。说你家为什么不平安？哦，你家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解决太多人的烦恼问题。我们知道，这都是公妈的问题。哎，因为大家以前较简单啦，对公妈不在意吧？啊，这种人往生都较。现在个下下的也无滴了，啊，到头来我们不怪，就知道说家庭那家运不顺，而你不怪很多，哦，差不多七八成都是跟国贸有关的，是这样来啊，因为我们已经很普及在教课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慢慢重视了，
1: 有这个观念这样子。
0: 我们改了以后，他们家就平安嘛，很多案例造成大家知道，哦，国贸真要紧哦，啊，那国贸真要紧，你都要参加法会嘛。哦，这名扬两利的东西嘛，你，那个冥界也快活，哦，伊拉好有安身立命的时候，伊就帮忙到咱阳界人嘛，啊，无拢是家己的近亲嘛，哦，嘛毋是要害你，因为他在住在那边很不舒服，啊，那国贸那边爽快，是谁不太爽快，你不会顺啊嘛，所以都是这样，这祸福相依嘛，所以。你超度你的祖先啦、啊，你的冤亲债主啦、啊，你的地基主啦、啊，还有很多有关系啊，大连那就关系到啊，这个人生活是他的公司，他的很多大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跟他就是给听他来听经，请你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啊，来收纳供养啊，法缘在世，法缘就是诵经嘛，啊，斋缘就是每三餐供养嘛，这样法缘斋缘的供养，按他的心，也按他的。啊，人生的需求嘛，其实灵界也需要一个需求。我们吃的是有形的东西，他们是闻的，是闻香而来嘛，是这样。所以要给他也饱食五饥嘛，他们闻的就可以饱食了嘛。所以就名扬两利嘛。啊，这个法会办起来也效果很好。哎，每个道场在法会期间都很热闹。也觉得一种大家一个善缘呐，也喜气了啊，确实也是利益众生的事嘛。我们都是随喜的。所以其实啊，你看要多少钱，你随便。所以我们宗门这，因为本宗门，因为时间都定很长，它就要一个一定的定额哈。啊，以外都是三天四天嘛。这样都跟人家学习，师父非常慈悲了。我们秉着师父的这慈悲心愿，我们一直用这样的，就是给大家来学习，学习功德啊。所以没有压力嘛。那所以每一年也都很多人来报名啊，因为都真的有改善。
2: 就都实际很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感应，不管是家庭、个人、事业等等，都是借由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法会平台，有各种堂位跟我们的坛城来做这个心灵上面的祭祀，然后来保佑我们所有的平安这样子。那我们想请圆的法师帮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同修，这个是我们大安寺暑期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大安寺的特色哎。我都常常鼓励很多道场，你们怎么不来办呢、啊？我没有场地的。其实这个缘起也都是要感恩圆道法师了、他自己学问很老，读书很多，他什么事情都会想到说啊，这些学子们为什么要开呢？他说啊，长期以来哈，我们都是亏大人的哈，那应该能够提升我们的更进一层的，这些。比较探求学问的就是大学生嘛，我们来开大学生就是暑期大专班，这样一个动念来了，哦，也是那个徐延廷博士啊，他跟圆道法师是非常知己的啦，他也原来第一首先进入宗门也是圆道法师跟着圆道法师结缘来，然后呢才再一直投入这样的，那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为国家平安哦，所以就很有理啊，所以我们就开了。当时开哦，要开暑期大专班呐、啊，说那暑期大专班要去哪里找？海报出去，人要去说我们就在各大学发海报啊。那时候大热天哦，我就想到我们好，我们就一团12个人。一十六个，你是这个学校的哪个地方？去学校的地方去发海报，到台北的大学都找通了，找遍了，大家回来都很沮丧，说，哦，学校又不能进去，在外面办，要那个我们的海报要给他，学生看都不看， 我说这是做生意的人啊，那不是办法，是大堆人去分啊，分不出来，我分分提提都不来啊呢。这没有绩效，做个按热天热干呢，啊，变容易好像那中午出来吃饭那叫我叫不掉嘛，学校又不能说进去话，跑了大概两三天，觉得啊，这没有绩效，我就想到，不然就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有都是有本导师开会啦，
1: 对，
0: 我说我们本导师开会，我来把这个事情来讲述一下，由班各班分谁各道场的各班一起看，用这样来招生比较快。哎，我这动念器效果就很好，所以就各个
1: 来自全台
0: 各地方，哦，有这样了，所以这样就第一届这样就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子很殊胜的这个缘分，然后反而是召集全台湾我们维新弟子的年轻的子弟一起来共襄盛举，学我们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的部分。那我们很感谢我们元德法师跟我们分享今天法会的这个分享，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我们今天的论坛由第一位发表人渊南讲师，他是我们第十届的同修，他校长退休，他一直秉持的有教无类跟修身养性，在开课讲师培训班的时候，我很荣幸跟他是同学。虽然他已经过于阿嬷，很多人的阿嬷了，但是我跟他相处到现在。他总是非常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总是非常的谦虚，礼让他人，礼让他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校长所发表的论文，一定有许多我们可学习之处。我们来请渊南讲师开始发表。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圣祖师父本源禅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今天的发表人杨讲师，那在座的风水学院的杨校长，那我们二届博班的班长圆达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师训班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吴素然，师父赐给我的法名是圆然。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思考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读过很多所的学校，请问你是否有留意一下学校的校舍建筑吗？那我们进入义经大学以后，跟着师父学习义经风水这么多年，尤其师训班这么长期的时间的休息，当你有机会接送你的小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到学校去就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的建筑呢？校舍的建筑，尤其是大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是不是龙柱高，或者大门有顶盖，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校园，没有校门。哦，那请大家思考啊，就是这个首先提到的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学哈，啊，那我个人过去35年在国民小学服务，从职任老师开始，到兼任学校的行政，担任总务处主任，这时候要开始规划执行学校的校园建设。那刚好我在84年调到竹山镇内的一所学校，镇内的学校，这个学校刚好外环道路在拓宽，整个学校是55年新建的。那在84年的时候，外环道路要拓宽，这个时候怎么办？刚好我调到这个学校接任总务主任，所以就开始改门换向，把教学大楼改成行政大楼，所以整个学校大改变。当然非常幸运的，我的校长，我的指导校长，他非常重视风水，他对风水非常有概念，我很幸运。那校长邀请了我们的师父到学校来指导，所以后续的执行工作就容易多了。那后来经过921的大地震，那南投县很多的学校，看着很多的学校校舍倒了，拆除了，重新改建了，怎么办？还好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先佛寺师父大慈悲心，跟县长那边沟通，然后县政府发文到学校来，请学校能够请教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本源禅师。那师父大慈悲心，发动500位爱心团，我们圆义校长也是爱心团之一，到各校去勘察。那学校经过重建规划以后，把设计图来请教师父，所以南投县的学校就是这样的重建出来了。那因为我进入中门，84年我接任总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中门，所以是依法奉行，依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风水的妙法来奉行。那进入中门了以后，接着研究论文，我开始探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经过

父指导以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短短的时间，我想把它简单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的报告还是一样的，不免俗的，有前言、文献探讨、实证的案例分析，当然重点是实证的案例分析，那结论参考文献。好，这个我们说教育是开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适应跟改善生活环境的学习历程。中华民国的宪法158条规定，教育与文化应该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的精神、国民道德、健全的体格、科学及生活的智能。这明文的制定教育文化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国民教育法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养成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国民为宗旨。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人民为教育权的主体，所以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民主的素养、法治的观念、人文的涵养，还有强健的体魄跟思考判断力、思考力，让他能够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现代国民。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要负协助的责任。好，那我们说师父文殊禅师开示，易经是天道，是人类的明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天理，是万生万物生存的法宝，是人间净土的导师。所以师父勉励我们要成道，要圆满八德，要成道得道，还要正道。好，那我们进入文献探讨。这个维新圣教，我想这个带过去啊。我们维新圣教在民国99年停工先正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维新圣殿啊，我们的大雄宝殿改成维新圣殿，我们正式的更名为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就是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僧王禅老祖，那我们的宗主就是我们的师父。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宗教在内政部2015年的时候立案，正式的立案，那成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也就是台湾的第28个宗教。就是那风水真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风水，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万物没有风水就枯死无生命，这个是风水。好，再来，师父在风水学的奥秘里面也讲到，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的生命原动力，是生命的元素，也是人类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跟主宰者，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师父开示，学校除了传递文化知识教育外，对于硬体的建设布置直接影响教育的成败。所以师父的混元法语，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所以我今天的

0: 主题就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来论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实际案例分析。好，我们先谈到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民国55年动土，56年完工哦。那是紫山五巷，属于六运新建的，所以当时候是应该是双星到巷哦。那我们看这个学校。55年、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设备没有那么完善，那么控都要半自动的哦，所以很多这个很辛苦。那据他们那些学长说，他们还需要从旧的校舍里面把砖块搬到新的校舍来继续使用，所以早上搬一次，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搬一次。把旧的砖块都搬来应用，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时候要盖教室不容易，可是听说校长也蓝马控，他自己也亲自在那里倒蓝马控了，所以我们就有一栋3楼的建筑，每一层楼大概有15间左右，15间，每一层楼15间，3楼的建筑物在5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完工，开始使用。那就是那时候盖的。那这个，那可惜前面是一条巷道，6米的巷道。那游览车通常很多很多，老师要来参观，坐着游览车看到学校的，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前面是巷道。那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黑漆麻屋的，大概85年的时候，我们把黑漆麻屋的这个瓷砖呢，都贴了二顶挂，阿伯阿伯混呐，整个黑黑的那个墙壁就整修过，就变成就贴了二顶挂哈。好，那因为这个学校这个是巷冲，所以在中间立了一个圆环，那以前都是盛行的国父铜像啊，中间也树立一个国父铜像。那我们看，那师父开示，如果外门有冲煞的时候，我们可以校门的进口处入口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屏风或者大镜子，镜子上面可以书写校训，可以美化，也可以化煞。那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穿堂，后面是操场，穿堂，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树立一个非常大的镜子，然后写着“整肃仪容”，“整肃仪容”哦，这个是这样哦，所以跟师父讲的不谋而合哈。好，那问题来了，因为84年外环路的拓宽，东面的外环路拓宽势必要改门换向了，这个时候怎么改哦？好，那我们看到哈。那师父过来指导的时候，他也讲这个学校的湖边有新盖的白色的个这个2层楼的建筑比较高，湖边高，但是他这个龙边呢是换处比较早盖的，所以比较低，所以会有白虎昂头的现象，会有奴妻主的现象，所以趁着学校要改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并的把它处理，把它改善哈。那我们怎么改善？我们来看哈。好，你看这个白虎高，那这边白虎昂头，那龙边比较低线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圆环拆掉，把这个国父铜像拆掉，好，就是后面。然后我们要改门换向，我们怎么样改门换向？我们来看哈。师父说了哈，说由紫山五巷南北向的，坐北朝南的，改成坐西朝东的啊，让是面向着鹿谷地区的那个鹿谷地区，所以叫回龙故主，回龙故主哦。好，那个时候是84年在改门换向的时候，刚好是七运修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望山望向。所以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哦。好，那我们看大门由紫山五巷改成这个哈，那我们看看这边的图。所以呢，大门一改， 改门换向以后，明堂就宽广了，校园就脱胎换骨了，面目一新了。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大概七十几年盖，这个不是五十五十六年盖的，因为这是东侧的一个校舍不够的时候就会在增建，所以这个大概是六十几年的时候盖的。那墙壁已经是黑漆麻屋的。有一次我带着云林县的国教科科长从那里经过，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校可以当古迹了、啊、那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了、哦、好，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因为教室要改成行政大楼，大门要改到这个方向来，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拆掉重建，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费拆掉重建的，有一少了一间盖一间，少了一间盖一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直到地震以后的重建，那后面我们再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改完了以后，虽然是旧校舍改建的，可是你看就不一样了，明堂非常的宽广，各位有没有发现龙柱很高，对不对？龙柱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师父开示，师父开示，因为前面我们的虎边我们的虎边有路桥，虎边的路桥很高很高，所以虎昂头啊，那很有常常师生老师学生在那个路桥下叫车祸了、哦、曾经是这样，所以师父建议说要改，要就要改、哦、这个龙柱加高，盖一个龙柱加高，然后书写校名、哦、好，那么看就改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哦、好，那这个龙柱、啊、这个是风水真经讲的，为什么要龙柱高，龙边为什么要有力、哦、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师父一直强调要龙柱要高，三层楼的高，因为对面的岸山有金山，非常漂亮的金山，那这个大龙柱就形成笔架，形成笔架、哦、像笔架山这样的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哦、好，这个是学校、哦、改建以后的新校门是这样，当然改建以后没有交通事故了啦、哦、家长上放学的途中接送学生都非常的顺畅，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了、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学校的面积 4.7 公顷，那附近东西南北都是居民，居民最喜欢的是应用学校的运动场，早晚他们一定要到学校来运动，所以他就建立学校左右前后左右都开门，前后左右都开侧门，所以方便他们进出，所以啊学校就开了六个门，你看就是这样六个门，本来新旧校门在这边，改到这边新大门，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侧门，因为路桥在围墙的外面，所以路桥下来要进来教室也开一个侧门，那这个旧大门，那这边的侧门，这边活动中心还要一个侧门，里面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就要打开，平常都打开啊，那这个侧门就是我们启智班的交通车要进出，早晚接送小孩要进出啊，这个是后门的侧门，你看学校开了六门，六个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当然师父还没有去指导以前我们 不清楚，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老师的意见不合啦，还有家长因为老师的管教问题告到县政府去的，所以纷争不断，很困扰。所以校长也发现这个缺点，所以请教师父，师父一语就划破了，开太多门啦，把门封闭，没有必要的门都封掉。好，那我们的旧大门就封掉了，旧大门封掉了，那旁边做一个匝道，让这些居民进出方便。那后门旁边的侧门都封掉，只剩下前面的个大门。哦，那活动中心的后门就是有时候要里面开会的时候才打开，哦，有定时的打才打开。那大门的旁边那个侧门，第二年校长也想尽办法把路桥找了很多的规则法则，把路桥把我们的围墙移到路桥外面，然后让路桥直接就进入学校，因为那个路桥大概只有我们学生在通行，其他的居民很少很少走这个路桥，所以那个门也封掉了。好，所以封闭不必要的门，然后就减少了很多的纷争。哦，好，改善以后当然学校一团和气啊，没有家长在告老师的问题发现的啦，家长对老师都非常的信任，而且呢这个学校对外的表现成绩非常的亮丽，不管是老师学生的表现都非常好。那这个学校陆续出了很多位校长，很多主任都升任校长，包括去年还有主任升任校长，你看源源不断还在旺。哦，好，那我们看龙柱虽然很棒很好，可惜外面有个尖尖的触角，你看两个触角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那么远是别人的，是别人家的，我们没办法啊。师父开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妙法，那我们来看。哦，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图好了。那因为这个是教室改建的，格局很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将就使用。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改了以后，本来是一间教室，把它改成了两边贴瓷砖做布告栏，那这边的墙留下三分之二吧，那两边做通道，然后上面的天花板本来是油漆的嘛，把天花板贴的钢板。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设的九宫灯，你看这个九宫灯。好，那师父开示就是火，尖触角是火，火来克金，然后这个又九指火，哦，九指火，所以这样子就化煞了，化了那个尖触角，尖触角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碍眼了。哦，好，那当然是校园更平静了，哦，老师教学更顺畅了。哦，好，可是还有啊，还有很多缺点呢，啊，因为教室改了，有穿堂的问题啊。教室本来是教室，把它改成通道，就变成穿堂的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好，没问题，师父你看，慧眼就看出这么多的玄机哈。好，那我们看，啊，那师父建议在这个墙上砌花岗石，亮亮的花岗石，然后上面我们就张贴着布置着校园的平面图。哇，这是不是没有穿心煞的问题了？啊，就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化煞了。哦，这个是穿心煞的问题。好，那后面因为是整栋教学大楼，没有楼梯啊，三楼的建筑没有楼梯上下，而且行政大楼改到这里，校长室也改到二楼，那要上楼梯怎么办？当然势必要增建楼梯，所以我们在。

0: 这个墙壁的后面，我们盖了一栋楼梯哦。好，我们看增建的这个楼梯哦。好，那这个是在那个花岗墙的后面盖了这个楼梯。那师傅开始，这个楼梯双龙土珠啊，是不是？从中间上来哈，这样，然后往两边、往两侧这样子的，所以师傅开始就是双龙抱珠啊，这个楼梯是双龙抱珠，是吉祥的楼梯哦。好，这是这个楼梯。好，再来教学大楼、校长室、行政办公室怎么安排？这也是一大问题，对不对？我们校长的办公室要怎么安排？行政室要安排在哪里？这也是一大问题哦。好，那我们怎么安排啊？好，我们来看图，把总务处设在楼下的这边，教务处、训导处同一间在这边哦。那因为商人进来有时候要联系比较方便就近，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那楼上因为穿堂的楼上。有听师傅开示过，穿堂上面不能当主管的办公室，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穿堂上面的这间当作会议室，小型的会议室。那在会议室的旁边，校长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避免抬轿，避免校长室变成抬轿屋。哦，所以改善以后，你看学校对外的表现都很好。陆续培育很多的主任跟校长，也是主任跟校长的摇篮了。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再来进到西部的校长室的摆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校长室呢，它有这些缺点。来，我们看校长室哦，这个图因为临时画的，不是我画的不是很好，请包涵。好，校长的办公室电脑桌放这边，这里放个冰箱，冰箱门对着他，不懂啊，那时候不懂啊，师傅还没有过来之前是这样放的啊。好，那校长室的前面就摆了会客的沙发椅，挡住了明堂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学校也流行监控系统，所以校长室也设了一套监控系统，在他的府边。认为在这边不会影响他出入，这边放了一个饮水机。好，那师父跟带着法师到办公室来了以后，笑笑，然后就开始移了，开始动了，是马上动了。好，那你看师父建议把电脑桌移到这边来，这个冰箱改向。那当然是在校长办公桌的龙边，没错，但是不能向着校长的座椅哦。好，那这个会客沙发椅改成这样 L 字形的，校长坐这里，主客在这里，然后主桌，然后客人这样。那这个监视系统把它往龙边移。哦，那包括当时是校长挂着一幅他的大作，这个瀑布图，师父也建议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龙边的上面铺土哦，那这个整个校长室就改变了。那后面，尤其后面这个本来后面是空的，那师父说校长的座位的后面不可以坐空，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高柜，这个设了一个柜子，让校长能够收藏很多的资料啊。这是校长室的改变，校长室的改变哦啊，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所学校，那这一所学校是921地震全毁的学校，校舍毁了。为什么它毁？因为它的校舍盖在波坎的旁边，波坎的旁边。那921因为当然也是地震带，所以921的时候一摇，校舍马上出问题，就重建，啊。重建好，那时候重建的时候就是七运，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是双星到向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平面图，学校的平面图。看好，这所学校是在民国65年新建的， 比刚刚的学校晚了十年的哈。好，本来校舍是濒临波坎旁边，就波坎很深，然后这里就是坡道，很陡很陡的一个斜坡道哦。那学生上放学就必须从这个坡道上来，然后就是教室了，没有明堂，没有明堂。那刚好地震震毁了以后，趁着这个机会重建，重建。那经过我们维新圣教爱心团跟师父的指导以后，我们改变了。那师父建议新的校舍要往后移，往后移，移到最后面。那因为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哦，往后移，然后前面盖个操场哦，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看后面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你看这个学校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有金星，有水星，有倒地的木星，哦，所以整个萧瑟往后移盖在这个地方，明堂非常的宽广，有这个一个运动的大操场，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你看新建的萧瑟后面的桃花心木也很漂亮，很漂亮。好，这是重建的学校，所以色彩非常的柔和，四平八稳，前面有吞吐，后面有靠，哦，所以符合师父常常开示的风水法则，哦，好，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外在的环境，它环境没有办法配合啊。好，你们看这个校园的龙边金星非常的漂亮，可是它的虎边是狮头山，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校门要怎么盖？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好我们有维新圣教，有师父。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盖。你看校园的金星非常的漂亮，站在操场上往这边看非常的漂亮，可惜虎边狮头山，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师父建议校舍的大门要往内缩，大门往内缩，因为前面是博坎，所以要往内缩，让明堂比较开阔，也要避开博坎的一个阶梯的直线，不要一下去就直线下去，所以校门往内缩，左边龙边盖着品字形的龙柱，这个龙柱高12公尺，宽为是1.27公尺，平衡虎边的狮头山的高。哦，那我们来看，这是师父的建议哈。好，我们看这个图，来，就是这样，品字形的，有看过这样的校门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校门啊，品字形的校门，啊，啊，亏师父才想得出来哈。好，高，然后往内缩。就是平衡釜山的支区哈，好，那就校门校舍没问题了啊，整个校舍的整栋的教室跟大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办公室啊，校长的办公室啊，我们看这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旧的校长办公室，你看后面旁边有一个，因为校长喜欢写书法，旁边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法桌，这个是厕所在这边，然后会议椅在这边，沙发椅在这边，没有明堂，非常的拥挤。那这个学校有没有问题？有，我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学校纷争不断，家长

告老师的了，告到教育处三两天就要到学校去辅导，三两天就要到学校辅导，非常非常的头痛，甚至于有家长密函到教育部，那学校就最讨厌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平息嘞，教育处也很头大呢，想不出什么办法。

好，好，这个是师父的开示哈。好，我们看，看办公桌在这里，金童玉女，然后会客椅在这边，龙边的柜子高，然后门从这边进来。那我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就把校长室改，因为已经进入中门了。那跟家长、跟老师沟通以后，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搬移校长室哦，把它改哦。好，那我们看哦，移过来以后，我们利用旧有的办公桌椅哦，我们排列成青龙过堂的这个格局哈、哦。然后我们的后山校长的座位改向，跟之前的旧办公室不一样，我们改向。啊，那我们后山，我们用狮头山当后山，我们后面当狮头山当我们的玄武方后山哦。然后呢，我们青龙方，我们的青龙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象山啊，青龙方是象山哦。那龙边有力哦。那因为是两间教室连在一起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用现成的矮柜把它隔成会议区，这边把它隔成会议区。那小学校有时候校务会议啊，或者家长座谈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的温馨，非常方便。那晚上成教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外籍配偶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村内的外籍配偶都找来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也大概在幼儿园的阶段。那我们说邀请他们到学校来玩，那老师教学，那校长就在这个地方陪伴着小朋友在那里玩。那第一次那个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拿了一盒彩色笔给他们画，居然不知道彩色笔要把它套子套好，整桌是凌乱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因为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使用彩色笔。没有使用彩色笔，也不知道彩色笔是要这样使用的。那慢慢的、慢慢的教他，等到他们入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校长是最熟的，孩子们跟校长是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在校长室里玩，所以有很多就学的问题、新入学的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都没有困扰了。哦，这个是这个。多功能的校长室是这样的改变的哈，青龙过堂，青龙过堂。好，那因为这两边都有窗户，都有门，这边也有门。那我们用矮柜把这个门封掉，就不从这边进出了。哦，那我退休以后有一年没有派任校长，我们的主任代理校长，我们的主任教务主任来代理校长。那他很天真哦，他认为那个门没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入中门，所以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说这样他进出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发生什么现象？哎呀，家长嫌老师的管理不妥当，太凶了，家庭作业规定不好了，阿公家里都很多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妈对老师有意见，告到教育局去了。老师也对家长反感，认为这个家长没办法沟通，写信函也到教育部去了。你看之前八年都没有状况发生，然后因为这个门一打开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老师互相的打架的、争吵的、这意见不合的非常的多。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学校，那个主任就坐下来跟我谈。你说校长，校长，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自然的就发生了。他自己很惊讶，因为他不是我们中门的弟子，他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状况。我在位的时候，这个门是不打开的，他也没有问啊。
他没有问

他一打开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师父开示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师父轻轻的带过，我们要重重的听，要重重的来应用。好，那我们再看921南投县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好，我们看我们总共国小有151所，有 80% 的学校需要重建，严重哦，所以有121所学校要重建。那国中有31所，只有2所学校不用重建，你看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些重建还好，还好有我们师父介入指导。那我们介入我们的规划小组，规划完了以后，校园重建规划完了以后，送给师父指导，然后爱心团实际到学校勘察，了解学校的状况、四周的环境，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建议。所以重建了以后，我们说最美丽的校园在南投县，最如法的校园也在我们的南投县。这个我们很敢打发票的这样子说。那到每一所重建的学校都美轮美奂，非常的方便。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企业团体介入来帮忙，来认养重建，因为重建的经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底下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些重建的学校。好，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的爱心团规划了以后，我们出了这本921灾后学校重建的纪实。很多重建的学校，当然没有每所学校都进来，有些学校没有提供，那大概有67所的国小提供了这些资料，那也有国中的我没有统计，还有台中县市有几所学校都在这本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发现这么多重建的学校当中，我去把它分析，我发现左龙柱左边龙边要高的校门的龙柱要高的非常非常的多，67所学校里面有35所师父建议龙柱要加高。

好，我们看举手哈，好，我们看这所麒麟国小，你看龙柱加高哦，好，这是这个新丰国小哦，这个国小因为大门对出去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白虎高，所以师父就建议把大门改建到中央来，大门一栋一栋，然后张南路内缩，门要内缩了，然后设台阶上来。台阶上来，然后这个龙柱也要书写校门校名，龙柱书写校门就错字，好，这个是好。那我们看还有这个学校也是玉凤国小，在水里的玉凤国小也是，因为前面山很高，所以师父建议采开放式的门柱，门柱是开放式的，龙柱高六米，右龙柱左龙柱右龙柱高 2.1 米，虎边 2.1 米，那出去是大马路，所以这个门也内缩了，这门也是内缩了。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土城国小，这个就是草屯进来我们福贵的地方的左边，右边有一所土城国小，这所学校面对九九峰，有开面的，非常的漂亮，前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师父建议不做牌楼，可是因为他的龙边他有天桥，龙边有天桥，所以这个不做牌楼，但是师父也建议龙柱立两个门柱，但是龙柱也要高，龙柱高五米，书写校名也是一样，那刚好后面重建以后，学校常常希望说要建一个钟楼，所以他在湖边的后面这边，龙边的后面这边建了一座钟楼，也是高，比门还高，对不对？所以变成龙边有利，非常棒的一个格局哦。好，我们看前面明堂宽广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所学校很特殊。在水里国小，它比较低洼的地区，所以它大门出去，你看这边，这边的大楼很高，而且很逼近，这边也是湖边，这边大楼都是一样，都很逼近，所以没有明堂，很不开朗啊，很不开朗。师父开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所以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大门需向后来退，然后就会觉得开朗了。好，那这个大门呢就不加盖了哦，这个大门没有加盖，只有立两个门柱，左高右低，符合龙边虎边的法则。好，左龙柱也是书写校名。那这个左右门柱上面设了一个灯泡。说的一个灯泡，这个是前面明堂宽的时候宽广，怎么样让前面的明堂更宽广哦？好，那这所学校是前面有鞍山中原国小，做续山成像的，向着山城沙站家啦，然后它前面是沙站家，明堂很好，又有鞍山相应，这个门它立的方向哦。好，我们再看校门有。鞍山，那这个校门又盖了有顶盖的校门，我们来看平顶国小，因为校门依据师父开示的所规划，依师父规划的建造，然后是一个有顶盖的一个校门，有顶盖的校门有威，左龙柱高有威，又具文昌哦，好，所以后面九九峰为靠，后面有九九峰为靠山，所以前有照后有靠，所以非常的漂亮。师父开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好的发展，好，我们再看厦门避免路冲，你看层次不穷，都不一样，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所新庄国小，那校门出去是一个巷路，所以是一条路冲进来，那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民宅。师父开示这个民宅是文武的朝拜，左右两边都有民宅，文武来朝拜，所以也很特殊。好，
所以因为这个路冲，所以在进来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这个时候就没有做圆环了啦，直到珍珠塞口，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没有再做个圆环，只是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来挡住这个路冲。好啊，很可惜的，因为有时候重建不见得能够样样都很顺利哈。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师父建议说最好这个学校盖这个顶盖，哦，才有威哦。这个所以，但是这很可惜，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也是路冲，这个学校大家很熟悉吧？每天我们经过，我们来仙火寺一定经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的旁边，富贵国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进来你看路一进来你看就看到这个龙柱，高高的龙柱书写着校名。那这个学校呢，921的时候它的围墙全部倒了，围墙倒了，那师父特别叮咛哦，要把这个旧的龙这旧的龙柱把它留下来哦，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龙柱，那刚好挡住这个路冲，挡住路冲。那这个学校后来就没有盖校门，因为你看它后面比较高啊，它没有盖校门，所以他们的出入就从左边的这边，左边这样上去啊，就出入。那他们前面围墙倒了以后，他们改砌成花台式的，改砌花台代替围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学校小班小校各显神通了哈，那学校。

就 后来又在墙面上装饰着那个瓷砖，哦，砖美化这个校门，哦，那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仔细的瞧看看，看看他的校门，看看他的校舍，哦，就是我们邻近的福归国小，哦，好，我们再看有顶盖的牌楼式的大门，哦，刚刚也 有这样的案子，你看这所学校，你看师父也建立盖个有顶盖的，牌楼大门，有威，有些学校需要，有些学校就不需要，哦，啊，那我们看没有顶盖的大门也有啊，像北港国小，你看这所北港国小，因为就在我们的国姓乡，哦，那它因为岸山很漂亮，明堂很好，所以前面有天马峰，所以，哦，师父建议这样子盖，哦，好，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看。好，这个这所也很特殊，这所也是在草屯进来我们国姓的这个路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路高于校舍，校舍很低啊，所以本来师父建议说最好校门改巷，可是他没有办法，后面的巷子比较小，那隔壁刚好是南开大学，所以他不方便，他没有改校门，所以他校门重建，可是他也经过师父的指导，龙柱高刚好他龙边也有路桥，哦，所以呢书写校门，再来他门后退15公尺，那在10公尺的地方他又设个花台，让人员 出入能够比较安全，哦，就是路边。好，我们再看还有学校福建大门的嘞，哦，我们看，哦，这个是新立乡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因为山形的关系没有必要建大门，所以他没有建大门，那师父建议他在龙边的那个柱子上书写校名，让人家知道说啊，这所就是仁和国小，这样就好了，哦，福建校门。还有一所你看这个校门这个招牌是设在巷子口，外面的巷子口立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牌楼书写校名，然后从巷子进来才看到学校，那学校的建筑你看二楼的建筑钢构的建筑，哦，然后呢外墙贴的原木的墙面，哦，所以也非常的漂亮，哦，所以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哦，所以你看师父的风水法则运用于学校，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这，就是很好，自己很深的印证，哦，所以让学校校长办学有信心啊，老师教学很开心，家长参与很热心，儿童增智慧，前途更光明，哦，好，那么就参考文献。好，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洪兰教授的一个短文，哦，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洪兰教授是神经科学的专家，他一直强调品德教育，从小要养成好的品德教育，跟师父的人文观品德教育不谋而合，哦，好，所以我提出来，哦，这个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哦，说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许多孩子在整理书包的时候都不看联络簿，一堆课本没背着，一堆课本到学校该带的还是没有带，哦，然后有一天洪兰教授想起了他在早期在中正大学任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面都是田野，哦，所以有一晚看见宿舍外的田里，啊，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他觉得很奇怪，原来是同事们的孩子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这些孩子晚上没有整理书包的习惯，等到要睡觉了，妈妈才翻开他的书包找联络簿，发现第二天自然课要带什么东西，要带一颗植物，一个矿物，一只动物，这么晚了怎么办？所以民雄地区处于偏僻地区啊，这些教授父母啊只好拿着手电筒到田里去找青蛙浇菜，隔天好给孩子浇菜。那有一个孩子哭着说，他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大家都带青蛙，我不要。他的母亲

0: 气急败坏地说，谁叫你不早讲，不然把你弟弟 带去好了，把你弟弟带去好了，他也是动物。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1: 我们越南讲师果然是校长，他的论文跟他的报告写的都非常的井然有序，在报告中也引经据典，最后还不忘用一个生活展，对我们也是动物，来做一个 Andy。 我们谢谢我们越南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以《易经》教三智慧心法这块宝刀，行道至今的时间以来，师父教育还有广结善，所以在维新正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带领人的教育邀请到的是也来跟大家分享学修经验。
1: 大家好，我是二德队。
0: 我想您的经验开始在分享的时候，鬼谷子特别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1: 我先生是个穷小主了，都没有房屋了，是都没有房屋。他的阿公是目睭青盲，在讲寿命啊，后生就生这个鬼谷子，啊，大家拢给伊请到来说说，他们说说，搁再请起来呢。我感觉是这样经过的。然后我一直

0: 不输到那个除夕，就要再除夕，他在那个大会场的时候，我一进去坐着，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已经3、4次。然后我有一天晚上，那个鬼谷子在我家客厅，压一个佛殿，白色佛殿，迄阵我看到，等我爬窗去，赶紧拆起来，然后爬去迄个艺术。你看，你看，他就堆坏死要出来。然后我隔天我就去，都没讲话嘛。就隔天我就去找那个关头师，伊用迄个药，穿起花只，只我拿喝起来，拢爱讲话。然后我就看电视，看那个台糖道场，那个写美术那个完山老祖呢，我就去看。然后是完山老祖，我就进去呀。进去我就说啊，这个就想要上课了啊。然后原先嘛是伫个大桥遐吼，伫台南大桥遐已经上课毋知偌久啊。我阁去找无，即马迄个因着甲我讲啊，迄个仁德教授哦要开班，你去啊？啊去，迄个老师着讲啊，我定时要开，我着伫遐等等因当讲师开，我着留来安尼，一直上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哈、哦、都不结婚，人家假如介绍，我一直开口哈、哦，我孩子啊就把我轰出去了啊，然后我就说，关老师你到我家看我的那个祖先的公妈板，看是安那我的囝卡的奶奶介绍弄个好出去，啊老师就讲啊你这无写，公妈板我写个写迄个100多千安尼啊。哎呀，然后老师就给他用用的，写写用好。啊，阮兜的门公庙，我外门公庙很坏的，那是那个先拜而后祭，哦，很。然后我就改
1: 就是没有符合这个彩本，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了，哈。
0: 我就把它改好啊，啊，改好我家里就一直顺到现在。哎
1: 相对的就比较平安的，对
0: 哎，这
1: 了，
0: 很
1: 较顺
0: 平安。
1: 气安尼啦。
0: 我女儿订婚的时候，
1: 嘿，
0: 我用了喜饼到先头去拜拜，
1: 是，
0: 啊，然后摕喜饼给师傅讲，安尼，啊，然后我女儿就突然有了，我女儿43岁，甚至要来出事的时候，她都开了，她就不开，啊，然后已经40多了。那个医生说：“这个孩子要用保护抱起来了啦，不然不可以啦。”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请师傅看个日子把他抱起来，我就去请师傅。
1: 您说的抱起来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哎呀，我就那个打电话到那个仙侯师，我问说：“啊，老师，那个师傅有没有在这里啊？”师傅说：“有。”那我就赶快过去啊，去老师傅把他看日子，把他修一那个修修为哈。啊，
1: 加持一
0: 嘿，
1: 下，
0: 家属休息位啊，所以讲等水泡，哎，阮女儿，就赶紧打电话，
1: 安排医院这
0: 那个，哎，
1: 样
0: 对，
1: 子，
0: 不是那个，那是那个小田的医院，
1: 嗨，
0: 改工给准备麻醉这三位等水泡，很棒哎，
1: 是，就已经蛮周数了啦，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就是还在那边，
0: 不可以啊，
1: 是，所以就从台南特地专程到仙佛寺去，然
0: 都
1: 后
0: 一直
1: 请
0: 平
1: 师
0: 安
1: 傅
0: 过
1: 来
0: 来，
1: 加持这样，那师傅也说欢呼的是讲等起来，哎都对当随抱起来呢，哦，真的很殊胜哎，
0: 对
1: 很
0: 对对，
1: 棒，对，很有福气，对，那平常您有诵经的习惯吗？
0: 哦，为了鬼使天德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啊，
0: 我都送，
1: 啊，每天都送吗？
0: 对啊，
1: 那大概送几部啊？每天
0: 不一定啊，
1: 一部，太少。
0: 我想
1: 哦，最高纪录都送几部啊？
0: 这个一天了，
1: 嘿呀、
0: 10部，
1: 啊，哦，有10部了哈。
0: 嘿，
1: 那这么
0: 啊，
1: 好，
0: 最少还有一部啊，
1: 熊
0: 因为
1: 出。
0: 我早上要准备那个早餐呐、啊，因为我孩子要上班呐、啊，我要准备早餐给他们吃啊，
1: 是，
0: 所以我早起来就有多送啊，时间到了就煮一部，
1: 其实《鬼谷先师天德经》呢，还有一本它的辅助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册子哈，但是它也是经典的精神在里面哦，因为它的全名叫做《鬼谷先师天德经修持法要》。 就是告诉我们里面三十三天王、三十三个天宫呢，每一个天宫都有一个功能。对，当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就念那个天宫那位天王的四句偈，一定可以有加倍的一个加持的效用。
0: 我在送的时候，我第一处我就那个《天德经》就三十六处，那个八那个。天地一正正感坤，我也是送三十六处，第一处我就是这样送。好，然后再一处一处这样再送的。
1: 哇，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方法跟原则。
0: 对，我就是这样送的。
1: 好，那您的易经风水课堂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易经的部分，那现在就轮到风水哦。在就是教室里面我们学到的这些风水的这些生活的法则啊，你有用在你家里面吗？有吗？
0: 有，
1: 那帮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你的桌啊，刚好诶，全花桥这里不一样的方位啊。
0: 我家里面有放两桶水，啊，那个洪水放那个龙边，嘿，啊，桌子放那个湖边这样子，
1: 是，
0: 我都这样放。
1: 你拢叫这里诶，
0: 那个水塔，水塔是龙边，
1: 水塔也是放在龙边。
0: 哎，对对，在那个楼上啊，以前我这个。我肩膀很痛很痛，啊，看医生都看不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水塔，一尊水塔是祖先的上面，祖先的公庙放在上面，我把那个水塔搬过去，我肩膀就好了，突然就不用这样，我第三早上去上班，啊，那个，抓第二枪吼，对后面给弄下去，弄起来吼，伊个迄个树啊，树头烤起来，啊变烫，拢变成拢迄落去。
1: 好好。
0: 啊，然后迄抓着车就看着打电话因个公司，啊公司就来啊叫救护车来，公司唔好阮女儿坐救护车，因派因个迄个业务来载阮女儿去医院，奇美医院，结果再去，再去奇美医院，医生甲伊翕一小光翕翕，啊在迄落看我病历。以前嘛无家己驾车，拢无用迄落嘿，就搁家己空诶，空空诶，家己讲，啊，你等等明仔载过来看了，啊，然后用迄用我咧药顺啦，药师傅家己抱起迄个囡仔，我迄个囡仔小时候抱咧，我唔敢甲带伊，因为我用接着，我唔知咩处理啊，等下叫阮女儿请客人车，等下叫阮女儿去迄个天光庙，用迄个厝个火台来解解，啊，然后回家晚上了。我尊主就有人过完吼，我就带阮女儿去，因为阮遐有迄个上帝宫吼，伊上帝宫啊，迄个叫咧问迄个四天家问事吼，我就迄个因就起来甲伊用迄伊就阮女儿坐咧，啊，因迄个业主讲了，我甲伊他去迄个上帝宫的顶馆遐，啊，上帝甲伊讲，哦，你这个大难不死吧，甲伊改，隔天我就赶紧迄阵九九法会，九九法会我就赶紧。传真贵仙桃树啊！啊，我仙桃树都我用千奇六，因为我千奇六唔免药根啊，我千奇六，我就赶紧坐高铁去仙桃树，啊，坐客人车了，去用了等我女儿讲，哎，妈妈，哦，有感觉嘞！就安尼等下，我女儿卡吼，我等下住院等下，我唔免食药啊。然后等下去医生看，讲讲唔敢讲，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咪讲那是起作用。啊，然后就一点顺利就好起来，都不用补药。
1: 哇，这也真的是一个非常真特殊的经验啦，吼。
0: 啊，因为见到书的时候，养好出来吼，哦，真的很幸运的，有那个书姐吼，从仙桃树开车出来，我一路上在行，来讲书姐，啊，你刚准备高铁，我系啊。那台飞机我给伊载，我要经过高铁，我坐然后坐高铁呀，我得将要等感恩。
1: 那师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冥冥当中都是因为您跟师兄两位，因为诵经非常平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很多事在无形当中就是大事化小。在这个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曾经经历过一些实际的状况，就是遭遇过先生。就是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当时去给医院检查，发现其实是射护腺的状况，对不对？那个部分的例子，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因为进去那个

0: 切片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先生在里面要切片的时候，他一直练完弹刀组，完弹刀组。啊，我在外面，我也是在请完弹刀组。哎、嗯欸，我先生在里面哈，啊，你把那医他的病医好。嗯。啊，我也住在喊那个地藏王菩萨，扶着两个，这样就里面的切片都没有输，都平安。嗯。啊，然后再见那个何属共树。让人哎，好
1: 是共振的时候，
0: 也多数平安的数，因为我现在就练完成老祖，我也在外面，我也在家族，一家完成老祖家族，这这当然是，嗯，大家在光没有病啊，嗯嗯嗯，那一直诵经是说都没有病，那现在很好。
1: 所以这个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易经风水哦，我们一时之间表面上看到的是易经风水的学习。可是在这个底下呢，延伸更广泛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修炼，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有年龄的这个挂碍，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8岁、2岁还是88岁更多的年纪，通通都没有分别，也没有职业的分别，宗教的信仰的分别也都没有，易经风水是大家的，欢迎您一起来学习，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像您一样开心来学习，谢谢您，谢谢，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上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台南仁德教室，那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林秉尧师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第22届林秉尧
0: 师兄好，师兄好，
1: 大家好，
0: 师兄好，今天真的很难得啊，咱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哈，各地台语拢会通啦，
1: 哦，拢会通，都可以，
0: 其实呢，在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吼拢对四面八方而来，大家人拢有伊的这个人生过程跟他的故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呢？会当来到家，大家做会，您个人的经验啊，这个过程是安怎？咱来分享一下。
1: 我是伫这个厝边啊，吼，一个詹师兄、詹顺祥师兄，伊去我遐找我，是怎甲我讲这个易经风水的好处？有啥物好处？佮不但有好处，佮会当利用这个易经风水来加减啊做寡功德，所以讲我会感觉讲安尼真好，所以我就来参加这个，易经风水上课安尼，头啊以前拢唔捌接触到这吼，所以讲算作完全外行安尼，就老师安尼咧讲，咱就加减啊听，加减啊听，渐渐听，就渐渐有迄个有感觉就对。
0: 是。
1: 老师咧上课，拢讲风水。

0: 安那好，对呀，安那好啊，老师讲到对，啊，我的厝人就家己个解到对呀，就对啦，吼、哦，哟、哦、啊
1: 是
0: 啊，哟啊，所以讲，所以讲，啊，就老师讲像你讲讲，好惊动，哦，好病就惊动，
1: 是，
0: 哦，啊凉惊臭，哦，啊凉病就惊臭，啊，所以讲咱厝人，哦，就是讲。希望讲，大家讲病所拢来放在好病后边呢，对哦。
1: 是。
0: 啊，良病呢，就是讲用迄个啦，用惊草，哦，啊，唔通放良病，啊啦，良病就放电视啦、冰箱啦、水这个莫打啦，哦，拢放个，拢放个良病啊呢，哦，对咱诶风水学较符合就对啦，哦，啊，应该是有好无歹安尼，对哦，哦。
1: 所以咱就讲莫打，还是讲冷气机啦、
0: 哦，电视机，
1: 哦，变
0: 形两边，吼吼、嗯，哦，甚至水族箱，哦，我咱拢甲放在两边安尼。
1: 还是讲车库啦，出出入入吼，逐工安尼吼，
0: 吼吼，
1: 咱就会叮当的尽量伫两边安
0: 尼。对，吼吼。普通哦，咱若对咱内底面看出来，看对外口大路出去，哦。正手边就是好边，倒手边就是良边，啊，人良边就是讲大边，就是良边，吼，啊，好边就是小边，吼，啊，咱的好边尽量，哎呦，较安静嘞，
1: 嗯
0: 哼，哦，卖啊嘞，卖伫好边啊，像有音响啊，啥呀，啥啊，多吵吵闹闹，
1: 嗯，
0: 哦，等到影响到迄落咱的风水。
1: 要注意就对了。
0: 嗯、
1: 啊，所以师兄，你就分享你家己厝内底情形吼，嘛是有一个例，就是讲好病都不如法的无？迄阵啊，厝内底情形是安怎摆？
0: 那照我买厝的时候，好病伊是伫后边是正常对啦。啊，但是这个莫大吼，有伫后伫好病啦。啊！因为我上课了吼，我着叫水电的来，甲刷伊两遍啊，哦，拢甲刷伊啊，莫打啦，冰箱啦，电视啦，哦，冷气机啦，拢伫两遍。
1: 哦，本来即个下叮当的拢伫两遍，诶，拢伫后边安尼
0: 啊。部分尔。
1: 部分。
0: 部分尔，啊，因为较早的人唔知影嘛，啊，着伊个水电着伊着。上课伊就做，伊不管你安怎，啊，咱都既然发现着，啊，就甲改好过安尼吼，吼，啊，改过了就较袂有这个风水的问题安尼啊，吼。
1: 那您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一次也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老祖请出来，
0: 对，
1: 一直恭念南无王禅老祖，
0: 对
1: 不对？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在头前，对吧？
0: 对，
1: 诶，咱来分享迄个故事，好不
0: 好？因为较早还袂安尼做的时阵，我捌骑动感车，啊，上有当时啊，那听到声啊，歪头，啊，捌歪一个头呢，摔巴倒，较想着讲啊这。这无请神明来帮忙袂使，哟，啊个，
1: 做危险的啦，真正，
0: 哟，啊，这落尾了有请神的时阵，为下怎啊唔捌发生代志？
1: 较安稳了呢，
0: 哟，哟，较安稳，哟，啊，迄届七月古，甲顶有一年嘛，七月份哦，七月份人讲鬼月嘛，
1: 农历七月份，
0: 嘿嘿，啊，我迄日就是讲，迄日较晚出门。我拢若要去骑车运动，我拢差不多三四点。哦，啊，迄日吼，想讲迄日都无代志做，啊，伫恁厝工课做，啊，六点外爱阵了了了，真暗啦。啊，出去了后吼，啊，都唔知安怎，都怎，唔知走到倒去啊。啊，愈骑愈远，愈骑愈远啊。哦，啊，愈骑愈远个时，啊，阮太太是电话一直催啊。啊，吹！
1: 我来骑得好好，结果骑得迷路的呢，
0: 是吧？啊，伊滴唔敢看我是对的，我就甲讲，啊，我就唔知咯。啊，他不相信啊，哦，他以为。

0: 我
1: 好
0: 是，
1: 佳哉，恁太太敲电话
0: 嘿嘿，伊想讲我都知毋知咯，我够可怜。你有当去找阿妹仔讲话咯，安尼啊，哎呦，阿德妹灵感来啊吼，啊想着讲啊，挪作，请挪作，那么我先挪作时阵十二遍，我的请拢请十二句。十二句来个加钱，地主吼，啊，我就迄个就甲讲，
1: 真正我即摆徛到台，我家己拢毋
0: 嘿，
1: 知
0: 啊，我
1: 影。
0: 即摆在出来运动，啊，人徛去到对，也拢毋知位啊，啊，你请哪组，你甲我带转来后壁厝，带转来阮厝，安尼啊，啊，望你啊，尔都知影通讲去问人啊，哦，本来拢毋知人问
1: 哦，你迷路也毋知徛到偌久诶。
0: 人，嘿嘿啊，他讲。人因讲说，去有摸神那摸摸呀，哎呦，呀啊，
1: 无注意拄着啊，
0: 哟哟，
1: 已经好请诶，
0: 阿
1: 老
0: 都
1: 总。
0: 会火车老总，阿老总，可能老总有听着，阿来甲我带，带去到，我过来，我去，看，甲秘书讲有看到一个卡板哦，迄我捌看过，甲秘
1: 熟
0: 书，
1: 悉的招牌啊，
0: 哎，对对对，啊，甲黄叔，甲老杜，甲你讲，啊，你看迄个卡板，你就知影，哦，啊，看着了，我讲，这个卡板我捌看过，啊，若去继续行吼，会愈远，啊，拄仔弯头，我拄仔顺顺到厝，哟，安尼啊。
1: 您觉得易经风水的学习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跟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或者是您是家里的很重要的长辈哈，
0: 哎哎，对
1: 对，
0: 对，
1: 您以自己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子孙，
0: 哎哎，对
1: 对
0: 对，
1: 对，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在易经风水学习里面，让您获得更好的方法来照顾下面的这些子子孙孙？
0: 我是尽量哦诵经哦，
1: 诵经。
0: 哎诵经
1: 是，
0: 啦回向佛啦，反正家族安尼啦，哟。
1: 那都是大概都一次送多少步？一天一步，还是说您有您自己的安排？
0: 一次都是送三步，
1: 一次送三步。
0: 每一次都送三步，哎，
1: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分享里面，也希望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也就是还在电视机前面跟我们结缘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借由每一位来宾的分享，获得一些就是来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我们来勉励他们大家好吗？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了易经风水对我们帮助不小了如果能够可以的话，那拨一些时间出来学习学习会更好这样子。
1: 谢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打开频道130，或者是140，或者是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随时就可以收看我们24小时一直轮播的这些易经风水专业的内容，聆听师父或人禅师来讲经，还有传承王禅老祖的智慧心法。非常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也非常感谢师兄您的智慧分享，谢谢您，谢谢，谢谢，阿弥陀佛，感恩，谢谢，谢谢。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希望每一天都有满满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 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所以毛发，我看很多毛发比较多的，身体都壮得像无敌铁金刚哎。哦，所以毛发的重要啊。啊，这个是风水的法则。啊，那以理行掌，三万六千神将，以理行运行寒藏在我们的气。汗血，各位同修，我们身上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的兵将，三万六千的护法，是跟着我们大家啊，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念头一动，啊，就跟着来到世间了，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想办法要伤害他人，骗他人，然后各种的害他们，这个行为的人最可怜，最可怜，最可怜。而你不知道，他有三万六千个护法神将，而我们心念不正的人，你的护法三万六千神将。会跑光光，会跑光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本来要护持你们世间行功立德修行嘛，结果哇，不务正业，你的守护神、祖先都跑光了嘛，不敢在你身边，怕被拖累，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造恶。九族下地狱，所以跑掉了嘛。那么我们一个人，他时时刻刻

0: 都在暗算他们，计较他们，恨他人，怨他人，害他人，投诉怎么样等等的恶劣行为的时候，你的护法神将一定跑光。而被你害的人，被你污蔑的人，他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神将在守护的，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污蔑他人啊，不要随随便便去讲他、批评他人、害他们、抢他们、拐他们啊、侵略他人，都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位部队的将军呢、我们认识嘛，他你们现在在哪里？哦，我们这部队在哪里扎营？你们现在敌人在哪里？当然是台湾嘛。说敌人是台湾的，那我跟你有没有敌人？政治上你是我的敌人呐、那么其他呢？站在这个宗教主夺流芳呢？也许我是你的老爹，也许我是老阿嬷、老阿公，你也许是我的老爹，不一定啊。那有没有敌人？想了很久，师父，对不起，我失言了，我失言了。我说我们要有宗教素养，有修行，知道空界、灵魂界多生的因缘啊，所以你们部队安置在那边，为国家、为全民的安定，来那边驻扎守护的地方的平安是有功德。若是你的思想一直说台湾是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你错了。台湾2300万人都是天神的化身，因为台湾2300万的人非常的慈悲啊，非常的慈祥，都有修行，都有36000神将啊。即使我们台湾只有2300万啊，合起来36000神将合起来呢，差不多7-8亿。这是护法神将，但是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都有爱心、慈悲心、有包容的心，啊，那就包的比地球、宇宙、虚空还大呢。啊，所以那位将军呢是中将，哎呀，老师啊，师父啊，好，今天我受教上了一课，那就好了啦。因为大家有缘嘛，啊，你当军人守护国家的平安，功德无量啊。但是你的念头、政治的操作、错误的思想，啊，你已经时时在打仗，时时在造恶业。哦，这位将军呢，第二次又看了，脸色就比较光亮了啦，啊，光亮了以后呢？啊，我们又见面了，又说：“哎呀，师父，我这一生来，从小到现在，呼口号，好、哦、某某万岁，某某万岁的，到现在呢，我应该喊王禅老祖万岁了啦。”那就对了啦，王禅老祖他不主张战争，是主张大爱，相亲相爱，追根溯源。啊，同祖同宗同根源，啊，大家要同一心。那你我大家都是一心嘛，那不是很好吗？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啊，这条线，这条线呢？啊，我们这是交叉的，那就是我将我们的过去、现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念头、行功力都加持到我们心中，所有的天底下的众生、大众们，那你就是修行人，在家就是修行了啦。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家才修行，念念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那不是很快乐吗？你悟了，智慧川流不息；你不悟，你的烦恼川流不息。哎，同修，你快乐吗？啊，入定了啦！哈哈哈！啊，好了。可知啊，身非小，身非小，而心啊，造化，而以造化同啊。虽然我们的人的身体虽然很小，事实上与造化相同，天地的造化都在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36000个。护法神，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绝不是想尽办法要骗他人呐、啊。我告诉你，骗不了他人呐、啊。骗你一次了，人家装傻傻的让你骗了，接下来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你保证要倒闭。难怪现在很多股票，好多了，1000多了，掉到几十块了，完了5、600了，降到当壁纸了。贴壁纸了，而这经营事业没有正确的观嘛，没有正确的认识心的伟大与灵性的尊严，更没有悟到主的流芳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心动大德说股票上市了，股票上市是福，这个福报分享，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罪业啊、假账来误导大众跳进来，而之后你抽身，那你会得到因果报应，绝对跑不了了。所以每个人身边都有36000神将，不是傻子，即使一位他眼睛看不到了，或是身体有残疾的朋友们，他也有36000神将在守护呢。所以做生意的人，我鼓励大家要修行，就是这样。你修行，你可结更好的缘，道德良心，你会结更好的缘。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做生意，我看到了眼睛，这么波西停，我这个人。贼头贼脑啊，惨逃惨闹就丢了。我说做生意哦，要定要静，要凭良心，哦，要有道德心，不是用骗的。你用骗的只是短暂，接下去你的罪业、你的祖先、你阿公阿嬷对你很疼，好，你就挽回阿公阿嬷对你的关爱。好，和照顾。讲到这里了，刘汉一起去，我知道讲到他的心里痛处了啦。说我你现在事业很快就失败了啦。哎，因为今年的太岁，你的兄弟劫财星都来了，从头过年立春都来了，在门外排队了。这个。等于就川流不息吧，所以才讲出心里的话。他以前去跟人家修道学道，要怎么样才能骗他人，怎么拐他人，怎么样才能什么五鬼运财？我说胡八道，胡说八道，五鬼运财，那是江湖术士骗人的。你要拜山为师，

0: 钱先去一大票的钱先给他，五鬼运财，你看了鬼再运财给他啦。我讲了，他心里很难过。那我以前都被骗了，没有人骗你，你自己骗自己，你的贪心贪念骗自己呀、啊，你还怪别人。哦，他身上他的拜师证什么拿出来，师傅给你，给我干什么？他又不是我的老师。哦，我里面又没有我的什么皈依证书，拿去金顶修掉，重新好好做人。那他太太在旁边看得很震撼，很高兴啊！我说来读我们的班的课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在台湾到处在开课嘛，啊，你有时间来学正法，来学易经，你做事才会安心。后来有了来读我们的课，现在已经第十六届吧，第十六届了，稳下来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因果，你要骗他的，被骗的人他有三万六千神将，哦。啊，你不要认为他是傻子。我就想到美国卖汽车的那一位最成功的那一位老板，每年卖车子卖一万多台，他就是有一天他去参加他朋友的往生公祭嘛，而他去签名的时候签完了，那管理员就收起来了。啊，收起来，问他说为什么收起来？他因为你是最后一个。那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在那管理员呢的经验，每个人来世界上都有250个朋友，再怎么样都有250个亲友会为他来追思功绩。所以你是第250个，那么那一刹那他就悟了，那我做生意绝对不能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一个人等于相对的你会失掉250个客户。 哦让他大彻大悟回来了，他就啊，什么样能牺牲的？他牺牲一个人，会，牺牲一个那个产品赠送品，没有赚钱，他会赚249部的客户。他就用这么做法，结果一年卖了一万多台的车子，这是他自己心里所感触的。这等于说，你一个人得罪一个人，三万六千神将，啊，再乘以250人，那多少？三万六千嘛，乘以250个，那七万多少？七十几万，七百多万，或者七亿，七千多万。哦，所以这个数很恐怖嘞，都没有想到和乌龙水斗啦，人骗了拐啦。那个相对的，你去骗了一个人，你的祖先要来替你做牛做马来赎罪，先去投胎

做牛做马，六畜赎罪来为你赔这些钱。所以一些经营事业心术不正的人应该赶快忏悔，不然因果绝对会报到，不要开玩笑啊！至于我读了什么什么术，哦，经营术、骗术、哦，诈骗术，那是在让自己的祖先下地狱啊！什么诈骗术，让你的多生父母下地狱，而刚好重伤你的冤亲债主，这很厉害的嘞。所以从一级三万六千神将的时候，以前我老祖开示这部经录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啊，这而且非常的激动，能够赶快告诉各位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要你们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道理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平平安安心安的人，以理行常，行就运行，常就在我们心中，外在进入内在的心安为常，行就是行为，常就是心安。所以你了解到三万六千神将啊，你的守护神的一切无量功德运行在你们的身边，你的心就会安了啦。心安就是成圣成贤成佛，这是最高无上禅的无上的禅嘛。所以各位同修，我不赞成你们到处在学打坐学坐禅，坐禅是休息，是在反省忏悔才是真正的坐禅。若是在那边哇眼观鼻鼻观心，哇转昨天三点半到了，你去转哪里？骗人的啦。哦，曾经我们搬到仙佛寺来82年那段时间，哇台湾有一个新兴的禅宗，哦这个大师啊，哦到处教禅，什么禅什么禅，现代禅什么禅，嗨，我们有同修去跟着学，我的三点半先把它了了再去做，没有用。你坐在那边能改变你的三点半，我就不相信。若是你在家里，你能时时坐下来反省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一切恶业，然后去改正，这就是禅。他被我骂了一下，然后就不敢去参加了。啊，那么他的老师呢说啊，那个某某人混什么的，他在宗教界里面在混，好了没关系，要混的是混我的，道德我因果我来负责啊。啊，他就不敢去了，我们这一位同修的师兄就不敢去了。啊，我说为什么不去？竟然我们的老师啊对你讲的道理还在批评，那就表示没有我来去学的资格。那确实我最近三点半跑得很严重，好，包括我那些老师也在跑三点半啊，那就对了嘛。所以你先把三点半解决了，你就心安了啦，就是禅了啦，就禅坐禅。心不安做什么禅？骗人的啦。所以释迦牟尼佛要不要冥想？爱做反省做检讨啊。我们在家里早上起来静静的坐下，坐来了，坐在椅子上规划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晚上回家了你就静静坐下来检讨你一天所作所为，哪里没有做到了赶快记起来，明天再完成。那你心安的境界就是行常，就心安嘛。安有简单吗？有啦吼，免得眼观鼻鼻观心啦，嘿，眼观这个臭皮囊没有用啊，要用臭皮囊来做到心安，那才是。

深藏妙意啦。哦，好了，我们再下去。可是身非小而心造而与造化相同，我们身体也很小，所有一切造化都是画上等号。尤其我们风水学，造位是关系女主人，比如说啊，我们的灶位前面有个漏水孔啊，瓦斯炉啊前面有个漏水孔的时候啊，主人家一定失尿失禁呐、啊，妈妈呢啊，这个女主人尿失禁，看太多了啊，轰起来尿失禁就好了嘛，那就以灶化铜。啊，听到不？哦，若是瓦斯炉和冰箱相对，那坐骨神经还有咳嗽咳不完，这风水嘛，这是造化相同。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要学易经，要保平安，欢迎我们台湾各地都在开课，你们来参与共修学习。你学到啊一个妙法，保家、保事业、保平安，啊、哦，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这一生没有白走，就功德无量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正教八德道场那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呢啊是12月25日早上，我在大环寺上课，下午呢我就过来八德道场，来这里我们共同来探讨啊，人生的真谛和居住环境，这是很重要的。无论人、神、鬼灭，在地球上都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啊，我们人呢，就是叫做阳宅；神呢，叫做庙。啊，灵界的叫做堂池，啊，灵界叫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教叫是佛教，为是啊，道教为观。耶稣教、基督教，堂啊，祖灵叫做祠啊，无论是。道观或是堂或是池，都是安魂立魄，安魂立魄的处所。在神佛啊，来到地球上，也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房子住家也是一个小分子，但是它分子比人的还大。

0: 它是静态的，啊，是冠堂词，这是静态的。静态，人是动态的，这人动态的也等于是空气中的运行，同样的意思。所以庙堂观就是在人来讲为宅，人住的为宅，啊，这个是殊途同归的真理。那么祖师祖先在家里，啊，就祠，才有说祖师周族，啊，这个是我们的分别。你看到是就是佛教的，啊啊，道你这观，这是道教的观呢，是观察宇宙虚空运行法则的一个点，啊，就是观是寸土，寸土啊，这心啊，心啊，堂啊，也都是在含我们居住环境，啊，尤其宅，它是固定的，而且空气的对流影响到屋内的一切气的交流，所以风水，若是不如法时，啊，那一定不好住。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谈哀星。哀星三元九运，啊，哀星是理气，理气是九大行星，运行法则，啊啊，爱星是在变，啊，是动态，动态，好的，就是轮流，轮值，啊，应运，而生吉凶，还是后天的。爱心是后天的，啊，这法无定法，啊，爱心的真实意就是这样，法无定法，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啊，地球的自转与公转，自转与公转，所以法无定法，一直在变。啊，今天是皇帝，明天也许沦为百姓。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请洽维新电视

0: 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现在的政党轮替就是爱心，就是悬空穴，这基本的认知我们要懂。啊，三年九运，爱心首先要认识三年九运。啊，第一运，一运有二十年。啊，一运二十年。啊，上元、上中下元，啊，二十年的上中下元，啊，那么上元一运，二运，三运。啊，中元四运，五运，六运，下元七运，八运，九运。现在十八运已经轮到八运来了，很快的就要接近九运，这个推华啊，依照古德圣人研究的结果，现在八运，就民国七十三年到九十三年，民国九十三年，啊，九三年到一百一十三年，现在是八运。啊，再下来一百一十三到一三三是九运，啊，每运都相隔二十年，啊，讲太快了哈，下面胡啊。

啊，那么现在是发运，叫做当运。当运啊，当运呢？啊，的旺相休囚各有不同。啊，旺相相休囚各有不同。所以悬空哀星。爱一个，爱一个，一个一个爱一个，

0: 就讲，九宫，九宫就是九天，啊，这九宫，啊，啊，为什么叫玄女？九宫，九星，玄女，这是变化不一。变化不一，啊，一直在变。今天是王国，明天是将相，后天就贩夫，接下去是走卒，各有不同。当你知道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好，那九宫。首先，五黄入中宫，五顺序这么运行，九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运行啊，这个是南端。是南，这边是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啊，这个西北，啊，东北，啊，这东南，啊，西南，它的运行法则，中宫五黄，五黄，接下来就转到西北，然后到西端，然后转到西，东北，五六七八九。转到南端，然后是转到一到北方，啊，然后到昆方，然后到东方，然后到转入啊这些东南巽宫，然后回到原点，这个一直在转。每换一个轨迹，换一个磁场，都要有20年的轨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

0: 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妄想花平安二十年啊，若不是妄山妄相，有的拜一拜就五六十年，这个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了，才会发现，哎呦，人怎么这么无奈呀、啊？啊，这叫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你说他不好吗？他很好。你说他很好吗？他就不好，啊，不好他很好，啊，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自己可以趋吉避凶，哈。首先你要了解这个灰星一个顺序，那我们把灰星应用在掌中、我们的掌里面就有24亿6400局的智慧都在我们的左手里面，去了的，叫做如来掌，啊，这个。

这中间是五黄，中间是五，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那的掌中中间啊，就是五黄，五黄就是戊己，戊己就是五黄，是中宫为土，这个是后天八卦九宫才有中间中宫五黄啊，所以五六二七八九一二三四，又回到。

5、6、7、8、9、1、2、3、4、5。好，我们所以要把它随时可以啊用习惯顺行啊，是5、6、7、8、9、1、2、3、4、5回来二中宫，逆行5、4、3、2、1、9、8、7、6、5。好，这个是你们手上自己比看看，五字中宫5、6、7、8、9、1、2、3、4、5回到中间啊，所以掌中八卦每个人都很平等。佛家说众生与力平等，佛说告诉我们大家众生与力平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很优厚的条件。所以各位同修啊，那把叫把书去没读掉的啊，把书的起掉那弄把书的读掉，后面你要用到没啊啊，所以说要好好珍惜，很好用。好，那么这个叫做如来掌，如来掌啊，如来掌里面含着有无限的天机都在里面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八运，八运呢也是一样，

0: 好，八一八入中，八入中，八九一二三四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顺序从中间这里到这里，把这个循环的啊，五黄立即，现在八印这八百立即，八百立即的就是八印入中，这叫立即。叫做中途，叫做司令，中间叫司令啊，这个是叫轮流，政党轮替是这么轮滑。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们五皇入中宫的时候，完全静止状态，而到了运一转，六运的也是中宫在掌的这中宫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啊，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我们要背熟，这是不变的法则，啊，你要记熟了，悬空唉星，我们讲下去才会听得懂，摩罗菩萨萨，啊，那么要了解。每一印啊，它的特性和人的个性有关系啊，有关系。九印、一白印是中南，二黑。印是老母，三碧印长男，四绿印啊长女，啊五黄。祖德、祖先啊，六白啊，六白是老父啊，七四是少女啊，八白。八白是少男，九子啊是中女，啊，这些都是三人九运诶属性，三人九运的属性。啊，这六亲的属性，一白啊是中南，二黑老母啊，三碧长男，四绿啊，四绿的长女。五黄祖先，五黄呢？五黄，五黄阴阳不一，啊，你说三男嘛？啊，灰男他女嘛，灰女，啊，祖灵，你看不到了，到底他是男是女呢？他没有投胎来世间有人生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空性，啊，六白就是老妇。最有权威的老妇，啊，七次少女，八百少男，九子中女，啊，这个是在九星、九运，男女属性， 那记起来，你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属于六白，有的是老虎，有的延明法师是老母，啊，好，师父就是六白老虎，啊，你们也在这有没有少女的？哦，七世少女，这是做金恰别别，哦，这个很妙哎。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讲这些啊九星啊的属性。好，原因从皇帝。中国皇帝到了二运，老母运，刚好是慈禧太后掌政，他在二运到了五运、六运，啊，蒋介石、蒋中正来掌政，啊，到七运开始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啊，比较少，年轻人，啊，来掌权，啊，八运也是中南，啊，掌权。在八运来，中国全部转化为年轻的，台湾也就转化为年轻的。啊，如果在竞争竞选的时候，老一定输于弄往少年的。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

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49-27-24669。

阿扁时期，他们在竞争，我阿扁会调啦，伊爱去外做总统啦，因为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少男的，中男的，到了马英九也是中男，到了现在蔡英文。 啊，他也是中女，比较年轻的当选。下一任要再参加竞选，啊，你少年的起来，总是天意，啊，就视线比较会得民心。 老的阿斗输起啊！再从姓名学、音波学、音波上扬的最后一个字上扬的，都应该出头天。比如毛泽东。 上去蒋介石下来，介石往下来，啊，泽东上去就奇怪哦，啊，他陈水扁上去了，连战下去了，宋楚瑜下去了，陈水扁上来了，到了马英九，马英九。 后面就上扬上来了，啊，那时候在竞选的，啊，蔡英文因比较落下来，输了，啊，扬上来的，脚不要翘起来，这必然的法则。到了现在来。 啊，这一任这两任来，蔡英文去的啊，其他的就往下，朱立伦，轮就下去了。哦，我这个姓名学音波学胜过这里啊，也笔画啊，所以这音波。 最厉害！我只对八德道场的同修，啊，先开这个秘密给你们。好，好了，八德，去你啊，如来也如何？ 哦，在这里修行呢，越来会越有福报。公司也一样，公司的名，第二个姓要往上扬，那公司差不多做较久，名呢往下来做不久。 啊，取名字，幺零二零。那么给孩子取名，最后一个字要上扬。啊，这个孩子，你给他的纪念品，一生会比较好。啊，你感觉哦，阴很重，黑龙无头无尾。 哦，这个很厉害。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去的。啊，那要另外竞选些希腊人，瑞瑞啊。

0: 接着谁？好，下去输了，川普不可怜吗？啊，川普现在干，这里什么名字？
1: 拜登
0: 也可以啊，川普王也对啊。哦，这个阴坡学，两个在竞争的时，你得这些阴坡，你就可以去了解啊。好，这个天机密啊，给各位了解啊。当然算笔画，不能用啊，笔画黑气数。像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你算笔画几画几画是第二的，距离气还很远啊，所以气相重要，气要往上升，速速往下滑，好像是这样。这张图你一看哦，你们好好记住。有一天你们用会到好公司的名，爱做注意耶。啊，尾声爱上扬，尾声。那下滑拢无偌久，开无偌久就收单，安听有无？啊，所以老祖传这个妙法，点破玄机，不可思议。好，那就毛泽东上去了，刘少奇下来了，啊，邓小平。小平、邓小下来，后来后面杨上去了，邓小平上去了，啊，胡锦涛也上来了，啊，还有江泽民也上来了，这个名很重要。好了，台湾的总统现在蔡英文上去了，朱立伦掉下来了。这一定的啦，这是天数，天数，这是天机，真理。啊，那里面都要画动算动算，啊，画个哪哦，无啥也，还是无济于事，天数，天理，所以叫做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真理就在这里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当下法空一间大学李岗教室，还以胡伟教室的所有贤士同修，以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构福坛上九玄七祖历代祖先诸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侯会众等，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九九法会已经进入到59坛。59坛来，我们每天三餐，早供、午供、晚供，有维新圣教啊，方便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方便法师，及各位易经大学法师，以维新圣教甚至人人，以各道场教室法工分批来供养，以这个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的精神，我们来供养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接着来自积气之宝，而且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这是我们法会的真实意和目的。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个灾劫天瘟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等于地球全部都蔓延了。虽然地球有354个国家，但就有196个国家蔓延到这一个天瘟，这在启示着我们众生，启示的世间人类应该时时要反省忏悔啊，这样才能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真道王禅老祖的大悲愿，玉皇大帝的慈悲，因我混元及维新所有弟子们，大家同心同德，以修法和香花果串来供养，这我们已经有开始感动了玉皇大帝，所以提供决定要 厨房、旅游、世界各国、地球各国来加持、加倍、接引从蓝天而来的十方众生。这个法仪将在10月13、14、15，一切法仪啊，我也在昨天已经全部增添法子拟定完成，会在这几天啊，会将整个法仪分送给分寺道场，给各位同修们，大家了解到你们九九法会所做的努力和功德，啊，已经有感动了，提供为快乐出旁世界人类平安将有希望了啦。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本愿，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开始，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及桃园道场当下法工同修。耿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0万

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个连座上诸灵，及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九九法会已经过到第60堂了。每一堂都是本着天心照大地，天心照人间，名扬两界同观照的原则。大家很用心、很努力的，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是唯心圣教的教义落实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的天运有灾劫。有后患来的时候，所有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等，均以诚心、虔心来恭送诸经和供养三宝，供养香花果串。以及供养五谷，化为珍宝来供养法会坛上各个连坐诸祖灵、诸圣灵，皆得与我唯心贤士同修合会。心香法界照太平，共祈天下太平的大法轮。庚子年的天温来来往往，去而复来，来而又去，在这里反反复复的，因为众生的业太深厚，累积了无量劫来的深厚的怨恨情仇，所以在当下性一下子要全部灭掉，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不会因而退道，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终极目标，我们在努力、在努力、在努力，以达台湾的平安。在当下，今日第60堂。整个的地球北端的疫情将在那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就仍然以经宝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60堂了，我们感恩玉皇大帝允我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的表达和修行方式，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战争，一愿人心相

0: 当成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啊，这个是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啊，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祈愿各位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等，你们都很辛苦，啊，你们的辛苦是会得到报偿和代价的回馈给各位，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心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人，大家再接再厉，啊，务必达到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方向，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微心圣教、微心贤士、法师讲师及护坛法工同修，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损，猴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1坛了。在整个的中华文化道统的历程，都是从无极生太极，太极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八卦，8864卦，演化出无量无边的气、数、象。气是数能量。数就是有时候是有多少多少的数量，相就是现象世界，人事物都是相的境界。所以一件为人类祈福上天所降临的法会因缘呐，犹如在庚子年的武汉会员，这个相就是武汉会员，现象就死了那么多人，还有各种的

生活形态都乱了，也都变了，社会的结构也变了，人与人的感情结构也都随着在变，这是气数相的道理，非常明显的。在台湾是最平安的一个宝岛，尤其风调雨顺是最明显的，但是在这么久以来，台湾的气候虽然平稳，但是雨量减少了。这也是象的视线，也是易道的现象。尤其我们现在在做护国习斋、九九法会，在祈求天灾永吉、天伦永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过程，阴阳两界，那仍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争执现象。所以天文就从有形与无形，无形转化为有形，有形变为无形的，一直在争，在送。即使我们易经卦的天水讼卦，今天已经是第61堂了。61即是易经卦的天水讼卦，天水讼卦呢的视线，在气候，台湾这两三天来开始下雨了。全台湾整全国到处都有在下雨啊，那么整个台湾气候都在变冷了，尤其是立冬了。立冬来当然就是变冷了，这是也是现象的象。所以每一个法会，大的法会都有没有办法来说明的现象出来，尤其老祖师尊开示说，10月13、14、15，天空会快乐会出盘，有五大洲接引。三界万灵，接引从蓝天而降的三界万灵，分布在地球五大洲。这个法仪，昨天我整个依照安坦老祖圣旨写好了，写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现象世界看到没有什么很平静，但是在空界世界，用气温下降、气候下降、下雨了，终于有水了，但是里面的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就是三界万灵在争，在争，在争争了就会心烦心急气躁就会视线出来，在现象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即是

因为真正修行者，我们生活于供养啊，天神生活于供养法界三界众生，集于一身，就会有所自我的争执、自我的矛盾，所以世间就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啊，那就给我们练习、学习、修行，要忍辱，要有忍辱才能够成道、成圣、成佛。啊，这个也是在示现给大家来看，所以大家呢要悟，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头脑可以想啊，所以大家，我们是在修行道场，凡事能忍即忍，一忍又叫忍，才能成就阿弥陀佛，回归自性，佛回去了啊，即是快乐的出盘人生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61堂了啊，所以就会比较急，急着要登国位，急着啊要随天公啊，随王的老祖啊，能够大家能够相互的忍让啊，相互的成就，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